0: 于端午节的节礼订单将会赶在节前陆续发出。今年的杨梅品质很好，销售的势头也很好，除了鲜果直销，他还探出一个新路子，就是深加工，以高于市场价1元每公斤的价格向周边的农户收购杨梅，加工成果汁和罐头。截至目前，他已经累计收购杨梅近4000公斤，其中1500公斤用于深加工。眼下仙居杨梅季还剩10天左右，他表示将继续通过直播来打响仙居杨梅的名气，带领更多的乡亲一起赚钱。我想再问大家，杨梅季结束之前，难道你还不下定决心去尝尝鲜吗？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假期愉快，然后我们节后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6月17号，国家发改委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点名中国下一个百万级的超级赛道，那就是服务业。那数据显示呢，说2025年啊，服务业增加值呢首次是突破了80万亿，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了57.7%，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超过了60%，已经呢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文章也指出啊，说生产性服务业包括像研发设计啊、检验检测、信息服务、金融租赁和高品质生活服务，譬如说像康养、文旅、家政，都是扩内需、稳就业、促进新的重要引擎。那么将进一步完善要素的配置，放宽市场准入，推动制造加服务的融合，释放百万亿级的增量空间。这服务业啊，突破了80万亿，这是被严重低估的新闻，它已经是最大的雇主和增长引擎了。中国呢，现在已经从世界工厂转到了服务强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提质和生活服务的提升，其实呢就是下一个10年最大的机会。好，说完了提升服务，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跟服务相关的外卖。6月17号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大家的意见，内容呢还干了补贴资金的真实性，禁止呢以低价成本去倾销补贴，要求呢明示补贴分摊的比例，禁止呢强制3家去参与补贴的活动。另外呢，也要保护骑手的计件收入不受影响，主要呢就是要整治啊补贴大战当中商家呢被强制摊派、虚假折扣、诱导消费、骑手单价呢被稀释等乱象。像淘宝、闪购、美团、京东相继声明坚决拥护规范要求，将对照自查整改现有的补贴玩法，配合监管落地。经常点外卖的朋友可能都会货比三家，哎，哪一个更便宜就会去选择哪一家。其实呢这外卖啊，它不仅仅说是影响了顾客啊，同时呢还包括商家和骑手。补贴呢当然可以打大战，但是呢不能最后打成一地鸡毛，强制摊派给商家，然后呢虚标原价再打折，靠补贴呢压榨骑手，这些事儿其实都该管，对吧？那10条规范落地必须要严格执行，这样的话呢消费者、商家、骑手三方才能够真正受益。6月17号，国家消防救援局通报说5月2号呢，河南灵宝市有一足疗店因为点蜡烛焚香引燃了墙面的装饰材料，这火势呢也是迅速蔓延，产生了大量的有毒烟气， 六名饮酒的顾客没能够及时逃生，吸入了毒烟，最后全死了。那么发言人也强调啊，说公共娱乐场所的严禁使用明火祭祀，易燃可燃的装修材料呢，也需要符合阻燃的标准。人员喝完酒之后，对于烟火烟雾的敏感度呢，也会下降。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会错失最佳的逃生良机。你看，点蜡烛点香，哎，没想到六个人死了。所以说啊，这易燃装修再加上明火烧香再加上饮酒客人，就等于致命组合。所以说呢，公共场合第一个就是禁止明火，还有一个，如果说你自己喝酒了，那也要保持一个警惕，对吧？要不然的话真正出事儿了那就很难啊。另外呢，这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作为这个场所的经营者，你明知道他们都喝酒了，为什么不能够及时去救一下呢？啊，所以说很多的事情啊，看似蹊跷，那如果仔细分析起来的话呢，都会有相应的原因。六月中旬，嘉兴新家派出所辖区的面馆老板顾先生报了警了。他说呀，年过六旬的卢师傅呢，一直是独居，然后呢，每天都到他这个店来吃面。但是当天呢，迟迟没有发现他的身影，他就担心啊，是不是出事儿了？因为他是个独居的老人嘛。这民警呢，上门敲门，根本没有人答应，最后没办法，只能够破锁进入。结果就发现这卢师傅啊，因为突发低血压，已经呢瘫软在地，意识模糊，就立即呢协助送医，最后脱离了生命危险。顾先生说呀，他天天来不出现呢，我就不放心。他的这件事儿呢，也被网友称赞啊，说最有烟火气的守望相助。社区民警也提醒啊，说独居老人呢，可以向社区申请安装一个应急呼叫器，或者说呢是定期探访登记。子女呢也尽量每日啊保持联系。毕竟呢独居嘛，你说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对吧？面馆老板一句他不来我担心，哎，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啊是最动人的。独居老人最怕就是无声无息的倒下，社区结对探访再加上一个紧急呼叫器，就能够补上这个安全的漏洞。也愿卢师傅平安，希望每一个独居的长者都能够有人多看他们一眼。6月14号，在湖南的隆回有一个流浪犬，嘿，万万没想到啊，居然咬了好多人啊！其中呢，就咬伤了一个6岁的小女孩，这膝盖周围呀、双手啊，哎呀，我这孩子好可怜，多处呢都撕裂，而且呢韧带也受损。现场呢，有一位69岁的老人是冒着风险，最终呢控制住了犬只。警方到现场之后呢，就把这个狗给打死了。那么调查发现啊，说这个狗呢，它是被遗弃的流浪狗，原来的饲养人呢没有办法确认，所以说呢也很难去查实到底谁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城管部门呢已经开展了整个辖区内啊流浪狗的这个捕捉收容。那律师也提醒啊，说养犬呢必须要负终身责任啊，遗弃饲养造成他人损害的原饲养人或者说是原管理人，依法呢也要承担侵权责任。所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找到这个狗的主人，如果能找到的话，那么整个这个赔偿他就要承担，如果找不到，估计这事儿还很麻烦。

0: 8:15，
1: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2: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2: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1: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我们先来看隔夜美股收盘全貌。美东时间6月17日，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跌，道琼斯工业指数终结此前日线四连涨行情。截至收盘，道指大跌0.98%，单日下挫超500点，标普500指数下跌1.21%，纳斯达克指数跌幅达到1.34%，成长股抛压集中释放，市场情绪明显降温。盘面上资金出现严重分化，大型科技龙头普遍承压， Meta 大跌超5%，刚上市的 SpaceX 接近5%的跌幅，微软、亚马逊跌幅超3%，谷歌、特斯拉、苹果、英伟达等热门 AI 标的同步走弱。半导体板块走出独立行情，逆势收红， ARM 涨超5%，博通涨超4%，阿斯麦、Wolfspeed 涨幅突破3%，美光科技、台积电小幅收涨，存储与算力设备产业链抗跌属性凸显。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同步回落，收盘下跌1.14%，迅雷大跌超9%，阿里、拼多多、汽车之家等中概龙头悉数回调。欧洲市场表现相对抗跌，三大股指涨跌分化，英国FTSE100、德国 DAX 小幅收涨，法国 CAC40 小幅下跌，整体波动幅度远小于美股。大宗商品全线走弱，避险资产遭到集中抛售， COMEX 黄金期货大跌1.79%，现货黄金同步下跌1.70%，白银跌幅接近3%。国际原油延续弱势， WTI 原油小幅下跌0.35%，地缘缓和预期持续压制能源、贵金属定价。本轮美股集体下挫的核心导火索是美联储最新议息会议释放的强硬鹰派信号。美联储本次维持3.5%-3.75%利率区间不变，连续四次暂停调整，符合市场前期预期，但更新后的点阵图大幅修正全年利率预期。官员2026年利率预测中值从3月的3.4%上调至3.8%，明确释放年内存在加息可能性。新任主席沃什完成上任后首场新闻发布会，措辞偏紧，市场普遍解读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窗口延后，高利率维持周期拉长，直接压制高估值科技股估值。地缘方面，美方对外公开美伊谅解备忘录全部14项核心条款，约定双方立即永久终止全线军事冲突，保障黎巴嫩领土主权完整，待条款落地后全面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后续将分阶段推进核问题、资产解冻等长期谈判。中东地缘冲突阶段性缓和，也是黄金、原油同步走弱的底层逻辑。产业端两条消费电子、存储赛道热点值得持续跟踪。苹果产业链传出新品规划， iPhone Air 二代预计明年春季发布，针对初代产品单摄、续航短板，仅支持 ESIM 等销量痛点完成全面升级。供应链产能将重新调整，利好光学、电池、通信模组相关供应商。存储芯片涨价行情持续发酵，索尼授权 SSD 硬盘售价高涨，单块扩容硬盘价格已经达到3台游戏主机总价，行业供需紧张格局短期难以缓解，持续支撑存储算力硬件板块景气度。视线转回国内 A 股市场，6月17日，大盘走出独立反弹行情，沪指上涨0.40%，站稳4100点关口，创业板指大涨超1.5%。AI 硬件、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材料成为拉动指数上行的核心主线，结构性算力行情持续演绎。晚间市场迎来密集公告期，合计72家上市公司发布异动风险提示公告，针对存储、MLCC、光纤光缆、PCB 等热门题材提示风险。其中2家光纤光缆企业同步降温市场热度，航电股份、永鼎股份均表示算力光纤业务营收占比有限，行业价格波动对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四家 MLCC 相关公司澄清业务进度，国磁材料直言 AI 用陶瓷基板仍处于联合研发阶段，暂无批量订单，题材炒作情绪有所收敛。与此同时，润丰股份、永兴股份等多家企业抛出回购增持计划，累计数亿元资金入场，传递上市公司对自身长期价值的信心。综合来看，隔夜美联储鹰派表态压制海外成长股，外围市场整体走弱，早盘 A 股存在情绪承压压力，但国内算力硬件产业景气逻辑未变，叠加多家上市公司增持托底，市场韧性仍存。操作层面，短期规避高位纯题材炒作标的，重点关注订单落地、业绩兑现的存储、半导体设备龙头，持续跟踪美伊协议落地、美联储后续政策指引带来的全球资产波动风险。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3: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中。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哎，今天上午我们给大伙儿呢带来了一份好礼物啊，699，你就可以带走赫莲娜的绿宝瓶。赫莲娜绿宝瓶啊，朋友们，100毫升再加上新肌肤水，30毫升5瓶啊，加在一起是699。要想得到这份这个实惠啊，各位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绿宝瓶三个字，绿色的绿啊，宝贝的宝，瓶子的瓶，绿宝瓶三个字。今天是618大促，因为也是6月18号嘛，所以说只要699，现在下单呢还送你30毫升的赫莲娜新肌水。不是一瓶啊，妥妥的5瓶，然后呢再给你一个150毫升的这个新肌水啊，就是加在一起呢大概是要1000多块啊。那在商城今天不是618嘛，所以说添加福利官还能够领膨胀金。各位啊，话不多说，赶紧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绿宝瓶三个字就 OK 了。绿宝瓶啊，你看一看是不是你的菜，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啊，还有这个新肌水啊，还有新肌水都是送给大家的。它这个营养精华呢，平时你像100毫升的话将近3000嘛，那今天咱们就699，然后还有赠品，呵呵，绿宝瓶赶紧回复起来。
2: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前段时间呢，有一部电视剧啊，叫《低智商犯罪》比较火，是不是？那今天在现实也有一个现实版的低智商犯罪。上海闵行区有一男子在2025年1月18号的凌晨，窜至到了 ATM 机的机房，把自制的爆炸物呢就塞进了这个钞口啊，引发了爆炸，最后呢炸毁了机器。这里面呢含有现金34万啊，没有被损坏，但是呢 ATM 机破损得15000块钱。他企图呢趁乱取钱，结果没能够把钱拿走，就只能悻悻离去。这回各位听清了啊，他就是把 ATM 机给炸了，炸坏了，结果一分钱也没拿到，走了。那上海广播电视台案件聚焦就披露啊，说法院呢最终以故意损坏财物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你说一分钱没有拿到，结果呢还判了6年。那被告人到案之后辩称啊，说就想试试能不能炸开取钱。法医以及呢痕迹鉴定都证实啊，这个 ATM 机的保险柜，它首先呢是耐火防爆设计，没有被击穿。那检察官也指出啊，说以破坏性的手段意图非法侵占金融机构的资金，同时呢也触犯了这个盗窃罪、未遂啊，和这个故意损害财物罪。那所以说呢从一重处罚吧，最终呢是判了6年。本来呢你说是想炸 ATM 机取钱啊，比荒唐更愚蠢的就是把自己给炸进监狱了，你这图什么呢？6年啊，是不是？你这肠子都悔青了。所以说啊，这个 ATM 的保险柜呢不是你能 DIY 就破解的，如果都那样的话，那钱早就全都没了，是不是？所以说啊，破坏性盗窃呢，不论到手与否，都会触犯刑法。各位，这个一定要深知啊，千万别把影视剧当操作手册。马上呢就要过端午节了，大家都期待着这个小节日啊，但是这个小长假呢，对于我们浙江人呢不是特别友好，就是天气会非常的糟糕。大家可以看一下天气预报，基本上是3天下大雨。但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今年的这个端午啊，它好像比去年晚了19天。咱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 2026年端午呢是6月19号，也就是明天啊。这个呢跟2025年的5月31号呢是整整推迟了19天。中国天文学会的会员杨静就解释啊，说公历每年固定是365和366天，但农历呢平均是354，闰年呢是384天。2025年农历呢是含闰六月啊，使得当年农历长达384天，结果就导致呢次年正月初一以及附属的其他24节气啊都发生了变化，对吧？那你第一年的天数增加了，那往后就延呗，哎，所以说一推一推一推推，最后就把端午呢推后了19天。本世纪呢端午节最早的是5月27号，这个应该是在2039年，2039年啊，527就能过端午了。最晚的是6月25号，啊，6月25号，这个咱们已经过完了啊，是2020年。那今年端午呢恰逢周五，连休3天啊，民众呢可以这个提前规划一下啊。那至于这个雨天嘛，那各位就看看能不能去一些这个室内游览，对不对？哎，农历的浪漫和复杂呀都在这里头。那也就是说呢端午推迟，它就因为去年是闰六月啊，所以说你多了解一下中国的农历啊，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好吧，那接下来带给各位的这首歌是三海为家，也是提前祝愿大家节日快乐。

0: 生，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
3: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7: 妈妈。
6: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8: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7: 爸爸，你
8: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6: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7: 我爱你，
6: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9: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10: 国家护航，
9: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10: 生育津贴，
11: 育儿补贴，
6: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12: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6: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止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0: 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福利呢，就是绿宝瓶，是699的赫琳娜绿宝瓶啊。另外呢，今天是618啊，正好呢也是咱们年终狂欢的最后一天了啊，这也是一价到底。大家呢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回复这个绿宝瓶。那今天呢，我们还有这个膨胀礼券啊，一块呢抵16，最高可以膨胀到618，根本没有任何门槛，直接抵扣现金，好不好？更有呢满赠好礼疯狂送的活动啊，包括呢像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啊，以及呢经典面霜啊，都可以免费的带回家。那说到今天的王牌啊，就是咱们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可以说呢它也是当家花旦了啊，也算是这个大家最喜欢的产品之一。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呢，平时专柜一瓶大概100毫升的将近3000，今天呢只要699，现在下单呢就送你5瓶30毫升的赫莲娜新肤水。加起来足足是150毫升啊，限量80组。限量80组。心动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发送关键字啊，叫绿宝瓶，到浙江之声公众号的这个平台，这样的话会弹出一个链接，你直接点进去就行了。其实要说到这个精华界的 C 位呢，那赫莲娜绿宝瓶护肤圈就没有不知道它的啊，它能一直这么火都是靠呢实打实的好成分，哎，就是海洋黄金海茴香。你要知道啊，海茴香呢一公斤就得10来万，不光稀有，而且呢它的这个修复力啊更是没话说，要不然它咋叫绿宝瓶呢，是不是？所以说这玩意儿你回去抹完之后，哎呦，那整个人的这个肌肤啊状态啊都会有所改变。赫莲娜绿宝瓶这个精华呢今天就699作为大促了。所以说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感兴趣啊，话不多说，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只需要回复3个字绿宝瓶。
2: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6月16号，内蒙古00后的大学生刘鹏飞，他用自己打工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带着从没有离开过草原的八旬的姥姥姥爷，由北京故宫爬长城，首次坐飞机去天津观光。他呢，自初中开始就计划让老人见见世面，毕竟呢，老人家这一辈子都没出过大草原，就只能站在草原望北京啊，没来过。大学期间呢，他就兼职嘛，攒够费用之后就成行了。这祖孙三人合影走红网络，网友都感叹说这孩子孝顺。所以说孝顺呢，不需要等有钱，现在呢就能做。那刘鹏飞就说呀，老人一辈子都没出过远门，这趟呢也是圆了他多年的心愿啊，以后呢工作了还要带他们去更多的地方。打暑假工不只是为了自己啊，攒钱带姥姥姥爷看故宫，这比任何礼物都珍贵，等有钱再说，经常呢会说成永远。所以说这件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孝心确实不等人，从现在起啊就能行动，当然也希望他们都能够玩得开心。好，咱们接着往下说。6月16号呢，河北一酒商反映啊，3年前，宜宾警方呢跨省扣押了他159瓶的茅台，说呢是涉案物证，啊，3年前就给扣了。近期呢配合清点的时候，他发现啊，部分酒丢失了，数瓶有的时候还能够发现是空瓶，那这酒可能就被人喝了啊。涉案财物保管呢也是受到了质疑。宜宾市公安局都审支队表示呢，已经启动了内部调查，看看这个酒到底是谁拿的啊，谁偷的，谁喝的，将会呢核查扣押登记台账，保管链条以及经手人，如果说呢存在着违规，那将依法依规处理。调查结果呢也适时的反馈给当事人。法律规定啊，就是侦查机关呢对于查封扣押的财物啊，必须要登记造册，妥善保管，任何人呢不得使用、调换啊、损毁或者丢失，违者呢将会追究行政乃至刑事责任。3年啊，这被扣押。各位，你就想啊，这茅台放在那儿多诱人呢！好，3年之后，有的被人喝了，有的被人偷了啊，所以说现在就开始查。你看，扣押物呢变成了空瓶啊。如果说查实是保管失职，那必须要追责，这是司法公信的底线。当然，也希望呢调查能够彻底公开，对不对？到底谁是老鼠？哎，那你要给当事人和公众一个交代。接着说。6月16号，河北张家口市区呢遭遇到了短时的强冰雹，车主张女士啊刚提的奔驰车停在路边呢，被砸出了上百个凹坑，呈现了蜂窝状。排队进地库的时候呢，这车标啊又被前车给刮掉了。张女士说呢，万幸啊车险呢已经生效，并且呢已经报案定损了。保险公司呢按照车损险进行理赔，因为他当时也买了含冰雹的灾害嘛。气象部门也提醒啊，说现在正好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期，冰雹预警发布之后呢，尽量要把车移至车库或者说是有顶棚的地方，露天停放，那你也得盖一个毛毯，要不然的话你的车就变成马蜂窝了。新车遭到冰雹的袭击，哎，确实心疼啊，但怎么说呢，幸有保险吧。那这个保险他也不可能把车给你换了。我这么说啊，张女士，咱也不是说这个马后炮火上浇油，你这车呢他顶多就给你板板筋啊，修吧修吧，反正新车一下子就变旧了，没办法啊，下次多长点心吧，好吧。真是看天气啊，说有冰雹，那咱就别停外面。6月17号，哈喽出行就网友反映的顺风车司机在高速上开启了智能驾驶辅助，并且呢低头玩手机打瞌睡，做出了回应。
经过查实呢，涉事司机啊存在着行驶途中脱离安全驾驶状态的行为，已经对他的账号呢做了永封处理，并且致歉，提醒乘客可以通过行程中心去报警或者投诉。哈喽强调呢，顺风车呀属于互助合乘，那驾驶员呢也需要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和注意力，任何辅助驾驶功能不能够替代人工监护啊。平台呢将会持续通过行程录音进行抽查，乘客评价呢都会仔细去看啊，筛查出异常行为立即进行处理。顺风车大家都知道，就是比如说我要去某地，我一个人开，这车位置控制也是控制，大不了呢哎带着几个人赚点小钱。但是人家一旦上了你的车，那就是有这种服务关系在了，对不对？好家伙，您来个智驾，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那就是车毁人亡，我招谁惹谁了呀，是不是？所以说啊，高速上这个打开智驾加上瞌睡，那就等于玩命，永封那就是对了。顺风车不是网约车啊，没有运营资质，但是呢它是可以追责的。哎，司机呢需要明白啊，手握方向盘就必须是最后一道安全防线，否则的话其他的都免谈，万一出点什么问题，大家伙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76岁的宋大爷就因为吃存放过夜的板鸭，后来呢突发严重的腹泻，一天呢近20次，还伴有39度的高烧，送到医院确诊的是沙门氏菌感染，需要抗感染、补液、护肝啊，进行这个综合治疗。大家都知道啊，夏天呢高温高湿。这个食物啊，如果说冷藏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一些致病菌。尤其是你这冰箱里啊，冷藏箱里头什么都放，对吧？哎，这些致病菌弄不好就出问题了。你像这种什么酱啊、卤啊这些肉制品都容易出问题。医生也建议啊，说这个卤味呢，尽量啊当餐你就把它吃完，隔夜那你需要冷藏，而且呢24小时之内冷藏过的必须要彻底蒸透啊，蒸透了起码你得放到那个你说蒸屉上面来它个30分钟，这样的话更安全一点，对不对？所以说老人儿童免疫力低下，尽量就别吃那个隔夜的荤食了啊，隔夜的

0: 都舍不得扔嘛。但是你好吧，我就相信你这半只板鸭，你说值多少钱？你上趟这个医院值多少钱？有的时候大家要算明白这笔账啊。所以说板鸭隔夜啊，再香也别给老人吃啊。这沙门氏菌啊，它不挑贵贱的，尤其是夏天啊，冷藏尽量不要超过24个小时，吃之前把它热透了。希望呢，这个方法大家都能够谨记于心。那这样的话，咱们再碰到这种情况，那不就心里有数了吗？就尤其是年纪越大的朋友啊，像我这父母这一代，哎，这是什么东西都舍不得。哎呀，这剩菜吃完了，说你来放冰箱里嘛，第二天接着吃。我真担心什么时候就出问题了，对吧？你一个保存不当，还有一个呢就是没热透，好事儿变坏事儿，勤俭持家，最后呢变成浪费了，是不是？哪儿多哪儿少？哎，这个大家还是要多多思考啊，争取这钱咱花在刀刃上，别让自己遭罪。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6月15号，上海虹桥站一约两三周的，黄毛崽儿啊，黄色的猫就掉入这个墙体夹缝当中，没有办法逃出了啊。接下来咱们说两个暖新闻啊，然后呢，它就在里面叫嘛，旅客发现之后就求助。结果呢，上海虹桥站的值班站长啊，王浩就带着这个职工砸开了部分墙体，在这个瓦砾当中啊，找到了还没有睁开眼睛的小猫，联系热心的乘客，把它呢转交给了救助机构去收养。车站提示啊，说带宠物出行一定要注意，航空啊、箱啊、包啊，你们这个扣有没有锁好？遇到动物受困，要及时通知工作人员，切忌呢盲目破拆。这类暖心救助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感慨啊，说虹桥呢，虹桥不仅是通往远方，也通往善意。它毕竟是条生命，你不能眼睁睁的就看着它在这个石头缝里头自己死去吧，是不是？所以说啊，砸墙救猫这细节呢，让冰冷的交通枢纽一下子就有了温度。接下来呢，再说一个暖心的事儿。6月16号呢，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放归经过救助康复的12只野生的鸟，这里面有白鹭啊，还有这个隼。隼大家都知道，特别快的那种游隼啊，其中呢部分是国家2级以上的保护动物。成都市野生动物保护机构也披露说，2026年上半年，他们累计呢救助了野生动物261只，其中呢国家2级及以上的保护动物就有20多只。经过健康评估，还治之后呢，分批放归大自然。那机构也提醒广大市民啊，发现受伤的野生动物，误闯到你们家了，你呢也别私自的饲养和投喂，必须呢要联系林业部门，或者说是正规的救助站。哎，你说那个白鹭呢，一下子飞到我们家了，是吧？然后就天天就当宠物去养着，这也不行啊，游隼也不行啊。所以说，你看，把受伤的鸟放回山林啊，比关在阳台养着好看，我觉得更有意义，是吧？261只，救助的是。

共才知道是谁敢在警察局门口偷东西。没想到呢是流浪狗带着他的孩子。那调取监控发现呢狗仔安全啊，他就联系了小动物保护机构，把狗妈妈还有三只狗仔给收容了。这案子破了，他饿了一顿，他说狗狗吃饱了就行。这今天也很有意思啊，这一幕呢也被同事啊拍下来发到网上啊，调侃说连流浪狗都知道警察心软啊。所内呢也表示啊，后续呢将会跟进啊这个狗妈妈的领养事宜。汉堡被叼走没生气，反而呢安排狗妈和宝宝进收容站啊。执法者的铁面和柔情啊，从来都不矛盾。当然也谢谢这个秦警官，也希望这四个小家伙吧，哎，早日都能遇上好人家。这样的话呢，就再也不用偷人家东西吃了，是不是？哎，这个好人家会管你们的。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1: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0: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
2: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欢迎大家选择音乐来到浙江之声风雨的朋友圈。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下大雨呢？今天早晨大概7:40的时候，我就预感到大雨将至。果然呢，3分钟之后这雨点渐急，再之后呢，就是撑着一把伞快步走进台里，走进办公室。其实知道天气会有一些异常，那么早一点出门真的可以给你减少非常多的烦恼。所谓的情绪价值有时候就是自己提供给自己的哦，不只是别人等待投递。如果你可以给别人提供价值，那你的价值也就彰显出来了。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他能不能给我什么，但是问题你也得问一下自己，我可以给这世界什么，我可以给我的朋友什么，我可以给我的亲人什么。如果你经常问自己能够给出什么的话，你会越来越丰饶。今天节目一开始我给大家选了一首歌，是因为马上要放假了嘛，假期3天你总要去漫步你的人生路吧，眼耳鼻舌身意，让他更多的接触外面的世界，呼吸，深呼吸。此时此刻呢，我已经打开了我的微信视频号，想跟你来一次假日之前最后的对视。多彩的路上，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一下关注，谢谢。

刚才导播先生进到直播间说，有人特别打来了热线电话来询问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这首歌来自许巍，歌的名字叫《漫步》。所以说，我们要漫步在人生路上，那里有风有雨，有阳光啊，下雨之后还会有彩虹啊。就是看你能不能看得到。上次我们出差去江西，整个工作做完以后，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突然就有眼尖的人。其实我觉得所谓的眼尖的人，大部分就是特别善于观察，他会去观察周边的变化，观察环境的变化，然后他就第一个发现了，说哎，你们看那边有彩虹，大家陆续去站起来拍照啊，然后就觉得心情特别好。雨后如果看到彩虹，你说谁的心情会不好？所以当下雨的时候，我们就想太阳要出来那一刻，如果有彩虹出现，那不就是你见到彩虹的一个必要条件吗？谢谢我们的这位听友对我们节目的一种反馈啊，打电话来问。那么以后我在播放歌曲的时候，我也应该再多说一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刚才那首来自许巍，

0: 买了门票一对。
1: 这首歌来自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有位叫龙兔大吉说，方宇老师，我昨天在您直播间抽中了杯子，今天早上微信提示有礼物代收，打开一看是龙冠美人杯，谢谢了，一天的心情特别好。昨天你就应该去收，就是你一旦抽中了马上去收，那么今天你可能就收到这个杯子了。现在看来呢，还要延续一天，昨天我们送了不少的礼物啊，大概十多人中了奖，那么这十多位朋友，当你得知自己中奖以后，要迅速的去填一下地址，直接会有商家把礼物发给你，而且昨天我们还送出了价值268元的那个祥云杯，非常非常漂亮。美人杯大概送了10个吧。

而且昨天因为龙冠掌门人江爱琴女士，这位女科学家作为企业家的身份，她来到了我们节目，做了他们龙冠晚茶的首发，在节目当中也有不少的听友下单。刚才呢，我也看到朋友圈已经有人收到了晚茶，就很开心。当一个人把满握的手伸向你的时候，他就希望你空着的手能够接过去，总有一些人会接过去，接过去他就第一时间享有了一份快乐。昨天还有一位朋友说，哎，我下单的时候晚了10分钟，然后那个买一送一的活动就结束了，怎么办？问我，那我就去跟龙冠协调了一下，后来给他也是按照买一送一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所谓的福利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如果你总是在等，或者说总是等到天上掉馅饼，那天上掉馅饼怎么会砸到你呢？有时候可能就是你的头往前递了一下，然后那个馅饼就砸到了你。玲玲你好，其实玲玲送了我一个手工的一个小串儿，我觉得那个串儿可能和价格没有关系，但那个串儿呢是他和他的小伙伴自己做出来的，所以我把它挂在了我的车上。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吗？好多的东西都可以挂在车上，为什么这个塑料的小件儿我会挂在车上？因为我会记得那一天我走进了义乌李祖村，而玲玲她带着这个小串来到了义乌的李祖村来看我。所以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或者行车的过程，看到那个可能不值几块钱的那么一个小挂件，但是你心里头就觉得超级温暖，因为有人会记挂你。谢谢玲玲，现在每次看到你我眼前就有那个粉色的光，就是你的那个小串上最醒目的颜色就是粉色，对不对？

好，手工艺人在听我们的节目，他说在东阳六十木雕小镇从事木雕行业，只要上班天天听节目。哎，东阳的木雕小镇我是去过的哦，而且你们那些大师的工作室一个个连接在一起，看起来蔚为壮观，我还一个一个的走进去，哇，真的眼界大开，包括那个穹顶各种雕塑都非常的栩栩如生，挂在墙上的那些木雕画也非常漂亮，还有很多创意的新的产品，所以我觉得能够有一门手艺哈、啊，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以前的老人就会说，你有家财万贯，不如手艺在身嘛，对不对？如果你有手艺在身的话，你走到哪里都不怕。而且有手艺的人大多都是奋进者，就是他会很勤劳，因为学手艺本身就是要勤劳的付出，而且要专注的付出，最后呢能够做出自己的品牌来。加油，希望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平安是福。我今天在直播间贴了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最近我想要回馈我们一些老朋友们，因为每次方宇推荐各种好物的时候都会有人买单来支持企业，支持助农，比如说你买杨梅啊枇杷啊都是助农的行为，包括茶叶也是一样，因为茶叶它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它不是工业，它其实是农业，而且是咱们中国重要的农业经济产业，所以我们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反馈这些支持三农的朋友。我要建立的这个群叫听雨琳琅阁，听雨呢就是因为你听到方雨，所以是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因为听雨然后才聚到一起来。琳琅阁就是让人想到琳琅满目，而且是藏着各种宝藏的一个地方，但是它不大，它是一个阁嘛，小一点的空间，在这个小的空间里大家彼此看得到对方的眼神，看到对方眼神的时候都会会心一笑，哦，我们都是听雨而来，也是因为信任雨而来聚在了一起。所以这个二维码进到直播间的人迅速的去扫码进入到这个群，我说的是就是之前你们采购过我们橱窗里的任何物件的人都可以加入到这个群，我会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时不时的在群里，比如说送美人杯呀、祥云杯呀，有时候可能送你一盒茶叶呀等等，都会和商家们去对接，然后把这些小礼物分享给大家。就像刚才走进直播间的那位朋友说的，哎，我很开心啊，昨天抽到了奖品啊，就会一天都很开心，以后你每天用这个杯子喝水你也会觉得很开心，所以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平台也不太允许我们来贴这个二维码。好，我们迅速的进到直播间，看到屏幕上有这个二维码，截图之后用你的微信识别，然后打开原图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群里面。在这里先热烈的掌声给你们，欢迎你们来行动，然后走进我们的分享群。哇哇，这个掌声有点太热烈了，谢谢你们的到来。好，下面这首歌来自王菲，王菲的这首歌叫《当时的月亮》。当时的月亮和今天的月亮到底是不是同一轮月亮？我觉得是的，但是它又不是同一轮月亮，因为我们的心境一直在发生变化。

0: 有的人说我是一个节约的人，有的人说我是一个会花钱的人。节约和会花钱，他们两个有时候我觉得是可以划等号的。我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昨天呢，他听到江总带来了他们的龙冠晚茶新品首发，而且买一送一，后来他竟然告诉我他买了2000块钱的产品，大概就是10加10，相当于20盒。我说为什么那么破费，你是在支持我支持江总吗？他开了一个玩笑，他说其实这是省钱的一个开始。为什么说是省钱呢？他说你别看我花了2000多块钱，但是我花了2000块钱相当于我买了别人4000块钱的东西。而且昨天10点半节目一结束，这个活动就截止了，有的人还要来找说哎，我能不能怎么样。其实有时候不是说没有机会，大家总觉得这个节俭呢、要通过某种方式来表达，那种方式啊总是把它想的有点复杂啊。但有时候那个价值5折买一送一这样的机会啊，在我的节目当中也是很少见的。除了有一次就是面包，有来自晋山的那个面包片，我们抹茶面包片是买一送一，昨天是第二次出现买一送一的机会，那有些人就抓住了，有些人呢也就错过了。但是昨天真的好多人给了江总支持。作为一个深耕茶企业茶产业的20-30年的人，他昨天也是满心欢喜，他说我觉得我认真的做事情总会被看见。然后他昨天讲到陆羽的茶经，经行俭德，这就是茶道的核心精髓。经行俭德其实是4个字分开的，经呢是什么，就是你要把茶做到很好，这叫精致做茶，精心用心做茶，经行俭德。行呢就是做人要行得正，俭呢要简朴，德呢要德高望重。所以在陆羽的那个时代，他讲到喝茶这件事儿，总体来讲就是一个人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才会慢下性子好好的去品茶。但是到了今天呢，茶已经不再是那么高深莫测的文化，更多的它其实就是一种大众文化，大家可以喜欢喝黑的白的红的绿的等等各种茶，在喝各种茶的时候找到自己最舒服的那种感觉就够了。其实喝茶为什么会养心养身呢？它一方面让你的精神世界变得能够静下来慢下来，你看你要烧开水吧，烧完开水你要去泡茶吧，泡完茶你要观察茶的形状的变化，在那个杯子当中有讲究。那陆羽的茶经当中他也讲到了，比如说制茶，然后茶器，茶器就是用的茶杯啊茶壶啊，还有烧水这件事儿。烧水一开始烧水第一沸，就是你感觉到水温大概85度第一沸的时候，那个茶那个水开始冒泡，大概是鱼眼睛那样的泡。然后到第二开的时候，就是水二沸的时候，它可能就已经是那种咕嘟咕嘟的声音很响了，就是煮沸泡有泡泡密集的声音。等到真的沸腾的时候，就说水到100度的时候，第三沸，你不用去看测量，不用用一个温度计去测探，但是到那个水像那个行军打鼓一样哒哒哒哒哒特别密集的时候，那水自然就是开了。有时候有一些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讲一些文化内涵的东西，可能这一刻也需要我们及时去补充。所以半夜醒来之后，我就去查了经行俭德这4个字到底在讲什么，又看了陆羽茶经里它到底都有一些精髓是什么。我觉得做茶或者说你去喝茶多学一点，你会突然觉得自己在就是做一件事的过程当中对自己多了一点点的要求，就好像在细节上不再是那个啊只要解渴就行，解渴这件事儿它只是一个基本功能，那是一个养生的过程，养你的身体的过程，你的身体慢慢的能够静下来，然后感觉到解渴了，这是一个很舒服的过程。但实际上更多的是养我们的精神。你看那些喝茶的人，他有时候在思考，他在找一种灵感，不停地烧水倒水，然后看那个水的颜色茶色茶汤的变化，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哎，有一件事儿好像就有了那个水到渠成的一个答案。所以喝茶这件事儿啊，我希望大家会爱上它。我一直在说我们要爱喝茶，爱喝茶的结果就是既养我们的心又养我们的精神。好，这些天一直都有一部剧特别在热播，而且剧已经播完了，这个回响呢也是滚滚而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听这部剧的原著陈燕老师，他在讲主角，他也是茅盾文学奖的得主，跟王旭峰老师一样哈，他在讲主角的时候，他特别的和我们就分享了一下，作为一个人呢， 你要做成就是你自己要成大事的话，你要守得住什么？要守得住你所谓的弱的那一部分。
1: 一种状态，你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一定的智慧就够了。如果是要做一点大事，你就需要大智慧了。而这个大智慧呢，恰恰和我们的技巧呀、短期行为啊、厚黑学啊，它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人如果你要做一点大事，就是老子所说的那种，你应该有一种笨，有一种憨痴，有一种向下的，哎，这么一种能力。你只有向下，你可能才能向上。他要沉其大，必然要守其弱。你没有承载大的这一种能力，就是这个底盘你没有做扎实。我觉得易勤娥的这一种笨憨痴，其实也是在做大他的底盘。他有了这样的底盘，最后易勤娥才能在世界上有比较大的成就。他如果太自觉的要去做大这个底盘，或者要去成就某一种东西，他反倒是成就不了。你太重的机心，太过技巧，都不行。
0: 太过技巧都不行。其实这些文字也罢，或者说别人的讲述也罢，我有时候是比较喜欢看的，因为有些东西你没有那么大段的时间去学习，但是有时候你听过作者他本身的一些想法之后，哇、哦、你就忽然豁然开朗了。其实做人做事都是一样的道理，你要守住自己弱的那一部分，然后静得下心来。就像刚才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是一个手工艺人，我在东阳的木雕小镇上，我是做木雕的。我在想，当你把一件作品做得那么栩栩如生，大家看完以后叹为观止的时候，你就已经很成功了。刚才是主角的作者原著陈燕先生他讲的一段话，那我们还得说说这个主角哈、啊、主角这部剧现在很火，里头的那些小朋友表演的也特别好。但是主角的这首歌呢，孙浩说我们当时找到那个王菲，说菲姐你来给我们唱这首歌怎么样？当时呢菲姐就说行啊，我来给你们唱啊，也没有提更多的条件。然后她因为之前有看过这本书的一部分吧，所以她决定要唱了。说后来网上有很多人说她唱这个秦腔唱的这么不好，为什么要让王菲去唱？我们陕西有那么多的，包括谭维维，大家都是陕西人，然后又能够把秦腔的那个精髓啊，那种力道唱出来，为什么不让他们唱？那孙浩还有张嘉译是制片人，他们就说我们当时找王菲就是唱的就不是秦腔，他只不过是用方言在唱那几句词而已，他那个是恶站在舞台中央，印子钉在墙上，这其实就是陕西话，而不是在唱秦腔，所以大家不要较这个真儿了。好，来听王菲给我们献上主角吧。

就是这一段哈，当时有很多秦腔界的人站出来说，这唱的是秦腔吗？然后孙浩解释说，他没有唱秦腔啊，他只不过是用在陕西方言在唱这几句话呀。顿时就觉得想笑。

0: 为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7: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7: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10: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价。
11: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心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4: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文贤歌之雅意，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欢迎来到方宇的声音世界，
15: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有朋友在直播间留言说，哎，方宇啊，你讲陕西方言真好听，说明你对西北的语言还是感兴趣的。陕西话就显得很粗犷，就是他的那种一来嘛，你琢磨你啊，就特别热情，就是他的言语当中那种热烈的情感你是能感觉到的。你来我给你做那个肉夹馍，我给你来一碗泡馍等等，就是特别有热情的。接下来我要让大家听到，因为这部剧当中有一个人是窦骁饰演的，叫刘洪斌吧。好久都没有看见他演戏了，那他这次在演戏的时候大家又非常认同了他的演戏还有演技。唱歌看来也不是他的特长啊。

就是他唱的这个就比较温柔了，就本来是一首摇滚的歌曲啊，被他这样一唱就觉得哇好温柔。但是这首歌最开始就是特别火爆的时候，应该是在90年。

年代吧，哇，人人都在唱《灰姑娘》郑钧的歌。接下来，我们也放飞一下自我，来听这首《灰姑娘》，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直播间今天还是一号链接，这是我每天都会推荐的一个产品，因为我希望每一个人的牙齿都很健康。就是一个家庭当中必备的一款牙膏，就是这个粉色的火山石细膜，然后能够除掉你牙齿上的什么污渍，比如说酱油渍，比如说茶渍，比如说咖啡渍等等，它会让你的牙齿恢复到它本来的颜色，而且你用你的舌尖去舔你的牙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们彼此之间很有友好，没有那种黏黏腻腻啊，让自己的舌头都感觉到有点嫌弃的样子。一号链接依然是在活动期间给到的价格，直降了大概30元不到吧，因为它原价呢是128，现在只要99元。我觉得每一个家庭主妇都应该给家里备这么一款牙膏，自己用、孩子用、然后丈夫用，因为这样的牙膏它每天。不是每天都用，而是一周用2到3次即可，每次呢只要黄豆大小。所以这一款牙膏你乍一看说啊99块钱，但是它呢因为它的用量比较少，功效又比较明显，用的又次数不是那么密集，所以这一款牙膏可以用好几个月。

现在想起来那个时代也是挺美好的时代哈，街上那个大街小巷有音像店，音像店里的声音都会放得很响，然后你去服装店，服装店里也会放着音乐，就这些流行歌曲，你就觉得你的世界里充斥着音乐。下面这首歌也是那个时代任贤齐先生的一首歌，我第一次听他的歌应该是《心太软》，但是后来呢，《我是一只鱼》我也好喜欢呐。

总会有人听劝，所以有人会去购买一号链接的牙膏。但是我刚刚看到有一位叫铁某某的朋友，铁血侠客，他去购买了三号链接。哎，这倒是特别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是祖名的特浓豆浆。这一份里面有12袋，每一袋180毫升，只要19.8元，相当于保质期3个月的特浓豆浆，一袋只要1块多钱。今天也算是放福利哦，因为马上要过节了嘛，节假日当中大家早晨不想出门，那家里总要备一些能够开袋即食即吃的即喝的一些东西。祖名特浓豆浆12袋180毫升，欢迎大家来选购，只要19.8元。进到直播间看到下面的购物袋哈，三号链接，欢迎大家拍一波，说阿锦时间反馈给我，让我看到你在这里。有来有去，对，我的视频号的名字叫我是方雨，方块的方，下雨的雨，雨伞的雨。进到直播间，三号链接。

好，我如果是一条鱼的话，我就会游来游去，但是我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没有水。下雨天这鱼也会觉得哇，头上的风浪怎么突然变大了吧。那个时代还有张信哲的那些歌，太多的人都喜欢，情歌王子嘛，每一首歌都特别打动人心。这首来自张信哲的歌叫大家把名字写在我们的屏幕上好吗？

就他的声音清亮的就可以见到底的那种清亮，当年最开始让我们注意到张信哲的一首歌，你的印象是哪一首歌呢？我的印象就是下面这首，刚才听的叫过火，下面这首叫爱如潮水。在直播间的朋友一号链接就是那个粉色的来自瑞士的怀尔德的牙膏，那三号链接呢就是来自祖名的特浓豆浆，非转基因的大豆，然后它也是原生态的。但是你说那个豆浆里面有没有水，当然得有水啊，豆浆里头怎么会没有水，难道把干豆打成豆浆吗？一定是加了水的，但是它豆子的含量是超过15%的，而且它可以冰饮，就是你在冰箱里放过以后，下午啊打开以后倒出来喝一杯冰的豆浆也是很愉快的。

0: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1: 下面啊，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啊，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0: 好，大家如果眼睛觉得不舒服，这两天我每天中午都在体验啊、哦，这个好视力眼贴。它那个眼贴呢是两部分，上面一部分呢是湿润的，就是有中药的精华，你直接贴在眼睛上就觉得冰冰凉凉，很舒服。然后呢，还有一块是大的，就像一个眼罩一样，你把它套在你的耳朵上，然后覆盖在刚才的那个冰湿的湿液体的那个眼膜上，然后贴完以后，你就觉得自己的整个眼睛。15分钟啊，你中间如果小憩的话，15分钟之后你醒来，哇，你觉得眼睛好舒服，真的会觉得很有清亮感。这两天每天中午我都在体验，体验之后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个眼贴对眼睛的舒缓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你在购买的过程当中，他会建议你这样那样，你自己要有自己的选择。电话是400-833-1912，如果你觉得眼睛有需要做一些治疗或者呵护的话，400-833-1912。谢谢王下单了1号商品、3号商品2份。为什么买那么多呢？是家里人比较多是吗？一份有12袋，如果有3个人的话，一天一袋的话，也就只有4天。买2袋呢，2份倒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价格非常低嘛，只要19.8元。即便是你买2箱的话，也就不到40块钱。而且祖明他也是上市公司啊，我挑选一些食物产品的时候都要求还是蛮高的，门槛比较高。

过后那个产品的质量，像杨梅哈、啊，真的是不耐放。早晨和晚上的杨梅，家门口的菜市场如果去买的话会很方便。那你要家门口菜市场去买，比如说那种荸荠种的杨梅，你就挑，第一呢，它手里捏着是硬的；第二呢，它的颜色是越黑越好，而且紫的有点泛光的那种，就是它有光彩，说明它是用那个有机肥料来给它施肥的，而且没有打农药。还有就是它，你尝它，你咬它一口的时候，发现它那个丝丝缕缕都是立起来的，就是每一个爆珠的杨梅珠它都是立起来的，会有丝拉丝感，那产品的质量就比较靠谱。你要是到直播间去购买的话，它就有一个运输的过程，但是你要到家门口的菜市场啊，或者是水果超市去购买的话，那你要自己掌握一些基本的判断，然后去决定要不要下单啊。接下来的三天我们都见不到了，所以放一首《好久不见》给大家。如果我们的橱窗里有60件商品，你只能选一样的话，让我来推荐，我就会建议你买一号链接的牙膏。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牙齿是无底洞，你嘴里头28颗牙齿，不管哪颗牙齿出了问题，你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还有金钱。如果你把牙齿维护好了，这一点牙膏的付出，那就是在基本上你把地基打好了，那你后来为它付出的就比较少。我们身体当中牙齿我觉得是无底洞啊，每少一颗牙它都要付出很多的金钱。另外就是耳朵，女士们，如果你耳朵打了一个耳钉的话，那也真的就是无底洞了，因为你一会儿看到这样的，一会儿是长的，一会儿是短的，一会儿是大的，一会儿是小的，就会买各种各样的耳钉，它也是一个无底洞。但是怎么说呢，爱美嘛，爱美总要有付出，爱健康也要有付出。一号链接的怀尔德来自瑞士的问候，真的是百年药企啊，做了这款牙膏，良心的牙膏，因为它的品质真的试过的人，我身边的人他们都觉得好，我才敢大而广之的来推荐。你是曾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马上就是端午节了，家里的粽子、皮蛋、咸鸭蛋都已经准备好了吧？你喜欢吃什么馅的粽子呢？是那种五花肉啊、酱肉加上蛋黄，还是吃什么蜜豆的，还有豆沙的、红枣的，还有白粽、碱水粽，哇，灰碱粽是吧？灰粽，哎，对，你喜欢哪种粽子？也可以在直播间跟我来分享一下。电台的直播结束之后呢，我还。

0: 会在直播间待一会儿，欢迎大家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抖音号也有牙膏哦，大家也可以去采购，名字叫方宇大搜索。假期愉快。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5: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4: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5: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4: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5: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6: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7: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我们说呀，上了年纪之后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眼睛早早的就想退休了，尤其是中老年人。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的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而好视力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现在呀，正好赶上好视力618年中大促，只需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购买更划算，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直接送2瓶。618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确实要比平时更划算，千万别错过，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个手动一动，一点都不能动。
3: 股票103，血压71/40。
2: 配合一下，人发送，我们在救你呢。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了。
0: 他们知道
5: 很多事情不可能，眼睛看我的手，
0: 但又总拼了命的变成可能。
6: 好了，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健康守信，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7: 感谢你，医生。
8: 谢谢。
2: 谢谢你啊，医生。
8: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1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1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13: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4: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15: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6: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17: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18: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军。
19: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20: 我是浙江省林崇德医院党委书记谢福建。
0: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 101.6、浙江之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夏天呢是非常炎热的，不知道在夏天的时候您是不是也经常在做这样几件事儿：喝水、吹空调、运动、洗澡、睡觉。据说方法不对，有可能会让心脏崩溃。在夏季呢，我们讲究的是炎热而生机旺盛，心阳最为旺盛，功能也最强。所以呢，在整个夏季的养生当中，注重对于心脏的特别养护尤其重要。今天的主题我们提到的就是夏季养生先养心。那么到底如何养心呢？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杭州市中医院心血管科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陈启兰。陈主任，欢迎你。
1: 大家好。
0: 今天呢，和陈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养生先养心啊，这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一句话。那么想请陈主任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一讲，为什么夏季养生要先养心。
1: 谢谢。夏季呢，因为立夏开始以后啊，立夏作为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呢，它就标志着夏天的开始。那么立夏以后呢，这个我们像浙江呢，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梅雨季节啊。然后后面初梅以后呢，就迅速的进入夏季。北方呢可能还属于一个暮春时节，可能还相对要气温上升的慢一点，但现在也都是比较高温的状态了。那我们说明代医家张景岳呢说，春天呢它是要养肝，那么夏天呢夏应心而养掌，那么长夏呢应脾而变化，秋呢应肺而养收，冬应肾呢要养脏养肠，所以生长化收藏呢，我们是夏季呢它是属于五行当中属于火，那么五脏呢是应到心，所以春夏养阳呢要注重对心阳的保护。但我们说心呢是君主之官，心主血脉，那我们心脏呢因为说处在中心的位置，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地位，也是主宰肢体支配我们身体的一个最高的统治者。那整个人体的脏腑的功能活动，它都要靠心脏来支配和调动，让人体呢保持步调一致、和谐统一的这个状态。所以身体呢它一刻都离不开心脏。所以心脏是非常非常重要。它推动血液在我们血管里面有序的流动，为我们身体呢提供充足的血液，滋养全身的这个组织器官的生长和新陈代谢。那么身体的其他的组织和器官，它也必须要围绕心脏来有序的运转。
0: 好的，今天呢和陈启兰主任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夏季养生先养心。刚刚呢和大家解释了为什么说养生先养心，另外呢稍后呢是十五分报时，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究竟在这样炎热的夏季如何的养心护心，另外养心和我们的情绪是否相关。如果关于心血管疾病你想听一听中医的建议，也可以在节目的线上通过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随时留言，把你的主诉、你的病情描述清楚。半点之后呢，我们的热线也全线开通，0571-8882-8999，0571-8882-8999，或者你可以拨打0571-8811-110，0571-8811-110来线上咨询。稍后见。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3: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2: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4: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00至11:00，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 101.6、浙江之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杭州市中医院心血管病科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陈启兰。陈主任，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养生先养心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那今天关于我们心血管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在心上，也都可以咨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同步进行视频直播。你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随时留言，半点之后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82-8999，0571-8882-8999。刚刚呢，陈主任从中医的角度来给大家讲了讲为什么说夏季养生先养心。其实尤其到了夏天，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心脏负荷会比较重啊，尤其天热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的时候有点胸闷啊，心跳非常快，心脏呢会觉得不舒服。那么我们也想知道，在这样的三伏天，会对我们心血管病的患者或者说心脏不好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6: 那么三伏天呢，因为气温高、气压低、湿度大，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危险也在逼近。
5: 嗯，
6: 那么我们说临床数据也显示，在这个7、8月份呢，它是心脑血管疾病发作和死亡率的一个小高峰。
5: 嗯，
6: 那我们说冬天0度以下，寒冬，我们知道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死亡率也很高。
5: 嗯，
6: 那么另一个就是32度以上的盛夏。那我们说这个流行病学也专门有调查，气温如果超过32度，中风的发生率要比平时高66%。那么在环境与健康的这个期刊研究上面呢，也表明每最高气温升高1度，那么最急诊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会增加17%。那么高温高湿对心脑血管的影响呢非常多，比如说高温我们出汗比较多，流失的水分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补充，那么血液的粘稠度就会增加，血小板容易聚集，那么容易血栓。那高温呢也会造成血压的波动，那么有动脉粥样硬化的人，他这个血压波动会造成斑块的不稳定，也容易诱发心中风和心梗这种事件。
5: 嗯，
6: 而皮肤呢，它因为血流量血管扩张以后呢，血流量比平时要增加3到5倍，那这样子我们心脏和脑这种重要脏器的血流又会相应的减少。那刚刚主持人也说，那我们夏天呢会心跳会容易快，
5: 对，
6: 那么心跳快呢，其实这个心脏的供血供氧就会有相应的减少，心肌的这个血管呢，冠状动脉的血管呢又收缩，那这样子呢又增加了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的发生风险。然后还有一个湿度，因为我们浙江呢属于这种浙东北，那梅雨季前面大家也都有感受，
5: 高湿
6: 度非常大，然后迅速的出伏以后就进入了高温，
5: 对，
6: 所以湿度非常大，那么活动量一大呢，血氧量增加，那心脏呢又会出问题，所以呢这些呢都会影响我们夏季这三伏天特别特别需要注意。
5: 那刚刚也提到了有几点啊，为什么说三伏天会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并不是特别友好的啊？那接下来也想问一下陈主任，一般情况下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就我们的心脏或者我们的心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需要

0: 到这儿来调理调理。
1: 那我们心脏呢多见的状况啊，因为现在呢很多人会说，哎，我只是有点气闷，
0: 嗯，
1: 啊，这个非常非常多，尤其是梅雨季的时候，包括这个出伏以后啊，就是出了梅雨季以后啊，出梅以后，大家都会觉得，哎，有时候会有点胸闷。其实胸闷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症状，它其实反映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呼吸系统啊，呼吸系统有状况它也会出现，
0: 嗯，
1: 那我们心血管如果冠心病，心脏供血不足，它也会容易出现。那么还有我们像反流性的食管炎，它会觉得这个气不通畅啊，有打嗝嗳气，有反酸，它也会出现胸闷。所以出现胸闷不能大意，有些人认为哎，我可能就是感冒了，或者我可能就是中暑了，然后拖一拖啊，拖拖等到他来到医院的时候可能已经发生了，比如说急性心肌梗塞，那这个就比较迟了。所以我们呢会主张早一点来看啊，胸闷，那当然胸痛就更重要了。从牙齿到肚脐范围内的疼痛啊，不单单是胸部，疼痛如果持续时间超过半小时以上，有出汗，有心慌，有这种很严重的症状和感觉濒死感啊，濒死感，那么要尽快来看。还有呢，就心慌。因为心跳快，那本身前面也讲过，气温高了以后，这个血管扩张，心跳增快啊，血容量不足，那么有心慌，还也要尽早来看。
0: 那一般来到我们中医诊室出现的一些心脏的情况，从你们的中医角度或者中医的话术来说，都会分成哪几种情况？
1: 那我们呢，首先是还是要先把诊断啊，把疾病诊断先搞清楚啊。就刚刚讲的是心律失常，还是冠心病，还是肺炎，还是反流性食管炎啊？这些弄清楚以后，后面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分型，比如说夏天这个天气炎热，有些人可能喉咙里有痰
0: 啊，
1: 那么这可能是个痰热型啊。那有些人呢是比如说胆子很小，容易受惊，他就很容易就心慌了
0: 啊
1: 那这种呢可能是心胆气虚，
0: 也和心有关系，
1: 有关系，对对。然后呢还有重的一些呢，可能气虚血瘀了，那这种比较严重。那再严重一点可能就痰瘀互结了，那这种呢就是我们讲中医的几个大概的分类，就病人的情况可能分在不同的这个我们叫阵型，不同的阵型，那么相应的治疗就会有所不同，可能有的需要活血化瘀啦，有的需要补补气养阴啦，有的呢可能需要化化痰清清热了，那这个根据不同的情况，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季节气候不同，发病的时间不一样，那么治疗上也都会有相应的不同。
0: 好的，那说到我们的养心护心啊，可能很多朋友特别想知道，我们究竟在这样炎热的夏天如何的进行养心护心，我们要从哪个方面入手？那接下来也想请陈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那么夏天呢，因为它是一个白天很长，晚上偏短，所以夏天的睡眠我们特别强调一下啊，睡眠呢是要晚睡早起，就是晚睡也没有说特别晚啊，晚睡还十一点之前还是应该睡，早上呢应该5-6点钟要起，那么因为晚上睡的时间相对短一点，所以最好中午能够适当的休息，因为夏天，对，夏天呢它是一个日长，就是白天比较长，中午呢适当休息，但也不能太长，中午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会比较好，那么晚上晚睡是特别容易疲劳，因为到夏天啊睡得晚了特别容易疲劳，因为本身就会出汗，饮食上面也是非常需要注意，因为到夏天呢这个气血开始往外走了，那么脾胃功能相对比较弱一些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吃的东西要尽量清淡，尽量清淡，不要吃冷的，不要吃冰的啊，包括瓜果类啊，都是要尽量吃的清淡，不要吃冷的，那么有空调的问题啊，因为夏天呢大家可能很容易啊，我很热，那么冰的东西一下喝下去这个也不太好，那么进到空调房马上把温度调到很低，这个也不太合适啊，找内外的温差最好呢是不要超过6度啊，那这个可能要求比较难达到啊，但尽可能的室内的温度呢在26度左右会比较好。当然我们说现在外面的温度有时候可能非常高，那没有办法啊，那我们室内的温度呢尽量不要太低啊，这个也是一个方面。然后运动呢不能过头，运动呢要适当，就因为夏天出汗很容易出，你一旦运动过头呢出汗量大了其实对身体是不太好的，所以要 散步啊，游泳啊，打太极拳啊，这种相对比较柔和的轻柔的缓慢的运动会更合适一点，不要出太多汗，然后情绪一定要注意，
0: 情绪
1: 一定要注意，因为夏天我们说这个一热了就昏，然后这个人们也会容易暴躁啊，那这种情绪呢对心脏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我们说心主神志啊，我们中医讲精神内守，病安从内，就你情绪状态比较稳定，病就会少生很多。那夏天呢，我们说心静自然凉啊，你如果说情绪很急躁，很烦闷的状况下，可能很容易出问题。
0: 这样几点啊，您刚刚还提到了说这个饮食要清淡啊，切忌寒凉，那这个饮食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讲究，比如说我们在这样的季节可以具体的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对于我们的养心护心可能会有帮助？
1: 夏天呢，因为它是对应五色当中的刺，就红色
0: 啊，
1: 红色，那么五味当中呢是苦啊，所以相对来讲呢，夏天可以吃一些有清凉作用的这些食物，像苦瓜，那么茶，我们像苦丁茶这种啊，然后呢绞股蓝也可以，那么另外呢就是食物，吃新鲜的时令的蔬菜水果，那水果呢像西瓜、草莓啊、杨梅啊、樱桃、番茄、胡萝卜啊，这些都可以，都可以，就是那我们如果说要饮茶，可以饮花茶，就比如说和荷花和菊花，再合欢花，那么合欢是清热的，菊花呢它平肝调气啊，合欢花呢安神所以三花饮呢可以有助于这个情绪的调整，也能够宁心安神。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4: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话，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教，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7: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8: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9: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10: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1: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12: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3: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协和医院的周佳。
14: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15: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军。
16: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17: 我是浙江省林崇祯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3: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00至11:00，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杭州市中医院心血管病科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陈启兰。为大家介绍一下陈主任，陈主任是第四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培养对象，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预防和康复专委会常务委员，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内经学分会常务委员，擅长中西医结合来诊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脏神经症、脑供血不足等心血管疾病，并熟练地运用中药煎药、中药碾煎剂、颗粒剂、丸剂、中药泡茶方、膏方，包括食疗等传统的中药方法来为大家进行心血管病的诊治。那关于这些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刚刚我看到平台上有人在问说，冠心病能用中医来治疗吗？陈主任。
18: 冠心病用中医药的治疗呢，我们其实已经很多很多年啊。那我们从最早说，从《伤寒杂病论》里面就能够有胸痹心痛的治疗，其实很多的方剂，包括瓜蒌半夏泻泻白瓜蒌泻白半夏汤，瓜蒌泻白白酒汤、枳实泻白桂枝汤等等，这些呢都是治疗冠心病的。还有后面有一些医家活血化瘀的一些方法，也是能够治疗的。那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杭州市中医院的心血管呢是属于国家中管局的中医优势专科，也是我们浙江省的中医心血管的重点专科，那么杭州市的中西结合心血管的重点学科，所以我们呢一直是几十年，我们从1996年建科到现在一直都是中西结合。那治疗冠心病来说呢，需要一个呢是前面啊，病人有症状不舒服的时候，这时候短期的使用中药能够迅速的缓解症状，可能1-2个月就能够稳定下来。那么如果说冠脉狭窄比较严重的病人，那可能需要长期的治疗。

0: 疗，那往往需要半年到一年。那我们说长期吃汤药呢，可能会有一定的难以坚持。那我们现在呢，可以稳定下来以后服用丸剂。就我的方子呢，做成丸剂以后，可以每个月来一次就够了，能够吃一个月的量。那么这个方子呢，和制备方法呢，去年拿到了国家发明专利，叫通贯益心方。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出现了比较重的，像心力衰竭啦、心律失常啦，那这个时候也是需要中西结合一起来治疗。但往往我们大剂，像人参啊、黄芪啊这种大，就是作用补气作用比较强的，然后再加上活血的、化痰的，以及软坚散结的这些药物，还有利水消肿的这些药物呢，通过病人的不同的情况进行搭配，那往往能够快速的改善这个心律失常和心律衰竭等等的问题。
1: 所以说
0: 急性期可能需要快速的治疗，后面缓解下来以后，稳定期
1: 可以通过
0: 长期的治疗。对，
1: 所以冠心病其实也是我们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个高适应症啊。我们可以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式来进行治疗。来，我们接听热线啊，先来接听一号线，来自杭州的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2: 你好，二位好。麻烦能不能声音稍微响一点，不是很听得清楚。
0: 好的。
2: 我有两个人的问题想咨询一下，不好意思啊。
1: 您说。
2: 一个呢是我哥哥。每一次体检他都有心包积水，因为年龄比较大了嘛，就是看病比较麻烦，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需要到哪个部门去检查或者治疗。还有一个呢是我自己，我做了心脏 B 超以后呢，发现就是心脏里面有钙化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心脏上面有一个什么叫做什么肌肉，长出来一块肌肉是什么东西，这两个我都想问一下，因为我们都是老年人。
1: 好的，周女士，陈主任。
0: 好，第一个呢，你说你哥哥有心包积液是吧？
2: 对，是。
0: 那么他的心包积液那个心超的报告有在吗？
1: 心超的报告有在你身边吗？
2: 他跟我说的，他已经做了两次，因为他是那个教师嘛，每年都体检，然后每年都这样，去年也这样，今年也这样，就是我呢，因为也没有什么看到他的报告，只是兄妹两个聊天，电话里面这样说起，所以我今天想咨询一下，到哪个部门去看比较方便，因为哥哥80岁了，那么我自己呢也年龄比较大了，也就是这个问题，两个都想问一下，到哪个部门去检查治疗比较
1: 好。
0: 那心包积液呢原因比较多啊，所以你这样子就是看呢，他是看心血管内科，看心血管内科，把他前面两次检查的心脏超声的这个结果带过来，我们看一下，如果心包积液的量不多的，两次的对照看起来也没有明显的增加的，那么是继续观察。如果说有明显的增多，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或者有其他一些情况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检查去明确病因。有心包积液的原因还是有蛮多的。
2: 它是不是一种病？
0: 就是要看量，如果是很少量的，那么可能呢，要查下去比较麻烦，也不一定查得清楚，所以需要观察。如果说量比较多一点呢，那就要查原因了。
2: 他喝酒，但是喝的量很少，每顿大概喝一两左右。
0: 一般呢，就是要根据他的情况，比如说他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
2: 没有，其他方面都还好。
0: 其他都还好。那心脏大小这些，所以就是等他让他自己来看会比较好一些。
1: 对，带着报告，然后到那个
2: 就是心血管科就可以了。
0: 对，就是心血管科就可以了。
2: 那还有我自己。
0: 然后你的问题呢？我听听你是应该是冠状动脉肌桥是不是？
2: 好像是，他说问题不大，就是长了块肌肉，他说是这个意思，是说好像是肌桥之类。还有呢，有个钙化点，心脏有钙化点。
0: 钙化点是瓣膜的钙化还是血管的钙化？
2: 那倒是不知道，他说心脏上就有钙化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平时自己经常会有心发慌，心里很难受，就是那种。比如说很能触景生情，比如说看到什么，哪怕一个连续剧也好，哪怕听到个故事也好，很难受，会
1: 所以和情绪相关。
0: 对
1: 来陈主任，
0: 那你这个呢，就是一个呢就心超的报告啊，如果说你是多大年纪？
2: 我72。
0: 72啊，72岁年纪呢，瓣膜出现钙化也好，血管出现钙化也好，都是比较多见的情况啊。就是它是一个老化的表现。那么如果说有冠状动脉积桥呢，它往往对心脏的供血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这个积桥呢是心肌，就血管长到心肌里面去了，那么会血管心肌收缩的时候会对血管造成一定的挤压，会影响到心脏的供血，但这个影响呢不会特别大。但你呢，从你的症状来说，你这个心慌倒可能反而需要去检查一下，就是要查一下动态心电图，看一看。
2: 动态心电图还好。
0: 还好是吧？心跳快吗？
2: 心跳它是平均是85，但是它那个跳的次数在正常范围内。
0: 那就平均心率其实是偏快的。
2: 窦性心律。
0: 对对对，就可能还属于比较轻的状态，就可能只是容易受情绪影响啊，容易这种心慌啊这种情况。那这种呢，就是到时候过来看一看中医中药调理一下呢，就会缓解的。
1: 好吗，张女士？
2: 但是平时吃辅酶克是可以吗？
0: 可以适当吃一点。
2: 好，谢谢啊。
1: 好的，张女士。
2: 谢谢。
1: 好，北京时间来到10:43，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咨询。3号线杭州的董女士稍作等待啊，我们先请陈主任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因为刚刚很多朋友聊到了养心和情绪相关，我们也说叫心主神志。那么养心和情绪到底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包括我们的负面情绪到底会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您可以大概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我们说心主神志呢，它主要是说这个神，我们说神清气爽啊。那么神呢，它是形和神呢，它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形体呢，我们说心主血脉，它形体是靠心脏的这个血液运行的来满足身体的需要。那么神呢，它是我们整个状态，比如说这个精神状态好的时候，我们讲神清气爽啊，叫神志清晰，思维敏捷，那么对外界的反应也都会非常的好。如果出现了问题，那往往就睡眠受影响啦，心神不灵啦，然后情绪呢波动很大了等等，它往往也会影响到人的整个的状态，比如说会精神萎靡不振啊，甚至反应迟钝啊等等。那我们说心脏呢，它是主喜的，我们说喜乐的情绪，当然过度的喜呢也是有害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泛警中举啊，它因为这种过度的欢喜呢造成它神志的混乱。那么当然有些呢对心脏伤害比较大的可能就是这种忧愁思虑。我们说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有些人一觉得情绪不好他就心脏难受了。然后呢现在呢其实在这个现在双心疾病也是越来越多。
1: 对。
0: 另外还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一种叫心碎综合症，就是因为剧烈的情绪激动以后它会出现胸痛胸闷，然后很难受。来检查的时候也能发现心电图的异常改变。但是呢心脏冠脉造影做进去呢它不是心肌梗塞。啊，再查一个左心室的造影就会看到它的左心室扩张。但是出口是不会变化，所以叫张宇一样改变啊。那这种我们叫心碎综合症。这种往往是剧烈的情绪刺激诱发的，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点。
1: 那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中医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比如说，对于我们心脏就是情绪导致的，我们心脏的一些问题，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有什么的方法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吗？
0: 首先呢，情绪的问题呢，一个呢还是需要我们适当的梳理一下，就是什么样的状况啊。然后呢治疗上面呢它有不同的治疗，就比如说你是因为忧虑啊，因为忧虑那我们叫肝气郁结，那我们要疏肝解郁。那你如果说是情绪很急躁很愤怒，那我们这个叫肝火啊，肝火呢需要平肝，平肝和降火啊，这个治疗都不一样。如果说你是虚劳虚烦，就是情绪比较就是不开心，但是呢也比较就是状态很不稳定的，那可能这种呢就需要养心安神啊，这个治疗呢都会有不同。那当然呢情绪的问题呢确实包括精神压力过大啊，也是影响非常大。夏天呢这个一个情绪的波动，工作压力大又熬夜又吃冷的，是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有时候这个心梗啊在夏季也特别多。
1: 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啊，来自3号线杭州的董女士。董女士在线吗？
3: 在的。
1: 不好意思等了这么长时间，有什么问题您说。
3: 陈主任，不是两位好。我就是
2: 到下午的时候休息起来啊，心里不齐。这个慢的时候心跳只有35跳左右，那么含了那个丹参滴完以后呢，慢慢就好起来。那么其实在你们贵院中医院，中医院在吃中药，从四月份开始就这个心脏就不舒服，以后就一直吃到现在。那么其他时候不好的，就是到下午2、3点钟、3、4点钟的时候，突然就是在看书啊写字的时候，就突然就是心慌，那么自己打打脉嘛，就是心里不齐，就是跳两跳停一下，跳三跳停一下，就这个样。那么那次正好下午发的时候，赶到也挂了你们的贵院的号。赶过去去看医生，到了那里又好了。没事了。医生呢，实际也做过，也不在你们医院做的。那么动态呢也背过，都是应该说医生看的，他说都还是好的，还可以的。那么刚刚前段时间体检检查的心脏心电图做出来也是可以的，就是窦性心脏，窦性心脏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好，董女士，您的问题大概我们也清楚了。那陈主任针对我们董女士这样的问题，她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0: 好，你是这样子啊，你这个按你这个说呢，应该不是说你的心跳只有35跳，你是有早搏，因为跳两跳停一跳，跳了3跳停一跳，它不是说停，而是因为有早搏呢，它这个早搏的时候，因为心跳的时间啊，它我们叫舒张期的时间还不长，它血量啊，搏出去的血量比较少，所以脉搏上面会答不出来。那么按照你这个情况，因为动态也查过，可能就是有一些早搏，早搏如果不多的话呢，一般医生认为问题是不大的。那你这种情况呢，可能还是需要就是根据你的体质状况啊，你这个说下午容易发生呢，总归还是我们讲起来还是气阴两虚的问题可能会更多一点。你到时候
2: 那我中药一直在吃呀，吃的就是从4月份吃到现在了。
1: 还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吗？
0: 其他的除了中药以外呢，平常的适当的活动，然后呢，再就是那个，我们有这种安神的枕，就枕头啊，这里面有一些养心安神的药物啊。然后呢，你这个平常啊，这个晚上不熬夜的啊。
2: 不熬夜的，我到10点钟肯定会的。11点之前肯定睡觉了。
0: 对，然后适当的活动活动。
2: 活动也活动的呀，我是早上出去买菜走一圈，晚饭吃好以后走一个小时，在小区里走一个小时。
1: 好，
2: 这活动也活动的，就是这个就是到下午，不能那个的，不要去想它，还那个，一想到今天还好嘛。又来了，开始了。
0: 好的。
1: 到时候如果董女士您就是还是出现类似这样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陈主任这边来再具体的面诊一下，好不好？
2: 陈主任，你大名怎么称呼？
1: 叫陈启兰。稍后节目的最后我们会公布一下陈主任具体出诊的时间，您听节目就
2: 好
1: 了。
2: 我现在在陈主任，我现在在吃那个，他东西要一起配给我吃。一个是可达龙，一个是瑞巴泰唑片，这些
0: 是
2: 心脏的药是吧？
0: 瑞巴泰唑应该是吃反流性食管炎，吃胃炎的药。
2: 吃胃炎的。那么这个胃好像，他们就是说的，中医说我，他说好像可能还是要调理胃，那么我胃在那里，就他给我配的胃药。
1: 好，董女士，我们
2: 动脉布片是。是什么的？
0: 我这脉搏片是降血脂的。
1: 好，董女士，这样，您那个有任何的问题，在线下可以找到我们的陈主任，因为我们线上还有很多的人在等待，线上等待，
2: 好
1: 吗？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点51分，我们1号线杭州的陈女士在稍作等待。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让我们这个陈主任待会儿再出来接听您的电话啊。有几个想要和大家科普的知识点，今天还是想利用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来和大家共同的科普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养心的一些经方。 方也是很多老百姓特别关注的，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对我们的普通人来说，我们可以吃些什么，我们可以怎样的进行一个搭配，或者吃哪些中药，熬煮哪些中药，代茶饮，甚至啊这些东西可以能够起到养心护心的作用。来，陈主任。
0: 好，那我们说养心的经方呢也比较多啊，那我们就简单说几个。一个呢叫甘麦大枣汤，就甘草麦冬和那个淮小麦和大枣。那这个呢是属于比较简单的啊，也是一个食补的方法，对于心脏神经症，就容易心慌睡眠不好的人可以这个，因为

0: 也比较容易获得。那另外就是参麦啊，就人参麦冬五味子啊，那这个泡泡茶也是可以的，然后做成现在也有参麦的口服液啊，这个也是可以。那
1: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另外像西洋参啊，这个冬瓜啊，还有石斛啊，荷叶啊，这西瓜衬衣啊，就是我们说的西瓜的那个内瓤啊，就是皮去掉以后，我们红色的这个是我们吃的，然后还有一块那个绿色的，这个叫西瓜衬衣。那这个呢，适当用糖调一调啊。那糖尿病人不要用糖啊。那么这个呢，也是清暑的啊。这个本身是在我们的王氏清暑益气汤里面出现。那这些呢，因为都是属于比较口感也比较好，也比较适合夏天吃的东西。那当然我们自己呢也有一些。比如说泡茶喝的，像夏天的酸梅汤啊，酸梅汤这个是也是非常合适的。那我们也可以配着来，像乌梅啊、荷叶啊这些啊，玫瑰花啊这些呢，来泡泡煮煮开就可以了。
4: 还有朋友在问说，夏天可以多吃莲子吗？
0: 对对，莲子可以的啊。莲子像夏天呢要看人啊，莲子呢是没有问题，因为莲子它既有清热的作用，又有化湿的作用。像另外湿比较重的，可能像薏仁啊，薏仁、莲子、红豆、绿豆，这种都是可以的。
4: 还想问一下陈主任，有哪些穴位可以养心吗？
0: 穴位呢，一个是少府啊，少府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经上面的穴位，就在小拇指的这个下方啊，就小拇指这个下方，这个按上去会有酸麻胀痛的感觉，可以每天按个几分钟啊，按个几分钟。另外呢，就是我们说是心脏的这个神门和神门呢，是在我们这个手腕这里啊，手腕这里的侧边在这个地方，这个呢相对是心经的穴位会比较多一点。那当然我们说腋窝下面这个有个极泉穴，这个穴位呢气感是比较强的啊，就腋窝的正中间，这个按下去会比较重啊。另外还有我们的膻中穴，就是膻中，我们说在两个乳头的中间，我们正中线的中间啊，这个穴位呢是属于理气特别好的啊，这个可以就有时候胸闷啊或者难受的时候，可以这个地方按一按，打个嗝或者怎么样，它就会通气很多。
4: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平时也可以按一按这些穴位啊。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54，这样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杭州的陈女士。陈女士在线吗？
5: 啊，在的
4: 啊，您说。有任何问题？
5: 陈主任好，那个子哥好，我今年是57岁，就是有点脾气有点暴躁啊。那么我是也有点高血压，那么就是有一点心力失常，有时候测量高血压的时候心力失常，大多数的时候他没有说。那么我想请问陈主任，我这个心力失常，这个要不要紧呢？因为我脾气比较暴躁。
4: 陈主任，
0: 你的血压控制的好不好？
5: 血压都正常的，我目前这个血压的话，我现在就是我没去问医生，我就是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吃一颗，明天我就不吃了，后天再继续吃一颗。我吃的药是左安乐地平，左氨酸安乐地平片，是这个药。
0: 你这个吃法不对啊，降压药呢，不能这样吃，因为降压药它是长效是长效，但它只能管一天。你如果今天吃，明天不吃，你的血压会波动，血压波动呢会带来你包括情绪的暴躁，包括这个心跳的问题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源头其实。

0: 你需
1: 那
0: 要
1: 然
0: 查
1: 后，
0: 一下动态血压和动态心电图，看看这个24小时的里面血压的情况和心跳的情况，我们再来判断，需不需要要调整药物？因为有些降压药，我们是既可以抗心律失常，也可以降血压的，
1: 那么请问陈主任，我刚刚说的呢，组氨酸、安乐地平片，这个就是，那我现在，那我就是每天要吃，我不能自己私自就是吃一颗
0: 你
1: 行。
0: 可能是每天吃半颗比较合适。
2: 好吗，陈女士？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你可以先去背一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看看目前的一个情况，看看是否要调整药物。到时候你也可以再来找到我们的陈主任，好吗？
1: 好，谢谢啊。
2: 好，
0: 好。
2: 北京时间来到了10:57，因为今天节目线上时间有限，不再接听热线了，然后我们的平台上也不再回答大家的问题了。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线下找到我们杭州市中医院心血管病科主任中医师陈启兰，想请陈主任在最后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0: 好的，那我们杭州市中医院呢，我们是有2个院区啊。那离这里比较近的，我们杭州市中医院武林院区呢，我是周四上午，周四上午和周日的上午，就2个半天。那么丁桥院区呢，是在丁桥啊。那丁桥院区呢，是周一下午和周三的上午，
2: 周三上午。
0: 对，
2: 好，再来重复一下，武林院区是周四的上午和周日的上午，在丁桥院区是周一的下午和周三的上午，
0: 对，
2: 大家有任何关于心血管病方面的问题，想要采取中医治疗的方式或者中西结合治疗的方式，在线下都可以来到杭州市中医院心血管病科，找到我们的陈启兰主任中医师。再次感谢陈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今天共同科普了在这样炎热的夏季，为什么说养生先养心，又是如何养心护心的。那明天上午的10点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想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2: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1: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钩，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2: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1: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3: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立者，
4: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5: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6: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7: 与我
8: 与我
7: 与我
8: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哇，这首歌熟不熟悉啊？现在进行翻唱啊，但是听起来还是有很多青春的记忆啊。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啊，如约和大家相见。今天到6月18号，为什么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要强调时间啊，强调日期，强调日子呢？因为在很多的时间点真的在进行着很多重要的时刻，比如说今年啊，马上杭州的中考就要举行了，也就是大家在过端午假期的时候，有一批孩子们要赶考了。在6月20号到21号，2026年的中考时间，那看到呢，这两天很多的学校啊，很多的初中学校也正在为孩子们做全方面的非常细致的模拟。其实在前两天的时候，就可能我们的孩子们在进行高考的这个周期里面，中考的孩子们也同样着有着非常紧张的这个代考的状态啊。像锦绣育才教育集团的初三老师们，他们就做了一场全真的模拟，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给家长做详细的提醒，从学生早上进校考试用的笔带进考场的水，到家长的接送路线，考完回家吃的饭等等，都是力求和中考当天一模一样。比如模拟来回路上的交通住宿、中午的午餐，尽可能保证来回的交通时间在15分钟单程啊。午餐时间呢在20分钟左右。如果说回家单程时间超过25分钟，建议咱们就不要回家了，时间上可能就来不及了。那么有刚刚经历过中考，就真的经历过这样的模拟考，然后又实战过的家长也说了，全真模拟还是很有用的，就是所有的流程都和中考一样，开车送啊，平时停的地方老早就这个堵起来了啊，规划另外一条路线之后就发现合适了很多。中考冲刺最后阶段其实是比较紧张的，但是如果说全真模拟之后呢，相对就会比较从容一些了。还有家长说，就幸亏有模拟，发现孩子戴的手表可能不合适啊，因为学校是要求学生戴手表的，便于把握时间，但是不能发出声音啊。有的呢，他可能会提示今天是几号，星期几，不符合要求啊，赶紧给他换一块最简单的机械表。所有人当真啊，才能够真正的消除学生正式中考时的紧张情绪，让孩子可以更加冷静，可以更加自信啊。那么现在中考就真的在眼前了，很多的老师们啊，也已经在这个仪式感上啊，情绪价值上做足了功课。比如说呢，有老师给这个孩子们煮了一锅香喷喷的茶叶蛋啊，给孩子们真的是全流程都是老师自己来做的，洗蛋啊、煮熟啊、敲破，还有买蛋啊，但还买的鸡蛋、鹌鹑蛋啊，各三盒，加入明前龙井啊、祁门龙红茶、陈皮、桂皮，还有盐等等调料，一阵麻利的操作啊，茶叶蛋终于开煮了。哎呀，给这个班级里面啊，就是带来非常喷香的味道，说最香的班级了，因为不只有茶叶蛋，还有香喷喷的牛肉酱，都是老师自己做的，就是希望给孩子们提神醒脑，增加能量，也算是助力中考了。你何时的城市面对自己，老师都觉得这是寻常不过的事情啊，但是孩子们也觉得是非常暖心的事情，也一切啊，其实做一切都是希望孩子们可以中考实力发挥啊，牛气冲天。我

而且有一位老师在这个有一次考试当中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暖心，因为呢，像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钱朝校区九年级学生，他们前应该说这段时间嘛，都在密集的模拟考试啊，拿到了初中最后一张的语文模拟练习卷，最后一页作文大题已经写满了作文了，就是你不用写了啊，都是初三语文备课老师给学生们的中考祝福，我们来分享一下老师们的祝福语言啊。语文老师陈志远说，这篇作文写着写着就越写越长，忍不住想对学生们说一些真心话，说语文真正教给大家的从来不是如何升官发财，而是哪怕命运把你扔进泥沼，你依然有能力仰望星空，哪怕全世界都觉得你输了，你依然可以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面做永远的胜者。最后呢，大家一直喜欢将一句话用作初次见面的时候的问候，但老师觉得在人生最富有的岁月里面，一起经历过风雨，越过山丘之后，依然还想对大家说出这句话，那么它才更加的富有意义。就是六个字儿，很高兴认识你。2026届的初三语文的老师们，祝同学们中考顺利啊，不负预期，既有前程可以奔赴，亦有美好岁月可以回首。那语文老师写一篇作文，大家还是感觉能够想象到的啊。那最最惊喜的呢，是数学老师在这题目当中也藏了巧思。说数学老师们在最后一份练习卷的压轴题处设置了一个数学老师有话说的二维码，等学生回家啊，用家长手机扫一扫就能看到隐藏的文字了。九年级数学备课组的组长于静老师说，数学组思考再三，没有把心里话像语文组一样直接印在试卷上，选择了二维码的方式给孩子们一个惊喜。那些说了些什么呢？说同学们，当你读到这段文字，距离中考已然不足十日，当时啊，他老师想跟你好好说几句心里话，说这份试卷上没有一道完全陌生的题目，每道题都是脱胎于咱们这段日子的练习讲评与订正。提笔的瞬间，有没有回想起伏案苦读反复钻研的日日夜夜呢？那些无数次的努力和坚持呢？倘若答题时得心应手，思路顺畅啊，老师由衷为你欣喜。请你牢牢记住，数学是最实在的，没有凭空得来的分数，你做过的每一道计算，绞尽脑汁思考的每一道几何，就像 K 大于0的这个一次函数，一点点提高了你实力的纵坐标，所有默默付出的时光终会化作稳稳的底气，回馈你的全部努力。剩下不多的日子里，切记沉下心好好梳理错题，能拿的每一分都要牢牢抓紧，颗粒归仓啊！只要还未踏入考场，就仍有补上漏洞逆风翻盘的机会，别让三年的努力留下遗憾了。同学们，接下来的路呢，请继续勇敢向前，不必畏惧大雨磅礴，人生啊本就风雨兼程啊。啊，我觉得真的都说得很好啊。就像这两天我们也知道，在中考期间啊，这天气呢也同样是大雨磅礴的天气啊，但是你已经有了最好的工具，或者说你有了最好的状态，即便在大雨磅礴当中，我们依然可以拥有海阔天空。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有价值的教育服务，在这段时间呢，我们更加关注到的是有价值的志愿填报服务。在6月26号开始，我们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就会启动志愿服务特别节目啊。在今年呢，我们会请上的招生的负责人，同时呢还会请上 AI 的这个技术支持啊，会在你提出任何的想法和任何的条件之后啊，他会第一时间给出一个志愿报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招办的负责人再给出双重的意见啊，所以会更加精准的，或者说会更加全面和权威的去瞄准你的目标。那么在这两天，浙江高考呢也正在评卷当中，就在我们特别节目的开启的时候，6月26号左右啊，高考成绩也会揭晓了。6月29号到30号呢，就到了考生填报高考首轮志愿的日子，想填好这80个志愿，那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说实话。所以不少的考生的家长四处打听消息啊，看直播，刷视频啊，浏览各种的网站，就想为孩子们选择合适的学校和专业。每个分数段的考生需求也都不一样，尽可能的减少信息差，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6月26号开始啊，志愿特别的节目就会启动了。那我们也会采访一些高考志愿填报的专家，来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几个问题。在稍后时间里面也跟大家一一来分享和交流。

比如说有家长问到全省7000名有没有机会冲浙大，专家的回答是有机会。选物化的理科考生如果不考虑专业，7500名以内都可以冲浙大。今年浙大和去年有不一样的地方，拆分专业之后，原先的工科试验班、信息大类等分数可能会更高，文科方向的学生5000名以内可以冲。想要冲985院校多少位子有机会呢？专家回答，如果考虑进985院校不管专业的话，理科4万名以内可以考虑。去年985高校在浙江录取的理科最低位次是3.9万名，比如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今年呢，不少的高校新增了中外合办专业，扩招之后4万名可以冲。文科去年录取985高校的最低位次是1.6万名，是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的外国语文学专业。文科多少名可以冲211高校呢？想要读211高校，不同院校专业之间的分数区间是很大的。举个例子啊，去年文科最高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验班679分。那文科最低的呢是北京体育大学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海南陵水校区不限学科589分。录取分数较低的211高校位置可能一般会有些偏啊，专业一般，12万名内的理科生可以冲，就6.5万名的文科生可以冲。优先选择985高校还是要去选211高校的热门专业呢？专家说，简单来说，能上985不选211，能上211不选省重点，能上省重点不选普通本科，大方向不会错。分数中后段的985高校和顶尖的211高校比起来，优先选专业更重要。举个例子啊，中南大学985的电子信息类投档线656分，学科评估是 B 啊，全国前20%到30%。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11的电子信息类投档线650到653分，学科评估呢是 A 加，全国前2%。就业数据上，华为校招当中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25届有807人签约，连续多年全国第一。中南大学呢是37人。此外，西电2025届进阿里的、进美团的等六大互联网大厂的共470个人。中南大学也有去的，但是人数少。学校的优势在中南区域 IT 与传统行业的数字化。想在本省重点院校读书，多少分、多少位次号能够实现呢？专家回答，去年文科最低分是浙江海洋大学的商务英语专业587分，位次号6.75万名。理科最低分是温州医科大学的护理学专业539分，位次号12.5万名。如果说平均算下来啊，想读本省12所省属重点建设高校，理科各专业的投档平均分是602分，文科各专业的投档平均分是611分。那想在杭州、宁波读省重点高校，还想有一点专业选择权，基本上要超过特供分，特供线啊15分。问500分左右想读本科院校有没有机会呢？回答：理科可以，文科不行。理科去年读到本科院校，包括民办本科院校最低分431分，被录取到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如果综合来看，不考虑地方和专业，460分以上，位次号在21万名以内是考生可以考虑的。今年选物化的人数有增加，可能没有去年这么大的红利。文科的话，除极个别的幸运儿之外啊，基本需要超过515分才能够读本科院校，位次号呢是150000以内。坊间称550分最难填志愿了，如何破解呢？回答：550分，全省11.1万名左右没有上到往上没到特供线的，往下又不甘心去普通本科。志愿填报领域有个词儿叫做“不可能三角”，三角指的是城市、学校和专业。550分到590分的考生就做不到三角兼顾，大多数只能站到一个角。比如说城市好，那么院校和专业就没得挑；或者选了一个好专业，所在城市一般或比较偏远。如果你的分数只能上普通本科，那建议是专业比学校名次重要的多，因为普通本科院校之间综合排名
名其实拉不开太大差距，但是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王牌专业，这些专业在行业内的认可度和就业资源有时候甚至超过一些普通211。比如说燕山大学的机械工程、湘潭大学的数学、广东工业大学的自动化、大连工业大学的食品科学。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有什么样想了解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雪莲亲子世界当中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来说说你的期待来说说我们可不可以够，可不可以稳，可不可以冲，可不可以保。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4: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昨天晚上五点半到晚上的九点钟，有没有看我们崔琦进到保税仓的直播呀？看完这场直播之后，相信很多朋友对于我们这些商品的溯源啊，还有对于商品的价格啊，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啊。昨天是不是买得很开心啊？那在我们的微商城当中呢，如果昨天你没有抢到的，今天还会继续上线给大家哈。今天在我们的微商城当中分享的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回复绿宝瓶三个字就可以了。平时专柜一瓶呢是100毫升的，将近3000块钱，今天只要699元，而且现在下单就送5瓶30毫升的赫莲娜新肌水，加起来足足有150毫升，限量啊只有80组，这个价格不可能是源源不断的有的啊，限量80组。所以如果说你平时用的好，想用用的，想尝试一下的，可以在这个618期间啊抢准这个机会。微信平台当中回复绿宝瓶三个字，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微信平台当中啊，就可以下单抢购了。这应该算是精华界的 C 位吧。其实我们在微商城当中给大家所上的这些商品啊，真是大家日常在用觉得好用的啊，或者有很多的美妆博主也都是为它打 call 的啊，还有切切实实你觉得是有实际的效果的啊，那么价格又很合适的，那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商城当中好好抢一抢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一直都非常的火，那大家如果说用过的话，就觉得它真的单用看它的这个用料啊，就知道这个品牌真的是非常舍得下这下本的。特别是在这个梅雨季的时候，感觉皮肤好像很闷不透气，然后很容易敏感，很容易泛红，还会这个爆痘，那其实就是屏障受损了。所以要好好的修护屏障的话，这绿宝瓶就是可以有效果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回复绿宝瓶，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抢购当中了。

翻翻咯，揾個出幫我諗下。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啊，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如果说在您的身边有今年高考的孩子们啊，或者说呢你也很想了解一下高考的动态，比如说家里有高一高二的孩子们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一起交流。那在我们的这个活动周期，就是策划活动周期呢，也可以和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可以直接对话啊，可以给出更加权威的更加全面的解读。那刚刚呢，大家也有问到一些问题，我们也请专家来回答一下啊。有人说了，刚刚我们不是还在说嘛，就是550分是很难填的啊。那刚刚这个专家也回答了这个相关的问题。还有人说了，一线段以下的学生我怎么填志愿呢？那专家回答是，无论文理，想读热门专业是不大可能的，可以考虑专科院校的订单班。订单班呢都采用校企合作，毕业咱们就是有工作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还有朋友问到了志愿填报有没有万能公式啊？志愿填报真的是一人一策，就是没有万能公式，结合自身的情况才是最最重要的，然后找准核心方向，高分段优先锁死名校的档次，同层次的名校再挑好专业，中等分数放弃院校名气执念，专攻院校的王牌专业。理工科的重专业，比如说计算机、电机工程啊、机械这一类，只要专业够强，普通院校毕业也能够找到好工作。文科重学校的呢是仅限高分学生啊，普通学生依然是以专业为主，只要专业不讨厌啊，基本都可以选择。最后结合分数、兴趣、就业、城市综合考量，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了。无论你处于什么样的分数段，无论你遇到哪些志愿填报的难题，都可以在我们6月26号开始的志愿填报特别节目来问问高校的招生老师，获得最新的高考志愿填报的建议。我们希望考生们、家长们可以一站式的获取想要的招考信息。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啊，可以跟我们一起。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6: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6月26号啊，我们的高考成绩就要揭晓了。6月29号到30号呢，浙江的考生填报高考的首轮志愿的时间了。浙江的考生要填80个志愿啊！如果说是第一次操作的话，的确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考验。那么现在虽然说是一个媒体非常畅通的这个时代啊，大家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源，但是一定要去分辨啊，哪个是适合自己的，而且信息源是否权威和专业啊？因为这个考验的确是全方位的，全国有3000多所的高校，800多种的专业，家长和考生知道分数之后，要在短时间内吃透厚厚的2026年的高校招生计划书，从全国近3000多所大学的专业当中选出自己想要的又能考得上的80个志愿，这很难啊，很难啊。短短几天，家长和考生不仅要确定今后去哪个城市、哪所学校读书，还要决定报考什么专业、将来从事什么工作，这也很难。你看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说了啊，他说女儿呢已经跟同学去旅游了，但是呢回来之后马上就要决定每天都要研究高考志愿填报，这两天一直在忙了。大概估分说可能会超过特控线20多分，然后翻看去年的填报手册，看学校的网站，刷短视频介绍，看小红书的点评啊，填报志愿的想法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笔记都已经记了好多页了。最大的问题是，哎呀，到底是让他在杭州读大学呢，还是去相对离我们远一点的地方去读个211呢？你看，也有家长问到了，说参加高考的孩子啊，从去年家有高考生的朋友家里面拿到了2025年的高考志愿填报手册，同样是厚厚的一本书，一回家就要翻看里面密密麻麻的分数和志愿，看得一知半解。哎呀，经常刷到短视频，也经常会说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这9字真言到底什么意思呀？男孩子嘛，想让他去省外闯一闯啊，但是呢，看几个主要大城市的大学录取分数也都高得有点吓人了。孩子数学其实很好，想学计算机专业，但是呢，又有很多自媒体说，哎呀，不要学计算机了啊，说编程要替代 编程要被 AI 替代了，那么该学什么专业才不会被淘汰呢？类似这样的家长，类似这样的疑惑，类似这样的纠结，真的很多很多，所以大家需要专业的人来答疑解惑，而我们就是做这样的一个桥梁，请上我们的专业的招生的负责人，而且今年我们还会请上一个神秘嘉宾，这神秘嘉宾呢真的非常的全能啊，全方位的为你解读，全方位的秒给出他的建议和意见，那么他给出建议意见之后，还有我们的招生办的负责人会给你再进一步的去优化这个建议啊。网上讨论高考志愿的人真的也是多了起来了，有一个热帖啊，有人提问高考成绩出了再研究来不来得及啊？对呀，着急什么呢？26号才出成绩，29号填，那我还有2天呢，我着急什么呢？要不要着急呢？但是很多过来人告诉你，时间很紧张，过程很纠结，睡觉的时间都没有。那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节目要不要早点开始啊？ 也有网友说的很幽默，说来呢肯定来得及的，不过就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就像卡着时间去上飞机一样啊。甚至有的是提前一年开始进行高考志愿填报的学习，前期给孩子模拟十多份的方案，出分第二天基本就在模拟方案里了，这是从从容容花了一小时就报好的，之后几天稳稳的录取了。那也有浙江的网友直接建议，应该来不及呀、啊，就是不是应该来得及，是应该来不及呀、啊，需要提前研究好啊，具体的报名院校你可以出分之后再考虑，倒是真的，但是你要研究方向啊，你到底喜欢什么呢？只要几个专业方向定下来了，出分之后拿软件筛选一下也是很简单的啊。业内人士从往年情况看，从高考出分到填报志愿时间只有两三天，时间确实很紧张，如果说你从容到要放到最后两天然后再去选择的话，那个时候啊，其实说实话你会有点本来的从容都被打破了，有点手忙脚乱。选专业选优先，兴趣优先还是就业前景优先？选城市还选大学？选专业还是选大学？我浙江的孩子，我到底去别的城市还是在这儿待着呢？都说高考一分一千人，我填报志愿的时候怎么拉开院校之间的梯度呢？80个高考志愿，我是想怎么填就怎么填吗？全部都要填满吗？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等等等等，这系列的问题，静等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节目吧。当然这两天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提前说了啊，还是要提前做准备的，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想要去的院校，想要什么样的了解的专业，哎呀，提前来问，提前来了解，或许我们就给你准备好了呢，是不是？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
0: 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2: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0: 快快带我一个
2: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0: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4: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5: 这儿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4: 追问，
6: 您好，麻烦
4: 是我们读读时代，
6: 谢谢您的陪伴，
4: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7: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2，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各位吃了吗？中午呢刚好是这会儿饭点儿啊，这很多一些职场的朋友呢往往可能都是通过外卖的方式来解决了。说到外卖，一段时间以来各大平台啊纷纷是加大了补贴力度，很多网友直呼是简直薅到羊毛了。但是在抢着下单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个便宜到底是谁在为此买单呢？外卖平台的这种行为到底有没有一些影响？最近市场监管总局有相关信息发布，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问题突出，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为了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呢公布了一份文件，叫《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的征求意见。咱呢不妨一边这个吃的，一边呢看一看这个新规如何落地，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8: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7: 专家表示，目前的我国外卖平台存在着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的竞争秩序，加剧行业的低价内卷。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的解读，听听看。
9: 促销补贴原本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现象，适当的促销补贴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但是发生在外

0: 卖行业的促销补贴，不论从补贴的时间、补贴的规模、补贴的参与主体，还是从补贴后的产品的价格来看，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促销补贴的范畴，逐渐演化为一种以低价为主要目标的内卷式竞争。
1: 专家介绍，外卖平台将流量分配与促销行为挂钩，平台内商家为获取基础流量，不得不压缩利润空间，被动参与补贴活动，不补贴没有流量，补贴又没有利润的两难境地。
0: 当平台把精力主要放在低价促销上，那商家虽然表面上可以选择是否参与补贴，但是如果不参与就没有流量，那么商家往往不得不参与补贴。可一旦参与补贴的话，商家可能会订单量增长，但是实际利润未必会增加。
1: 专家表示，长期高强度补贴造成的不合理低价，会刺激出大量非理性消费需求，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2: 长期的高强度的这个补贴，造成一种不合理的低价，刺激一种非理性的这个消费需求，这种需求呢，也会迅速的向这个我们说供给端去传导，带动特别是这种茶饮类的店铺，包括我们骑手队伍啊，出现一些盲目扩张的现象。这种的增长啊，并不是建立在真实的市场需求基础上的，而是我们说这种价格信号失真啊，带来了这个资源错配，也是缺乏可持续性的。
3: 确实，在早些时候，大家也看到相关的一些新闻报道，说这个外卖平台补贴的第一波受害者已经出现了，就是有消费者呢，因为冲着补贴去了，结果呢，一天喝了好多杯的奶茶或者是好多杯的咖啡，最后呢，身体不舒服，直接是进了医院。那当然，这个呢是非常极端个例的情况。但是有一个问题，可能对于很多点外卖的朋友来说呢，会想，哎，这平台加大补贴力度，与我消费者来说，只会有好处。不可能有坏处的呀，消费者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啊，低价可以让消费者少花钱，明明这么便宜的事儿，为什么还会说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呢？这事儿咱得看看从哪个角度找到答案。
1: 专家表示，短期补贴确实降低了消费者当下的支付成本，但从整体和长期看，当商家合理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商家可能会通过产品分量缩减等方式控制成本，导致低价低质，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0: 支撑低价的可能是产品的分量的减少，产品的品质的下降，当然也可能包括服务的缩水等等等等。短期的低价可能为以后的涨价埋下隐患。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在保障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的同时，也在推动平台商家回归品质经营，为消费者提供稳定、优质、优价的消费服务。
0: 对消费者而言，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产品的价格的低廉，更重要的还在于食品的健康、食品的安全啊，包括食品的分量啊，包括商家的相关的服务等等等等，把竞争的重心从原来的过于关注价格拓展到各个方面，包括服务，包括产品的品质。
3: 所以从消费者的视角来说呢，我们对于这样的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也应该要给予合理的关注，并非一味的低价就意味着是以好的品质和好的服务，这当中呢是相伴相生啊。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有助于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从而维护多方的合法权益。
1: 专家表示，征求意见稿为不合理的长期大额补贴划定红线，要求补贴行为不得干扰正常市场价格秩序，避免因补贴造成竞争扭曲、市场失衡。
2: 通过一系列禁止性的这个规定，明确平台不得通过这个长期大额的补贴来扰乱这个市场竞争秩序，特别是呢，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呀商家参与这个补贴活动。对于这些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要坚决禁止的。
1: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参与补贴，分摊补贴成本，保障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
0: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 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强化过程透明，要求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2: 要向社会公开这个补贴资金的来源、各方承担的比例以及竞争风险的评估等等这些关键信息，通过引入社会监督的机制呢，推动形成精准识别和协同共治的这样一种局面。
3: 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下一步呢，市场监管总局将会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并且呢是抓紧制定出台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推动创行业的创新和健康的发展。啊，外卖行业如何有序发展啊？如何安全的运行，这需要的各方不断的积极参与，包括这个制度规范的进一步的一个完善了。好，这是有关外卖的相关动态，我们和各位一起聊一聊。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事儿呢，同样也至关重要。现如今自媒体时代，很多的朋友的随手一拍，这个可能就在朋友圈形成了一次传播，也有可能在短视频平台一个视频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但这当中一定要注意法律的边界啊，用户反复上传盗版剧集，版权方20多次投诉，平台呢却只是删链接不封号，导致用户持续的上传，侵权反复发生。这样的情况到底该怎么看？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在自媒体时代如何守住法律的底线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聚焦这个话题。
4: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正如很多朋友日常的这个自媒体的互动一样，现在呢很多朋友呢会喜欢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呢是练习新技能，也有可能呢是希望在新媒体的这个领域当中有所收获啊，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视频的制作和上传。那么这当中有提到一种，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反复上传一些盗版的剧集，版权方的多次投诉，但是平台只删除链接不封号，导致侵权的行为时时发生。这种情况下平台如何担责？我们来看看这个具体的案例当中啊，这个互联网法院会给出怎样的一个判罚。
5: 一家影视公司享有一部知名电视剧的独占信息网络传播权，他们发现视频平台上的一名用户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内一直上传这部电视剧的完整剧集，侵权链接多达上100条。
6: 这个账号他基本隔几天就会上传就是侵权内容，然后我们就进行投诉，这个频次非常的高，而且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我们投诉也进行了比较多次。
7: 原告方发现这个侵权内容之后呢，对被告公司发出了相应的侵权通知函，要求被告公司呢针对相关的侵权的内容进行删除处理，并且对于上传侵权内容的用户采取屏蔽、封号等措施。
5: 2023年5月31号至9月21号，这家影视公司先后20多次发起投诉，针对侵权账号发布的105条侵权链接进行维权。投诉诉求也从最初的要求删除链接，逐步升级为要求平台封禁重复侵权的账号。然而，平台虽然每次都在接到投诉的次日就删除了侵权内容，却始终未对涉事账号做出处置。
7: 那么被告公司呢采取了这个删除的举措，但是原告发现在被告删除之后，很快的相关的这个用户呢又将同一部作品的整集的其他集的一些视频内容又进行了一个上传。
3: 然而呢，平台虽然说每次在接到投诉的第二天就删除了侵权内容，但始终没有对涉事的账号做出处置，于是用户又反复的上传电视剧集，这让影视公司陷入到通知删除再通知再删除的这种维权拉锯战。 啊，这就像这个小品当中那句经典台词一样啊，这个知错能改啊，改了再犯嘛。我如此循环往复，浪费资源的同时，也让相关各方对于这个法律边界的一种认知出现了模糊。到底这样的行为算不算违规？为什么算违规，在处置上又会如此的乏力呢？无奈之下，影视公司将运营视频平台的科技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其构成帮助侵权，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0万。那么这个诉求又能否得到回应呢？
8: 所谓帮助侵权，就是认为虽然平台不是一个直接的侵权的行为人，但是他应当知道这个用户在持续不断地做出侵权行为，但是他没有进行及时的处理，那他就应该承担一个侵权的责任。
6: 我们认为侵权内容是处于一个明显可被平台感知的位置，而且经原告多次投诉，然后对于重复侵权的账号没有采取合理措施进行阻止侵权行为，所以存在应知的这个侵权过错。
5: 不过对于影视公司提出的侵权赔偿主张，被告科技公司并不认可。
9: 公司并不承担帮助侵权责任，侵权链接被告均在收到原告通知当日或次日进行了删除下线处理，平台对于用户的账号封禁实际上是处罚最为严厉的措施，因为如果简单对账号进行封禁，会限制该账号合法使用的权利，不符合比例原则。
5: 被告科技公司辩称，用户上传的是电视剧的不同剧集，算不上重复侵权，不应对用户账号做封禁处罚。他们还主张，平台每天都有海量视频上传，无法事前逐一审核。每次收到原告投诉后，平台都及时下架了对应链接，以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因此不构成帮助侵权。那么，被告方的说法站得住脚吗？
8: 原告公司他就这个作品的不同剧集甚至不同系列都是享有著作权的，虽然哈每天上传的内容是不同的，但是仍然是同一部作品下边的单集而已，仍然是属于这个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你应当具有一个更高的管理义务。
5: 法官解释，涉案侵权内容均为涉案作品整集上传，标题包含作品名称及集数，侵权信息明显。被告科技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原告影视公司多次明确指向同一侵权账号的投诉后，已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
7: 这个权利人已经针对涉案的这个用户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侵权的这种投诉，平台也是通过以往的投诉能够锁定到这个具体侵权人、侵权用户的情况下，那么应该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删除侵权内容之外的封禁也好或者屏蔽也好这样的举措，以免权利人和平台之间陷入一种通知删除再通知再删除这样一种重复沟通重复的维权的一个过程。
3: 确实从这个日常咱们普通人的视角来看这事儿呢，也会觉得挺不舒服的啊。你说他处理了吗？他处理了，但是他杜绝再次发生了吗？似乎又没有一个有效的约束和震慑，所以就处在了一个维权的拉锯战当中，通知了删除了再通知再删除，如此往复，那么牵扯太多的精力。你看版权方20多次的投诉，从主张自己合法权利的角度来讲，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辛苦的。但关键是问题的焦点，删除了侵权内容，平台就能够免责吗？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有能力对侵权用户实施管理，却只是采取了单纯删除处理，未能有效制止重复侵权，存在着主观过错，构成了帮助侵权的事实。再来听听。
7: 那么平台不作为的这种行为，那么导致了侵权内容在平台上泛滥或者说蔓延的情况下，那么它对于侵权内容的传播是要去承担一个主观上的一种过错，技术上的这个帮助侵权的责任。
5: 北京互联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认定被告科技公司构成帮助侵权，判令其赔偿原告影视公司经济损失30000元及维权合理开支。被告科技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7: 平台应该要尽到摊牌人的义务，我们不是说要求平台一定对每一条视频在事先进行相应的审核，但是 对于比如说实际存在侵权或者有侵权可能性较大的这些视频也好，或者说其中的这个用户也好，那么平台上要尽到合理的注意的义务。
4: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

0: 欢迎继续收听。刚刚我们从外卖平台再到这个短视频平台，聚焦的是平台的主体责任，在生态贡献当中应该扛起的责任以及遵守的法律边界。你看，帮助侵权的这个行为在这起个案事件当中就得到了一个充分的呈现啊，这也有助于接下来类似案例的判罚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个现象，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可以全额的退还押金。估摸着有消费者是听到过这样的一些推销话术啊，等真的刷够了再去申请，却冒出了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以及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一些规矩了。最近的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等一些这个投诉量持续走高，一句刷够就退的承诺背后藏着的是层层设计的套路。那么明明说好的，为什么会变成了陷阱呢？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内蒙古的张女士反映，她本想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声称办理 POS 机有助于信用卡审批通过。张女士交了199元押金，可如今卡没办下来，业务员彻底失联，押金也没了着落。
2: 你办这个 POS 机是为了办信用卡吗？
3: 对，我先办 POS 机了 ，POS 机办了以后给办信用卡了，他就让我刷，给我刷指定的号，让我刷我就刷的，最后他信用卡也没给我办。
2: 这个人是哪儿找的呀？
3: 我不知道他咋就加上我的微信，他跟我说到3个月以后退回押金，最后就没退回来。联系了他不理我，不接电话，不回信。
1: 江苏的吴女士有着类似遭遇，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2台 POS 机，先后交了2笔押金。
4: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2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1: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4: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子是刷5000，2台就要刷10000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些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5: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0: 此前的象山法院审结了一起 POS 机的诈骗案，团伙作案1年半，累计被害人超过了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多万。这法院的这个相关负责人表示，这起案件的特点就是公司化的层级分工，单笔诈骗的金额小，受害群体呢比较的分散啊，相当于全国都有一些了。我们再来听听看。
6: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的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0: 好，这是象山法院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了 此前所审理的这些案件当中所梳理出的一些特点。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防范这类骗局，对于收单外包乱象如何在监管层面控风险堵漏洞呢？
1: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5: 拒绝亲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已经形成了灰色产业链。而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7: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外包机构违规从事核心的业务，引荐虚假的商户入网，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终端等等乱象频发。监管啊已经开出4800万元的年内最大罚单，并且出台了收单外包备案管理新规，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0: POS 机返押金这样的骗局严重侵犯了商户的合法权益和财产安全。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刚刚也做了一个梳理啊，这一类骗局该怎么来识别，对于各种乱象该如何在监管层面更好的把控风险堵住漏洞，相关的措施呢及时的跟进。当然最为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个体在日常的经营当中，如果遇到类似这样的一些这个推销，尤其是这个话术听着还挺像今天新闻当中所梳理的这样，就要提高100%的警惕了啊！免费办理听着挺方便的，然后刷满流水就可以全额的退还押金。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尤其是这个消费者来讲的话，这其实门槛是非常低的。但是如此低门槛，是不是就意味着足够的安全呢？一定要擦亮眼睛啊，要加以甄别。
8: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想要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擦亮眼睛看清楚这些套路，您的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啊！这个蒸汽眼贴618年终大促活动的正式开启，今天刚好是6月18号。这个眼睛如果说出现这个模糊发昏呢，视力变差呀，看手机电脑不清亮啊，影响生活啊，您的不妨可以试一试，电话400-833-1912，现在打电话购买，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多送一台这个多功能收音机，额外还有惊喜好礼，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26年的护眼大品牌，这当中呢有人参、黄柏等一些草本精华，再搭配一些专利技术，更好的促进吸收。电话400-833-1912，现在打进电话购买，还有多重好礼等待各位。同时呢，送爸妈、送自己、送朋友都非常的这个合适哈。刚好你看端午假期也到来了，不妨可以试一试。
9: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0: 北京时间12:30。
11: 权威法
10: 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6: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17: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18: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19: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20: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16: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2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 追问，
3: 您好，麻烦您。
1: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陪伴，
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咱们接下来继续关注高考之后的志愿填报。随着高考的落幕，志愿填报呢就成了千万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头等大事了。院校啊，专业啊，该怎么选，海量的招生信息怎么来进行甄别等等。那么从地方到这个相关的部委啊，都非常关注这事儿。你看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呢，今年是再度升级，并且呢已经这个上线了。系统做了哪些优化提升，考生实际使用的体验怎么样，志愿填报的公共服务还能怎么做得更好。你看我们本地的这个包括浙江之声在内，那么接下来将会推出一系列这样的一些这个专门的这个咨询服务的节目，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提供及时的连线的对接。那么高校本科专业的扩容，新专业到底该怎么选，这是最终极的拷问。今天我们继续聚焦这些话题。
5: 尽管距离高考分数查询还有几天的时间，但对于今年不少考生和家长们来说，已经开始筹备志愿填报了。面对海量院校专业信息，如何了解、筛选、甄别？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次升级，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6: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5: 智能筛选志愿是这一系统的核心功能，考生输入总分以及省排名，然后选择筛选偏好，系统就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最多推荐60个志愿。现阶段高考还没有出分，考生可以估分填写。
7: 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5: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一站查询。这些数据库由高校直接更新，确保数据真实、准确、规范、可靠。
8: 这个网站是老师推荐的官方平台，因为我比较喜欢物理专业，然后就包括结合我之前模考成绩，就比较喜欢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会用这个网站来检索一下这个大学的信息。它不像其他网站搜的信息一样比较零散，它是非常的有系统化的相关内容，能查到南理工相关的学校的一些信息吧。兵器科学技术这个专业比较喜欢，所以我就查了它的一些选科限制，包括它的一些课程培养，包括它的实验班等等，这些信息都是一目了然的，一看就能明白的。
5: 不仅是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此外选了某个专业，毕业后就业前景如何，考生们也能从这个系统上得到答案。
7: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5: 此外，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帮助考生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进而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8: 因为我平常比较喜欢理工这一类的专业，包括性格也是比较理性一点的，然后他给我的结果也是这样的，然后我最后用这个专业倾向测评测出来的我的兴趣类型是研究型技能型，比较有亮点的是他能把比较适合的一些本科专业列举出来，然后同时也能拓宽我对专业的一个了解吧，能让我更多的知道一些别的专业之前没有听说过的，包括土地整治工程啊，什么武器发射工程，中医二科学。
5: 除了国家层面相关部门的信息支持，眼下多地也在召开高招咨询会，帮助考生获得更多的专业信息。6月14号，一场聚合了123所知名高校的咨询会在上海剑桥学院举行，这也是2026年上海首场高招会。在现场，大家问的最多的、围的最水泄不通的，全都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这些未来科技专业。
4: 确实，这是当下的热点，也是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当中，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依赖的一些这个非常热门的专业方向了。这又回到了这个每年高考志愿填报当中，包括院校选择当中最核心的问题，一个是热点，一个是热爱，如何能够有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啊？这确实是个技术活。那么今天我们聚焦的这个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有哪些具体的升级？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副主任陈卫星做了一个介绍，我们听听看。
3: 首先我们系统页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改版升级，然后各个功能板块它的布局也进行了一个全面调整，然后重点功能呢更加突出，然后学生使用起来交互也更加便捷。另外我们还强化了跟省级考试院学校的一个联动，就是说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的时候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然后考生在使用省级志愿系统的时候也可以调用教育部系统的数据，然后方便考生在省级系统内直接查看相关的信息。

0: 各个高校呢也全面接入了阳光志愿，然后及时维护更新了学校的相关信息。此外我们还增加了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还丰富了智慧小招的知识库，就是考生可以在我们系统内直观了解相关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和行业的情况，也可以向智慧小招提问针对特定学校的招生的各种问题。
1: 怎么去看过去两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在服务广大考生和家长选择院校选择专业上的具体效果呢？怎么客观的评估？我们听听看。
0: 我们的系统除了这个官方数据可靠免费之外，它的核心功能像院校库、专业信息，然后还可以根据考生的位置和分数智能的推荐专业，这些功能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已经能够满足他的一个基本需求。但是呢，志愿填报它本质上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决策，系统提供的是一个参考，而且各省在像计划编制、批次设置以及志愿填报的模式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建议考生和家长要同时参考本省考试院提供的一个志愿辅助系统。另外，如果考生说想要使用一些市场化的产品，要注意甄别，就是要警惕有人利用像信息不对称来制造焦虑，收取高额费用，甚至进行招商诈骗等。
1: 相关提醒其实每年呢都会不断的告知考生和家长了，那么这当中还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我们继续来听听看来自这个教育部相关负责人给出的一个提醒。
0: 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将自己的兴趣特长和他自己的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要结合起来，这里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这个整个填报志愿的整个选择要始终掌握在考生和家长自己的手里面，就是任何其他指导都是不能替考生和家长决策的，就是具体来说就是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几个一些核心的环节，就是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被兼报会存在什么风险，还有比如说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它的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实习生，他还要过政审，还要体检，所以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一个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考生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要盲从。另外，在报志愿的时候要进行科学的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它是从上往下来检索的，就是考生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会有变化，所以在志愿表的最后他的专业排名要留够足够的余量，避免滑档。
1: 好了，这是这个相关的一些提醒啊。刚刚我们主要听到的是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副主任陈卫星的一个解读。不管是教育部阳光志愿的信息服务系统，相比以往有哪些升级的特色服务，还有就是我们在填报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原则性的一些这个事项，给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做一个提醒。其实今年以来，这个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服务的平台越来越丰富。那今年你看像 AI 这个最近的千问啊，就推出了相关的一些这个服务，我们在后续浙江之声的相关专题节目当中呢也将会及时的引用。一言以蔽之吧，就是考生还是这个考生，诉求的方向还是这个方向，但如果说通过这个各个平台做一个最终的汇总和大数据比对的话，哎，这样的话给出的一个结果是不是更加趋向于既符合发展的这个热门方向，又符合学生个人的兴趣爱好，取一个最大公约数。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得关注到今年高校招生的一些新变化，比如说新增了38个新的本科专业，另外这两年越来越多的高校把进了高校之后这个转专业的门槛给降低了，那么今年呢也有一些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我们也做了一个梳理，听听看。
2: 这几天在多地召开的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咨询现场，各高校展位前问的最多的问题大都与专业选择相关，这是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3: 孩子本身报的选科就是那个物化嘛，所以他对工科比较感兴趣，以后的就业可能会宽泛一点，比较好就业。
4: 近两年的话，人工智能其实它比较热嘛，包括现在矩阵智能这种机器人工程都比较热，所以我们这个今年感觉确实是咨询的人也都挺多的，家长也都很关心这个方面的问题。
2: 根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今年新增38个专业，从矩阵智能到生物制造，从农业机器人到数字贸易，这些新专业以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可以说为考生提供了更多选择。今年天津大学在全国投放招生计划5280人，比去年扩招260人。同时，学校新增全国首个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5: 我们的脑机科学与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是实施新工科项目式教学，也就是让学生啊在做中学，在学中做，那么突出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比如我们脑机科学与技术啊这个专业，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呢，学生大一的时候就可以做意念控制小球啊，应该说是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啊，学习多个学科专业的知识，应该说培养了学生的啊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协作意识能力啊，还有就是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整合和创新能力啊，对我们的整体的学生素质的啊提升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新专业还反映了一些地方的重点发展方向和急需人才。在数字经济大省浙江，今年浙江理工大学就新增了网络空间安全专业。
6: 在信息时代，网络空间已成为重要的领域空间。浙江省作为数字经济先行省，数字产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对网络安全人才需求尤为迫切。据预测，我国网络安全人才缺口超百万，网络安全产业规模已突破2000亿元。开设这个专业，我们在平台、师资、成果等多个方面有扎实的基础，有国家级、省级的实验平台，师资也包括了国家级领军人物和海外引进人才。
2: 除了新增专业，还有越来越多高校在进一步完善入校后的转专业政策，降低学生转专业难度。天津大学今年在转专业政策上就进行了大幅松绑，大类分流专业任选，且取消了转专业次数和名额上限的限制。四川农业大学则是转出不受限，可申请跨校区转专业。
7: 我们学校呢，因为有三个校区，雅安校区、成都校区、都江堰校区，之前呢是不能够跨校区转专业。第二个变化呢，以往呢必须要达到专业的前30%或者40%，就是学习成绩要达到这个标准，才能够申请转出。从2年级的学生开始，转出呢原则上是没有要求。今年我们成功的转入新专业的达到了80.4%。这样一个水平，就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专业由于可能太火爆了，然后它的专业的培养的人数的限制，最后有可能有少部分没有能够转成功。
2: 而每名学生进校后，如果大一下学期没有考虑好转什么专业，在大二下学期还可以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
7: 希望给学生专业选择有更大的自由，尊重学生的爱好，尊重学生的选择。我们为学生啊，他的专业学习或者是他的未来的成长和发展，尽力的提供这样的选择的机会。
1: 确实，如何去看待今年高校新增的专业啊？尤其是在当下的热门方向越来越多的一些这个省份啊，包括高校都在锚定未来新兴产业。那么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当中，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这些专业的新增如何更加理性的解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是这么说的，听听看。
8: 大家的确也看到了新增的这38个专业，其实可以看出高校学科专业对现实多重需求的一个回应，因为它包含涉及到国家战略、产业，包括甚至人文社科的一些专业的转型。这些专业如果说学生入学之后 你认真学习、深入学习，学到了真本领，并且获得了好的这个相应的学术竞争力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很可期的。但是同时也要一定要避免盲目的去填报，一窝蜂的去填报这些新的专业，因为的确这些新专业它。

0: 的这个产业背景，包括未来发展，还是在一个探索阶段。那么相关专业的建设呢，它的人才培养方案也还在一个完善的阶段，以及师资力量的配备呀，也在不断的充实。那么在这个时候，考生一定要关注好，结合一定要立足于学生自己的这个个人学术志趣，然后结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以及尤其看到这个填报学校的相关专业的学科基础，它之前是否有相关基础和师资力量，还是完全凭空的新设的这个专业？那么这样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入学之后人才培养和产业是否能够及时的匹配，甚至影响到未来就业，以及你现在一窝蜂的进来了，那么毕业的时候可能也会造成就业竞争力非常就业竞争激烈的一个情况。
1: 有新增就有撤并，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大一入学的时候呢，选的是这个专业，到大二、大三甚至大四毕业的时候呢，这个专业有可能就撤并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填报的时候，从考生的角度来讲，包括家长在内啊，是不是这个视野要放得再宽一点呢？不光要看专业名称的本身，还得看看更多的院校的情况，包括行业的趋势，如何去综合这些因素。
0: 是的，其实高校学科专业的撤并或者包括它的增减，它其实是一个常态化的过程，它每一年都是有新增的，也是有撤销的，只是说近几年为了更

0: 那么在数字上，我想说，第一的话是大家可能会关注人文社科，但是人文社科在整体的这个撤销数量上面，人文社科其实也就理工农艺也能占到一半的这个撤销数量。第二的话是，撤销专业并不代表这个专业不好。就比如说公共事业管理，它可能大家会发现它在撤销数量上比较突出，但是同时公共事业管理在有的学校它是进入国家双万专业的，也就是国家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所以说并不能仅以专业撤销的数量来看这个专业的是否好坏，更要看它的学校的背景实力，以及在填报专业的时候，一些学校的它的王牌专业其实还是不容易去轻易撤销的。那么小考生们呢，也不需要去过度的焦虑。
1: 好，那么转专业政策，正如前面所说，今年以来呢在持续的放宽。你如果说这个大一下半年啊没想好，这大二或者是大三，他还有一次机会进一步的去调整，最大限度的尊重学生的意愿和兴趣。那么这个调整的方向该怎么转呢？我们最后再来听一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门婷的观点。
0: 对于高校来说，简单来说，它需要内部改革。一个是对于冷门专业，它不能说只等着生源，它要去产教融合，去和最新的需求去紧密配备好师资力量。而对于热门专业来说，也要保证质量，不能只扩容而摊薄了资源。那么对于学生来说，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毕竟你入学之后再转专业的话是具备一定的时间沉没成本的，然后你转专业你是要达到要求的，你必须原来专业你也要达到考得比较好，你才能去达到转专业的门槛。然后转专业之后你还涉及到一些学科课程的一些转换，所以对于考生来说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1: 提前做好准备就包括聚焦当下，提前做好这个专业院校的这个筛选和模拟的练习，因为接下来随着考分的揭晓，这一环节呢将会提上议事日程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这个也祝愿吧广大考生和家长能够这个选择好心仪的专业和院校，从而开启崭新一段青春的奔跑。说到青春奔跑，此刻正在奋力奔跑的就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梳理一下世界杯的相关动态。
2: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1: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用移动好网，信号覆盖广，网络快又好，上咪咕视频看高清直播，听专业解说。那么从昨天到现在，相关的一些这个动态呢也引发了球迷们的热议。国际足联当地时间17号公布，中国裁判员马宁将担任6月20号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将担任本场比赛的助理裁判。这也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的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的比赛。当地时间16号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的比赛当中，奥地利队以3-1战胜了世界杯新军约旦队，获得36年来的世界杯首胜。37岁的阿瑙托维奇造成对手乌龙自己造点的并主罚命中，成为奥地利队胜利的这个功臣了。下一轮这个时隔52年这个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了又一个大冷门。当地时间17号在美国休斯顿体育场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比赛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那么下一轮呢，葡萄牙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2: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3: 出来，
4: 再来个什么？
5: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6: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0: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1: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2: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5: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来关注一下体彩福彩的中奖号码。我们首先来看的是浙江福彩第26068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3051618293234和04，第26158733D中奖号码是178，2606877乐彩中奖号码是06071213222526以及27。那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体彩，来自浙江体彩网公布的关于最新期的体彩中奖号码。那首先我们来看的是超级大乐透第260677中奖号码是06161819287和11，第260687星彩中奖号码是7511625，第2606876+1中奖号码是7925446。说完中奖号码，我们再来看看同样是福利啊。下面这波福利呢是给浙江的听众特殊申请的。

如果说您的眼睛经常会觉得有点干涩什么的，这种情况其实经常有。像我们经常累了，就会用手去使劲的揉眼睛，揉了越揉越。

痒啊，这种情况你有没有？然后呢，还有视力总感觉哎，眼睛前蒙了一层雾，怎么样都看不清楚的，你再去揉眼睛，其实这个时候是没有用的啊。那我们推荐一个好办法，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618年终促销开始了，不管你是眼睛经常发干发涩啊，尤其到下午眼皮发沉啊、酸胀的不想睁眼的，还有的呢，眼睛啊早早的就模糊。发昏，视力变差，看手机电脑不清亮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啊有，我们就建议您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正赶上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你只需要拨打电话购买，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你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额外呢还有惊喜好礼，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试试看，400-833-1912，400-833-1912。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啊，其实确实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因为它是一个有着26年历史的大品牌了。眼贴里添加了人参、草本等等的精华，还有国家的专利的促渗技术啊，所以它吸收的很快。贴完眼睛很舒服，你会发现再去看手机电脑眼睛轻松了，也没那么干涩酸胀了，效果很不错。如果想试试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我们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送爸妈自己用都不错，周期购买更划算。我们今天618啊，今天就是618这一天了，我们呢还送你2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那么618活动一年就这么一次啊，所以在你本来就要买的情况之下，在这几天买是最最划算的了，不要错过，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进入到今天的消费热点的环节。今天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关于迪士尼啊，迪士尼好像一旦有什么事儿，它一定会上新闻的，至少前几条哈。因为确实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国内的乐园。我们看到，因为有多名购买早享卡提前入园的游客，面临多个项目没有开放，现场呢排队排了大几千人，所以他们集体高呼退票。那么针对这件事情，园区也回应说已经第一时间的处理完毕了，自动退款给大家带来的影响也表示歉意。那这是迪士尼这个情况的一个说明。我们稍后再来说说关于早享券你的看法和感受。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3: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0: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刚我们在说的是关于早享券啊，这个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啊。如果说你真的是那种极限的项目的这个要玩的这些朋友，就是我错过一个我都不行，我必须要全部全程都玩的。那么你确实应该好好的规划自己的线路，比如说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个错峰啊？大家往往都会一开始先去玩哪个，那么你在买了早享券的同时呢，你要错着这个人流。啊，去这样的话，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把所有的项目都给游玩，这是属于打卡型，就每个项目都必须打卡的。那么，如果有一些朋友他就只玩其中的四五项，那的确也可以买早享卡。那么你就只玩自己想去的那几项，但是真的是花大两三千去买一张全员的项目的一个优速通啊，您觉得有没有必要？那就看自己的财力了。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要，比如说是您家孩子执着，我觉得适当的也要跟孩子沟通，就是我们去游乐园到底玩的是什么？玩的是氛围，玩的是气氛，玩的是这种快乐的因子呢？还是说我玩的就是打卡，我每一个都想玩啊？跟孩子沟通完之后，你就大概知道他的诉求了。像咱家孩子，我就会说，我说妈妈最讨厌的就是排队，但是我也不想花这个钱，我想问问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如果说你真的全部要玩，那咱们就买这个优速通，我觉得是值得的。但如果你觉得一般啊，我对有些项目我

敢说我就到这个乐园里来玩一下就行了，我没有说哪个项目都必须要玩，有些也不吸引他，那么那就正好啊，就没有必要再额外的多买啥，因为本身你去乐园玩花费就挺高的，门票里面的吃啊，也要买一些纪念品，交通费住宿费算上去，如果你再买额外的多的支出费用，我真建议你咱们可以换一种游玩的方式啊，比如说你觉得上海的游乐园人太多，当然上海迪士尼比较大一些些啊，那你也可以去香港啊，啊，也很方便，那么人就没那么多了，当然这个乐园的烟花呀或者规模是没有办法跟上海相比的，但是都一样啊，都是迪士尼，所以我觉得可以换一种思路，真的是没必要花那么多钱。这你的孩子关键在于他有这一段记忆，玩得开心，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关于贵不贵的事儿啊。说到苹果明年即将涨价的事情，也不是明年了，今年了啊，因为就下一代，说苹果计划提高产品的价格，以应对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的飙升。库克表示，不幸的是价格上涨不可避免，他们正在努力的减轻转嫁给他们的巨大涨幅，保护客户免受涨价的影响，但这种情况已经难以为继了。苹果下一个主要产品发布会可能在9月份举行，届时将发布 iPhone 18系列，预计包括一款新的可折叠的 iPhone。 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带摄像头的AirPod 以及新一代的折叠屏 iPhone， 那这是计划要推出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可能会发布一款纪念 iPhone 问世20年的新的机型。知情人士说啊，这也是苹果迄今为止力度最大的新品发布。那过去数月，这三款产品进入到了最后的开发的后段后期啊，我们也期待一下。虽然大家都说哎呀这个苹果手机贵，但是大家也发现我们身边原本的一些这个国内的自主品牌也是越来越贵了。那么反过来讲，你在选择的时候如何去选择呢？包括哪个产品买进来之后它跌价跌得更快呢，你很快就发现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用产品去说话啊，这个大家就是用使用的感受去投票啊，这才是最最真实的。那今天我们刚好有个朋友在聊说要换车换车换车，然后就聊到了关于大家的消费习惯的一个变化。大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就是低欲望。就是现在发现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在消费观念上变得越来越理性了，就是他不再追求说我必须要买名牌啊，我也不是说我像以前那样每年我必须要换手机啊，或者说我的车啊不喜欢了，或者现在大家都油这个电动车的渗透率那么高了，我油车抛弃了我不开了，那就干脆就去买。那所有的一些前提是建立在你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啊，你对自己将来这份工作的收入它的持续增长或者保底有一定的认知，所以还是会继续消费。但大部分朋友会有一些未雨绸缪的想法，说这是其一啊，这个跟背景有关，其二确实我们的经济发展到现在的阶段也已经经过了从早期的比较盲从的，到现在他们在大家在消费理念上就是越来越有自己的一些自主的看法啊，我这个到底什么是我需要的，同样一笔钱放在那儿，我用它来买什么，买车买数码产品，买衣服，买吃，买乐子，还是买其他的一些体验，每个人都会有所侧重，而不是说我通通都要，不现实啊。所以当大家会发现有一些大宗产品不是你能够可盼得到的，就是以你的收入已经无法覆盖的时候，大家都会放弃掉这一部分啊，转而比较务实的这种消费的观念跟理念啊。我学生边很多都是这样，包括穿着也是，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曾经就是在小姑娘阶段啊，就是人生就是要买一个拥有一个名牌包包，然后一个两个不断的去追求，然后也会追新款。但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在市面上好像大家没那么热衷说我非得要追一些名牌了，一些网红除外啊，这个所以大家也变得越来越理性，也不想太张扬啊，大家都会比较这个低调。

好一些些，这是身边大部分人的一些消费观念的一些变化。那么数码产品也是的啊，当然大家谁都喜欢最新款啊，但是是不是每年必追啊，也不一定。来说一个老派的事儿啊，说到牙膏，想做个调查，大家现在都是在用什么牙膏呢？高露洁还是狮王，还是其他的一些网红的品牌？我最近在用的一款，就是我去山姆的时候随便逛逛，发现哎，这款牙膏它那个挤出来是紫色的，我就觉得很好奇。后来我才知道它是一个韩国的品牌啊，然后它也有非常我当时看到广告，就是它说是薄荷仙桃味，我看到这四个字就无法自控了，因为这就是我想要的味道啊，就是桃子的香气和薄荷掺杂的味道，我就当时觉得我因为这个我就要买这款牙膏。因为我们知道牙膏它在宣传的时候有很多功能啊，什么防蛀呀、防酸呀、洁白呀，但是你使用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么几十块钱的牙膏，其实它无法达到说你立竿见影的效果，或者你也不知道它到底防在哪里，或者到底让你的牙齿白在哪里，你没办法判断是因为你这根牙膏还是你最近吃的东西习惯比较好，所以大家没有那么追求它的功能啊，真的没办法去追求，只是说它可能味道是我想要的就可以了。所以我现在在用的牙膏是一款这个韩国产的一款紫色膏体的牙膏啊，看起来蛮复古的，所以也能够证明有一些人的消费观念在发生变化，就说我真的不想从小到大我就用这些牌子，以前啊什么黑妹啊，什么高露洁啊，然后还有什么佳洁士是吗，还有像两面针啊等等的一些，现在好像发现哎渐渐的少了，的确是啊。我们看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家庭的洗漱台上，两面针、中华、黑妹、冷酸灵、田七、蓝天六必治等等是几代人的共同回忆。两面针曾经连续15年是国产牙膏销量第一的，中华牙膏市场占有率一度冲到21%，黑妹这个年销6亿等等等等，但是他们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两面针呢是驻守酒店渠道，我们去住一些经济型的连锁酒店的时候会发现它的一次性的那个牙刷牙膏，那根小小的牙膏是两面针的啊，有过这是一块，而且它只是在经济型酒店哦，不是在高端酒店，市场占有率已经不到0.5%。中华呢被联合利华给租赁经营了，黑妹也转战酒店用品线了，这个田七呢是破产重组了，所以老牌的国货牙膏遇冷，其实呢也是新一代对于新消费人群他们的需求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功效之外，年轻群体对于包装营销使用仪式感都有要求。所以啊，你看我刚才的心理就代表了很多人的心态，就是使用仪式感很有要求，包装也很有要求。好，说完牙膏之后，我们再来说的是关于豆包。好，我们来看看豆包啊，豆包，大家都买会员了吗？请问问大家，截至上半年，每天2亿多使用的豆包，应用的是每天收入不足100万，主要来自于电商的佣金。而到今年5月份，豆包应用每天消耗1000万元。啊，这是来自火山引擎公开的一个 API 的价格。好，说完豆包，我们再来说说的是关于健身品牌啊，而且是偏轻健身，像瑜伽品牌的一些健身服务，曾几何时已经成为了大家出门到街上直接可以穿的时装，上班可以穿的时装。那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Lululemon 啊，这个牌子呢，它席卷整个大中华地区，可以说呢，价格高，大家都知道，它普通的一条健身裤800到1000啊，那整套就更不用说了，包括它的周边包包啊、小饰品都非常的贵。
啊，甚至是每次在商场里面就是人头攒动啊，大家都那好像你去健身你必须有一件 Lululemon， 否则你就是在鄙视链的底端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心理。它有个劲敌ALO啊，正式入华了。我不方便连读，因为我不知道它正确的读法究竟是什么。但是在它进入这个正式宣布入华之前，我们似乎在大街上看到很多人都已经在穿了。所以那些到底是什么呢？我这边就不方便说了。我们看到6月17号，ALO 新注册的社媒发布了第一条内容，就是你好中国。我们看到这个它的关联公司是在4月28号才成立的。ALO 因为它的时尚个性设计出圈，所以它的定价区间和 Lululemon 大致相同，有一些部分甚至稍贵一些些。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上海的静安的嘉里中心和北京三里屯太古里被认定为内地的首批门店。而且呢，传闻中上海店距离一家很大的 Lululemon 只有一步之遥，所以也复制了他在北美的贴身策略。他最狠的一招就是贴着 Lululemon 开店，直接分流客源啊，这有点像这个移动跟联通的感觉了。好的，过渡一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呢是618啊，这个日子大家总觉得买点东西应该能比较划算吧？这没说错啊，在今天浙江之声的商城宠粉环节当中，我们推出的就是卖得非常非常好的绿宝瓶。这可以说是我们的限定福利了啊！绿宝瓶究竟有多好？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系列和品牌。绿宝瓶呢，来自赫莲娜啊，大家耳熟能详的，可以说是顶端啊，消费链顶端的一个护肤品了，很贵啊，关键词就是很贵，很经典。那么今天我们推出的赫莲娜绿宝瓶，那真的是错过就会后悔的一个价格。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平时专柜一瓶呢100毫升，将近3000，今天只需要699，而且还没完哦，今天下单就送5瓶30毫升的赫莲娜新肌水，加起来5瓶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还要多。那当然这是限量的，限量一天呢是80组。今天是中午啊，我们除了早上有个时段之外啊，现在是第三个时段还有机会啊，所以大家赶紧下单吧。很多人都说绿宝瓶呢是精华界的 C 位啊，因为它的成分确实是实打实的海洋黄金海茴香，海茴香1公斤得10万块钱，非常稀有，而且它的修护能力就没话讲了。所以我们买一些护肤品的时候，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啊，这里没有说你老的意思，过了25岁，我们的皮肤屏障就变得更加的薄弱了，就是说一句难听话，过了25岁，皮肤其实是走下坡路了，而不是说你有多老。那么在这样的时候，你不能满足于说我只保个湿就行了，你要让皮肤有更加强韧的屏障能力和基底，才能够经受得起那么多年岁月的摧残。所以呢，要用好一点啊，实话就是用的好一点，用的营养成分好一点点。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一款为什么它会好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了，光看用料就知道它舍得下血本。不管你是天天熬夜加班的啊，皮肤暗黄的，还是敏感爆痘的，都能够解决。按我们的话说，就是熬着最晚的夜，用着最贵的面霜，说的就是我们这些朋友们。那今天我们不用说最贵了啊，这个官网100毫升正装将近3000的绿宝瓶，今天618大促狂欢购只要699，线下单还送150毫升的新肌水。那这个5瓶其实更好用，为什么？你出差旅游的时候带一瓶，多方便呀，对吧？小瓶的30毫升能够满足你短途的旅行全部的需要了。现在商城618活动，添加福利官还能够膨胀精油，到手的价格更加的划算。赶紧关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绿宝瓶3个字，回复关键词绿宝瓶下单抢购。

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Sofi at 互联网。我们再来看一下广东最最难抢的席是什么。说到的是列德村肯德基的龙船饭成为了硬通货。在珠三角有一句话呢流传很久，说是吃过龙船饭顺风又顺水。那对于广东人而言，龙船饭不只是一顿普通的饭啊，它是岭南水乡端午节期间最具仪式的传统民俗之一。那么这些宴席正在冲破围墙，成为年轻人外地游客争抢的稀缺资源。所以呢，我们看到除了一些本地的一些店之外啊，什么连锁咖啡呀、西式快餐呀，都纷纷扎堆入局了啊，去做什么？去做龙船饭。长久以来，龙船饭呢是当地村民的专属福利。在划龙舟的时候啊，村民在祠堂周围坐一堂宴请亲戚朋友啊，非本村亲友是鲜有机会参与的。但是这两年被誉为广州土豪村的列德打破了这道门槛，他把龙船饭向社会公众开放了，说席位有限，手快有，手慢无。自从对外开放这个名额之后啊，138元每人的列德村龙船饭成为了城市的顶流民俗单品，早就卖完了。哈哈，我们看到今年端午节当天6月19号的龙船饭早就一席难求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城市文化消费产品，怎么样才能包装成为大家可以收藏的、可以体验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值得其他城市学习的。除了龙船饭之外，现在你知道什么东西比较有名吗？就是龙船饭它还配套人字拖啊，说到人字拖大家就想到广东嘛啊，等等的一些文创产品，真是会做生意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杭州市消保委发布的关于端午假期的消费提醒啊。这两天大家提前过节了啊，什么荷花呀、菖蒲、艾草等等都买起来了。那这份独特的端午节的仪式感，可以说是透露出大家对于传统节日的珍视和对品质生活的追求。那么我们看到在大马弄，荷花呢是2到3元每一朵啊，10到20元就能带一束回家。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货比三家，认清新鲜程度啊。然后呢，我们要看这个菖蒲艾草呢是不是当天采摘的，因为有一些放置很久了反而是陈年草。那么对于虚高的上百元的门挂啊，这不要轻易的跟风啊。另外粽子呢进入到了冲刺时刻，不让大家可以安全的吃粽子，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网购粽子一定要看包装是否完好，不漏气、不胀袋啊，包括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等等的都要一应俱全的。另外购买粽子时避免买粽叶过于翠绿的，很有可能属于反青粽叶，存在安全隐患。不要过度的要求包装啊，不盲从高档礼盒、限量款等等的。此外呢，粽子属于高碳水、高热量食品，而且糯米粘度高，不宜消化啊，建议大家少吃点。其实这两天我发现我们江浙人可能接下去一段时间家里面这个每天可能都要去消化粽子了，因为比如说亲戚朋友送的、家里面自己买的、家里面自己包的，加上有一些单位还会发福利，所以粽子那这段时间确实是会上江浙人一带的主桌的。但是粽子实在是给人负担太重了，打开哇，好大一块肥肉啊，好大一个蛋黄，包括油啊，所以包括哪怕你是白米粽，它就是全部都是碳水啊，所以吃下去的时候是好吃，但是节后减肥的时候可是要哭了呀。
1: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4: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3: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4: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3: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
6: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教。
7: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9: 百岁养生经。
1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8: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8: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8: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

0: 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贤儿，马玉坤。咱们都说呀，人生就像一场修行。当我们走过一段又一段的岁月，我们才知道人生是总会有一场又一场的悲欢离合。也许你只有经过了坎坷，梦开始的回忆才能值得被铭记。也正因为尝尽了人情冷暖、世间百态，所以我们学会了什么叫感动，什么叫感恩，学会了淡然无畏，也学会了沉着淡定。但是这种对于成长的付出呢，每一次都会让人刻骨铭心，永生难忘啊。建军走了，在危险来临之前，他用生命保护了我。当我们在面对生死的时候，建军他把活下来的机会是留给了我，他呢，就永远的留在茫茫的雪域高原了，留在了那个被雪崩掩埋的冈底斯山。同时我那颗追求爱情的心，就随着建军一同被那次的雪崩给掩埋了。也可以说，通过当时的那件事儿啊，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了，从今以后我再不允许任何人啊，因为爱我、喜欢我来帮助我完成我的心愿，让自己身负险境，甚至是付出生命啊。因为人这一生啊，不只是为了追求爱情啊，还有亲情、友情，还有对生命的热情。也正像建军爸爸啊，我的公公说的那番话是一样的。建军离开呢，这就是他的命。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延续了我的人生。因为建军知道啊，我是一定能够完成我和建军的这个共同的心愿的。我也一定能够把乐龄之际

家老年福利事业给办下去。为了这个共同的心愿，公公婆婆真的是没有说出任何一句对我责备的话，因为他们也知道啊，他们失去了儿子，我也失去了我一生的伴侣，我也失去了我这辈子最爱的人。都说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老年丧子，青年丧夫。所以当时，他们从千里迢迢之外的北京赶到了西藏，他们赶来不是为了责备我，更不是为惩罚我，他们强忍着丧子之痛，一直在鼓励我，鼓励我要好好活着，要为实现我和建军的共同心愿好好的活着。就是这样呢，我在公公婆婆的鼓励下，我选择留在了西藏，选择继续为了实现我和建军的心愿，继续为了老年福利事业去努力奋斗着。哎呀，当时我很难想象啊，他们在飞回北京的路上要经历怎么样的丧子之痛啊。就像后来我婆婆对我说的，她不敢想象还有几个月就要结婚的我突然间就面对这种失去爱人了，媳儿怎么去面对未来的生活呢？我们都是在互相的牵挂着对方。建军的离开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无比的伤痛，但是同时这种伤痛是真真实实的把我们彼此的心都在牢牢地绑在一起了。尤其是公公婆婆他们四个人下飞机之后啊，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打电话安慰我，这让我深深地意识到我未来的人生意义就是我要为了乐龄之家老年福利中心要一生去努力奋斗，去完成，去实现我这个心愿。我当时吧，就在小叔家给自己关在房间里，冷静地思考了两天。思考之后呢，我选择立即，马上就投入到了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因为只有这样啊，才能让我这个刚刚失去爱人的这颗心才不会感到那么孤独。人们总说年关难过呀，那对于刚刚失去建军的我，我当时就和那些孤寡老人一样，每逢佳节倍思亲，年关越近思念的情愫就越来越浓。所以呢，我就让小叔给我找了四名助理，在2003年春节将近的时候，我带着四名助理就去了拉萨的周边。我要把温暖和关爱送到每一位孤寡老人家里，送到每一位需要我帮助的老人家，让他们能从我身上能感受到被儿女关心惦记的这种温暖。同时我觉得这是对建军最好的祭奠。但是我发现哈，在我走访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些需要我帮助的孤寡老人的这个一群人当中呢，有一类人他是比较特殊的，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无儿无女的啊，很多人是人到中年呢，或者是到了老年之后儿女失踪了，过世了啊，和他们脱离关系了啊。这里面你看有的是早些年儿女离家出走的啊，在没有音讯的这些失独的一些老人。你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人影阿妈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呢守寡，后来改嫁之后
为了给儿子给自己找一个温暖的家，找一个生活的依靠，所以说他又重新的组建了新的家庭。他也是为了维系这种后组建家庭的牢固，就忽略了孩子的感受，结果直接导致呢儿子离家出走，几十年都音讯全无啊。仁央阿妈后来的这个老伴儿啊，也在几年前也走了，现在家里就剩下他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了。那么仁央阿妈她就是成了被失独老人。其实对于这样的老人，他们也是需要关心需要关爱的。啊，在我的老年之家当中，有一部分的孤寡老太太其实都是这样的。你看他们都是青年丧夫啊，一个弱女子啊，带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为了一口吃的真是尝尽了人间冷暖呢。孩子虽然说可怜心疼自己的母亲啊，也知道母亲把自己抚养长大特别不容易，但是往往这些儿女呢，他们接受不了母亲再嫁，他们很难理解啊，母亲当年一个人把他们养大的这种艰辛，他们也很难想象得到啊，你自己成家立业有自己的小家庭了啊，你自己在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那你的妈妈呢，她是怎么过的呀？孩子终究是会长大的，但是长大之后的孩子有几个人能够常回家看看，能够愿意陪着独自生活的母亲父亲聊聊天儿，说说话呀。哎呀，大家都知道啊，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非常的寂寞，但是如果说你感觉到寂寞了，你有没有想过呀，你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也会感到寂寞呀。都说少来夫妻老来伴儿，等你老的时候没人陪伴的时候，那才是人生中最大的悲哀。所以说我第一次走访的时候啊，我就遇到了像仁央阿妈这种特殊的这些人群的时候，就让我深深感觉到我开办乐龄之家老年福利事业啊，一定得开展，必须要开展。因为你看我们面对的可不光是这些孤寡老人，还有很多的失独老人，还有像仁央阿妈这样的被失独老人呢，他们同样都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关注关怀，需要我们更多的关爱呀。正因为这些呢，就更加坚定了啊，我一定要把这个乐龄之家芳华老年福利中心要开办下去的这个决心。所以03年过完年以后啊，我就让这个四名助理陪伴着我，开始针对整个藏区进行走访了。但是啊，这个西藏比较特殊，地广人稀，很多的老人都是故土难离，很多的孤寡老人失独老人啊，我们想把他们集中到一起，想共同生活一起帮助，这真的是太难了，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我和建军要办这个老年福利中心这个愿望这个心愿，我看就得重新考察了，重新做规划。我想啊，最好是能满足所有的老人啊，让他们在不离开家乡不离开故土的情况之下，他还依然是能得到我们老年福利中心的帮助。那怎么帮呢？啊，是在吃穿上帮啊，还是说居住环境上帮啊？这就涉及到了就得需要实地考察了啊，必须得根据实际情况，我们要具体分析。
所以我给自己制定了个计划啊。

0: 我是准备呢2年的时间，啊，来走遍西藏所有的这个山村角落，我去走访每一位藏区的孤寡老人、失独老人。只有这样，我真正走下去了，我真正的看到每一位失独老人、孤寡老人，我才能深刻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而不是靠想象。啊，一来，这样我能统计出到底啊，这个失独老人、孤寡老人到底有多少人，啊，有多少没有人照看的，有多少人是失去经济来源的，有多少人他是自己没有生活能力的。我们只有把这个数据啊，真真正正的，给他统计清楚了，那我才能心里有数啊，啊，我才能算出来。我要帮助这些老人，到底需要多少物资啊？说白了就是，我要帮助这些人，我需要多少钱呢？啊，是吧？我也得根据我自己，我兜里有多少钱，是吧？我有多少存款，我量力而为呀。实际上，你说对于花钱啊，我是从来都毫不犹豫的，因为这些年我做手机啊，做电脑通讯产品啊。赚的这些钱，啊，我想用来帮助这些老人，来完成我和建军的心愿。其实我是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任何顾虑的，因为你看，我当初我辞掉大学分配的铁饭碗呢，那个年代铁饭碗大家知道是多重要啊，我毅然决然的我都不要了，我就选择下海经商，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将来有一天，我自己能有能力，我自己真正的就为这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我要做一些善事儿，我要给大家一些帮助。只不过后来呀，因为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了，就我这想法啊，就升级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是想帮一下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钱赚的多了呢，我就想帮助更多的老年人了。而且，必须要说的是啊，奶奶走了，建军也走了，在这个世界上，奶奶真的胜过了生我养我的父母。建军是那个。陪伴我可以一直走下去、相爱相守的人，但是他们都走了，他们都离开我了。那我继续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呀？可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也可以说到今天为止，能支持我一直活下去的动力，啊，就是为了完成我和建军要开办乐龄之家。万华老年福利中心就这一个心愿了，就为这个心愿，我把我所有的积蓄一分不留的，我全都用来帮助孤寡老人，那又有何妨啊？因为我攒钱，我有什么用啊？我留给谁呀？所以说，在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上啊，花费再多的钱，我是都不会有任何犹豫，我没有任何顾虑，我没有任何不舍呀。可能很多人都质疑过这个事儿，我要这么说，就是想跟大家说，我真的是毫无牵挂的，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从我一出生啊，我就被亲生父母遗弃了，是奶奶在敬老院的井边儿，她捡到了我，养大了我，奶奶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因为奶奶曾经说过，帮助别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是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事儿，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忘却烦恼的事儿。所以，我要沿着奶奶的足迹，感悟着奶奶的善良，体会奶奶帮助别人时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奶奶从小教育我。舍从心起，得从意来，小善为人，大善为民。所以我要把奶奶从小对我的爱 传递给每一位需要帮助的老人。因为善是会被传染的，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需要被传承的。啊，当你我的善被更多有爱心的人知道以后，那么善的种子就从我们这里会播散得更远呢。古人讲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啊，如今呢，我现在已经是知天命的年纪了。我给大家回忆，我刚刚而立之年，就是我三十岁的时候的我。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深深的了解到，深刻的知道，做善事儿是需要钱的。但是呢，这个钱呢，还真不是万能的。钱能买来手表，但是它买不回时间。钱能买来棉衣，但是它买不来温暖。钱能买来房子，却买不来家呀。我经常在深夜的时候，我问自己，那些曾经关心我、关爱我的人，都相继离开我了。那我为什么还活着？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呀？就因为还有很多人，他需要我的关心，需要我的关爱，更需要我的帮助啊。所以我记得呀，当年我们是一行五人，开着小叔给我配的皮卡车。车上呢是装着老人生活所需要用的这个吃穿用度。我们开着这个皮卡车就行驶在西藏每一条凸凹不平的乡间小路上。其实不要说乡间小路了，西藏每个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国道、省道，那在当年那个时候来说都是非常难走的，道路不好走。气候条件呢，因为这些地区啊、地形啊、地貌啊，还有大气环流的影响吧，啊，这个气候真的是变化多端的。你看有时候啊，哎，你正是享受着沿途的这种风和日丽的风景，忽然就狂风乍起，真是漫天的尘沙遮天蔽日的。藏区的西北部呢，就是阿里地区，温度低，严寒干燥。西藏的东南地区呢，就像山南呐、啊，像林芝啊，啊，他们的气候呢，相对的要温暖湿润一点。但是不管多温暖湿润啊，那在高原地区的这个气候，因为它是高海拔，它跟我们的内陆是比不了的。有时候啊，就车开到了海拔高的地方，它都会出现高原反应，动不动就抛锚了，发动不了了。所以我们这几个人哈、啊，就一边开着车，一边还得学怎么修车。我不是跟大家自夸哈、啊，就现在啊，对于这个老式皮卡车一些常见的、常规的这些维修，那我都是信手拈来，那都是我当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呢、啊。有的时候你看前方道路塌方了，或者是遇到大雪封路了，那是往前走也走不了，往后退也退不了，那没办法啊，我们就只能就地就安营啊，就地就过夜了。其实夏天还好一点啊，到了冬天那真是特别难熬，因为昼夜温差特别的大呀。小叔最开始不是给我找了四个助手吗？啊，因为确实是情况太苦了，啊，半道还跑了两个。其实他们逃跑不干了，说实在话，说心里话，我真的是非常能理解的。因为他们陪着我呀，人家只不过是在做一份工作，赚一份收入而已。因为他们没办法理解我为什么天天这么辛苦啊，天天跑在藏区的各个地方，我做这个老年的福利事业是为什么？很多人直到现在都理解不了啊。很多人都说，你从事这份只花钱不赚钱的老年福利事业到底是图什么呀？到底是为什么呀？ 其实吧，很简单，因为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我们努力赚钱，肯定是为了让自己的父母生活安逸，啊，让我们的子女呢快乐成长。因为大家都一样嘛，上有老下有小，有钱有挂的。所以说一旦当我们有钱了，我们赚到钱了，我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我们枕边人呢，啊，我们身边人呢，我们的亲人嘛，这肯定是无可厚非的嘛，这也是最正确的啊。但是对我来讲，对喜儿来说，我的枕边人，我的身边人，我的亲人要么就不在了，要么是根本不需要我的帮助。那你看我这么多年，我做这个电子通讯事业赚来的这些钱，我干什么呢？对吧？所以老话说，淋过雨的人总想给别人撑起一把伞，走过夜路的人总想给别人点上一盏灯。这就是爱被传递的过程，这也是善被延续的理由。没有为什么，它就源自每个人心底的那份善良。人之初，性本善的善。一直到2005年的七月份吧，我们一行四人，啊，那个后来走的那两个人哈，是又回来了一个。回来的这个人呢，姓李。其实当初小李他们走啊，一方面是因为吃不了苦，毕竟都2005年了，那个时候我们说在藏区你想找一个收入差不多的工作那还是比较容易的。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人家呀，也自然就不愿意跟着我又走南闯北的到处跑啊，人家守家在地的多好啊，对吧？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啊，人家也不知道跟我吃这些苦是为了啥啊。你看人家要是跟着老板出去倒卖牲口的，就像早些年我小叔一样，人家倒卖一次牲口能赚不少钱的，还有可以上雪山挖虫草啊。这个虽然是比较苦，但是付出这些辛苦那都是能收到回报的。可是你看要跟着我呢，就只看到我付出了啊，这个米面粮油啊，吃穿用度啊，只要是见到有困难的人啊，就全都是无偿的免费的就给人家发下去了。那这些啊，在他们眼里那肯定是没出息的呀，你就是跟着我干啊，也不可能有什么出人头地的那一天呐。所以说你也不怪人家说哈，这种老年福利事业还真就是一个只花钱不赚钱的事业。所谓的福利事业呢，自古以来它就是不赚钱的。你要是想通过这个事儿啊赚多少钱，那你还是赶紧离这个事业远远的吧，别再干出一些缺大德的事儿啊，别再玷污咱们国家的福利事业。咱说有多大能力我们就做多大的事儿啊。你最近生意要做得好，钱赚得多，那你在福利事业上就多花点儿呗。啊，你看最近生意做得不好，甚至是亏钱了，那你就少花点儿，或者是咱不花钱啊，咱多出点力，这都可以。但是啊，你对于下面的这些员工，你就像我刚才讲的，人家是为了找份工作养家糊口，所以说人家的工钱 啊，咱们这些组织者、发起者，那是肯定不能给人家克扣的。但是，咱说为什么小李后来他又回来了呢？啊，当时他也跟我说了，他说回家之后啊，思来想去的，到哪儿啊，确实都能找份工作，能赚钱。但是再想找一个既能做好事儿，又能做善事儿，又能赚到钱的这个工作，那就太不容易了，可以说就找不到了。所以思来想去的呢，就在我回拉萨采购的时候，小李就又选择归队了。啊，直到现在啊，还一直跟着我，就大江南北的跑着呀。啊，一直是从事我今天所从事的乐龄之家芳华老年福利中心。啊，可以说小李他是我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我记得就在2005年的7月份，我们的乐龄团队啊就来到了昌都市芒康县。这个芒康县呢，它对于整个的藏区来讲，经济还是比较富裕的，可以说县城居民的整体的生活水平啊，它比西藏的其他地区要高很多的。这也源于说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啊，它正好是处于四川、云南还有西藏，在这三个省的交界地儿。所有从四川要进藏的这个车队啊，它必须要从这儿走啊，这是必经之路。所以说无论是说对于内地的很多文化的接受啊，还是说内地物资的引入啊，它肯定都是占了先天的地理优势了。所以我认为呀，这是一场轻松的走访。但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啊，在芒康县宗溪乡通古村，我遇到了一个极其特殊的汉族家庭。这家人呢，啊，他们是居住在距离烈士陵园50米的那么一个低矮破旧的一个石头房子里。啊，进屋一看呢，这房子南北呢有2堵火炕，这火炕中间呢有一个已经发黑掉色的一个有个大红柜子，柜子上面呢，就是有一个军用水壶。啊，磕的都凸凹不平的，还有一个手电筒。炕上呢，有2床看不出颜色的被褥。每个炕啊，它是连着一个炉子，炉子旁边呢有一个破木头搭的这个桌子，桌子上有3个带豁口的碗。2个炉子呢，啊，一个炉子上做了一个烧水壶，另一个炉子有一口大锅。门口走有一个水缸啊，水缸呢还放着一个掉了漆的铁瓷盆儿，而且最重要的是屋里没有通电，它没有任何的家用电器，而且这房子特别矮，你看我还不到1米7的个子啊，我进到屋子里我害怕碰到头，就这么一个破房子里面居然还住着一男一女2个人。男的呢76岁啊，叫张福胜，黝黑的皮肤，个子也不高，上身是光着膀子，下身呢穿一条藏青色的打着补丁的粗布裤子，脚上穿了一双破旧的一个黄色的胶鞋。张大爷黝黑的皮肤啊，这上身我能看到他这一身一道一道的全都是疤痕。女的呢是她侄女儿，叫春花啊，看上去也就是40多岁的样子，目光是有些呆滞的，看人的时候那眼睛是直的，看到我们的时候就是在那里呵呵的一直傻笑。张大爷当时跟我们说呀，春花是他们老张家唯一的后人了啊，他们老张家呢祖祖辈辈啊都是给地主做长工的。张大爷说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还能有个家，自己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好的房子？他住的房子哪里好啊？低矮的棚顶， 你要是个子高点的人站在房间里，恐怕头都抬不起来。仅有两扇窗子，一块完整的玻璃都没有，就这么破的房子被张大爷说成了好房子。真的，这个房子哈，连我小时候就没有翻盖的山南敬老院，我们住的那个平房，它都比不了。可是在张大爷眼里呢，居然把它称为做梦都想不到的家。哎呀，可以想一想啊，当初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过的什么日子。我们常说吃过苦的人呢，哪怕是一丁点儿的甜，都会让他觉得非常满足，都会让他感到无比的幸福。张大爷给我讲啊，我对张大爷说，等以后我的这个老年福利中心办起来了，啊，我想让他和春花搬到我那里去住。但是张大爷笑着说呀，姑娘，谢谢你的好意，我们就不去了。在返回拉萨的路上，我就一直在反复思考。其实当初我和建军想开办乐龄之家邦华老年福利中心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这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还有失去生活自主能力的老人，他们都能住到我们中心里来啊，这样才能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让大家都能感受到有儿女陪伴的这种幸福的晚年。但是这个事情吧，它毕竟只是我和建军的想法，我们都是根据山南敬老院里的所有的老人他们的这些感触我们总结出来的。但是当时在西藏走访的那两年啊，我了解了西藏各个村落的孤寡老人之后啊，我发现每一个孤寡老人就是造成他们孤寡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你让他们住进在你心目当中衣食无忧的老年福利中心，因为在他们眼中，守着过世的亲人，守着那些曾经为更多人能过上好日子，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老人，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是更应该得到我们全社会的关怀和照顾的。通过走访越来越多的老人，我的感受也是越来越深。别说光一个西藏就有很多这样的老人啊，西藏本身地广人稀，城市与城市之间，县城与县城之间跨度非常大，交通啊、信息啊都非常不方便，没有办法去实现在每一个城市啊、每一个县城都能开办一个老年福利中心。所以说，通过我走访的这个数据来看，啊，如果说我想把它开办到每一个县城，那需要的这些资金、这些钱，真不是我一个人能负担得起的。所以，随着那两年间的走访啊，我发现我们当初的想法啊，太过于天真了。虽然说人口不是那么多，但是你想让这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他集中在一块儿生活，那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些老人们故土难离呀，他们就会放弃了。你即便是福利中心开办了，那还有很多老人啊，他会因为各种原因他不能住到中心来啊，比如说像张大爷这样的。而且在藏区像张大爷这种老人特别的多，很多需要真正帮助的老人他是不能住进来的。所以我思前想后啊，综合考虑之后呢，我觉得最实际的啊，先期最容易开展的，那就是采用建立老人基本生活物资的发放站啊，以发放物资的形式呢做到地区辐射。也就是说，每一个发放站的建立 里边呢就储备起老人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生活物品呐、啊、米面粮油啊、吃穿用度啊，把这些生活物资都备齐了。啊，在半径30到50公里之内，所有的这些需要帮助的孤寡老人呐、啊、失独老人呐、啊、都能够免费申请到，而且是及时的免费申请到这些生活上的帮助。但是我这个提议啊，通过我的助理团队初步统计之后，就是发现呢，以我当时从事的手机电脑通讯行业的收入来看，我依然是负担不起整个藏区的这个开销。也就是说，我每年赚的钱，我想把藏区的这些物资投放站都正常的运营，我没有那么多的钱。西藏这么大的地区啊，它绝对不是说你建一个两个这样的物资投放站它就能满足所有人，它需要建很多很多。所以就凭当时啊，我账面上那几百万的财力啊，真的是远远支撑不了的。就和小叔说的一样，自己没有强大的经济能力，想把我心中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做大做好，那是根本没办法实现的。所以当时的我呢，又一次陷入到了困境当中。我和进军当初想做的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最开始啊，我们就是想建跟山南敬老院一样这样的托老福利中心，把所有的孤寡老人呢都能集中起来赡养。可是后来我发现，就我这点财力，那根本没有办法实现呢。后来我通过藏区的实地的走访啊，我又想出来了建立物资发放站，给老人们提供生活物品的这些帮助。但是它需要建立很多，再加上各种物资，它得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供应啊。就我账面上这点钱，他还是难以支撑。所以当时想来想去啊，归根结底就是钱的事儿啊。往往很多事儿都是这样，想象的都挺美好的，但是现实当中啊，真的是困难重重啊。但是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在我心里面，不管遇到任何困难，我是坚决不会退缩的。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资金的问题又怎么去解决呢？时间关系，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6: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浙江第一声，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15:15，
1: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私

0: 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4: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2: 北京时间18:00
5: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我要迟到了，先走了。
6: 省女送信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7: 嘿，妈妈，我要去跟纳戏。
8: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9: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10: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3: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11: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12: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3: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我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2: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4: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2: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

0: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5: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创业去哪里？
6: 来浙江体彩，
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5: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出现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0: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1: 好的，感谢节目，
12: 谢谢你主持人啊，
13: 谢谢主任，
14: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零。
15: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的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零，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的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端午节假期之前的最后一天工作日了，各位。首先预祝大家端午节假期快乐吧，然后也有几个事情啊，需要在节前看看能不能最终处理一下。第一件事情呢，是蔚来的 ES8 的车主沈先生在充电的时候把这个保险丝给充断了，这样的一个事儿。然后到目前为止呢，没有拿到数据。这个事儿我非常的费解，所以昨天在跟蔚来去沟通完之后，蔚来厂家能不能跟车主去沟通清楚他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拿到的？第二件事情呢，小马的车主。想要去置换越野08啊，这台还没上市的车子，因为一直支持这个品牌，所以呢，我在节目当中跟车主也解释过这件事呢，是我希望替车主去把这个事儿给沟通清楚的，就是我向厂家建议，那么能量到底能不能去抵达到？这个说实话，我不能向车主保证。那么到目前为止，能不能拿到回复？第二件，昨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朱先生，说是自己下定了11,999元的定金，其中的1,999是下定到 APP 的，另外10,000块钱是下定到4S店的。但是车主在我节目当中所说啊，那家4S店要跑路，所以呢，在约定的今天6月18号之前，要么提上车，要么退定金，能不能完成？昨天跟厂家去反映了一下，到目前为止什么样的回复？导播老师，先帮我去拨打第一位沈先生电话，就这个假期能不能快快乐乐过？我能不能去划龙舟啊？就看这几件事儿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会这个邀请大家，如果大家伙这个遇到的问题的话，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呢，在接完这三件事儿之后，大家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

0: 今天的第一位，首先，这两天真的让我挺上火的一件事啊，简单的事儿复杂化，好事儿被做成坏事的一个事件，就是 ES8 的这个充电的数据问题。沈阳，你好，我是一林兄弟们好。
1: 你好，你好，一林老师。
0: 到目前为止，他们有跟你再去沟通吗？
1: 没，
0: 没
1: 有，昨天大节目到现在没有沟通。喂。
0: 别回了，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1: 啊。

0: 我出个视频吧，各位。沈先生，您等等我吧，反正你这个车子现在先用，我到时候让未来给您一个回复。
1: 行。
0: 我今天假期来不及了，我假期出这个视频。
1: 啊，可
0: 好
1: 以，
0: 吧，我出完视频以后看看回复是什么样子的。
1: 可以，
0: 好，
1: 好，
0: 不好意思啊，这么多期了，我都没有替您办成这么简单的事儿。
1: 没事，您客气了。
0: 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啊，那沈先生不好意思，假期视频见啊，视频见。好，那行，就这样子啊，再见。
1: 好，再见。
0: 我不放假了，我出视频，我做视频去了。真的不把，无视我没关系啊，无视车主，凭什么？我还真的较真儿了。真的，平常你会看我粉丝减一系列的时候，我会站在车主，我会站在品牌，或者说站在4S店，那是因为车主做的有问题，或者车主的诉求不当。那现在的诉求是一个正常的，我要看我的后台数据，凭什么不给？那这个真儿我还真叫了。未来400，导完先，车主的信息要先给未来400啊。没人接，不可能的。未来400怎么可能没人接？大家等待一下啊。

0: 未来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或工号？
1: 我这边的工号是72664。
0: 72664，您之前来过我节目吗？
1: 哎，
0: 这两天关于沈先生的 ES8 的相关情况，你有接过我电话吗？
1: 这边没有接到您电话的。
0: 好，抱歉啊，我可能听错声音了。谢谢您，能查到我们导播老师给您提供的未来沈先生的 ES8 的相关信息吗？
1: 啊，能看到的。
0: 啊，到目前为止，厂家推荐了哪一部了？
1: 稍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啊。
0: 谢谢。
1: 不客气，稍等一下。

然后大家等待一下，关于数据，我们就是查一些后台资料，非常理解。让4000先查一下。

0: 你好，麦杰老师啊，抱歉久等了。我看到这个反馈的这个问题的话，咱们这边这个区域的同事的话，也是在跟用户在积极沟通中。
1: 来，导播老
0: 目
1: 师，
0: 前的话是，
1: 沈先生，请到我们节目线上，再拨打一下。好，抱歉，您说，区域的同事正在积极的沟通。
0: 对，区域的同事跟用户的话，也在这个在沟通中。
1: 来，
0: 所以目前的话，这个用嗯
1: 您请说。
0: 嗯，目前是用户这边有什么新的诉求或者情况，你也可以这边同步给我们，我们这边继续帮您反馈上去。
1: 导播老师，来，沈先生，快。沈先生，我没有问过他是哪个区域的。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未来400收到的是区域的同事正在跟您积极的沟通。
2: 他沟通什么东西了？沟通的方案永远都是同样的话术，这叫沟通吗？
1: 那没有，那个他们从昨天下的节目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人跟你沟通这件事儿？
2: 没有任何人打我电话，谁跟你说在沟通的？
1: 400，再重复一下刚才您记录的。
0: 这个我们看区域的同事跟用户也在沟通中，
2: 沟通
1: 不，
2: 综合
1: 今天
2: 沟
1: 我
2: 通到底
1: 看，
2: 是沟通到了还是沟通到？沟通没上呢？
1: 您刚才说的
0: 这
1: 是
0: 个
1: 积
0: 区域
1: 极的
0: 同事，
1: 沟通，现在又说到的是沟
0: 对，
1: 通。
0: 因为我看区域同事是反馈的话，咱们这边是用户也是去店里面，那我们店里面的同事的话也跟用户也是沟通这个事情的。

0: 是说您来店里面也跟用户这边，就是我们同事也跟您这边沟通了这个事情。
1: 是我主动到人家店里去，不代表人家跟我沟通。
2: 那好，那昨天晚上你去店里面，他们说了什么？
1: 什么都没说，我只是放辆自行车而已，仅此而已。
2: 那怎么会放辆自行车？你去蔚来没有自行车？
1: 正好我们到我们的商场。
2: 然后你到店里边，他们的同事跟您说了啥？
1: 啥也没说，就说了一下这个事情，仅此而已啊。
2: 说了哪个事情？
1: 说了我们车子的问题啊。
2: 啥问题？你跟我去沟通，你让我是怎么帮你？你得把这个具体的事情告诉我。
1: 说了车子的问题，以及跟我后续、
2: 啊、
1: 没有说是我主动和人家聊天的，不是人家来跟我聊天的。
2: 他没有主动跟你，你上去跟他去说了，他跟你说了这事儿就行，但是你要把内容告诉我，他告诉你啥了？
1: 内容是我对这个事情我的看法，就是我
2: 好，他说了啥？
1: 他基本上没有说什么话。
2: 蔚来，你的门店叫什么名字？蔚来四零，嗯。
0: 门店，我看咱们这个区域的服务的同事的话，应该是吴江万象汇。这个，因为我们不是本区域的，这个具体的话，您可以跟用户这边再做确认一下。
2: 我可以去联系一下这个门店吗？
0: 嗯，您的诉求我这边可以记录反馈给对应的区域的门店。
1: 对，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事情，是我主动正好去骑行的时候把自行车停到他们店里、
2: 嗯、
1: 他们跟我的聊天，不是他们找我去聊天。
2: 昨天我非常明确的给您说，他们如果真的读不到数据了，要告诉您为什么。所以我非常在乎的是，他们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告诉您现在为什么据他们所说的数据读不到，有没有提到这个事儿？
1: 没有，就是一个数据读不到，仅此而已，就是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和理由。
2: 所以蔚来，我现在能不能联系到你们门店？
0: 这个您的要求的话，我这边也反馈给区域同事。
2: 这就是蔚来的问题，永远滞后一拍。蔚来是一个直营的模式，当车主在我节目当中表达的不足够准确，或者说我不能了解到这件事情的全貌的时候，现在你们的做法就是沈先生说什么我就信什么。所以昨天沈先生骑自行车看到你们没有任何的反馈，人家骑自行车到你们店里面，针对于这件事情，你们店里面对沈先生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沟通。我总结车主所反馈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的，对吧？
3: 对，是这个道理。
2: 那我希望蔚来的这位工作人员告诉我，对，是这个道理。因为现在我想主动联系到你们门店去了解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你们不告诉我。所以蔚来，你们是不是变了？在我眼中，曾经服务应该是排第一的，没有第一梯队这件事儿，排第一的蔚来，到现在为止把这个数据拿出来的勇气都不行，向车主解释清楚这件事情的勇气都没有。那如果你们当现在没有这个勇气的话，当时就不应该告诉车主这是第三方充电桩把我们 ES8 给冲坏的。为什么把锅给甩给别人？没有数据怎么能下判断呢？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车企，可以随意的去对第三方的充电桩说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0: 所以未来很简单，在我接触的所有车企当中，每一个车企都能拿出相关的实时数据，为什么这一次拿不到？请向车主解释清楚。请问记录好了吗？
1: 说到梅杰老师，我这边的话整理好。
2: 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3: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话，祝大家端午

0: 安康，共享绿色健康价。
1: 那个 Y 司令，麻烦您记录一下，在这个端午节假期，我不休息了，我做你们视频去。谢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线上，沈先生还是这样子的，抱歉，我要等到这个端午节之后才能跟您沟通这件事情。我的唯一的诉求，未来向您解释清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样子就可以了。
2: 可以。
1: 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谢谢你啊，
1: 您客气，再见。未来四零零工作人员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再见。头颅底下，你可能大家伙是刚刚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在我处理这件事情的所有的每一期的过程当中，我都告诉车主，包括也告诉未来的四零零，关于这件事情，有且只有一个诉求，没有客户关怀，没有其他的东西，只要把这件事儿给说清楚就可以了。

0: 好嘞，下一个，导播老师，小马车主。好，这件事情呢，小马的车主，奔腾小马的车主，小马车企，当时购买的时候3万多，抱歉，具体价格我忘了，3万2大概是。然后呢，当时卖这个小马的时候，厂家有一个置换补贴，所谓是如果你2年之内把这些车子，如果是同品牌进行置换的话，就是奔腾的品牌进行置换的话，那么2年是无损的，也就是你多少钱买的多少钱卖，这个在我眼里真的非常非常给力的一个政策了，因为据我所了解没有其他品牌是这么做的，这是有且只有的一家。那么现在呢，胡先生啊，就是小马的车主，是看上了将要上市还未上市的悦翼08这台车子，所以呢，他希望是把这个车子现在给抵扣给厂家，就是我这台车子不要了。为什么胡先生这么着急呢？因为在这个2天之前，6月16号的时候，这台车子要过2年，也就是从原来的3万多变现在29000，大概是这样子，错了3000块钱。所以呢，我现在是希望替车主能够把厂家的相关的政策能不能提前释放给车主，因为他交定金了，这台车子也到 4S 店了，最关键的是如果车子没到店，我就压根不会去提这个事儿。现在到店了，那就没事了，是不是？车子都到了嘛，那可以交易了，能不能把这个小马直接给替换过去？但是这也是全部在申请过程当中，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事儿能不能沟通下来，有没有可能我替车主在规则之外申请到这样的一个福利呢？来，胡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你好，一零老师。
0: 到目前为止，
1: 到目前为止，那个厂家就是那个4S店已经和我联系了，是厂家让他们和我联系的，让我去店里，就是说商讨这个小马的事情，置换的事情。
0: 啥时候去？
1: 我准备下午过去，等我忙完下午过去。
0: 去，现在就去。
1: 好的，好的。
0: 终于替你打开了这个门缝了。就是这个，就是商讨去，还是跟您说的，就是这个是我尽力帮您去沟通的事，不是勒令人家的事。
1: 明白，明白。
0: 好事啊，赶快去啊！去了以后大概多长时间啊？
1: 我看看，他们好像现在是正在，就是他们自己在制定方案，到时候让我去看看方案，是吧？
0: 嗯，可以，谢谢，没问题，这就好了嘛。然后你跟他说一下啊，就是最好能截止到6月16号之前，因为您那个时候来找我的。
1: 行，明白明白。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胡先生，我能量不大的，所以我不能说是按照我的希望帮助您推进一件事儿，也都是需要遵从相关的规则。这件事我只能讲一下。好嘞好嘞。
1: 英林老师，我讲两句。
0: 您说。
1: 啊，就是特别感谢英林老师。
0: 别。
1: 你这块儿非常，就是做同类的节目非常属于非常专业和权威，影响力也非常大。
0: 小学生。
1: 然后也就是此前多次麻烦你这边协调沟通，占用了你不少宝贵的时间。
0: 哪有这么客气呢？
1: 我在这表示万分的诚意的谢意，谢谢你。
0: 哎，你客气，别，这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别客气，就是我希望的是能够把车主跟厂家之间的一个纽带给扭接起来。对于厂家来说，像您这样的一直以来支持奔腾的这个品牌的车主，那难能可贵。我能做到这件事儿，开心坏了。那就这样子
1: 了。好的，谢
0: 好，
1: 谢谢你，
0: 你客气，
1: 你
0: 客气啊，那就这样子了。回人再见。
1: 好的，好的，好，
0: 祝您
1: 再见，
0: 祝您新车用车愉快啊。
1: 我祝您和节目组端午快乐，阖家安康，万事顺遂。
0: 感谢，哎呦，都感觉过年了，恭喜你发财！再见，好，再见。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哎呀，哥们儿，这面子觉得有点大哦，有没有？我有点飘了，我的面子好大。这个真的，这台车子还没有完全上市，也就是说整个的政策还没有落地掉。导播老师等我一下，我这边看了一个还有2分钟，我来不及接了。 我这边先跟大家趁着高兴的时候分享个好消息啊。对对对对，分享个好消息。哎，开始，近日呢，领跑汽车全新的 C 系列啊，全新的 C10， 全新 C11， 全新的 C16 于浙江金华正式上市。全新的 C10 上市惊喜价为12.58万元起，全新的 C11 14.38万元起，全新的 C16 14.58万元起。三车全部配备了前排双零重力座椅，60英寸的 ARHUD， 激光雷达版本的标配永久免费车位到车位的领航辅助。领跑始终坚持好而不贵之力，欲把30万级的豪华享受下放至20万级的车型。作为领跑 C 系列的5年迭代的里程碑之作，三款新车分别定位于智能加享长续航中型 SUV、 科技豪华运动 SUV、 全能百变舒享中大型 SUV， 覆盖了纯电增程两个动力版本，以全域自研技术将30万级的豪华配置系统下放至12到20万级的主流价格带，重新定义中国新能源家用 SUV 的价值新标杆。自2021年首款的 C11 上市以来，领跑 C 系列深耕12到20万的家用 SUV 的红海赛道，五年累计全球销量突破了80万台，在300余款的 SUV 的竞争中成为了长青的家族。市场层面，领跑 C 系列各车型在细分市场的全面领跑 ，C10 稳居12到20万级别的纯电 SUV 的销量榜首 ，C11位列第六 ，C16 连续14个月登顶20万级以内的中大型 SUV 的销量第一。用户口碑方面的 C 系列的整体 NPS 净值增长率达到了65.5分，远超了行业。

0: 宝石，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好嘞，接下来呢，我要过渡一下整点报时，在报时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今天终于高兴了一下，就感谢奔腾厂家愿意跟车主去沟通这件事儿。在规则之外，我们也希望更人性化的处理。过渡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还有下一件事儿呢，来看看那个提车的那个事儿，19,999的定金的事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6: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价。
7: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8: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0: 来，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啊！今天带着开心的心情，进入到今天的下一位车主的序列。昨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一位朱先生，这个长安起源。A06 的一个车主，只有一个预定完以后呢，说是车提不到了，就在此时此刻，今天6月18号，到底能不能提上车？我们再看看。同时呢，长安起源400导播老师也准备一下，
11: 导款。
10: 导播老师，1号线长安起源，我担心有变故。喂，你好，请问是朱先生吗？
12: 啊，对，是的。
10: 到目前为止。车怎么样了？
12: 那边很四 S 店很明确的跟我说，就是他们经营不善，没办法提车今天。
10: 完了，真的要跑啊！
12: 然后，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是昨天晚上，厂家有打6:32的时候又打个电话给我。然后他就使劲问我，就是问我一个问题，能不能异店提车，异地提车？
10: 可以。
12: 然后他就，就是最开始他问我行不行，就是那种语气就是很着急，问我同不同意，行不行，行不行？
10: 是。
12: 然后我就回他，我说你异地提车要有什么方案？然后他没直接回我，他就一直问我行不行，行不行？
10: 他，我过分解读一下，他想帮你去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呀？
12: 对，是的。

0: 但是他这个提车就是我有点没搞懂，我就想问他，就是说这异地提车怎么个提法，他就不继续说，他就是一直说能不能接受，能不能接受。
1: 不是，异地提车的意思就是现在您在哪个城市？
0: 我在福建三明。
1: 福建三明市是不是？
0: 啊，对，是的。
1: 然后呢，你比方说你去福建，我不知道离了哪儿近啊，福建厦门、福建泉州、福建福州、福建宁德，你随便哪家4S店，你先把这个车提了，就代表着你这个车子按照原价，然后呢，把这个车子先给你。
0: 啊，是这样的吧？
1: 对。
0: 啊，然后他问我诉求，然后我就说，要么就是给我退定金，要么就是按照这个月的价格给我，然后他说他把这个问题反馈上去
1: 啊，别，你现在别吹什么幺蛾子了，还什么按照这个月的价格，按照原来你只要合同里面定的什么价格你就什么价格就可以了。
0: 哦，但是他现在也没联系我，然后他就说让我后续再等他电话，然后
1: 就你知道时不晚，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一不小心机会过去了，这就没有了。我就这么跟您说，现在4S店老老实实的告诉你，我们4S店现在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了。我这么说，万一通过我的这个节目没有给您把这个事儿给敲定下来，厂家说我先不管了，因为这件事儿真的抱歉啊，4S店经营不善跟人家厂家确实一分钱的关系都没有。
0: 因为他经营不上，他现在有一个关系是他这个，他昨天他有说第一句话是说，他这个这一店在他那边有一个质保金，然后他质保金通过质保金的方式让我异地提车。
1: 我这么问您，这家4S店就买您一台车吗？
0: 应该是今天4S店的销售跟我说就50000块钱的定金左右。
1: 所以呢，就是我这么跟你说，这家4S店比方说压到厂家有100万块钱，我随便说一句数字啊，其他的车主那边是110万。如果滞纳金不够了你该怎么办？我能帮你争取的可就是这样，这个机会你咋不抓住呢我的哥？
0: 因为他昨天6点半打给我说我正在下班开车回家。
1: 哎，
0: 然后我
1: 起源呢？起源呢？快快快快快！你糊涂啊，我的哥呀！
0: 对啊，然后我也很后悔，因为他一直问我同不同意，我就……
1: 你还有啥好犹豫了？你要这台车子，你交了钱了，那剩下的我都赶快提呀！
0: 对，然后我是想问他什么时候能提，然后他今天另外一家的自称是泉州的 4S 店，他就说按照原来的，他说内部转订单过去，然后把我之前匹配到的车子要通过重庆那个地方运过来，然后他就是这样子，他是说行不行，然后我是给他反馈，我说就是说你们那边能操作就行，但是他现在，然后我又咨询了泉州有2家店，然后我又咨询了，他说根本没有这个店长在，所以说我现在也搞晕了。
1: 啊，不是，不是，你现在真的就别着急了，就是我好不容易递给你一根稻草，是吧？抱歉，这不是我递给的，厂家递给你个稻草，你说我不要，你让我在水里再漂一会儿，那万一这个稻草没了咋办呢？
0: 对，我知道。
1: 4S 店都给你打电话了，你就告诉他我要，现在立刻给我车拿到手，我落袋为安呢。你说是不是？
0: 对，是的。
1: 你说这，哎，快到不了是快，看我啊，我给大家表演个变脸。
0: 嗯，好的，好的。
1: 谄媚一下，啊，这大丈夫能屈，能再屈。喂，你好，请问是长安起源全国客服中心吗？
2: 嗯，是的，老师，你好。
1: 女士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问好。首先非常感谢贵400啊，因为昨天向你们反馈了朱先生这样的一个订车的事情，厂家立刻介入，听朱先生说昨天6点之前就把这个事儿给朱先生进行反馈了，说立刻帮朱先生来协调一台车子。我都没见过这么好的品牌和400的工作状态。现在有个事儿啊，就是朱先生当时他后悔了，那我觉得朱先生不用后悔，你看能不能吃个后悔药，把这个时光往前倒一下，请厂家立刻帮助朱先生通过异地提车的方式把一台车子交给朱先生，朱先生就等着你们长安 A06 这台车子呢，其他的全部按照合同来， 当时他怎么定的，你怎么把那车子给配给他就行。
2: 就是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不用退定金了，但是
1: 不对，别退，退啥定金？不退定金。
2: 嗯。
1: 就把车子赶快配给他就行了。今天是6月18号吗？当时约定的就是此时此刻，在可以的话，下午的时候就跟朱先生把这个事儿给敲定了。
2: 好的，明白您的意思了，先生。但是您的问题的话，我这边要帮您再次上报一下，催促一下工作人员核实一下，好吗？
1: 不是你们的问题，就是不用催促你们工作人员，是当时可能我没有跟车主沟通清楚，就是所以这件事儿麻烦再匹配一下就好了。
2: 嗯，好的，我这边马上为您加急反馈一下，好吗？邮件站的话，第一时间给您来电，注意接听一下电话，好吧？
1: 那个朱先生，有时间给你打电话，然后呢，接听一下电话好吗？
0: 那好的好的，
1: 哎好嘞，行，那行，非常感谢小姐姐啊。朱先生相关的信息你有吗？
2: 这边刚才有一个先生已经告知了，这边可以查询到的，
1: 哎好，就这么个事儿，匹配车子就行。
2: 好的，
1: 好啊，再见啊。
2: 好的，
1: 嗯
2: 好的，那先不打扰您，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再见。朱先生，我这么跟您说，就如果您现在一犹豫，你说我就要退定金，或者说我哪怕我要双倍返还定金，这家4S店说到时候哥们儿经营不善了，哥们儿我闭店了，那到时候你只能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这件事，你更麻烦，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我才着急帮您去拍板，您不要介意，或者说您现在到接听电话还有一点犹豫期，您自己想一下这件事儿。好不好？
0: 我不讲了，我就拿到车了，因为维权路真的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1: 难吗？不难呀，你昨天给我打电话，今天就搞定了。这个
0: 我知道，但是就是说这个过程，我如果说没有抢到，就是说没有抢通这个电话。
1: 那可不是，那可不是，那真是这样的，因为他四 S 店经营不善呀。你到时候你就是你，比方说你借我了，我当时你不是借过3亿6000万吗？你我现在我没钱了，你再说我也没办法。那我老赖了，我怎么办？是不是不就这个事儿吗？抓紧时间，好不好？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哎，好嘞，行。那朱先生，这件事儿基本上不用跟了，厂家也挺好的，您把这个事儿给赶快落地了就行，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1: 嗯、
0: 谢谢老师。
1: 您客气了，那就这样子啊，
0: 嗯、
1: 再见。
0: 嗯，好好，再见，拜拜。
1: 这朱先生应该不会后悔吧？没觉得是我害了朱先生，怎么没害朱呀？我害你干嘛？肯定后悔啊啊！不是这个事儿，真的，我觉得就这么做是最好的。

他想要退定金，其中的10000是进4S 店的。4S 店说我现在经营不善，没有什么相关的钱了。他去哪退这10000块钱呢？

这还粉丝协议呢？吴莎明显不想要了，我还拱火。好，那么我这件事儿，如果您是车主的话，现在6月18号，合同订单的第一天，最后一天，没过6月18号的24点，我都是在依法履行这个合同，我没有违约，凭什么要退定金？我好好跟您掰扯掰扯这事儿。到明天是不是？到明天我违约了，明天我违约了，我店现在经营不善了，没钱了。如果想去执行这个合同的话，请从司法途径来执行。你选择，还觉得我在害车主吗？是不是？我和您相亲相爱一家人，我能把你害了呀？现在车降价了，我不知道这台车子有没有降价。就算您所说的现在这台车子降价了，您当时跟我签的合同，这台车子是多少钱？那我现在执行合同就是多少钱啊？合着降价了，你就可以去推翻这个合同了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的所谓的被刺的车主，是不是都可以拿到来自于车企的赔偿？

0: 哎，好难啊！我这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这陪帮人还帮出不是来了。先过渡15分报时，报时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1: 完善必有。
2: 16:15。
3: 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0: 好的，广州接着回来，接下来呢是全国手速最快的车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情况什么样子的。你好啊，我是一林，向您问好。
4: 喂，你好，老师。
0: 哎，叫我一林就好了，千万别客气。先生，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4: 啊，我姓张。
0: 哎，老张啊，你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4: 那个长安起源 A05 刹车故障。
0: 仔细讲讲。
4: 我们这边是乡村道路，然后有个火车的一个隧道，然后我平常开车习惯性的在隧道前踩刹车，然后那天踩完之后发现这个速度不减，那种反增那种感觉。
0: 不减反增。
4: 对，那种感觉，然后一直点踩点踩，这样刹行有70-80米，然后刹住了。
0: 不减反增70-80米。
4: 对。
0: 导播老师，长安起源全国客服中心再次有请返场。哦，这那个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路段？有没有什么碎石、什么水泥还是什么铺装？
4: 哦，没有，这个没有。
0: 您确定这70-80米都是不减反增的吗？
4: 我有录那个行车记录仪，然后它那个速度是我踩完刹车之后，它那个速度一直不掉，你懂这个意思吗？
0: 好，一直不掉啊。然后没有增吗？
4: 嗯，增没有，就是我个人的体感。
0: 我明白。好，
4: 对，
0: 连续这么长时间都没有速度都没有降，那么到最后速度是怎么降下来的呢？
4: 就是点踩，用力的往下踩踩踩踩，然后滑行了有70-80米，然后刹停了。
0: 不是最后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刹车就有感觉了还是怎么着啊？
4: 也是刚才那个状态。
0: 也是刚才那
4: 对，我这边有
0: 时速多少？
4: 老那个
0: 你把视频发给我吧。等
4: 我
0: 一下，
4: 我需要怎么发呢？
0: 你等我一下，我让导播老师加您微信。
4: 哎，好嘞。
0: 我除了看视频，我得去了解您当时这个情况。70-80米，您当时的刹车是硬的还是软的？
4: 硬的。
0: 踩不下去。
4: 对。
0: 好。大家等我一下啊。
4: 嗯，好的。
0: 哎，打完那个长安以后来我们直播室里边。刹车如果是硬的，七八十米，您的车速也没有，是缓缓降下来的七八十米，还是说到某个地方突然降了70-80米的，这就突然降了所以才停下来的？
4: 不是，它是停顿。
0: 停顿，您指的是什么？
4: 就是我第一次踩刹车，当时是69迈，然后踩完之后，它69迈不动，大概有停个2-3秒，然后它再慢慢的减速，然后再停50多迈的时候又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慢慢往下掉，然后最后掉到是15迈，然后继续往下掉，这样中间有停顿。
0: 那就是那有停顿，说明刹车在工作。您每次都是把刹车踩到底的吗？
4: 嗯，不是，但是我是踩到不能，就是踩不动了为止。
0: 那就是踩到底的呀。

0: 好嘞，好嘞，导播老师来进来，帮我去加一下这位车主。这位张先生，来。
1: 哎，我那个哥，我那个作品里边有。
0: 我就不看您作品了，您再给我发一
1: 哎，
0: 下。
1: 好的，可以，可以，没问
0: 哎，
1: 题。
0: 好嘞。大家等一下啊，我这边让导播老师加一下，我看一下那个当时的视频。我最好是在电脑上给大家看，比较大。

0: 有谣言症。
1: 啊，哎呀，对不起啊，这个耽误大家时间了，因为，哎，我这个账号呀，这个微信老觉得我是坏人，要不然每天怎么会这么多人加这个账号呢？这个账号肯定是个骗子，所以老封我号。嗯，大家伙加不到啊什么的，都有跟这个有关啊。等会啊，我再去想想我身份证多少。好。这是微信团队，你看看我头像啊，看我这慈眉善目的，靠近一点，面向个张嘴啊，眨眼，我这浓眉大眼的，一看就是好人呐，这怎么能整天封我号呢？啊，通过安全线路，好嘞，张先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我现在已经通过，这个加过了，麻烦您通过一下。大家等等啊，大家等等啊，不好意思。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就现场看一下这个行车记录仪。好嘞。我把这个屏幕争取反过来，能够让大家看全屏啊。

0: 张先生，您现在正在发吗？
1: 哎，对的。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嗯，
0: 好。当时行驶在乡间柏油路上没有问题。啊，这水泥路啊，不是柏油路，乡间的水泥路。当时挂 D 档，二档的油门的开度69公里每小时，当时是一个自驾。刹车哦，真的，这一脚刹车亮了以后确实只降了大概，这个降速还是有点快的，等会儿啊，69降到59公里每小时呀，啊，就这一段啊？
1: 哦，两段，对。
0: 这往后两段哦，这还有一个啊，这还有一个，这还有一个，等会儿啊，57、53、40，刹车在啊？你这第二段的刹车是一个正常的刹车啊？57、53、49，
1: 他50多迈的时候数字有不掉，然后闪，你有看到吗？
0: 啊，对，我看到，
1: 对，
0: 我看到一个闪的。
1: 对，当时也是这个情况，就是
0: 你这个轮速
1: 一脚踩死了，
0: 你一脚踩死的，
1: 对对，
0: 有读 EDR 数据吗？
1: 嗯，就是插电脑吗？
0: 对，
1: 当时我找了一个我朋友，然后过来救援，然后他说是电机不工作了，
0: 电机不工作了，你的车子没电。

0: 了吗？
1: 不是，并不是，他说是，嗯，按照他所说是这个电机压缩空气，然后进行刹车的，就是说这个电机不工作了，是这个意思。
0: 当时有跳故障码吗？
1: 嗯，有故障码，他电脑上跳了很多故障码。
0: 好。所以您当时的车子是一个下电的状态？不是的，
1: 下地啊？
0: 下电的状态，就电机不工作的话是一个下电的状态。您这个状态不像是下电的，
1: 嗯，
0: 所以跳
1: 而
0: 故
1: 且
0: 障
1: 我
0: 码
1: 这个
0: 跳的是
1: 车是
0: 啥故
1: 当
0: 障
1: 时
0: 码？
1: 是，在屏幕上弹出的是一个防侧滑，还有一个 ABS。我稍等，
0: 当
1: 我
0: 时
1: 稍
0: 有
1: 等。
0: 照片吗？
1: 有的，有的。
0: 哎，好嘞。这个看不出来，我一会儿再看看他们怎么说。68、67踩刹车，那怎么可能？因为你这是两段的，我不确定你这当时是出了什么事儿。你这怎么可能？68公里每小时的时候，突然之间电机不工作了？我看看，大家等等啊。等一下，当时他跳出的故障码是什么样子的？

0: 你就发了吗？
1: 要发了。
0: 好，这个为什么视频是不连续的，哥们儿？
1: 哦，他这个行车记录仪中断了。
0: 好，
1: 对。
0: 好，58、57、56，你给我发的也是这个？那个当时跳的故障码是啥？
1: 啊，最后一个视频是。
0: 最后一个视频。
1: 对，我这边有照片，我给你发一下照片吧。
0: 没写故障码，哪儿来的故？我找找啊，不好意思啊，各位，没看到故障码。最后一个哦，这个哦，看到了，哦，ABS 黄灯亮，这个 ABS 黄灯亮，车辆的车身稳定系统亮故障灯，然后呢，现在有去四 S 店做检查吗？
1: 有四 S 店那边给我回复的是，确实存在问题，
0: 啥问题？
1: 没有说，没有详细说。你看，我给你有发截图。
0: 动能回收 OneBox 的事儿应该是，好，现在是他不修还是怎么着？
1: 现在是我不让他修，因为我怕那什么嘛，因为他已经就是。确定了这个车有问题了，然后我就不想让它再动了。
0: 哎，好嘞，那我可以怎么帮助到您呢？您请讲。
1: 就是他目前给我的回复是给我进行一个延保，或者是赠送我保养，我就是不太愿意，就是那啥。
0: 哪一点的问题现在还没检查出来，就先跟您说赠送延保或保养。
1: 不，因为他已经说出来了，就是确实有问题。我说，那你就别动我的车了。我说，你看这个车怎么样的去处理嘛？
0: 那您希望怎么处理呢？
1: 我希望就是退或者换车，因为这个车，
0: 您这车子开多久了？没问题的。
1: 8000公里一个新车，去年5月份的车。
0: 去年5月份开1年了。
1: 对，1年8000公里。
0: 好嘞，你等我一下吧，过渡一下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节目中来。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3: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6: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7: 北京时间16:30，
8: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喂，那个张先生你好啊。
1: 哎
0: 啊，对，您这个诉求退换车，就是目前您的这个车子用了1年时间呢，就是按照3包的退换规定，
1: 哦，明白。
0: 关于刹车方面的，需要出现2次维修及以上，而且目前还不太，您知道啊？
1: 啊，对，我知道。
0: 那您都知道了，你看你还，
1: 但是， 怎么说呢，老师，就是说我刹停那个位置再往前是个急弯，然后再有300米就上国道了。我们这边离国道比较近，然后这个事就是确实太吓人了。
0: 是，我这有着别更吓人的，那在高速上都会出现刹车有问题的，我这儿也遇到过呀。
1: 嗯。
0: 就这个事儿，这个网友说您这儿上午去过其他的老师那边了。
1: 没有。
0: 那现在就是我能帮您的，只能是在合理的速度之内帮您，哪怕稍微往前冲一点，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帮助到您，毕竟涉及到刹车问题了。但是现在您这个诉求超过我能力了。
1: 我明白，明白，老师。那你看，就是说，要不让厂商把这个车给收回，然后我再补贴一点，然后去购买其他的车呢？
0: 这个关键是个一点怎么处理？没问题，我这个我可厉害了。这个一点怎么定义？这你要说是1000、2000的，我做不到。
1: 不，我意思就是这个车我确确实实不敢开了。
0: 我理解，我理解，我这边帮您去回购这台车的，没问题的，我帮您去协调。那么现在我跟您去达成一致的话，我这边跟长安去沟通。目前您的车的因为三包没有退换，您对这台车子失去信心，也需要去确定一个大前提，需要确定您这个车子授权他们去拆车，了解到底是哪出了问题，这是大前提，别弄来弄去发现车子没问题，再说的。好不好？这是第一点。
1: 哦，明白。
0: 哎，对，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您当时确实跳不上马了，这个概率性不是特别大。这车子确实是我看着也出问题了，但是万一呢，您当时踩刹车没有给力度比较深，这个我该怎么去厘定这件事儿，我得去弄清楚。然后呢，这是大前提，前提完以后呢，我们去看这台车子，您以目前这台车子的二手车的一个情况，并且括弧是不以，我这边说的还得再认真一点，因为您正在录屏嘛，不以就是目前您车子出现事故维修或者现在的这个工况为前提去做二手车的价格评估。您现在开了一年多的 A05 是不是？
1: 对，
0: 8000公里，然后呢？
1: 对，
0: 不考虑事故，不考虑这个现在这一次哪怕出现故障这些情况，帮您做一个二手车的价格评估。您把这个二手车当成是一个基准线，您再购买其他的车子，比方说你买06啊、07、08，我也不知道，然后给你把这个价格折进去。
1: 对，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个意思啊。没有问题，我帮你去沟通吧。
1: 哎，好。
0: 哎，好嘞。喂，你好，请问长安全国客服中心吗？
10: 好，对，这边是长安汽车客服管家。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刚才呢，起源 A05 的车主张先生说到的这车子出现了这个刹车方面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去确定，现在首先请厂方邀约一下张先生到店去进行相关的拆解，确定张先生的车子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但凡有跟刹车系统，包括不限于整个刹车系统、动能回收系统、OneBox 等一系列的情况，只要涉及到这个系列里边的，帮助张先生进行二手车的评估，并且按照以下方式进行二手车的价格的厘定。第一，不考虑到任何张先生的使用车辆的就比方说现在的车辆状态。第二，只考虑的是年份、成色等一系列情况，来评估这台车子的市场二手价是多少的。可以用三方比价的方式给张先生去找到一个三方的一个价格更高点，然后张先生把这台车子卖给4S店，4S店换一台其他的全新的车辆给张先生去做一个手续的交接。
10: 您好，导播一鸣先生，非常感谢您的来电，我们这边呢也很重视您反映的这个情况，为了更好的为您解答，我即刻为您转接服务专员，您看可以吗？
0: 没有问题，我都不知道有这事儿，帮我转接一下。
10: 好的，请您稍等。
0: 哎，好嘞。稍等啊。
10: 您请稍等。
0: 哎，好，没问题。张先生，这个事儿我帮你去沟通。
1: 辛苦了，辛苦了。
0: 没有，您客气，您客气。
11: 号话务员为您服务。
12: 喂，你好，长安汽车，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女士你好，重新介绍一下，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12: 哎，你好，依林老师。这边是客户管家00号。
0: 哎，060是吧？
12: 020。
0: 020，哎，年纪大了。那个020，是这样的，我需要再次向您去描述刚才我经历的车主的事情吗？还是您那边已经有流转？
12: 嗯，您是说在电话接过来之前吗？
0: 对。
12: 您可以大概跟我描述一下吗？
0: 没问题。时光倒流一下，这样的，我这边呢刚刚收到了一个起源 A05 的车主张先生，他们向我们去提交了他行车的相关的视频，当时行车过程当中跳出了 ABS 和 ESP 车辆稳定系统的两个故障码。目前车主描述当时刹车失去作用，请厂家联系张先生，让张先生的车子回电进行相关的拆解，研判张先生的车辆故障问题到底在哪里，这是第一步。请问您记录下来了吗？
12: 好的。这边有在记录的。
0: 哎呦好，你手速快。好，第二步，如果确定为是刹车系统，包括不限于动能回收系统、刹车系统，OneBox 里边的东西，我怀疑很可能跟它有关。ABS 的那个泵，这些东西，如果是涉及到但凡刹车系统的话，请厂家联合当地的4S店回购张先生这台车子。第二步，第三步，回购二手车的价格研判标准，请记录，以这台车子的年份、公里数。不考虑到这台车子出现的自身带来的故障，来判断一个二手车的价格。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可以三方比价。研判出二手车价格之后，张先生会再次购买另外一台，这你们4S店的车，把这台车子的二手车价格折进去。括弧，如果方便的话，新车也打折，也就是说，二手车价格可以稍微再评估高一点。适当的评估高一点。
12: 这边已经记录了您刚刚提到的这一个，就是三个要求。
0: 没问题，这三个是按顺序做的啊，不要跳。
12: 哎，
0: 好嘞，张先生，您有什么补充的吗？请您告诉我。
1: 没有了，老师。
0: 哎，好嘞，那么就按照这个方向去走。我今天可能不能跟您做回访电话了，这么在

0: 假期之后我再给你打电话，你告诉我一下，第一，当时您的车子遇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第二，4S店和厂家是如何处理这台车子的，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哎，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张先生。很高兴能够帮助到您，我也需要确定一下您车子当时的工况是什么样子。
1: 嗯，好的。
0: 哎，好嘞，行，那么我们假期后再见了。
1: 嗯，好的，
0: 好，再见，
1: 辛苦了，
0: 您客气，您客气，很高兴啊，那就这样子，谢谢您能够，抱歉，接受我这个不太，让您觉得不太舒服的一个建议方式，但是这是我能帮助到您的目前我的能力边界。
1: 嗯，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那个司令工作人员，麻烦您加急一下啊。
2: 嗯，好，您放心，我们这边的话重视每一位客户的问题的，通话结束以后会第一时间协调落实处理的。
0: 哎，好嘞，行。然后那个张先生相关的资料有吗？
2: 嗯嗯，这边有看到的。
0: 没问题，那就这样子了啊。
2: 嗯，好的好的。
0: 啊，再见。
2: 嗯。
0: 好，大家伙儿一直说我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关怀我的车主，这就叫关怀。这就是我说我做的能力边界，在适当的情况之下，我一定会偏向车主的，不能让张先生赔那么多。但是我也不能直接答应张先生退换车的诉求，就只能这样了。感谢。好嘞，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怎么就讹了？这怎么就讹了？我那三点逻辑还不够清晰跟明了吗？好了，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好嘞，喂，你好，我是易林，向你们好。
1: 易林老师您好。
0: 哎，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啊，民国姓叶。
0: 啊，叶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的车子是哨兵模式，在晚上它不工作。
0: 说是因为光线暗。
1: 对。
0: 厂家说给您去能做提升吗？
1: 他们说修不了，然后也无法解决。
0: 啥车呀？我抱歉，我不知道。
1: 就是奇瑞的风云 A9L。
0: A9L。您这个哨兵模式有没有遇到过相关的故障之类的？它真的没记录下来。
1: 有的，它是经常性的一个激活失败和系统异常退出工作。
0: 就经常性的，您指的经常性的激活失败是什么？
1: 因为我基本上看到了，我就会把那个截图发到他们群里去，就有个售后群。
0: 嗯，
1: 他是在2月25号、27号，
0: 嗯，
1: 就今年的2月25号、27号，
0: 嗯，
1: 还有4月11号、12号和4月22号，
0: 嗯，
1: 还有5月多少来着？
0: 哦，这么多，好了，没事，这些都是说激活失败。
1: 有的是激活失败，有的是异常，然后退出工作。
0: 哦，好嘞，所有的激活失败和异常，他们都给你解释为光线太暗了，是不是？
1: 啊，不是不是，是前面他们有一次检查，说是电瓶，这个车电瓶亏电的问题。
0: 哦，亏电了啊。
1: 对，
0: 刚开始说的是亏电。
1: 对，后来去他们那地方检查一次，维修一次，没有解决，后来又出现了，然后这个晚上光线暗的时候不能录像，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去试车的时候，就是靠近他发现他不工作，然后我就专门去检查了吧，求证。
0: 我给您个建议啊，就是叶先生，我们地球是自转的嘛，所以呢只要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奇瑞车主，所以你只要是保持您的车子一直在阳光之下，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但这不太现实吧。
0: 哎呀，我机灵的小脑子，我一想，这不就解决了吗？这不就好了吗？这不就不黑暗了吗？我帮你去沟通，我帮你去沟通，好不好？厂家看能不能给你开玩笑的，抱歉，我刚才是不是吓到您了？哎，我一点也不幽默，哎，对不起，对不起。哎，这，夸父追日嘛，对不对？哎，你说的太对了。或者你车库，您是住在居民楼里边，就我们的这种小区里边，还是说自己的家里面院子这样的？
1: 哦，我是在农村里面的，车一般是停在一个，就是村里面一个停车场。
0: 你给他开个灯。
1: 有一个是他们交警搞了一个监控
0: 啊，
1: 上面有个灯
0: 啊，灯不够亮是不是？
1: 对，不亮，就比如像一些地下车库它也是无法触发的。
0: 哎啊，行了行了行。

0: 瑞希，把您吓一跳，对不住啊。喂，你好，请问是奇瑞全国客服中心吗？喂，
1: 主持人你好，我是奇瑞公司廖思少客服代表。
0: 哎，先生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这边呢，我收到了一位奇瑞风云 A9L 的车主叶先生。他表示自己的车子在哨兵模式、光线昏暗之下是无法激活的。我想请您帮我去查一下厂家关于这个哨兵模式的使用条件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啊？
1: 稍等，
0: 谢谢。

哎，等等啊！这哎，我一直以为我是个挺幽默的人儿，这大家是怎么我幽默一下，大家伙瞬间就刷屏了呢？别，你是对不住啊，大家对不住啊，等我一下。

0: 叶先生，抱歉啊，你久等一下，这边也是先要去查一下，我可能也不太了解这台车子。对对对，先看一下他们的激活条件。
1: 哦，我是查了他们的电子说明书。
0: 啊，你等我，让人家去查。
1: 好。

0: 请郭主任，如果您查到的话，麻烦告诉我一下。主持人你好，是这样的，目前的话，在系统上查询一下，目前的话，厂家确实没有给到我们这边详细的一个登记信息的。目前的话，叶先生是在光线换的地方的话，就是冰膜是没法启动，是吗？对，这是车主的描述。
1: 所以呢，我很好奇，因为对于我们所有的人类来说，都是要经历白天和黑夜的。那厂家在设计一台车子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我们地球自转的时候会转到太阳另外一面的这样的一个工况？因为这个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冷门的工况，光线确实是昏暗的。而且说实话，我个人认为，哨兵模式 在光线昏暗之下，其实是更有作用的。平常大白天目前按照我们的治安环境来说，除非是防刮防蹭，那其他的时候我们不太需要。那关键就是这哨兵替我，就是黑暗的时候哨兵模式不是正有用的时候吗？没想到他也要睡觉，那这时候车主该怎么办？就是我请了个保镖，我请了个哨兵，我看着的时候哨兵他也看着，
0: 我睡觉的时候，哨兵他也要睡觉。这时候呢，那个哨兵好像他的作用不太大哦。对，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哎，这时候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也会第一时间向上反馈一下的。
1: 哎，好嘞，非常感谢。就这个事儿，得先替我查清一下，因为我也不太了解。叶先生，您说您看过的电子说明书，说明书是说啥呢？
2: 说明书上说是实时监控。
1: 啊，就这实时监控，
2: 对，实时监控。然后我把这个说明书那个页面发到群里去，他们后来回复我一条是，他有一个免责说明，是车辆无法应对所有的安全情况。他们认为这个光线昏暗的时候不能启动是工作，不能启动工作是正常的。明白。
1: 就是这时候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为这确实是摄像机的一些感光的原理，因为摄像机呢，老法师们都知道嘛，快门、光圈、ISO 这三个标定值来标定这个晚上的时候到底能不能。
3: 最广早新闻，
1: 等我一下，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4: 样板力量，行走。

0: 灿烂。我是千年洲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1: 毕业创业去哪里？
2: 来浙江体彩。
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抱歉，我这边打断了一下，所以我跟叶先生所说，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三元素啊，就是在物理状态之下，如果你真的突破了极限，也就是伸手不见五指，你用什么摄像头都不好使。所以叶先生，我想明确一下，您这个不能使用的低感光环境到底是多暗？
4: 具体多暗我确实不知道。
3: 您人眼能看得清楚吗？
4: 能看清楚，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灯。
3: 您能不能大概拍一下它旁边的那个光感的一个状态？有视频是吧？
4: 对对对，我录好几个。
3: 导播老师，帮我加一下这位叶先生，咱去看看。就关于叶先生刚才所说的，人家所说这个不是所有的这个状态都能工作的，这个我非常理解，就是因为物理状态是因为它没有红外模式嘛。红外模式的话，就是不考虑到感光元件，那你就都能看得到，那这个非常正常。那关键是多暗，万一就是天一黑，就压根儿就不能使用，这是不是考虑的不够周全？因为这个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很便宜的车子嘛 ，A9L 还是一个比较旗舰的车型。大家先等等。

0: 好嘞，叶先生已经加了您了，麻烦您通过一下。好，已经通过了，来，大家一块看一下。我这个手机，哨兵模式。哨兵模式啊，你的车辆触发，哎，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啊，我再看一下，先别打电话。哨兵模式，哨兵模式，你的车辆触发警惕状态，请及时关注。哦，18:06的时候，5月17号18:06。5月份下午的6点，您我确定一下，叶先生，您这个拍的时候，18:06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哨兵模式是能工作还是不能工作？
1: 当时是能工作的。
0: 啊，对呀，我就想着下午5点多，5月份下午6点多的天已经还是白天呢，那啥时候不能正常工作呢？
1: 我拍这个是为了证明我这个哨兵模式是开着的。
0: 哦，谢谢您告诉我。哦，好嘞。
1: 然后他当时还给我说法，就是我手机离太近了也不行，要换个手机，要把手机放得老远。
0: 啥叫把手机放得老远呀？
1: 就是他的意思是你即使蓝牙关掉了，他也是保存了那个手机信息，他靠近了也是不工作的。
0: 啊，就是说你车主是解锁这台车子了，是不是这意思？
1: 嗯，
0: 啊，我明白，我明白。
1: 是的。
0: 啊，所以你把，哎呦，这看着您打个手电筒吗？
1: 啊，我这是另一个手机的那个录像。
0: 这看着确实是黑啊，这个算是伸手不见五指了。你应该打着手电筒吧？
1: 在对面它是有一个交警的监控灯的。
0: 你先等等我先看一下。
1: 好，
0: 这个确实光线不行啊。哦，你打着手机的充。

0: 对，就是现在您这么靠近了，他这个就是不怎么工作，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
0: 我明白，我明白。大家再看完啊，稍等。
1: 这个视频中，它可能这个灯光不是很明显。另一个视频，它的灯光也明显一点。
0: 哦，好，您拉了拉车门把手。
1: 就是，正常它车辆不是有一个显示哨兵模式的一个一开启的一个
0: 对，
1: 东西吗？
0: 对，对，
1: 然后我会去，这是回去拿手
0: 回
1: 机。
0: 去，拿手机，我看到了。然后呢？
1: 然后靠近，那再解锁。
0: 啊，就是您的哨兵模式没有任何的记录。
1: 对，
0: 然后呢？解锁以后，您的车子上面显示的啥？就是哨兵模式没有激活成功吗？
1: 那不是激活没有激活成功是其他时候的事情。
0: 那这个时候，您是为了反映他当时没有记录下来任何的哨兵模式的内容。
1: 是的，是的。
0: 我只能说。你有没有其他的稍微？你这个有点像伸手不见五指了，有没有其他的？
1: 另一个他能看出是有点光的。
0: 你这拿手机拍出来的依然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大家等等我啊，我一会儿跟大家去对比一个条件，对比一个车子。我刚好前一段时间有这么个事儿。我抱歉，我这个我看不出来，我可能不能调了。大家等等啊，我这边立刻跟大家去找到一个偷车那个，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来我这儿反映的一个小偷把其中的一个车主的车给偷了，偷完之后把人家车给开了，开了以后呢，还把他的车子给撞了。撞完以后，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撞完以后还把别人的车给撞了，然后把这车子，他一小偷一看自己闯祸了，把车子扔到那儿了，这就是当时的哨兵模式，是路灯下面的。所以呢，我再确定一下，那个叶先生，您能不能找一个路灯下面去看看他的哨兵模式能不能正常工作？
1: 现在这个车子不在我这里。
0: 对，我刚才想说啊，就是正是这样的一个哨兵模式记录下来了当时的一个细节，才能还原出到底发生了什么。否则的话，这个车子撞了，没人能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个车子跑了。所以那么叶先生，我来确定一下，第一呢，到底多暗的光线我来确定；第二呢，就是这个暗光能不能通过后期的软件。把这个，就算画面拍不清楚，你这个哨兵模式也应该开始启动，这样的一个软件的情况，向厂家反映一下，来解决这个问题，你看可以不可以？
1: 他们给我的回复是修不了，也无法升级，无法解决。
0: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他们是厂家派人来检测过了。
0: 无法启动，那么就算拍了全黑的画面也可以启动啊。它是根据摄像头的算法，因为太暗，摄像头无法捕捉当时的状态。但是您的这个，您拉车门这些传感器都能感觉得到，为什么不能激活呢？
1: 他们就
0: 我给您去沟通一下，您等等我。
2: 北京时间1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1: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2: 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公勺公筷过来。
1: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0: 一双文明的筷子，夹的是健康的中国礼。多双筷子，多份爱。
3: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气象预报带来的消息真的挺扫兴的，说这几天都是雨雨雨啊。然后我查了一下，因为端午节的时候就是想走一点那种短途的路线，嗯，比如说江浙沪看哪个城市去一趟啊，比如上海去一趟啊，然后南京去一趟啊，或者说省内的咱们哪个城市去一趟玩一玩哈，就不想走太远的地方，结果发现到处都在下雨。而且呢你知道吗，现在还发布了这个强降雨的预警，想必各位已经收到了本地所发布的这个强降雨的这个预警啊。你像截止到今天下午3点，全省发布的暴雨啊、雷电等各类气象预警信号已经有70多条，所以看来这个端午节天气应该不太会好了。那既然天气不会好的话，那咱们总得让自己心里面保持晴朗吧。今年端午假期哈，从现在就已经开始了。端午假期是从明天一直到21号哈，但是从你今天下班开始，包括今天下午开始，我觉得大家都已经进入到那种放假模式当中了。假期期间全国的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就是端午节的这个小长假其实很特别，这3天是不免费的。那么公安交警其实就提醒大家说，18号的下午4点一直到晚上9点都是出城的关键时刻。嗯，就是哪怕不免费啊，大家伙自驾出行的热情也不会降低分毫。端午小长假出行呢，将以中短途交通流为主，预计省内以及城市周边的热门景区将是外出的首选。出行大家伙要提前做好规划，使用导航软件科学绕行。端午期间出行流量大，通行压力增加，司乘朋友也可以选择乘坐地铁啊、高铁等。

那公共交通工具绿色出行则是更加的高效便捷。朋友们，如果说你要加油的话，再等等再等等啊，过了24点晚上再去，哪怕你过了0点你再去加油呢，因为什么呢，这个0点前和0点后这个价格可不一样啊，油价要下调，而且是大幅下调，很多的这个品类呢将重回7元时代啊。那么今天呢，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消息啊，今天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就要开启了。根据国家发改委监测中心的监测，那么这段时期啊，这个国际油价震荡下行，从今天晚上的24点开始，预计国内的汽油、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15、495，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4毛、4毛3、4毛2。那么记者给您算了一笔账哈、啊，本轮成品油的零售限价下调确认之后，私家车咱们就还是以50升的这个油箱来算，你比如说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将少花20块钱的。这可是实打实的一杯奶茶钱给你省下来了哈，汽车啊省一点啊，咱们的这个口福就多饱一点。本轮调价之后呢，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柴油价格将回到每升7.7到7.9，92号汽油的零售价呢每升回归到7.8到7.9。这次调价会让私家车主的用油成本减少啊。

今天在车上呢，然后刚好是音乐软件在推猜我喜欢啊，然后给我推了一首我觉得还有挺有意思的歌，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说我来组成手臂啊，我来组成腿和脚，我来组成头部。这个歌呢，周晓鸥和沙宝亮啊两位实力唱将啊，人啊就有点这个感觉啊，就是说哎，人的每一个部分啊，似乎好像都很强壮，但是遇到感情这件事儿啊，似乎就脆弱了下来。

现在的商战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认真与荒诞，你知道吗？最近影石和这个大疆的这种 battle 呢，真的是你会发现比世界杯还要好看。你进一球，我进一球，然后你突破禁区，然后我突破禁区啊，然后你会发现就是两方在这个怎么讲呢？它算是什么领域呢？在这种移动拍摄领域吗？还是怎样？就是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非此即彼的这么样的一个选择吧。就很多人在购买，比如说这种口袋相机啊，或者说在购买这种运动相机的时候，就是要么就是大疆，要么就是影石。所以他们俩的这种争斗哈、啊，其实显得格外的这种激烈。然后你知道吗？现在影石哈、啊、发出了一个悬赏，说10万元的纯金拖鞋来干嘛呢？抓黑水军，黑水军。我就在想，为什么？是一个纯金拖鞋呢？难道是拿那个鞋底儿去拍小人吗？那从这个迷信的角度上来讲哈，那就6月17号，影石中国区的负责人袁岳发布长文哈，宣称在与友商互诉专利侵权之后啊，公司遭受到了有组织的网络黑水军的攻击。然后根据他的这个长文披露，一名用户在水军群组卧底一周，发现发布一条指定帖文的报酬仅仅只需要6块钱，进群需要缴纳20块钱的中介费，就是你至少得黑对家3条，你三条都回不了本儿，你是吧？你进群的门槛是20块钱，你黑人家一条才赚6块钱，三条得4条才能回本。群主要求新人先发2条视频，伪装真实账号，随后呢将统一骂影石的文案发到群里，成员原封不动复制发布就可以了。影石方面表示，这个新品 Luna Ultra 上市之前，那个 Luna 就是跟那个 Pocket 4，哎，我不能说很像，不然的话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实际上人家说是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的，但是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讲，观感上其实还蛮差不多的哈。相关的平台已经出现了大量高度雷同的负面内容，话术连标点符号都没有修改，呈现模块化的特征。影石就认为哈，幕后操作方式通过试图绕过立案、举证、审理、判决等完整的司法程序，直接对企业形成了这种负面的定性。所以呢，他们啊，就是也是人。无可忍，无需再忍，于是就发布了这个让我觉得很荒诞又认真的这么一个行动哈、啊，就说即日起在全国部分线下门店发起互联网清朗倡议活动，到店的顾客都可以直接领取6块钱红包和绿色上网倡议书，同时呢就是你到影石的店里面去购买产品的话，都能领6块钱的红包，是吗？那同时呢，影石继续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黑水军的线索。你看他这个奖励特别有意思啊，说对经过核实的有效线索提供666到10000元不等的奖励。此外呢，影石还特别制作了一只价值100000元的纯金拖鞋，作为最具价值线索的终极奖品。那我想说啊，就是说如果要是最后真的就是这大奖是我拿了，能不能你给我整一对儿，就别整一只，就是能不能5万块钱一只，你哪怕一只的那个含金量稍微少一点啊，你给我凑一对儿纯金拖鞋，对吧？

0: 哎呀，终究这个水军之间互相抹黑啊，还是蔓延到了这个影像数码的这个领域啊。因为之前你说水军互黑，它最早是什么呢？最早是从这个明星啊，各家这个私翻啊开始的，然后后来呢又蔓延到了什么呢？蔓延到了汽车圈啊，这个你说谁买一辆车，其实我就特别讨厌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消费领域水军互黑的这种情况，尤其是比如说之前在汽车领域，对吧，你非得抹黑某个品牌的这个用户啊，某个品牌的这种车主，然后呢就给人感觉好像说谁购买了这个品牌的汽车就是割韭菜，谁购买了这个品牌的汽车呢就是冤大头。实际上大家买车也好，买这种移动的这种消费电子也好，你购买什么也好，其实大家都是货比三家，都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审美，根据自己的实际的这样的一个预算的一个情况，最后在这里面选出了一个最优选。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你可以不祝福，或者说你可以不理解，但是我觉得别抹黑，对不对？尤其是对于人家就是真金白银去购买的东西，不管是汽车也好，还是这种移动消费电子也好。
1: 岁月深深岁月
0: 之前就是买一个什么车，然后突然之间评论区里面就来一个人说，哎呀，你怎么不加点预算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加点预算是关键，这钱谁出，难道你出吗？
1: 人啊，
0: 你把这钱打到我账户里面，任凭你说，评论区给你包圆，让你冠名。高峰正在直播，陪伴各位的这个假期前的最后一个下班之路。如果说你那里下起大雨的话，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
2: 17:15，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0: 我觉得杭州呢，为了让大家伙能够多出片哈，真的是，最近想了不少办法。你比如说那个西湖边不是有那个网红的座椅，那个地方被很多商拍占领，一站站好长时间，是吧？普通的游客都没有办法坐在那个椅子上来一张普通的照片都没有可能，因为什么呢？都被那些商拍给包圆了。于是乎呢，设定了一个什么3分钟的倒计时。其实我们的记者去实际探访了一下，在工作日哈，基本上就是你随便，人家那个工作人员也说了，只有在客流量特别大的时候，就是大家伙排着队要在这个座椅上面去拍照，然后大家都排队等着的时候，那3分钟才奏效。如果说没人的话，你随便坐，坐在这里你是休息啊，哪怕你不拍照，你坐在这个座椅上面休息都是没问题的。一方面呢是给这个网红的这个取景框啊，这个取景地打卡点，然后给设置了一个时限。另外一方面，为了让你拍照好看，你看最近呢把那个救生衣的款式都给改了。有人说，哎，这可不能改啊，救生衣那个是关键时刻救命用的。哎，关键是这个东西呢它不丑，而且呢还有效，就是它真的能发挥出它这个救生衣的功效。如果说你在端午期间来到杭州要坐这个手划船，你就能够发现哈，这个救生衣的款式改了，它不是那个大背心的，穿在那个身上显得特厚重哈，人均变成那个绿巨人浩克啊，变成橙红色的巨人。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说那个救生衣特丑，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那个救生衣吧，你也用我也用哈，就是黑黢黢的，然后你放到你的这个衣服上面呢，本身大家伙到这个西湖去游玩啊什么的，穿的都特好看，穿都特文艺，是吧？套上一大救生衣，你会发现所有的文艺气息荡然无存。那么现在给你救生衣改成什么了？改成一个红色的腰带啊，用最少的面积给你达到最大的保护，同时还不影响你出片。最近呢有游客呢就是夸这个杭州的这个救生衣哈，哎，在这个改版。让这个拍照这件事情呢好像显得特别特别的人性化啊。因为游客说背心式的救生衣太厚实，夏天穿着很热，拍照也不美观。这两天呢 这个西湖边的这个手摇船哈，你会发现它船上增加了腰带式的救生衣，一点也不耽误美美拍照。最近呢，一位游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关于西湖景区的这个留言啊，被很多的网友点赞。这两天这位游客在乘坐西湖手摇船的时候，发现当天气良好风力较小的时候，游客能穿腰带式救生衣坐船游西湖，不同于这个普通的背心式救生衣，它悬在腰间，既不遮挡衣服又不破坏美感，安全和出片两不误。根据了解呢，这位游客所乘坐的西湖手摇船的线路是一条网红线路哈，从马家湾这个码头出发，沿途经过了都是这个西湖上面的这个什么杨公堤啊、乌龟潭啊，都是很著名的这个景点，然后返回码头哈。因为能体验穿过九洞十八弯的人在画中游的美感，而成为了一条知名的出片路线。不少网友特意为了这条网红路线啊，穿着这个古风的服装，携带专业的拍照设备，选好时间，只为在西湖手摇船上出片。那你想想看，比如说盘着精致的头发，穿着这个古装的衣服，你坐在这个手摇船上面，突然之间咔嚓一下套一个背心式的救生衣，你突然之间感觉就一秒钟就破功了啊。那在游船上增加腰带式救生衣的巧思从何而来呢？那记者从西湖水域管理处了解到，为了进一步的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根据相关安全管理规定，所有乘坐西湖手划或者摇橹船的这个游客啊，在航行全程当中都必须规范穿戴救生衣。但是考虑到舒适度和拍照体验，这个西湖的手划船、摇橹船在现有的背心式的这个救生衣的基础之上，按照最大客位数增配了符合国家标准穿着舒适且透气的腰带式救生衣，在天气良好风力较小的条件之下，你看人家是有条件的，如果说风比较大湖面并不平静，你还是得老老实实的穿上这个背心式救生衣，不为出片，为了安全啊，你注定是要有所牺牲的，但是我觉得安全应该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啊。

在这个天气良好的情况之下呢，游客就可以使用腰带式的救生衣，在保障安全的同时，尽量减轻闷热感，减少对拍照的影响。当风力增大的时候呢，则必须更换为防护性更强的背心式救生衣。

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这首歌来自 Tank 下雪啊，我觉得听到这首歌，我隐隐约约觉得好像是我高中时期听到的这首歌。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

0: 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朋友们，今天是6月18号啊，618的年终大促也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你包括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保税仓呢，然后带领大家伙一起去探营啊，这个保税仓啊，我真的是人生当中第一次去到那个保税仓，然后你真的是不入仓不知仓之大哈、啊。然后在那个保税仓里面，真的就是热火朝天的，那个打包的场景，然后你会发现哇，真的就是琳琅满目啊，就是各种品类的，然后护肤的，然后保健的，等等等等。然后我在那个地方真的就是大开眼界啊，然后真的就是说人们在把关也好，质检也好，就是在这个各个环节和流程，它真的不仅仅只是说在台词里面在口播里面，然后它有这样的一个质检和把关，它真的就是一道一道一道关，然后在那个保税仓当中哈，就是一道关一道关的关卡，然后去给大家在把关，然后在严控哈。那么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呢，好视力也在进行这个618的年终大促哈。那这段时间呢，你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周期购买好视力眼贴呢，就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78元的蒸汽眼贴拿到手之后呢，你就先去试用。因为有些朋友呢，就是说，哎，好像没有去用过眼贴哈、啊，想要利用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呢，然后去试用一下，看一看自己是否适合，是否喜欢那个感受。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蒸汽眼贴应该真的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啊，就是你敷上之后啊，当那个，最一开始是蒸汽的那种热乎乎的那种体验，然后慢慢的你撕下眼贴之后，你是有那种很冰冰凉的那种凉感，然后很解压很解乏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真的是会上瘾的。如果你喜欢你就都留下，不喜欢的话你可以退掉的哈。那这个另外呢，就是说还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爸妈自己用都很不错，周期买更便宜，就补充眼底营养的叶黄素，今天你直接可以带走2瓶啊。618活动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就是这个礼赠所以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0: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4: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12。
1: 北京时间17: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4: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3: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4: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3: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0: 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爱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也是浙江之声啊。这首歌是来自张震岳版本的《勇气》，我们今天依然陪伴着各位的这个假日前的最后一个下班路哈。虽然说今天天气不太好，但是我相信今天大家伙的心情应该都还不错啊，因为明天就要迎来我们的这个假期了。而且呢，过了今天晚上的12点啊，这个油价又下降啊，所以说进一步的，虽然说端午长假这个高速是通行费是不免的，但是油价下跌下降还是会给我们节省一部分成本啊。

那今天在我们浙江之声的这个官方商城啊，上线的是圣罗兰的粉气垫。那对于女生朋友来讲啊，这个气垫应该算是刚需了啊，而且夏天气温高，皮肤爱出油出汗，精心化好的底妆出门没多久就容易脱妆，然后卡毛孔，太烦人了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国际大牌圣罗兰粉气垫、啊、圣罗兰 YSL 哈、啊。嗯，就是大家伙俗称那个杨树林儿，上脸轻轻一拍就特别的贴肤自然哈，30秒就能搞定精致底妆。那么重点来了，官网平时要695，现在呢商城618年中大促限时破价秒杀，同样是12克的正装哈，到手只要199。今天的这个两个经典色号可以选啊，一个是 B10， 一个是 B20。B10 它适合肤色偏白一些的女生，你就冲这个 B10 哈。B20 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自由的选择。618的限时福利啊，只有150组，现在就发送关键词气垫到浙江之声的公众号下单抢购吧。而且我们的专属膨胀礼券依然还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哈，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哈，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回复气垫，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王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相关的消息。哎，你知道今年这个世界杯那个补水就是强制补水的这个新规哈，现在是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啊。那补水呢，本来是你想想看，大量的这种运动哈，运动员需要补水，然后有那个补水暂停哈，实际上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年呢，是给它进行了一个强制性的哈。本届世界杯上，国际足联在全部104场比赛当中强制设置上下半场两次的补水暂停，每半场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呢，主裁判就会吹响哨声，让比赛进入到3分钟的补水暂停。那你想想看，如果刚踢出状态来，你刚上这脚感，然后突然之间来一补水暂停，其实我觉得挺影响那个发挥的哈。西班牙队的主帅德拉富恩特就认为啊，长时间高温竞技极其困难，暂停是为了让球员呼吸、补水，并且重新充能，并非所有的人都买账。在达拉斯、亚特兰大等等空调球场，以及西雅图等等气候凉爽的城市，比赛依然被补水暂停强行切断。有人将补水暂停形容为取悦美国转播商的商业插播。前阿森纳的前锋伊恩·赖特就认为，这只是从美国视角把广告塞进比赛的另一种方式，他们打着为球员好的幌子，我可不信。英国足球评论员亨利·温特更是痛斥，为了美元，赛事被破坏，两个半场的比赛变成了4节。那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哈，国际足联此前向所有的转播权持有方下发的赛事规则当中就明确规定哈，转播商可以在补水暂停期间播放广告，但是必须在比赛恢复前的30秒切回比赛画面。但是美国的转播商福克斯此前在揭幕战当中就超时播放了40秒的广告。国际足联最终却以裁判提前吹哨导致转播商没有注意为由，免除了对福克斯的处罚，这也加深了对外界的加深了外界的疑虑，你这个补水暂停到底是为了补水还是为了插广告呢？几场比赛的比分呢，似乎好像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对阵德国的时候，克拉索队原本1-1追平对手，但是补水暂停之后势头全无，最终1-7惨败。捷克队在占据主动时遭遇补水暂停，此后被韩国队2-1逆转。巴西队在对阵摩洛哥时落后，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利用补水暂停调整战术，暂停结束之后6分钟，巴西球员维尼修斯便扳平了比分呢。那补水暂停挺耐人寻味的，荷兰队被日本队2-2逼平之后，荷兰队队长范迪克表达了对补水暂停的规则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来说体验也不太好吧，如果天气真的很热，显然引入补水暂停是好事，但是应该根据每场比赛的具体情况单独看待。最近呢，德国、瑞士、挪威等球队接连在世界杯基地遭遇到了毒蛇，导致球队训练一度难以正常开展。德国队驻扎的北卡罗来纳州的集训基地草地营地的草丛频繁出现有毒的南部这个医疗。德国队长基米希无奈地说，如今外出训练散步，全员必须低头紧盯地面，时刻提防着草丛的毒蛇，身心压力倍增。挪威队也驻扎在北卡营地，该队球员索尔茨维特说，听到这个消息我实在是开心不起来啊。另外呢，驻扎在加州圣巴巴拉基地的奥地利队，驻扎在圣地亚哥的瑞士队，也都遭到了蛇类的困扰。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4: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7: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召开，深学细悟，实干争先，高水平建成健康浙江，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王浩、雷海潮讲话，刘杰主持。
6: 浙江持续推动中医药加跨界融合，打造诸多中医药健康消费新场景，千年中医药正以新潮姿态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7: 嘉兴南湖机场到宁波舟山港海空联运业务落地，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与世界级海港实现战略联动。
6: 今年端午假期全省高温多雨，浙中北降雨明显。
7: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今天上午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深入推进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加快培育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更加坚实的健康支撑，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政协主席连义敏、省委

0: 又将持续推动中医药加跨界融合，借助药食同源优势，加大健康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打造了诸多中医药健康消费新场景。千年中医药正以新潮姿态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 在绍兴嵊州市甘霖镇的嵊州小吃旗舰店，一款浑身透着翠绿的小笼包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消费者郑冠冠说，
2: 过来吃小笼包，看到有板蓝根口味的，感觉就很奇特，想买一笼尝尝看。觉得它有一股清香，然后味道也很不错，感觉很健康。
1: 今年五月，浙江省市场监管局专门为嵊州小吃产业出台了16条支持措施，首次提出健全食药同源研发体系，推动功能型产品开发。当前全国嵊州小吃门店已超3万家，年销售规模超200亿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食药同源成为食品开辟健康赛道的关键词。浙江包行食品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李友飞说，
3: 这一款呢是我们的板蓝根清脆笋丁小笼包，在我们的包子里面加入这是药食同源的元素，比如说像当归、红枣、桂花和茯苓，我们这几款是小试以后反响很好，就是我们打算把它就是投入大生产了。
1: 在全省各地，有不少中医院推出养生茶饮、便携泡脚包、药膳配方等产品，掀起新国潮。杭州萧山区中医院中药师团队结合临床经验推出的养生产品，吸引不少市民持续复购。市民孙女士买了中药茶饮。
4: 像现在夏天嘛，特别是这种茶饮就很适合我，喝了以后就感觉还是挺舒服的。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坐办公室的，调节一下肠胃啊，改善一下气色，还是很不错的选择。
1: 萧山区中医院中药房主任周江说，
5: 互联网上呢有10多款的茶饮方，2款足浴包，还有2款呢是煲汤的，反购的比例也比较高。后期也会根据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季节，定期的推出适合更多人群的一个茶饮包和足浴方。
1: 从治病到养生，从药房到生活，中医药生活化、时尚化场景，让中医药消费全面升级。遂昌以黄精、人参、熟地黄等药材入线，推出4款食药同源系列养生常粽。安吉县中医院推出文小帕驱蚊别针、中药香牌等手工文创，订单已突破1600件。诸暨等地将益母草、茯苓等中药材融入咖啡。武义县一家老牌中医馆创新推出陈皮红豆沙、莲子芝麻糊等近10款养生甜品，日销50-60万。负责人潘兴说，
6: 我们在红豆沙的基础上加入了我们的陈皮，然后在芝麻糊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莲子，那这些食材呢都是我们药食同源的。
1: 浙江中医药大学是培养中医药人才、提升服务能级、助力产业发展的关键支撑力量。近年来，学校聚焦老中医加新科技，助力中医药产业发展，推进中医药服务、产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等现代化，为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贡献中医药力量。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王斌说，
7: 构建具有中医药特色的4体1屏的协同机制，建立6个医研联合实验室和省中医药创新发展联合体，推进中医药康养行动，成立产品研究转化中心，开发中医药加系列药食同源的产品，打造浙中本草的品牌，强化人工智能的赋能，更好地推动更多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真正把中医药的疗效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优势。
8: 眼下618跨境订单持续走旺，一心欧中欧班列往来不息。依托浙江金融改革坚冰工程，金华持续深化开放经济金融改革，在做好跨境结算、外贸融资、汇率避险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保险、护航、物流、以信用赋能商户。系列报道《开放金融带动全球义乌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今天播出，从店小二到守夜人，有温度金融护航全球追梦。由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采制。
9: 繁忙的义乌西站，一列列一星欧中欧班列整装待发，满载着小商品驶向亚欧各地。在义乌庞大的外贸链条中，组货人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他们整合零散货源，统筹仓储报关，安排跨境运输， 忙碌的同时，回款周期长，容易坏账，都曾是

0: 压在他们心中的巨石。浙江携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胡越说，
1: 我们现在一个月800个集装箱，应付账款是4000万人民币，客户他得把这个货卖掉，完成这个回款之后再来给我们付运费，垫资周期往往可能是2到6个月就会出现一个运费收不回来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曾经就发生过客户是沙特的，150多万的运费成了坏账了。
0: 针对行业痛点，在监管部门引导下，金华创新推出组货人运费险，还联动银行推出保单增信融资服务，为物流企业筑牢风险屏障。一件商品从义乌到境外消费者手中，往往要汽车换火车或者轮船飞机，出了国门，交通工具又要再倒几次。以往跨境运输要按路段、运输方式分开投保，一套流程下来手续繁杂，成本偏高，一旦出现货损，多家保险公司还容易相互推诿。人保财险义乌支公司推出多式联运一单制保险与 TIR 卡型保险两大创新产品。公司副总经理王笑说，
2: 义乌的小商品从我们的出货仓开始，以1000欧运输为例的话，陆路、铁路、在水路，再回到陆路到达目的地，我们就可以通过一次投保一张保单给客户提供全程的一个风险保障，大大降低了投保的成本啊，也简便了投保的手续，也降低了一些多段运输过程当中存在的责任不清、理赔不清的情况。
0: 目前多式联运一单制保险已累计提供6.7亿元风险保障，还入选了2025年浙江自贸区金益片区首批最佳制度创新案例。与此同时，当地面向小商品经营户推出了全国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出口信用险商户信保，累计提供风险保障2.3万亿元，帮助商户挽回经营损失4600多万元。一整套全链条保险体系牢牢守住外贸货物运得出去、货款收得回来两大核心底线。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义乌监管支局局长温树伟说，金融创新既要大胆探索，更要守住风险底线。
3: 义乌发展经验就是鼓励基层要大胆探索、大胆创新。一方面，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全力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引导金融机构立足于义乌的市场、义乌的特点，紧扣商户的实际需要，积极开展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紧绷风险防范阵线，坚决守牢风险防范底线，做到创新有尺度、风控不松懈，以此来打造契合义乌外向型经济的金融服务体系。
0: 金融的温度不仅赋能产业发展，也温暖着每一位扎根义乌的全球客商。义乌现有10000多家外商经营主体，30000多名常驻境外客商。依托涉外金融服务改革，当地银行推出外籍客商经营性信用贷款，仅凭经营状况、交易流水等就能办理纯信用放款，境外人士在这里享受到了均等化的金融服务。从主动服务、贴心帮扶的店小二，到严守底线、全面护航的守夜人，金华以改革提效能，以服务暖人心，以监管防风险，不断丰富义乌发展经验的金融内涵。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洪兴认为，
4: 金华开放金融改革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一批全国首创的金融产品上，更体现在围绕开放型经济发展需求，逐步构建起覆盖贸易、投资、支付、保险和人才服务等领域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了便利化与安全性的有机统一，为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开放强省建设贡献更多精华经验。
5: 嘉兴南湖机场到宁波舟山港海空联运业务今天落地，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与世界级海港实现战略联动，为高能级开放强省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和嘉兴台的报道。
6: 上午，一批从孟加拉国达卡飞抵嘉兴南湖机场的成品样衣，经海关监管后，陆路运输送往宁波眉山综合保税区进行保税仓储，随后将通过宁波舟山港海运发往海外。按照以往模式，这批货物抵达目的地需全程海运，中转环节多，流转周期长。如今有了海空联运模式，物流时间至少可缩短7天。嘉兴空港口岸发展有限公司关务主管王恒说，
7: 海空联运是将空陆海等多种运输方式进行一个无缝衔接，既能发挥空中运输时效快的特点，也可依托宁波舟山港的航线 班轮密集的便利，有效精简中途的中转环节，压缩整体的运输时长，综合成本可以降低20%以上。
6: 据了解，今年嘉兴南湖机场将开通20条国际航线，覆盖东南亚、日韩、欧洲、北美。随着航线不断加密，海空联运货物将从单纯服装拓展到生鲜食品、机电产品、跨境电商小包裹等多元货种，逐步形成空运入境、保税中转、海运出境的贸易新通道。嘉兴海关监管六科科员朱哲熙说，
8: 嘉兴海关将持续深化跨关区、跨部门协作，积极探索空铁联运、空卡联运等多种联运的模式，不断丰富呢我们的货运品类，加密我们的运输班次，全力打造一体化、高效率的现代物流体系，助力浙江进一步提升国际供应链组织能力。
9: 从枝头到舌尖，浙江杨梅如何做到安全和新鲜？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在台州仙居探寻浙江杨梅的保鲜密码和品质底气。来听报道。
10: 上午9点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天的开始，但在杨梅采摘高峰期的台州仙居，很多果农已经干完活。仙居福音果业专业合作社销售经理蒋苗苗说，杨梅季果农们大多是半夜12点上山采摘的，
11: 那个时候气温低，杨梅锁鲜会更好一点了。早晨8-9点钟温度升高以后我们就不采了，因为温度高果子就容易变软，变软就不利运输了。
10: 刚从枝头被摘下来的杨梅马上被送进杨梅林旁边的恒温分拣车间，在20度的车间里，工人会把杨梅一颗颗放进自动筛选机，机器会自动剔除甜度大小不够的杨梅，同时把优质杨梅自动按大小分3档挑选出来。蒋苗苗说，今年引进自动筛选机后，人力成本下降了2%，效率提高了50%。他很自信，今年自家的高品质杨梅不愁卖。
11: 我排单排到4天以后，
12: 通往年底这个销量怎么样？
11: 我明显增加30%左右有，因为很多人都说，现在外面的杨梅不敢买，我们只等仙居的杨梅。我所有的客户的反馈是这样子的。
10: 果农们的自信是有底气的。我省依托省级数字化平台浙农满和浙食链，在杨梅产业中建立了贯穿生产销售全链条的溯源体系。消费者扫描包装上浙农满，即可查看堂口地块、施肥用药、采摘时间、检测报告等信息，扫描浙食链二维码可查看承诺达标合格证等信息。更重要的是，浙江杨梅的质量安全逻辑已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开放。在台州东魁杨梅博览馆，一台自动饮料贩卖机大小的农产品免费快检机前围满了市民，很多人都在尝试用机器检测杨梅是否含甜味剂、保鲜剂。东魁杨梅母树园管理负责人谢先丽说，消费者用这台机器最快15分钟就能在手机上收到检测结果。
13: 今年就市场监督局为了让消费者吃得更加放心，把这个机器放在这里，有没有打药对吧，用数据说话是最合理的。如果真的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奖励，奖励3万块钱，他们没有得过奖。
10: 杨梅娇嫩易损，保鲜是产业难题，但江浙货24小时到，其他城市48小时到货，已成为浙江商家们坚定的承诺。这背后是一条完整专业的冷链物流。在18500平方米的仙居杨梅冷链物流基地，5条产线全速运转，每条线上约25名工人负责分拣、转运、护果。门口50多辆冷链货车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出车送货。转运中心负责人彭晓东说，这个物流基地是仙居官路镇政府与顺丰特意为了杨梅联手打造的。最近5天，日均杨梅跨件量预计突破20万票，很多杨梅都是坐着飞机去到消费者手中的。
14: 为了保障杨梅，我们应该是全国各地都专门运杨梅的专机加了30多条。正常在运行过程中啊，一般是保持在8度到15度，太冷口感它就会变质，但又不能太热，给它找一个合适的一个温度。
10: 凌晨采摘锁住鲜，冷链专机抢时间，数据溯源守底线，每个环节都是浙江对杨梅品质的承诺。一颗红小果跑出了浙江农业的加速度和硬底气。
5: 来关注体育赛事，2026年全国游泳。

0: 赛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现在就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内。虽然今天的决赛还没有开始，但是今天上午的预赛已经非常精彩了。简单跟大家说几个亮点。女子100米自由泳预赛中，浙江选手吴青峰和于一挺状态特别的火热，今天也是包揽了前两名，都游进了54秒大关，非常给力。而且就在昨晚，于一挺刚刚刷新了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亚洲纪录。那么今天呢，她依旧是焦点。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预赛，老将汪顺游出4分21秒72，用以第二名的成绩稳稳晋级决赛。另外呢，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预赛中，由徐一凡、谢一骋、林昱辰和吴胜凯组成的浙江队发挥十分出色，以领先第二名1秒69的巨大优势拿下了头名，也是强势挺进了今晚的决赛。
0: 嗯，那听起来今天真的是好戏连台啊。那在今晚的决赛当中，你最推荐大家关注哪些看点呢？
1: 我觉得今晚至少有三场是不能错过的。第一就是汪顺参加的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那么这个项目的全国纪录本来就是他保持的4分9秒10，那么看今晚他能不能拿下金牌，甚至是冲击自己的记录，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第二呢，就是女子100米的自由泳决赛，上午。
2: 龙涛你好，能听到我们说话吗？好，稍后再连线记者荣涛。
1: 混合泳接力决赛，浙江队作为卫冕冠军，预赛又优势很明显，今晚能不能成功蝉联，同样是一大看点。好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等着决赛开战。
0: 好的，谢谢荣涛。
2: 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端午假期的天气展望，受梅雨影响，假期我省将会被雨水包围。具体情况，连线气象记者小蔡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小蔡你好。
3: 范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此时此刻啊，省内多地可以说被强降雨多点开花包围了，那哪些地方的雨比较大呢？
3: 没错，今天这梅姑娘是再度发力了哈，雨水是在我省是大范围的铺展开来。那浙北的东部还有浙中的西部地区的雨势尤为明显。那截至下午3点钟的时候，近3小时累计雨量最大的是出现在余姚盛义林场，达到了80毫米。那当然啊，这只是刚刚开机哈，因为今天晚上雨势会依旧比较猛烈，浙中北地区局部会有暴雨，个别还会有大暴雨。那眼下呢，全省各地是发布了90多条各类的气象预警信号，像宁海、余杭、安吉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景宁、临海、余姚、海曙、江北、镇海等8地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慈溪、衢江、永嘉等7地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所以说提醒大家哈，出门在外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如果遇到了比较猛烈的降水，一定要躲在安全的室内放量。
2: 明天就是这个端午假期了哈，相信大家也很关心这个假期里面雨势如何，哪些时段哪些地方的雨会比较大呢？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目前今年这个梅雨还要持续多久呢？
3: 这降雨呢目前看是会贯穿端午假期3天的，其中杭州、衢州、金华、湖州等浙中北地区的累计雨量会比较的大。浙南地区呢处在雨带的南缘，有分散性的短时暴雨和局地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具体来看一下降雨哪些地方比较大吧。像19号，也就是明天，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是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那明天的夜里到20号，整一个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也就是雨势会增强，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到了21号，也就是假期的第3天呢，降水会稍有一个减弱，降水的范围是往南压，浙中南地区的雨会明显一些。那根据预测呢，18号的8点到22号的8点，浙中北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杭州、衢州、金华、湖州这些地方的部分有80到15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200毫米以上。那假期期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是28到32度，所以说体感会比较闷热，妥妥的这种黄梅天的天气哈。20到21号呢，正值中考期间，考生和陪考人员要注意出行安全，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来关注一下节后的天气吧。目前看，一直到27号，这梅姑娘都会持续发威，它会在我省的浙中北地区到苏皖的南部这一带来回摆动，所以说降水的时长会比较的长，放量。
2: 好的，感谢小蔡。
0: 粽叶飘香，龙舟竞渡。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今天在龙舟故里宁波鄞州云。

0: 龙镇举行。中国保加利亚城市龙舟友谊赛暨宁波市村龙舟邀请赛同步开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 上午九点多，现场嘉宾共同为龙舟点睛。随后，中国保加利亚城市龙舟友谊赛暨宁波市村龙舟邀请赛正式打响。河道上，九只国标小龙舟、六只国标大龙舟、十只传统划船，共25支队伍依次排开，蓄势待发。发令笛响，三艘国标小龙舟率先冲出，鼓手温臂击鼓，桨手俯身入水，整齐划一的桨叶劈开碧波，龙舟如离弦之箭贴水飞驰。两岸观众摇旗呐喊，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与船上的号子交织成沸腾的交响。赛后，27岁的保加利亚龙舟队队员罗伯特·瓦西列夫难掩激动，他说自己是一名电工，赛前仅集训了2-3个月。
2: 我们在保加利亚没有龙舟，这是我们第一次训练，但真的很酷。如果你们邀请我们的话，我们准备明年再来一次。
1: 上李家村龙舟队队长童俊威说，和外国朋友同江竞渡，共度端午佳节，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3: 我们通过龙舟把我们龙舟习俗传递给国际友人，希望他们也能感受一下我们这边的端午文化。
1: 活动现场，一平米博物馆端午主题微展也正式启幕。小小的空间生动展示了挂艾草菖蒲、送端午蛋、吃五黄六白等端午习俗。宁波博物院讲解员董明硕说：“
4: 来看一看宁波端午的老民俗，展厅内有云龙镇文物，与人竞渡文同月，它是最早同时有龙纹和周纹的一个文物，是最早见证龙舟文化的一个文物。大家来可以感受一下宁波端午节的历史。”
5: 世界杯情报站。
6: 北京时间今天举行的世界杯小组赛中，加纳队凭借中场前的绝杀以1-0战胜了巴拿马队。73岁的加纳队主教练奎罗斯赛后兴奋地冲进球场，在雨中单膝跪下向球迷致谢。另外两场比赛，哥伦比亚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英格兰队4-2战胜老对手克罗地亚队。至此，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比赛全部结束。
0: 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第八日小组赛迎来第二轮，四场比赛分别是捷克对阵南非、瑞士对阵波黑、加拿大对阵卡塔尔、墨西哥对阵韩国。此前，墨西哥与韩国均战胜各自对手，获得3分。本轮相遇，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小组出线的球队。
7: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6: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今天表示，国家已分2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8400亿元。今年1到5月已下达今年前2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6月底前将再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625亿元。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超556万亿元，同比增长8.8%；金融业机构负债近510万亿元，同比增长9%。
6: 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今晚12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下调4毛左右，92号汽油回到7字头。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8号上午对黎巴嫩南部2地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6: 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王浩、吴月敏，监制袁其祥。感谢各位收听。
5: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8: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5: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8: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9: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8: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9: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8: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9: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1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1: 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18:30，
8: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9: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1: 喂，女士，你在家吗？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2: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3: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产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0: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0: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5: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0: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6: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7: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8: 谢谢你。
0: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7: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OK， 晚间的6:37，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干嘛？我是大 V。今天心情各位是不是尤其好啊？此时此刻，如果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各位将会迎来端午假期。这个在一个小时的四万高峰的路上，陪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啊，一起来聊聊天儿。同时呢，围绕一个关键词，围绕这个话题呢，我们也会期待各位的一些回复啊，有关于歌也好啊，有关于这个心情也好啊，鼓励大家能够来唱着歌啊。同时在抖音端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您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也欢迎各位点赞关注和支持啊。那么点赞到一定数目，我们也会发出相应的福袋给各位，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其实今天咱们来聊的这个事儿呢，就是有延续啊，昨天这个话题啊，也是因为昨天的这个时间问题，没有办法把很多的优秀的作品跟大家去一一的聊一聊，因为时间有被压缩啊。最近网络热议的很多个有关于这个知罪的话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啊？我们今天开启节目的第一首歌《最伟大的作品》。

0: 今天咱们来讲的这个话题其实有点延续昨天创纪录这个话题啊，因为讲的是知罪。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咱们身边有特别特别多的知罪，这个话题横跨了体育，横跨了财经，横跨了娱乐等等很多方面。比如说刚才大家依旧在跟大威保持实时的聊的这个世界杯，对吧？啊，年龄和国土的极致的反差，比如说最萌的年龄差，我们说17岁是最小的参赛球员，43岁的活化石，是吧？苏格兰门将戈登43岁依旧在绿茵场上飞身扑救，然后最小的参赛国库拉索444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咱们的山东省的面积0.28%，总人口只有150,000啊，世界杯史上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参赛国家。而且这件事，这个世界杯啊，也被称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最贵的球队法国队，全队的身价是15.2亿欧元。最贵的球星，对吧？亚马尔啊，哈兰德，这个还有姆巴佩，对吧？最奢侈的体验，天价的决赛门票，这是世界杯赛场的。然后另外呢，这网球赛场上，温网2026的赛事总奖金，最近我看到达到6420万英镑，涨幅高达20%，也是历史最高啊。然后呢，我们再看财经方面 ，SpaceX 啊，估值是1.77万亿美元，募资750亿美元，都是有史以来之最，全球资本市场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 5啊。马斯克的个人身价将会直冲7000亿美元，稍涨就可以达到10000亿美元，也成为有可能成为这个历史上啊第一位超10000亿美元身价的富翁。而且发生在我们身边，最近啊，咱们浙江呢还开始了第9届浙江省道德模范和2025年度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的发布活动。今天我看这么多新闻，出现最多的一个字眼就是罪。来吧，今天我们就带着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华语乐坛当中的那些之罪。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最伟大的作品啊，这首歌呢一经发布，当年就引爆了网络，当天霸榜各大音乐平台的榜单，包括这个新歌的 MV 首发之后呢，1小时点赞量就破了100万，8小时的播放量是1.5亿啊。专辑上映当天1个小时实现了全网销售额破1元，然后销售额很快就破了2亿元，而他超过的那一个歌曲啊，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在很长一段时间也在华语数字单曲历史销售榜的第一位。如果说我们摊开这张榜单，周杰伦的歌曲是台湾地区的，我们说华语歌曲的第一位的话，那么内地的华语歌曲第一位就是肖战的《光点》。这首歌啊，很长一段时间在华语数字单曲历史销售榜的第一位，也入选了 IFPI 啊全球数字单曲畅销榜的 Top 7，收益的1.4亿元也全部用于援建贫困地区小学啊。

这首歌来自肖战的《光点》啊，当然我们说这首歌呢，可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说啊，这个大家特别特别传播力度很高、特别耳熟能详的歌曲，但是这首歌所承载的意义，包括这首歌所募捐过来的钱啊，包括资金，都用于了公益事业啊，这一点也值得点赞。很多朋友在让我这个盘点今天的歌单当中，也问我有没有最浪漫的事儿，有没有最长的电影。我们说了，这有一些歌手和歌啊，他谈得上之最，但不是说这个歌名里边带最字儿啊。好，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华语乐坛当中的男歌手之最，来说一说拿奖最多的歌手。如果说在这个娱乐圈啊，或者说这个这个圈子里面，你发现人像走马灯一样，对吧？然后呢，流量迭代很快的时代，有一个名字它跨越了四代人啊，从青涩小生到我们所说艺人德艺标新的标杆啊，从无线五虎将到影视歌这三期的传奇，四十几年的初心未改，热度也从来没有褪色。如果让你说这样的一个人，我相信啊，各位一定会提到刘德华。他是被时代所记住，被很多朋友所喜欢，活成努力代名词的这样的一个男人。而说到他身上的之最，就是啊，华语乐坛获奖最多的香港男歌手，43年超过了140多部的电影，发行了120张专辑，斩获超过400多个音乐奖项啊。在此时此刻送给他的这首歌啊，世界第一等，哎。

0: 世界第一等啊。
1: 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朋友们这个很喜欢的一首老歌啊。在今天我们来盘点的是很多项的之最啊，不是歌名里的带罪啊。在你的印象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哎，创造了某项记录，或者说可以称得上之最的，欢迎大家来告诉我啊。说完男歌手，咱们来说说女歌手。女歌手获奖最多的是谁啊？王菲。王菲出道到今天，全球正版唱片的销量超过了970万张，当然这是截止2020年的数据啊，还是那句话，不含盗版和数字单曲。因为在实体唱片最惨烈的年代，王菲是少数啊能够跟四大天王分庭抗礼的女歌手。我要说奖项啊，王菲自己说我会唱歌我知道，但是奖杯追着她跑，15座台湾金曲奖，包括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专辑奖，然后10多次的十大中文金曲、全球华人最受欢迎女歌手、3次叱咤乐坛流行榜女歌手金奖，这是90年代唯一一个到达这个成就的女歌手啊，这是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啊，华语乐坛获奖最多的女歌手之一。当然，这个数据也是截止到2000年的。所以一直围绕着王菲的很多的这个话题也好，包括她自己的这个作品也好，天赋会说话啊，也是当之无愧的华语乐坛的主角。最近的这首新歌，各大平台你都经常能够听到啊。我们把这首歌也送给各位，也送给这位华语乐坛。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4: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3: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4: 豪华解

0: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0: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
0: Music time, music time.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啊，有很多朋友在说王菲很多很多获奖很多的歌曲啊。确实啊，这个乐坛当中的歌手们这个天赋很重要，当然有一份坚持更重要。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60多岁的一位老人依旧还活跃在演唱会的舞台当中。应该时间来到去年的2月24号，2025年的2月24号，这位62岁的老人张学友啊，在海口完成了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的218场演出，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1000场的个人巡回演唱会。这个数据不能说在全世界呢这个排在第一位，但是是世界范围内极其少见的。昨天我们提到了张学友的《吻别》啊，其实他的很多歌曲，包括张学友本人，他就在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在舞台上永远的这种绽放和定格。所以我选择的也是《吻别》当中的另外一首大家传唱度最高的歌《一路上有你》。

今年63岁的张学友啊，我们说是乐坛常青树，在舞台上依旧能打，对不对？但如果说接下来我们抛出一个世界吉尼斯纪录，就在前几天被创造出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那就不得不请出一位94岁的老人家。哎，这个6月7号，就在前几天啊，这94岁的港星休哥胡峰，在香港体育馆，也叫红磡体育馆，红馆嘛，举行了休哥95至尊演唱会。那么演唱会的尾声，正式宣布胡峰是以94岁零140天，成功挑战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张学友距离这个目标还有一点距离。当然，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呢，有很多很多金曲，包括胡峰自己也有很多代表作啊，《男人心》啊，《难兄难弟》《柳叶刀》《万紫千红》啊，《妙手仁心》《再创世纪》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很经典的 TVB 的港片啊。那么02年的时候，他就举办过《风秀人生70年》演唱会，然后03年也先后获得了第8届香港金紫荆电影终身成就奖，包括万千光辉演艺大奖。这样的一个老人，在舞台当中的那种活力啊，40多首歌，几个小时的时间，本身已经不是表演了，是生命本身在发生了。所以在这个舞台上跟这么多的歌星们一起，有一首歌啊，也是他本人很喜欢的，叫《相识也是缘分》。确实，这才是真正的常青树，对吧？从黑白到彩色，从粤语长篇到红馆巅峰，这样的一个老人，很符合这首歌的歌词。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其实听到这首歌都觉得很有年代感。这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叫风花雪月原是过日尘啊，本身能够站在那儿就是很大的成功。

的确啊，今天我们来回顾的很多都是老歌，因为它需要有一个时间的沉淀，它才可以创造很多的巅峰的瞬间啊。就像很多朋友在跟大威讨论说，哎，大威现在很多歌不好听，我们觉得还是老歌好听。有一些歌的确是这样啊，包括流水线式的生产，包括短视频碎片化的这个传播，有很多歌你只会这一小段，你没有完整的去听过。当然我们也得说，对于歌曲的评价，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维度的，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检验的啊。也许我们要再去评判当下的这些华语歌曲，我们要再等一等啊，比如说再等10年，再等20年，有新的华语流行的歌曲出现的时候，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才能更客观。继续，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让人动容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也是华语乐坛当中的之最。虽然不是某一首歌曲，但是呢，这件事情本身就很传奇。2013年的4月1日，为了纪念张国荣先生逝世10周年，那么根据相关的统计，4月17号，荣迷们最终是折了195,6912只纸鹤，在当年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全球最大的纸鹤展览。那这是荣迷为了纪念这个张国荣先生逝世10周年。而对于很多的乐迷熟知张国荣，不管是通过电影也好，1993年主演的《霸王别姬》是中国电影史上首部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华语电影，而且打破了中国内地的文艺片在美国的票房记录，这是在他身上的之最。1995年专辑《宠爱》在韩国的销量超过50万张，也打破了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记录。而在这张再到这张专辑啊，我们说《宠爱》里面大家很熟悉的当爱已成往事，也是众多的歌迷们最喜欢的哥哥的一首歌曲。

你不真正的离去，你失踪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今儿呢，今天的音乐混音器要考验各位耳力的时刻到了，一起来听一听这两首歌，分别都创下了一个特别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啊！我们来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到这两首歌分别是什么，年代差点其实有点远啊，而且风格各不相同。

来吧，各位啊，两个完全不同风格的歌曲，但是都曾经在华语坛当中留下了很特别的一笔。当然不一定是这首歌本身啊，也是这首歌衍生的，包括演唱会也好啊，还有这个现场的氛围也好。有朋友猜的红日不对，还有朋友猜的黑夜问白天不对。但是人猜对了，一个是崔健的歌，一首是一个是林俊杰的歌曲啊。对，这首歌叫《西界》啊。我们边听这首歌，边跟大家来说这个歌所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2007年，林俊杰在天津举行的这个《西界》专辑的签售会，禁水禁食啊，不吃东西不喝水，然后呢，平均每2.7秒签一张专辑。这个速度打破了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啊！当时吉尼斯世界纪录总部开出的条件非常严苛，就是计时开始之后，身体是不能离开座椅的，否则这个纪录就不生效了啊！每张专辑的签名间隔不能超过4秒。这个签售会呢，从下午的1:20，就是下午1:27开始，一直签到了3:55，2.5小时签了3027张，比预计的4个小时多早1个小时完成任务啊！跟原纪录保持者8个小时签出2852张唱片的纪录相比，林俊杰在数量和时间上都刷新了纪录啊！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你们有没有啊，在歌迷当中拿到过这个专辑的朋友啊？

啊，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很累啊。记住这首歌，希姐这张专辑啊，签售会，他所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啊，就是签售专辑速度最快，数量最多。而另外的这首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是在2016年6月16号啊，就是10年前啊左右，这个崔健带了一支千人的乐队，整齐的演奏这首歌，还有《死不回头》，去挑战世界最大的摇滚乐队。而当时那场活动呢，因为人数太多了啊，然后呢，在现场呢，经过吉尼斯认证官的细致核对。最终是953人成功参与了挑战，用时是10分13秒，在天津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规模的摇滚乐队，同时也打破了前面的纪录的缔造者法国500人超级摇滚乐队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啊！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依旧好像被带到那个属于摇滚的年代啊！当然，很多朋友也说听这首歌，好像想到了另外的一位相声演员。郭冬临啊，好像也提到了世界杯的事儿。

其实我们盘点过很多很多的之罪，你会发现每一个罪呢，它都像是被抛向夜空的流星，因为它创造罪的那一刻被大家记住了，对不对？也注定可能会被下一个更亮的光芒所掩盖。所以我们还是昨天那句话，记录是用来被打破的，数字是用来刷新的，对吧？这歌曾经卖出多少钱，它有可能被刷新啊。这首歌有多高的音，它可能会被超越。可是真正有力量，从来不是这个罪字，而是这个罪字背后是有那么多的音乐人在为了这首歌付出的努力。所以歌曲从来都不是为了争抢啊，而是告诉我们每一首歌在每一个时刻可能都有他想告诉我们的故事，在当下他就是最亮的那颗星，各自安放，各自记得。

0: 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永尚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5: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

0: 帮你忙。
1: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2: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2: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4: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5: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2: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6: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2: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7: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8: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2: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6: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讲咳嗽讲的比较多，台州有个朋友说啊，他的咳嗽很神奇。怎么神奇呢？白天都挺好，正常，凌晨4点半左右准点开始咳嗽，前后误差都不带超过10分钟的，没有任何征兆，突然间就开始咳嗽，咳一回就得咳个10分8分钟，偶尔有几天不发作，但是这种定时咳嗽的情况持续的时间很长啊。每天到这个时间临近清晨，太阳要出来了，哎，他就会醒，时间长了影响睡眠不说，关键心里没底儿啊，这是什么病啊，这么准时呢？他呢做过体检，肺子里有小结节，到医院一查，人说跟结节没啥关系，他那结节挺安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于是就想到我了。其实啊，他这个事儿用中医能解释，固定时间发作的病啊，就跟这个西医说的生物钟是一样的，中医管这叫时辰病啊。中医有个经典的理论叫子午流注，人体12条经络遵循自然的时序循环运转，各司其职，依照时辰轮流当令值班，不同的时段对应的经络主导身体机能运转。凌晨3点到5点是寅时，这个时间段是肺当令，肺朝百脉，什么意思？肺承担一身气机运转的重任，肺值班的时候，它就会启动它的机能来唤醒人体，使人从深度睡眠过渡到苏醒状态。身体健康、肺气充盈的人，整个唤醒的过程平缓安稳，睡梦当中自然完成过渡，没有任何异样的体验。但是肺气亏虚，肺的能量不足，就不能独立顺畅地完成这份生理工作。那他完成工作困难怎么办呢？他就会求助啊，他就会四处嚷嚷，像人似的。哎，他自己一个人轻轻松松把这活干完了，他一声不带出的。但是他要干不了，他就得四处喊：“哎呀，来帮我一把呀！”肺气虚就是这样的，自身机能跟不上运转，就得强行唤醒全身脏腑一同分担压力。用什么形式呢？咳嗽，准点咳嗽啊，就是肺开始让人体强制开机，他在提醒我肺气亏虚损耗，需要帮忙养护调理，改善这种咳喘早醒的问题。核心办法，温补肺气，补足肺本源的元气，让虚弱的肺气回归正常状态，亏虚的肺气补充充沛，肺经当班之时就可以自主完成气机运转，不再唤醒身体的工作，不再需要强行的惊扰其他脏腑，肺气足对他的结节也是有帮助的。好了，我们来看看其他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5: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 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9: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0: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1: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3: 手机尾号215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4: 啊，铁峰老师你好。
13: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4: 我的一个之前做那个就是20多年前呢、啊、做那个肠镜，他说是那个慢性结肠炎，这一直呢每年特别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拉肚子比较厉害，也吃了好多药，中药西药啊，每年还是每年花。我是江西九江的，
13: 嗯，
14: 后来又捡了一些中药吃，那么这两天呢还好。
13: 益生菌是要吃的，
14: 哎、
13: 但是呢，益生菌呢、啊、要、哎、放长线钓大鱼，要坚持。
14: 好好好好、
13: 嗯、好嘞，嗯，
14: 谢谢谢谢，
13: 哎，再见。
1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3: 手机尾号908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6: 你好，
13: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6: 哎，是这样的，我就是那个头疼啊，有很长时间了，估计可能有6-7年了。
13: 嗯，
16: 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头上呢就是一个位置有点那个针戳一样的痛，过了两三年以后呢，就感觉位置越来越大，然后呢，现在呢是整个头，除了睡觉的时候不难受，其他的时间啊就都有点头疼。
13: 那你这个头疼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作？每次会发作多长时间呢？
16: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做那个企业管理的啊，那就是那事情特别多、特别忙或者特别烦的时候，
13: 嗯，
16: 就。头就
13: 明白，
16: 就会更痛一点
13: 啊，明白明白。
16: 然后呢，我自己休息天啊，因为自己我也在调节呢啊，
13: 嗯，
16: 去爬爬山啊， 去外面给那个去防护服啊什么，就自我空间的时候呢，相对好一点。
6: 明白。
16: 但痛是一直痛的，是一个。

0: 难受就不难受而已。
1: 嗯，好。多大年纪了？
0: 我现在是49。
1: 49岁。有没有医生给你看过？
0: 哦，我去看过了。就说我开始的时候，那个是到那个医院去检查，可能是拍那个 X 光什么的话，他一直拍不出来。
1: 嗯。
0: 但是后来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大概在2-3年这样吧，我又去看了，看了医生觉得我这么难受，他说，做个磁共振吧，刚我就做了一个磁共振。
1: 你发现什么呢？
0: 就是做出来以后呢，发现这个就是我头里面那个这个血管啦，可能他说比一般人稍微细了一点。
1: 要细哦，那就行了。我知道，我得到结果了啊。
0: 嗯，
1: 刚才你在描述的时候啊，我在想是不是紧张性的偏头痛呢？啊，但是呢，因为你这个疼痛啊，只是在放松的时候会减轻，但并没有消失，一直都有。我跟你讲道理哈，你比我小几岁，我跟你说哈，人类的偏头痛绝大多数，就100个偏头痛，怕不得有90个是由于血管痉挛引发的。这个血管痉挛是什么意思呢？人的血管有这么一个特点，在单位时间里通过的血流量啊，就血流速，我们测那个血流峰值嘛，啊，它要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低于这个水平的时候，就是单位时间里通过一个横截面的血流量一旦低于一定数值的时候，血管就会变细。这个变细的过程相当于我们抽筋儿啊，痉挛是一个道理，它就会变细。一旦变细呢，血流量就会变得更少，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疼。这个疼痛啊，我们可以体会一件事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狠命的快速的吃雪糕，吃冰棍儿，然后吃冷饮，结果头有的时候就会丝儿疼一下，很疼很疼的。你有过这种经历没有？
0: 这个的倒好像我倒是倒没有，
1: 没有体会过哈。你记住我这话，你可以有机会体验一下，就是快速的、大量的、短时间吃雪糕，冷饮经过我们口腔的时候，这个温度会导致整个口腔温度降低，进而影响颅内血管，也导致颅内血管温度降低。这个时候颅内血管也会变细，这个时候我们脑袋就会疼。这个疼跟你的头疼很像，但比你那个要剧烈的多，啊，比你那疼的要严重，但是它持续时间特别短。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血管痉挛性的头痛。但是你跟其他人还不一样，核磁共振结果表明你的血管天生比别人细，别小看这个。直径短一点儿，那么单位截面要小多少？要小这个派的平方，要小不少啊。那么你的单位血流量就比别人少很多，所以你会一直感觉到头痛。而当我们在紧张的压力大的情况下，血管会变得更细，于是你就更疼。这个事儿的原因捋清楚了，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搞清楚。我建议你有机会和神经内科做一个脑血管的造影，看看你是全血管直径都细，还是就那么一段血管细。如果就是那一段血管细的话，必要的时候可以下一个支架把它撑开。如果是全直径血管都细，那么我建议你单身呐、三七呀、纳豆激酶呀，你恐怕就得常年吃了。
0: 哦，
1: 哎，
0: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再见啊。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你好，景红老师。
1: 哎，你好。
3: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爱人嘛，他就是血糖高嘛，血脂也高，还有那个脂肪肝，请体温老师帮帮忙，就是他那个饮食怎么调啊？
1: 他现在不是饮食的问题了，他血糖多少？
3: 他查那个胰岛嘛，就是10.33。
1: 血脂呢？
3: 4.4。
1: 啊，脂肪肝哈，你爱人多大岁数啊？
3: 49。
1: 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他的身体情况很糟的，我告诉你啊。血压多少？
3: 血压140多。
1: 低压呢？
3: 低压90。
1: 抽烟吗？
3: 要抽，又要喝酒，又要抽烟。
1: 吃药吗？
3: 吃了，现在就吃了个什么二甲
1: 双胍，
3: 年三二甲双胍。
1: 嗯，
3: 但是他吃了这个拉肚子，是不是
1: 正常，这药的不良反应头一个就是腹泻，正常，那不要紧。问题是他别的事儿呢？他吃降脂药吗？
3: 他不吃。
1: 他不吃降脂药，他吃降压药吗？
3: 降压药他也不吃，他就只吃了个降糖的。
1: 他只吃二甲双胍降糖的药，别的啥也不吃，是不是？你希望我帮你什么呢？
3: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一般吃什么药吗？
1: 不是一般吃什么药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吃什么药的问题，是他根本不治疗，他不治疗，他不在乎，不重视，这些药都是需要终身服用的，到了点儿自己就得主动去吃的东西，靠自律，他自己不自律。
3: 因为我那天嘛，是我让他去医院的，因为他每天他就坐在那里没有精神嘛，我就叫他去医院去检查了，他说是我跟他安的什么糖尿病，他说。
1: 啊，也就是说他有这个病是你给弄出来的，是不是？
3: 对，他说是我不叫他去检查就没有这回事，是不是吗？
1: 啊，你爱人挺不讲理的。那这样吧，你这个属于家务事，不属于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这些事儿你不应该和搞医疗专业的人说，你跟医生说这话没有用的。
3: 那我还问一下，我自己就是钾很低，那也吃什么药呢？
1: 你的钾很低啊。
3: 哎，因为我有高血压嘛。
1: 你吃什么药？
3: 施惠达。
1: 施惠达，施惠达有脱钾的作用吗？
3: 不知道吗？施惠达前面吃的是消苯地平。
1: 对，你吃的都是钙离子拮抗剂，每天吃一点香蕉，吃一点这个香菇，啊，增加香菇的摄入量。你有晕倒过的历史吗？
3: 没有，我就是经常便秘。
1: 便秘是便秘，那不要紧，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多吃香蕉，每天保证吃两根香蕉，然后呢，米饭的摄入量减少1/3，
3: 就多吃点香蕉，少吃点饭。
1: 因为你增加了香蕉，你就得减少主食的摄入，不然的话，你能量会过剩的。
3: 哦，好吧
1: 。
3: 好，那谢谢。
1: 然后菜里的那个香菇啊，要多吃一点啊。
3: 好。
1: 哎，好了。
3: 好，谢谢啊。
1: 哎，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他说我今年55岁，2个月前我突然间觉得内热出汗，手心热，眼睛干，嘴干渴，耳鸣脑鸣，关节疼，上不来气儿。吃了知柏地黄丸见点效，但效果不大，上医院给开的汤药也不见效。现在呢引起心跳过速，心慌，我想问问这是什么病，什么原因引起的。您的意思就是说，您除了前面提到这些症状之外，还有心动过速啊这样的问题，这是什么呢？这是西医讲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那么中医讲呢，确实是肝肾阴虚，吃知柏地黄是对的，但是你吃的是知柏地黄丸没效，为什么？我觉得药劲儿可能不够，我建议你吃知柏地黄口服液，为什么呢？说丸剂和口服液有什么区别吗？他们俩区别就在剂型上啊，内容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口服液的药物浓度啊比丸剂大概要高20倍左右，我觉得这样应该能不错，你试试。时间的手作未有善例，说过敏性鼻炎用什么药效果好，没有激素的最好哺乳期都能用，健脾，中医健脾补阳，又能健脾又能补阳的药呢也有啊，附子理中丸便宜的啊。微友粘贴说，之前总听你的节目，最近换工作没时间听，我的腿最近总是酸痛，31岁女性，体质一直不太好，孩子6岁了，怎么调理啊？啊，应该补阳啊，另外你应该补钙了。铁峰向大家呀强烈的建议和推广，人只要是成年人都应该补钙，其实在中国少年儿童更应该补钙，因为中国人的膳食，他的习惯决定了我们中国人每天通过饮食只能获取500毫克的钙，而我们中国人每天应该需要多少钙呢？应该需要800到1000毫克，也就是说我们还差一半的量，那怎么办？就得补，用什么补？用食疗补是最好，但是食疗补钙的成本太高。那我们换成什么方式呢？换成药补。 唯有这叫咖啡源，咖啡源，他说我胆固醇6.86，嚯，相当高啊！低密度脂蛋白4.03，嚯，相当高啊！你让我怎么指点呢？你的指标比我的高一倍还多啊！也就是说，你血管里流动的血液里啊，油的含量比我高一倍还多。我不知道你的年纪，你要跟我同龄的话，你得脑血栓、得心梗的概率最起码比我高一倍。那怎么办呢？控制溶栓。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551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周老师。
1: 哎，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啊？
2: 我有个病，又困扰着我。
1: 啊。
2: 我想咨询一下你。
1: 啊。
2: 去年冬天检查时，胃窦胃胆子多发性溃疡，溃疡还有个十二指肠球部有个囊肿。我吃3-4个月中药，囊肿没下去，还大的。
1: 囊肿大了不要紧，那可能只是这个严重渗出物什么的，这都不要紧。那个囊肿不要紧啊。
2: 我给你还再说一件事。
1: 啊，你说。
2: 吃中药和那个原先有那个肝病都气的。
1: 你说的是吃完这个治胃病的中药的时候，然后导致你转氨酶什么的高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只是那个啥。他那个乙肝五号啊，就是D2、D4、D5是阳性的。
1: 那个我大概其实理解了，你呢？
2: 是的。
1: 你消化道里啊，你十二指肠那个回部啊有个囊肿，然后有溃疡，在医院对它进行治疗的时候呢，这个囊肿呢越来越大啊。还有一个呢，你在治疗期间呢，由于药物的作用，你现在转氨酶有点高，对不对？
2: 哎，
1: 这些都不要紧。我们在对消化系统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导致这个转氨酶高这种事儿啊，是很常见的。药物停了之后，稍稍用点药就能回来，这都不是问题。我更关心的是你十二指肠回部那个溃疡，住了半个月之后怎么样了？
2: 溃疡呢，那是愈合的，愈合了，对上家胃人家在靠疼痛的。你说我这咋办全？
1: 还得治疗。你这样哈，你的医院呢，给没给你用康复新液啊？
2: 没有，
1: 没用，你自己喝没事儿，这是很安全的药，对任何药物都没有冲突，
2: 没有副作用，
1: 没有，对，没跟任何药物都没有冲突，知道吗？
2: 对，
1: 你可以自己用这个药，这个药干嘛呢？能够促进你溃疡愈合啊！你就上药店找这个药，每天喝一点，每天喝一点，对你病情康复有帮助啊！别的那个什么那个转氨酶高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药一停就好了啊！
2: 哦，好，
1: 哎，
2: 好，谢谢啊，
1: 好，
2: 谢谢，
1: 哎，好，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E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哎，你好，我是铁峰。
4: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我昨前天发你短信，你看了没有？那个
1: 我不知道哪一个是你，你微信名字是什么？
4: 传奇。
1: 传奇，我找一下啊。
4: 嗯，
1: 您说说您什么情况？
4: 就是我妈那个老年协会他们检查的检验报告，但我也看不懂，医生没去看，那个我看看好像不怎么好，我让你先看一下。
1: 行，我给你看一下啊，看一下。
4: 好像很多东西地方好像要不这个要去复查，这个要去复查，好像不知道，说的很吓人。
1: 嗯，好好，不着急啊，你因为这个顺序是乱的，我得调整一下啊。
4: 嗯。
1: 啊，我先看这综述吧啊。哦，高压高啊，高。
4: 哎，上次我也跟你说过，他有高血压，那高血压不止，现在又有点低下来，又有一旁，反正有点反常。
1: 尿有点尿路的小感染啊。
4: 哎，还有什么积水？好像还有哪里积水啊？
1: 等会儿啊，别着急，左肾有那么一点点积水，然后
4: 他人一点都没有。难受啊什么的，我叫他医院去检查，他又不去
1: 啊。不，只要没有症状就观察就可以啊。他胆囊那个息肉多大知道吗？
4: 不知道，所以说他都是写着要去医院复查，医院复查，因为老年协会免费的，随便哪里好像组织老年人一起去检查的吧。
0: 哦，他那个息肉啊是五毫米，五毫米五乘四，还行，可以继续观察啊。
4: 这个五毫米息肉没事吧？
0: 没事儿。
4: 咱继续观察，那过一段时间再去拍一下看一下喽。
0: 每年做一次就行，它不会长那么快的。
4: 每年一次，他们老年协会村里面都会每年一次才都在检查的。
0: 嗯，行，可以啊、哦。
4: 那现在就是人不舒服再去医院，人没有不舒服就是没关系的。
0: 我现在说单独说胆囊这个事儿啊，胆囊就它这个体积、嗯，只要不会在短时间内急剧增长，是不会变成癌的啊、哦。而胆囊息肉只要不变成癌，啥事儿没有啊。
4: 嗯
0: 嗯。窦性心律T波改变这个治不了，查也是这么回事儿啊。只要没有血栓，啥事儿没有，不用担心啊。
4: 这个血压呢？血压我
0: 是一，血压高啊。
4: 上个礼拜是最高的时候是180，然后嘛过了两天170，然后再过两天160。
0: 嗯，这个一跟气温有关，第二跟老太太的情绪有关，然后呢。
4: 他每天还在山上挖红薯，还要去卖。
0: 哦，
4: 我叫他不要干了。
0: 哎，别拦着，在这个年纪的老人，如果能够自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的话，不是坏事儿。
4: 哎，对对，我也是说就当锻炼身体。
0: 哎，不，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好什么？
5: 北京时间19:59。
6: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你不让他干这个，你让他干啥？他不动就会有血栓形成，动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我们需要给他做好保护的工作，要保证他下肢有力量，关节稳定，要给他补好钙。钙、氨糖、维生素 K2， 把这东西补好，让它下肢有力量，别摔，这是第一要紧的。
4: 嗯，
0: 如果他上山挖红薯的时候摔一跤，这事儿大了。
4: 上次在杨梅受伤爬上去摔了一下，嗯，到现在还有点痛，还没好。
0: 哎、那你这是运气好啊！我跟你说，
4: 嗯，
0: 是运气好，运气不好，我们讲三叉骨啊，或者说是那个股骨颈摔折了，这人就完了。
7: 北京时间20:0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9: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0: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2: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13: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

0: 对呀，这骨头都老，骨头都脆了，很脆很脆的。跟他说了好几遍了，我就当身体锻炼身体，随便弄一下就好了，不要去卖了。你跟重点吃吃弯弯弄弄。
1: 嗯，一定要补钙和氨糖啊！一会儿我在那个微信上告诉你，一定要补钙和氨糖。片子我看完了，我的印象有这么几条啊：老人的骨骼健康维护排第一啊，补钙补氨糖，尤其是维生素 K2， 这是至关重要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定期体检，每年定期体检查肝胆脾胰这腹腔里这几个，目前看没啥大事啊。然后呢，第三个条件允许，一定要吃纳豆激酶。我从这个条件上看，老太太的日常饮食习惯挺好。
0: 他像他这样74岁的人，没有像他这样这么能干的，没有这么。
1: 老人呐、不会装，他只要有力量，他就会去动，这是好事。但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如果他一旦停下来，那就是真干不动，那就麻烦来了。所以一定要吃纳豆激酶。对于你来讲，现在最要紧的，给老太太啊，我觉得这两样东西，一个纳豆激酶，一个带维生素 K2 的钙，这是目前迫在眉睫的东西。其他的就看心情，慢慢补都无所谓了啊。条件好，吃点益生菌都可以。排第一的是维生素 K2、钙和纳豆激酶。别的没啥事。
0: 好的。好，
1: 哎，好，再见啊。手机尾号8889，哎，这号好啊啊！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秦昊
1: 老师。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2: 哦，我就是还是那个病啊，就是季节性硬化，想咨询一下，看能给我建议一下，有没有好一点的医院或者是专家推荐一下？
1: 我记得你孩子啊，季节性硬化症，现在多大了？十几了，好像是。
2: 20多岁吧。
1: 20多岁哈、啊，这个病没有办法治。
2: 你说现在咱们现在国家还突破不了这个病吗？
1: 不是我们国家的问题，是整个人类的问题。
2: 你说这个病咱们现在国家多不多呢？
1: 这个病属于罕见病。
2: 哦。
1: 罕见病，没有一例治好的。
2: 哦，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法，比如说能缓解一下呀、或者是怎么弄？
1: 没有明确的手段。
2: 那只有说就吃药维持。
1: 是这样的，我特别理解做父亲的这种心情哈，但我跟你说的这些都是没有掺杂任何感情的实话，就我是非常理性的跟你说这件事儿的。
2: 是的。
1: 我要跟你一起感情用事的话，我可能会给你出很多主意，但是这些主意最后会怎么样呢？第一，消耗了你的时间。啊，消耗，因为你执行的是需要时间验证的，对吧？它消耗了你的时间。第二，消耗了你的金钱。第三，有的人说它也磨灭了你的希望，而这个病本来就是没有希望的。
2: 哦，那最后以后有什么对孩子这个身体有什么影响？就比如说有没有对危及生命啊？
1: 有啊，它是致命性的疾病啊，它是致命性的疾病啊。
2: 那这个对怎么会，就是说我就不纳闷怎么会，就是说生这个病了。
1: 哎呀，哥们儿啊，我跟你说呀，我经常面对你类似的问题啊。人类现在已知疾病42000多种，能真真正正治愈再也不犯，就老百姓讲去根儿的，一只手就能数过来，不到5种。有1/4，就25%的病，人类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根本不知道怎么治，对这个病一无所知，一脸蒙圈的状态，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病就属于这一种。还有一种病是发病率非常高，大家都非常知道的，但哪医院都能治的病，叫什么？叫胰腺癌。胰腺癌，你现在肝胆外科肿瘤都能有手段治胰腺癌，但我明确的告诉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手段都是在干什么？在针对后期出现的症状。我说的意思就想让你知道，这样的病要有10000多种，人类一共知道的病42000种，像这种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病有10000多种。
2: 所以说我也跑过好多医院，也问我也治疗过，就是没办法。所以说我
1: 没有办法，
2: 听到你们的挺好，所以就麻烦你看推荐一下，这样说可能也只有在家就是那种保守治疗呗，
1: 你现

0: 现在能为他做什么，你就为他做什么，我不反对。哎，
1: 谢谢你啊，
0: 好嘞，哎，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 AA 图霸啊说，10年得过甲亢，到甲状腺外科复查，发现有甲状腺结节，而且呢比23年的时候还大了一点，要不要做手术啊？该怎么处理啊？我跟你说啊，甲状腺结节我们处理原则是这样的啊。首先你这报告我看了啊，你这属于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啊，它不是，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在攻击你的甲状腺啊，我们叫桥本氏甲状腺炎啊，是一种免疫病。然后呢，你这个结节呢，现在是三类，三类什么意思呢？就是恶性的可能性只有不超过2%。那要不要做手术？首先听医生的，这是第一。第二，我告诉你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甲状腺如果发现了之后，第一看是良性还是恶性。如果是恶性的，肯定得干预；如果是良性的呢，那我们要看长得快不快，对甲状腺功能有没有影响。如果长得很快，对甲状腺功能影响很大，也得干预。我说的干预一般就是指手术啊。如果说长得又不快，对甲状腺功能又没有影响，那一般都不用特别干预。但是有的人明明没有这个长得很快，对甲状腺也没有啥影响，但是对他的情绪影响很大，天天担心的不得了啊，天塌了，我长个结节，我不行啊，哎呀，天天觉都睡不好，要那样也得干预啊。这就是我说的原则，你这个问你的医生，甲状腺外科医生，由他来决定啊。但我现在看威胁不大。现在想起来会不会觉得很惊险？唯有旭日东升说，铁峰啊，有一天我抱孩子，突然感觉到胸前正面两侧疼，大概几分钟就不疼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58了，这有点不太好说，为啥？信息太少，但根据你目前提供的线索，我优先考虑的会不会是心梗，心梗导致的疼痛，关键是这疼痛到什么程度了？心梗导致的疼痛是很疼很疼的啊，你光说疼不说程度，我也不好判断呢。唯有海里的鱼说，怎么老师啊，我想吃纳豆激酶，忌口不？能不能吃各种颜色的萝卜？能吃能吃，你想多了。唯有叮当他说，我想问一下，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怎么治疗啊？医生不让杀4连，3连让做胃镜，我还不想做胃镜，他这做胃镜是有痛的，我很害怕。我没听明白，幽门螺旋杆菌治疗它不让你用4连用药啊，3连还得做胃镜，你的情况这么复杂吗？你最好把你的详细情况拍个照片给我发过来，让我看一看啊。简单说一下，幽门螺旋杆菌国家规范的治疗方案就是3连或者4连用药，那么到底用3连还是用4连有明确的规定，什么样的人能用，什么样人不能用，有程序，但是可没说必须让做胃镜，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想说一下我今天遇到的一个事儿啊，也是一个听众，他在半年前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非常严重，在微信里向我咨询，我说你应该马上接受3连或4连治疗，于是他就在给他做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筛查的一家这个胃肠病专科医院里接受了治疗，买3连用药多少钱呢？1000多块钱，这让我很吃惊啊，这药没那么贵，正常来讲2周的3连或4连用药300-400块钱就够了，我不知道他怎么花1000多块钱的。关键是他治了3个月，就是治了3个疗程，他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依然是弱阳性。就在前2天他问我应该怎么办，我说不行，你换一家医院吧，你别在这家医院做检查了，你去一家国营的正规医院。于是他到了一家国营的正规大医院，3甲医院，很有名的一家医院，一查，比如说这个阳性和阴性的临界值是50，他的幽门螺旋杆菌值是多少？是10，他早就达标了。他在过去的这3个疗程的治疗，可能只有1个疗程或者2个疗程是有用的，其他全是多花钱冤枉钱。为什么？他那个检测是经过人为修改的结果，他被坑了。为什么？他的检查过程不规范。铁峰关于这件事情就说这么多，我建议你上正规医院里接受一下检查。唯有知足常乐 他说女性46岁，这两天左耳朵一到晚上呼呼响，一早起床也响，这是不是耳鸣？是，也有可能是脑鸣。说怎么治，吃点什么药呢？先查你46岁为什么会有耳鸣，是睡眠质量问题，是神经性的还是血管性的，要定性，要查清楚。所以我建议你查一下好不好，先上耳科查一下，拿着这个结果我们再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而且要抓紧。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959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是铁峰老师是吧？
1: 是的。
2: 我想麻烦你一件事啊。
1: 嗯。
2: 我今年79岁。
1: 嗯。
2: 平时呢没有慢性病，那么就是脾胃系统呢有点弱啊，但是我非常注意，但是最近2个月，那个吃下去的东西，我发现自己开始这样。因为很难吃，那我还以为大概是我很难吃嘛，我身体比较瘦，但是后来我发觉好像不太经常嘞，吃下去这东西不一会儿就饿了，有一次特别是晚饭，那么我到医院，专家呢给我做了一个血常规检查，好大便检查都是好的，
1: 嗯，
2: 他给我配了一些西药，
1: 嗯，
2: 西药吃了以后呢，但是有反应。就是什么反应都是腹痛腹泻。
1: 哦。
2: 我最铁峰老师，我最怕腹痛腹泻。
1: 嗯。
2: 所以呢，我吃了2次药，那个药就不没吃了。
1: 嗯。
2: 那吃什么呢？就饭后要吃点牛奶，因为我在40几岁的时候也胃难过，就是吃牛奶奶粉那个冲冲，奶粉吃好的。那么最近呢，我感觉呢，中午还好。晚饭吃好以后2个小时以后就饿了，那个这好像也很经常。那我吃了几块舒张冰激，应该吃了以后哎，等于3个小时以后饿了。那么有朋友呢建议我去做一下胃镜，但是我儿子说呢，做胃镜的身体有影响，能过去的就不要去做。
1: 嗯，
2: 所以呢我也给到走于胃呢，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0: 其实啊，像你这种饿得快的人，首先应该查2个方面，一个是查血糖，血糖太低的人容易饿得快，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肝功能不正常的人容易饿得快。
2: 哦，肝功能没做过。
0: 所以你应该查查肝。
2: 血糖我做过来，血糖呢，我血脂血压血糖都是经常的，血糖我做过来，我第一个是先去做血糖经常以后，我开中医吃了中药也不行，我再去看西医的，但是肝功能没做过。
0: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查肝功能好不好？
2: 哦，
0: 还有不管你肝功能查出来什么结果，你都应该吃益生菌。
2: 好的。好，我去收的给功能
0: 好。好，
2: 这个没做过，谢谢啊。
0: 再见。
2: 再见。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1元，到手2盒；买3盒加1元，到手7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 FF0571-8899，2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尾号147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你好，铁哥。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6: 简单叙述一下
0: 啊。
6: 2个男性，一种病，都是结石，体积都是一边大的1.6，一个是肾，一个是胆囊，然后呢不想手术，有没有什么药，或者说是没有药的话，手术需要什么伤害性比较小的方法？就这事儿。
0: 这事儿是这样的，咱先说胆结石，胆结石和肾结石不一样啊。先说胆结石，胆结石啊不在于大小，关键是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症状。胆结石患者如果天天疼啊，拿药物都控制不住，就吃药根本就不好使的时候，你就得考虑手术，不手术不行，因为你过不了日子， 这就是原则。
6: 他没有任何症状。
0: 哎，如果他没有任何症状，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就应该勤喝水，低脂肪的摄入饮食啊。然后呢，当有症状的时候，尝试着用药物治疗，能控制住是你偏得，控制不住还得手术，这是一个。还有，要定期检查胆囊，胆囊壁如果出现结石刺激引发的增厚现象，还得手术。为什么？要担心癌变，啊？而胆囊癌，5年存活率不到10%。
6: 这么严重、
0: 啊、哎，所以说要定期检查，别把这事儿放那不管啊。
6: 他原来有个胆囊息肉，
0: 胆囊息肉更可怕，胆囊息肉比胆囊结石可怕的多。为什么？100个胆囊癌有80个是胆囊息肉变来的
6: 啊，就容易恶变呗。
0: 对，胆囊啊，你管它难受不难受呢，它不会要你命，但是一旦有了不断的刺激，它让你疼的时候考虑手术，或者这个刺激可能升级为恶性的时候，你还得考虑手术。总而言之，保命是第一位的。
6: 行，
0: 这是胆囊结石的事儿啊。
6: 嗯，好嘞。
0: 肾结石呢，要看肾结石的位置，
6: 在肾盂。
0: 你记住，这个只有看片子的医生才能看出来。我说的位置是指什么啊？这个肾呢，就好像一个握起来的拳头，对吧？有的结石长在拳头手心里头，有的长在手掌的肉里头。长在手心里的石头，我们通过药物排石能排下来；长在肉里头石头，你只能动手术把它拿出来。这是一个原则。还有一个原则，肾结石有的是不用急忙忙做手术把它拿出来，因为它所处的那个位置不会产生影响，没有症状，不会导致囊肿，不会导致水肿，不会导致积液，不会影响肾功能，那就放着放着，关键它也不疼。
6: 那不是它越长越大呀？

0: 这个得有医生给你读片看了才能定。
1: 哦，
0: 啊，
1: 行，那我明白了。
0: 主意自己拿行不行？
1: 行，
0: 啊，别听信那些不着边的东西。啊，
1: 嗯，好的，谢谢你的铁哥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铁哥。
0: 手机尾号697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李峰老师，你好。
0: 哎，
2: 这样的，我呢前两天那个喉咙痛，你们医院里面去了看呢，他们说的是鼻窦炎啊。
0: 啊、哦，鼻窦炎。
2: 还有怀疑那个，估计你是有那个有一点真菌给感染。他是说的慢性鼻窦炎，疑似真菌感染，这个病那怎么办呢？
0: 如果是真菌感染呢，必须在这个五官科。接受规范的治疗，这个是我们自己在家里治不了的病。
2: 那么他就说呢，是要微创，他说全麻，那我就怕嘞，那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0: 那你不想一想，再拖一段时间会不会有后遗症啊？对不对？真菌呐、啊，在我们身体内部啊，轻易不会得，但一旦得了就很麻烦，知道吗？啊，很麻烦的，所以说呢，我建议你在这个事儿上还是积极一点好，好吧？
2: 啊，好的。
0: 嗯嗯，
2: 好的。那么平时要注意点什么吗？
0: 免疫好的人根本不会被真菌感染。比如说我，我以前呢，左脚的小脚趾甲是有灰指甲的。那么经过这些年，我从2016年开始健脾温阳，改善免疫。我灰指甲自己都好了，灰指甲就是真菌感染。我们的免疫系统完全可以自我清除真菌感染，但是如果你免疫不够，你就有这毛病。所以呢，一个人一旦有了真菌感染，而且深入脏腑、深入内部啊，那么就说明我们的免疫很差。有这么一个奇葩的病例，有小孩年纪不大啊，他有什么毛病呢？爱闻自己那臭袜子。天天闻，天天闻，闻来闻去，那袜子里有大量的真菌感染，结果呢，随着空气进入肺部，导致肺内感染，差点没要的命。
2: 啊，那么假如说那我现在免疫好的话，那这个病会好吗？
0: 如果你免疫好的话，不用治自己都能好，但是免疫得好到什么程度啊？
2: 啊，
0: 对吧？你得好到什么程度啊？你敢说吗？说不了啊。
2: 那么现在我需要免疫，需要吃。怎么呢？
0: 最好的免疫调节方法就是我说的健脾温阳，但是极其漫长，以年来计算。
2: 哦，
0: 嗯，
2: 啊，好的，谢谢啊。谢谢，
0: 哎，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2: 啊，谢谢，
0: 嗯。

0: 您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我跟你说，我这一个手吧，就扎个刺儿，扎个刺儿以后就干眼了，现在有半年了，他干的也不好。
0: 嗯。
1: 完了，搁医院啥也都看了，也到老地方不让他见效。完，我看你这个节目办的挺好的，完我就是在那个电话打过去。
0: 我明白，我想问问你啊。
1: 帮个忙，看那个给我分析分析这个手，还是什么干眼？
0: 我明白，我明白，你听我说啊，我问你。
1: 啊。
0: 那手上扎的刺儿能扎多深呢？扎穿了？
1: 扎多深？
0: 他扎得很深吗？
1: 不太深，完了没拨出来。我以后吧，完了就是没注意，就连洗衣服带啥的，以后他就有感染了。
0: 是这样的哈，人身上感染不外乎这么三种病原体，这是最常见的啊，就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真菌感染，这是最常见的三种。浅表层的感染，像您说这样，就是扎个刺儿，哪怕这刺儿没取出来，如果不是很深的话，不会造成这种千言不愈的感染，就是老也不好，很少有这种情况的。你能不能上医院外科先把那里边的刺儿先拿出来，先拨出来？有这个异物在肉里啊，它是不容易愈合的啊，先把它拿出来。啊，做个小手术把它切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清创之后，然后慢慢的应该能够愈合。我认为你这个感染啊，总是控制不好，跟你的是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有关系。一个伤口总也不愈合，跟感染没能控制有关，而感染没能控制跟伤口里有异物有关。所以我的意见是，你先把这异物取出来，明白不？要有个东西在肉里老放着的话，它确实不容易长。

0: 老百姓有句话形容这个人是深仇大恨啊，眼中钉，肉中刺。你这肉里有个刺，你得把它拿出来啊。
1: 啊，他就像那个趴了大了，不光搁那一个地方呢。
0: 啊，是他周围的组织发生粘连嘛，他周围的组织跟着也一起肿起来了。所以你一定要把那个刺儿从肉里拿出来之后，把那个已经腐烂的肉都清理干净了之后，它才有可能长上。这个伤口越细，孔道越长越深，越不容易长上。你这个事儿，我认为就是处置不当啊。你这伤口啊还是小，如果是很大的一个伤口，你早就切开引流，把它清理干净，早就长上了。我认为就差在这儿了啊。你这还是处理的不规范，好吧？赶紧到医院去吧，这不是你自己吃点什么药能解决的问题啊。
1: 那好，
0: 哎，有事再打电话，再见。今天我们说夜间定时咳嗽，啊，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改善肺功能有帮助的行为。晚上睡觉之前，枕头要高一点，保持上半身微微抬高的状态，因为平躺睡觉的时候，身体的呼吸道处于一个水平状态，肺部淤积的痰湿分泌物容易反流刺激气道，诱发咳嗽。垫高枕头能够打开呼吸道，让气道保持通畅，减少痰液堆积和刺激。垫高上半身可以促进头面部血液循环，平稳的夜间的血压，减轻肺部淤血，气机不畅。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包，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4: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4: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5: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贤儿，马玉坤。咱们都说呀，人生就像一场修行。当我们走过一段又一段的岁月，我们才知道人生是总会有一场又一场的悲欢离合。也许你只有经过了坎坷，梦开始的回忆才能值得被铭记。也正因为尝尽了人情冷暖、世间百态，所以我们学会了 什么叫感动，什么叫感恩，学会了淡然无畏，也学会了沉着淡定。但是这种对于成长的付出呢，每一次都会让人刻骨铭心，永生难忘啊。建军走了，在危险来临之前，他用生命保护了我。当我们在面对生死的时候，建军他把活下来的机会是留给了我，他呢就永远的留在茫茫的雪域高原了，留在了那个被雪崩掩埋的冈底斯山。同时我那颗追求爱情的心就随着建军一同被那次的雪崩给掩埋了。也可以说通过当时的那件事儿啊，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了，从今以后我再不允许任何人啊，因为爱我喜欢我来帮助我完成我的心愿，让自己身负险境，甚至是付出生命啊。因为人这一生啊，不只是为了追求爱情啊，还有亲情、友情，还有对生命的热情。也正像建军爸爸啊，我的公公说的那番话是一样的，建军离开呢，这就是他的命，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延续了我的人生。因为建军知道啊，我是一定能够完成我和建军的这个共同的心愿的，我也一定能够把乐龄之家老年福利事业给办下去。为了这个共同的心愿，公公婆婆真的是没有说出任何一句对我责备的话，因为他们也知道啊，他们失去了儿子，我也失去了我一生的伴侣，我也失去了我这辈子最爱的人。都说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老年丧子，青年丧夫。所以当时他们从千里迢迢之外的北京赶到了西藏，他们赶来不是为了责备我，更不是为惩罚我，他们强忍着丧子之痛，一直在鼓励我，鼓励我要好好活着，要为实现我和建军的共同心愿好好的活着。就是这样呢，我在公公婆婆的鼓励下，我选择留在了西藏，选择继续为了实现我和建军的心愿，继续为了老年福利事业去努力奋斗着。哎呀，当时我很难想象啊，他们在飞回北京的路上要经历怎么样的丧子之痛啊。就像后来我婆婆对我说的，她不敢想象还有几个月就要结婚的我突然间就面对这种失去爱人了，喜儿怎么去面对未来的生活呢？我们都是在互相的牵挂着对方。建军的离开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无比的伤痛，但是同时这种伤痛是真真实实的把我们彼此的心都在牢牢的绑在一起了。尤其是公公婆婆他们四个人下飞机之后啊，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打电话安慰我，这让我深深的意识到我未来的人生意义就是我要为了乐龄之家老年福利中心要一生去努力奋斗，去完成，去实现我这个心愿。我当时吧就在小叔家给自己关在房间里冷静地思考了两天，思考之后呢，我选择立即马上就投入到了 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因为只有这样啊，才能让我这个刚刚失去爱人的这颗心

才不会感到那么孤独。人们总说年关难过呀，那对于刚刚失去建军的我，我当时就和那些孤寡老人一样，每逢佳节倍思亲，年关越近，思念的情愫就越来越浓。所以呢，我就让小叔给我找了四名助理，在2003年春节将近的时候，我带着四名助理就去了拉萨的周边，我要把温暖和关爱送到每一位孤寡老人家里，送到每一位需要我帮助的老人家，让他们能从我身上能感受到被儿女关心惦记的这种温暖。同时我觉得这是对建军最好的祭奠。但是我发现哈，在我走访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些需要我帮助的孤寡老人的这个一群人当中呢，有一类人他是比较特殊的，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无儿无女的啊，很多人是人到中年呢，或者是到了老年之后儿女失踪了，过世了啊，和他们脱离关系了。这里面你看有的是早些年儿女离家出走的啊，在没有音讯的这些失独的一些老人。你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人影阿妈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呢守寡，后来改嫁之后，为了给儿子给自己找一个温暖的家，找一个生活的依靠，所以说他又重新的组建了新的家庭，他也是为了维系这种后组建家庭的牢固，就忽略了孩子的感受，结果直接导致呢儿子离家出走，几十年都音讯全无啊。人央阿妈后来的这个老伴儿啊，也在几年前也走了，现在家里就剩下他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了。那么人央阿妈他就是成了被失独老人。其实对于这样的老人，他们也是需要关心需要关爱的啊。在我的老年之家当中，有一部分的孤寡老太太其实都是这样的，你看他们都是青年丧夫啊，一个弱女子啊，带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为了一口吃的，真是尝尽了人间冷暖呢。孩子虽然说可怜心疼自己的母亲啊，也知道母亲把自己抚养长大特别不容易，但是往往这些儿女呢，他们接受不了母亲再嫁，他们很难理解啊，母亲当年一个人把他们养大的这种艰辛。他们也很难想象得到啊，你自己成家立业，有自己的小家庭了。啊，你自己在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那你的妈妈呢，她是怎么过的呀？孩子终究是会长大的。但是长大之后的孩子，有几个人能够常回家看看，能够愿意陪着独自生活的母亲、父亲，聊聊天儿，说说话呀？哎呀，大家都知道啊，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非常的寂寞。但是如果说你感觉到寂寞了，你有没有想过呀？你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也会感到寂寞呀。都说少来夫妻老来伴儿，等你老的时候没人陪伴的时候，那才是人生中最大的悲哀。所以说我第一次走访的时候啊，我就遇到了像人央阿妈这种特殊的这些人群的时候，就让我深深感觉到我开办乐龄之家老年福利事业啊，一定得开展，必须要开展。

0: 你看，我们面对的可不光是这些孤寡老人，还有很多的失独老人，还有像人样阿妈这样的被失独老人呢、啊。他们同样都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关注、关怀，需要我们更多的关爱呀。正因为这些呢，就更加坚定了啊，我一定要把这个乐龄之家芳华老年福利中心要开办下去的这个决心。所以2003年过完年以后啊，我就让这个四名助理陪伴着我，开始针对整个藏区进行走访了。但是啊，这个西藏比较特殊，地广人稀，很多的老人都是故土难离，很多的孤寡老人、失独老人啊，我们想把他们集中到一起，想共同生活，一起帮助，这真的是太难了，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我和建军要办这个老年福利中心，这个愿望，这个心愿，我看就得重新考察了，重新做规划。我想啊，最好是能满足所有的老人啊，让他们在不离开家乡、不离开故土的情况之下，他还依然是能得到我们老年福利中心的帮助。那怎么帮呢？啊，是在吃穿上帮啊，还是说居住环境上帮啊？这就涉及到了，就得需要实地考察了。啊，必须得根据实际情况，我们要具体分析。所以我给自己制定了个计划啊，我是准备呢2年的时间啊，来走遍西藏所有的这个山村角落，我去走访每一位藏区的孤寡老人、失独老人。只有这样，我真正走下去了，我真正的看到每一位失独老人、孤寡老人，我才能深刻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而不是靠想象。啊，一来，这样我能统计出到底啊，这个失独老人、孤寡老人到底有多少人，啊，有多少没有人照看的，有多少人是失去经济来源的，有多少人他是自己没有生活能力的。我们只有把这个数据啊，真真正正的，给他统计清楚了。那我才能心里有数啊，啊，我才能算出来，我要帮助这些老人到底需要多少物资啊？说白了就是，我要帮助这些人，我需要多少钱呢？啊，是吧？我也得根据我自己，我兜里有多少钱，是吧？我有多少存款，我量力而为呀。实际上，你说对于花钱啊，我是从来都毫不犹豫的。因为这些年我做手机啊，做电脑通讯产品啊，赚的这些钱啊，我想用来帮助这些老人，来完成我和建军的心愿，其实我是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任何顾虑的。因为你看，我当初我辞掉大学分配的铁饭碗呢、啊、那个年代铁饭碗大家知道是多重要啊，我毅然决然的我都不要了，我就选择下海经商，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将来有一天我自己能有能力，我自己真正的就为这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我要做一些善事儿，我要给大家一些帮助。只不过后来呀、啊、因为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了，就我这想法啊就升级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是想帮一下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钱赚的多了呢，我就想帮助更多的老年人了。而且必须要说的是啊，奶奶走了，建军也走了，在这个世界上，奶奶真的胜过了生我养我的父母，建军是那个陪伴我可以一直走下去相爱相守的人，但是他们都走了，他们都离开我了。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

0: 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那我继续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呀？可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也可以说到今天为止，能支持我一直活下去的动力啊，就是为了完成我和建军要开办乐龄之家万华老年福利中心，就这一个心愿了。就为这个心愿，我把我所有的积蓄一分不留的，我全都用来帮助孤寡老人，那又有何妨啊？因为我攒钱我有什么用啊？我留给谁呀？所以说，在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上啊，花费再多的钱，我是都不会有任何犹豫，我没有任何顾虑，我没有任何不舍呀。可能很多人都质疑过这个事儿，我要这么说，就是想跟大家说，我真的是毫无牵挂的。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从我一出生啊，我就被亲生父母遗弃了，是奶奶在敬老院的井边，她捡到了我，养大了我，奶奶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因为奶奶曾经说过，帮助别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是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事儿，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忘却烦恼的事儿。所以我要沿着奶奶的足迹，感悟着奶奶的善良，体会奶奶帮助别人时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奶奶从小教育我，舍从心起，得从意来，小善为人，大善为民。所以我要把奶奶从小对我的爱传递给每一位需要帮助的老人，因为善是会被传染的，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需要被传承的。啊，当你我的善被更多有爱心的人知道以后，那么善的种子就从我们这里会播散得更远呢。古人讲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啊，如今呢，我现在已经是知天命的年纪了。我给大家回忆，我刚刚而立之年，就是我三十岁的时候的我。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深深的了解到，深刻的知道，做善事儿是需要钱的。但是呢，这个钱呢还真不是万能的。钱能买来手表，但是它买不回时间。钱能买来棉衣，但是它买不来温暖。钱能买来房子，却买不来家呀。我经常在深夜的时候，我问自己，那些曾经关心我、关爱我的人，都相继离开我了。那我为什么还活着？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呀？就因为还有很多人他需要我的关心，需要我的关爱，更需要我的帮助啊。所以我记得呀，当年我们是一行五人，开着小叔给我配的皮卡车，车上呢是装着老人生活所需要用的这个吃穿用度。我们开着这个皮卡车就行驶在西藏每一条凸凹不平的乡间小路上。其实不要说乡间小路了，西藏每个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国道、省道，那在当年那个时候来说都是非常难走的，道路不好走，气候条件呢，因为这些地区啊、地形啊、地貌啊，还有大气环流的影响吧，啊，这个气候真的是变化多端的。你看，有时候啊，哎，你正是享受着沿途的这种风和日丽的风景，忽然就狂风乍起，真是漫天的尘沙遮天蔽日的。藏区的西北部呢，就是阿里地区。温度低，严寒干燥。西藏的东南地区呢，就像山南呐、啊，像林芝啊，他们的气候呢，相对的要温暖。

0: 暖湿润一点。但是不管多温暖湿润啊，那在高原地区的这个气候，因为它是高海拔，它跟我们的内陆是比不了的。有时候啊，就车开到了海拔高的地方，它都会出现高原反应，动不动就抛锚了，发动不了了。所以我们这几个人哈、啊，就一边开着车，一边还得学怎么修车。我不是跟大家自夸哈、啊，就现在啊，对于这个老式皮卡车一些常见的、常规的这些维修，那我都是信手拈来，那都是我当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呐、啊。有的时候，你看前方道路塌方了，或者是遇到大雪封路了。那是往前走也走不了，往后退也退不了，那没办法啊，我们就只能就地就安营啊，就地就过夜了。其实夏天还好一点啊，到了冬天那真是特别难熬，因为昼夜温差特别的大呀。小叔最开始不是给我找了四个助手吗？啊，因为确实是情况太苦了啊，半道还跑了两个。其实他们逃跑不干了，说实在话，说心里话，我真的是非常能理解的。因为他们陪着我呀，人家只不过是在做一份工作，赚一份收入而已。因为他们没办法理解我为什么天天这么辛苦啊，天天跑在藏区的各个地方。我做这个老年的福利事业是为什么？很多人直到现在都理解不了啊。很多人都说，你从事这份只花钱不赚钱的老年福利事业，到底是图什么呀？到底是为什么呀？其实吧，很简单，因为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我们努力赚钱肯定是为了让自己的父母生活安逸啊，让我们的子女呢快乐成长。因为大家都一样嘛，上有老下有小，有钱有挂的。所以说一旦当我们有钱了，我们赚到钱了，我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我们枕边人呢啊，我们身边人呢，我们的亲人嘛，这肯定是无可厚非的嘛，这也是最正确的啊。但是对我来讲，对喜儿来说，我的枕边人，我的身边人，我的亲人，要么就不在了，要么是根本不需要我的帮助。那你看我这么多年，我做这个电子通讯事业赚来的这些钱，我干什么呢？对吧？所以老话说，淋过雨的人总想给别人撑起一把伞，走过夜路的人总想给别人点上一盏灯。这就是爱被传递的过程，这也是善被延续的理由。没有为什么，它就源自每个人心底的那份善良。人之初，性本善的善。一直到2005年的七月份吧，我们一行四人啊，那个后来走的那两个人哈、啊，是又回来了一个。回来的这个人呢？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其实当初小李他们走啊，一方面是因为吃不了苦，毕竟都2005年了，那个时候我们说在藏区你想找一个收入差不多的工作，那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说人家呀、啊、也自然就不愿意跟着我又走南闯北的到处跑啊，人家守家在地的多好啊，对吧？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啊，人家也不知道跟我吃这些苦是为了啥啊！你看，人家要是跟着老板出去倒，
3: 北京时间21: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5: 就像早些年我小叔一样，人家倒卖一次牲口能赚不少钱的，还有可以上雪山挖虫草啊。这个虽然是比较苦，但是付出这些辛苦，那都是能收到回报的。可是你看，要跟着我呢，就只看到我付出了。啊，这个米面粮油啊，吃穿用度啊，只要是见到有困难的人，啊，就全都是无偿的、免费的，就给人家发下去了。那这些啊，在他们眼里，那肯定是没出息的呀。你就是跟着我干啊，也不可能有什么出人头地的那一天呢。所以说你也不怪人家说哈，这种老年福利事业还真就是一个只花钱不赚钱的事业。所谓的福利事业呢，自古以来它就是不赚钱的。你要是想通过这个事儿啊赚多少钱，那你还是赶紧离这个事业远远的吧。别再干出一些缺大德的事儿，啊！别再玷污咱们国家的福利事业。

他说回家之后啊，思来想去的，到哪儿啊，确实都能找份工作，能赚钱。但是再想找一个既能做好事儿，又能做善事儿，又能赚到钱的这个工作，那就太不容易了，可以说就找不到了。所以思来想去的呢，就在我回拉萨采购的时候，小李就又选择归队了。啊，直到现在啊，还一直跟着我，就大江南北的跑着呀。啊，一直是从事我今天所从事的乐龄之家芳华老年福利中心。啊，可以说小李他是我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我记得就在05年的7月份，我们的乐龄团队啊就来到了昌都市芒康县。这个芒康县呢，它对于整个的藏区来讲，经济还是比较富裕的，可以说县城居民的整体的生活水平啊，它比西藏的其他地区要高很多的。这也源于说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啊，它正好是处于四川、云南还有西藏，在这三个省的交界地儿。所有从四川要进藏的这个车队啊，它必须要从这儿走啊，这是必经之路。所以说无论是说对于内地的很多文化的接受啊，还是说内地物资的引入啊，它肯定都是占了先天的地理优势了。所以我认为啊，这是一场轻松的走访。但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啊，在芒康县宗溪乡通古村，我遇到了一个极其特殊的汉族家庭。这家人呢，啊，他们是居住在距离烈士陵园50米的那么一个低矮破旧的一个石头房子里。啊，进屋一看呢，这房子南北呢有两堵火炕，这火炕中间呢有一个已经发黑掉色的一个有个大红柜子，柜子上面呢。就是有一个军用水壶啊，磕的都凸凹不平的，还有一个手电筒。炕上呢有两床看不出颜色的被褥，每个炕啊它是连着一个炉子，炉子旁边呢有一个破木头搭的这个桌子，桌子上有三个带豁口的碗，两个炉子呢啊，一个炉子上做了一个烧水壶，另一个炉子有一口大锅，门口走有一个水缸啊，水缸呢还放着一个掉了漆的铁瓷盆儿，而且最重要的是屋里没有通电，它没有任何的家用电器，而且这房子特别矮，你看我还不到1米7的个子啊，我进到屋子里我害怕碰到头，就这么一个破房子里面居然还住着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呢76岁啊，叫张福胜，黝黑的皮肤，个子也不高，上身是光着膀子，下身呢穿一条藏青色的打着补丁的粗布裤子，脚上穿了一双破旧的一个黄色的胶鞋。张大爷黝黑的皮肤啊，这上身我能看到他这一身一道一道的全都是疤痕。女的呢是她侄女儿，叫春花啊，看上去也就是40多岁的样子，目光是有些呆滞的，看人的时候那眼睛是直的，看到我们的时候就是在那里呵呵的一直傻笑。张大爷当时跟我们说呀，春花是他们老张家唯一的后人了啊，他们老张家呢祖祖辈辈啊，都是给地主做长工的。张大爷说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还能有个家，自己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好的房子？他住的房子哪里好啊？低矮的棚顶，你要是个子高点的人站在房间里恐怕头都抬不起来。仅有两扇窗子，一块完整的玻璃都没有。就这么破的房子啊，被张大爷说成了好房子。

那这个房子哈，连我小时候就没有翻盖的山南敬老院，我们住的那个平房，它都比不了。可是，在张大爷眼里呢，居然把它称为做梦都想不到的家。哎呀，可以想一想啊，当初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过的什么日子？我们常说吃过苦的人呢。哪怕是一丁点儿的甜，都会让他觉得非常满足，都会让他感到无比的幸福。张大爷给我讲啊，我对张大爷说，等以后我的这个老年福利中心办起来了，啊，我想让他和春花搬到我那里去住。但是张大爷笑着说呀，姑娘，谢谢你的好意，我们就不去了，在返回拉萨的路上。我就一直在反复思考。其实当初我和建军想开办乐龄之家、邦华老年福利中心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这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还有失去生活自主能力的老人，他们都能住到我们中心里来，啊，这样才能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让大家都能感受到有儿女陪伴的这种幸福的晚年，但是这个事情吧，它毕竟只是我和建军的想法，我们都是根据山南敬老院里的所有的老人他们的这些感触，我们总结出来的。但是当时在西藏走访的那2年，啊，我了解了西藏各个村落的孤寡老人之后啊。我发现，每一个孤寡老人，就是造成他们孤寡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你让他们住进在你心目当中衣食无忧的老年福利中心，因为在他们眼中，守着过世的亲人，守着那些曾经为更多人能过上好日子，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老人。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是更应该得到我们全社会的关怀和照顾的。通过走访越来越多的老人，我的感受也是越来越深。别说光一个西藏就有很多这样的老人，啊，西藏本身地广人稀，城市与城市之间。县城与县城之间跨度非常大，交通啊、信息啊都非常不方便，没有办法去实现在每一个城市啊、每一个县城都能开办一个老年福利中心。所以说，通过我走访的这个数据来看，啊，如果说我想把它开办到每一个县城，那需要的这些资金、这些钱，真不是我一个人能负担得起的。所以，随着那2年间的走访啊，我发现我们当初的想法啊，太过于天真了。虽然说人口不是那么多，但是你想让这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他集中在一块儿生活，那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些老人们故土难离呀，他们就会放弃了。你即便是福利中心开办了，那还有很多老人啊，他会因为各种原因，他不能住到中心来啊。比如说像张大爷这样的，而且在藏区，像张大爷这种老人特别的多，很多需要真正帮助的老人，他是不能住进来的。所以，我思前想后啊，综合考虑之后呢，我觉得最实际的，啊，限期最容易开展的，那就是采用建立老人基本生活物资的发放站，啊，以发放物资的形式呢，做到地区辐射。也就是说，每一个发放站的建立。里边呢，就储备起老人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生活物品呐、啊，米面粮油啊，吃穿用度啊，把这些生活物资都备齐了，啊，在半径30到50公里之内，
所有的这些需要帮助的孤寡老人呢、失独老人呢，都能够免费申请到，而且是及时的免费申请到这些生活上的帮助。但是我这个提议呀、通过我的助理团队初步统计之后，就是发现呢，以我当时从事的手机电脑通讯行业的收入来看，我依然是负担不起整个藏区的这个开销。也就是说，我每年赚的钱，我想把藏区的这些物资投放站都正常的运营，我没有那么多的钱。西藏这么大的地区啊，它绝对不是说你建一个两个这样的物资投放站，它就能满足所有人，它需要建很多很多。所以就凭当时啊，我账面上那几百万的财力啊，真的是远远支撑不了的。就和小叔说的一样，自己没有强大的经济能力，想把我心中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做大做好，那是根本没办法实现的。所以当时的我呢，又一次陷入到了困境当中。我和进军当初想做的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最开始啊，我们就是想建跟山南敬老院一样这样的托老福利中心，把所有的孤寡老人呢都能集中起来赡养。可是后来我发现，就我这点财力，那根本没有办法实现呢。后来我通过藏区的实地的走访啊，我又想出来了建立物资发放站，给老人们提供生活物品的这些帮助。但是它需要建立很多，再加上各种物资，它得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供应啊。就我账面上这点钱，它还是难以支撑。所以当时想来想去啊，归根结底就是钱的事儿啊。往往很多事儿都是这样，想象的都挺美好的，但是现实当中啊，真的是困难重重啊。但是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在我心里面，不管遇到任何困难，我是坚决不会退缩的。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资金的问题又怎么去解决呢？时间关系，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10: 密切相关。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11: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12: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11: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12: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11: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12: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11: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12: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13: 我没健康，
14: 我说了算。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5: 为什么乾隆能活到88岁，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历史当中最长寿的皇帝？他有什么秘诀呢？其实非常简单，只需做好以下3点，最后一条可能难度大点。首先，想长寿要学乾隆锻炼身体，骑马射箭这都是基本操作，最关键是所有遇到的麻烦主打一个当天解决。老虎厉不厉害？当天解决。熊恐怖不恐怖？这幅画熊看了也得说好恐怖，好恐怖。其次，想长寿还得学乾隆的不内耗。这是清代郎世宁的红历官画图，在这幅画中其实还有一幅画，这幅画叫喜相图。咱放大点看，能看到白象旁边坐着的普贤菩萨。听说普贤菩萨主管事业，乾隆希望自己的事业也能够一帆风顺，该怎么办呢？于是乾隆就命人画了一幅乾隆皇帝喜相图。很简单，我坐普贤菩萨这儿不就完了吗？所以您看这个版本的喜相图，坐在白象旁边的人直接换成了乾隆，主打一个自己保佑自己。最后，想长寿还得做到第3点，但这个就有点难了，因为这跟乾隆本人都没多大关系了，而是跟一个女人有关。请大家点赞关注一看，这位是重庆皇太后，她就是乾隆的生母熹妃。清朝的熹妃这名字听着是不是特别耳熟啊？那就对喽，因为她可是甄嬛的原型哦。据说她生于1693年，卒于1777年，享年84岁。所以为啥乾隆能长寿呢？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了，母亲长寿对儿女是有正面影响的，连长寿基因都有，这才是真正的要啥有啥。真想蹭蹭乾隆爷的欧气呀！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明明有王位可以继承，两位王子却偏要饿死山野，图啥呢？来看看南宋李唐的采薇图。采薇就是挖野菜，虽然画中这两位气质不凡的老头每天吃的都是野菜，但比起他们本人来说还是人更野。两兄弟本来都是商周时期诸侯国的王子，左边侧脸的这位叫叔齐，是国君的第三子，右边正脸的这位叫伯夷，是国君的长子。怎么看出来的呢？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这个方法在一般的国画里都适用，那就是年纪大的、地位高的在画里都是正脸靠右的位置，比如《步辇图》里的唐太宗。但故事后来发生了一个转折，国君把王位传给了第三子叔齐，叔齐又想把王位传给哥哥伯夷，伯夷不答应跑了。叔齐心说，你不要我也不要，跟着他哥一起跑了，弄得好好的一个诸侯国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大王，成了空巢老国。再后来姬发成功讨伐商纣王，建立周朝，兄弟二人觉得以下犯上是不忠之事，而且以暴制暴更不可取，为了不吃周朝的粮食，这才躲到了首阳山挖野菜，让不食周粟也成了很有名的典故。哥开心吗？
3: 你看我开心吗？
0: 大好的江山不要了，宁愿舍弃优越的生活，拿着锄头挖野菜，也不愿与不忠的人同流合污。很多人都说南宋李唐的这幅画就是为了讽刺那些南渡向金国投降的人，倒是也有依据。在采薇图的十八个题跋当中，离宋代最近的题跋是元代宋祁写的，原文是：且意在珍归，表夷其不臣于周者，为南渡降臣发也。从此以后大家都原封不动地抄这句话，仿佛这件事已经盖棺定论了。但这里面有个很大的疑点，要知道当时李唐是南宋画院里的画师，那么宋高宗会允许他画画讽刺自己吗？毕竟后来宋高宗也对金国称臣了呀，不然哪来的绍兴和议，哪来的岳飞冤狱，哪来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呀。所以这幅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鼓励大家像伯夷叔齐一样忠君爱国，这只是顺便之举，最核心的问题是确定宋高宗继位的正统性。北宋的最后一任皇帝是宋钦宗，南宋的第一任皇帝是宋高宗，叔齐是伯夷的弟弟，宋高宗是宋钦宗的弟弟，叔齐都可以成为国君，宋高宗又为何不能呢？而且宋高宗继位的时候宋钦宗还活着呢，所以这幅画必须得有。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故事这么多。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为什么把海外华人称为海外赤子，这个说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赤子又指的是什么呢？有些身居异国他乡的华人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时总说赤子之心，而且像他们一类的人还会被国人称为海外赤子。那么赤子这个词是从哪儿来的呢？最初赤子是指的是刚出生的婴儿，古书解释说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因为还没有长出头发眉毛，整个身体呈现出一片红色。还有人说古代的尺和赤是通用的，刚出生的小孩大概有一尺长，所以就用赤子作为新生儿的代名词。将赤子用在比喻有某种热忱思想情感的人身上的人，应该是始于老子。在《道德经》当中，老子说那些道德深厚修养不俗的人就像刚出生的小孩子一样纯洁，就连毒虫都不会蛰他们，猛兽也不会伤害他们，就连苍蝇都不会对他们展开进攻。也就是说，老子借出生的婴儿形容心性淳朴，品性

就有官员劝谏说，您贵为天子之尊，这么多人在大殿上啊，剑拔弩张，万一有个居心叵测的人放个冷箭，我们防不胜防啊。唐太宗毕竟是胸怀坦荡之人，答道，王者是四海为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唐太宗说这番话的时候用了赤子，指的是他统治之下的黎民百姓们。由此引申，居一国之内忠贞热忱的人都是被称为海内赤子。后来许多国人侨居海外，但他们仍然心系故里，一片爱国之情鼓荡于胸，故而他们或以海外之子自称，或被国人称为海外赤子。

0: 当东海的季风推动风机，港口至此转绿，当初生的朝阳洒向光伏，产线由此低碳，宁波正积极建设一个具有滨海特色的新型电力系统样板城市。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3: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5: 大家看，这是阅读越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6: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4: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7: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坊。
8: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9: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3: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12: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逐客令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到底有什么来历呢？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逐客令是什么意思，这个词语有什么来历呢？逐客令这个词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当主人对来客不欢迎的时候，就会以明说或者暗示的方法劝客人离开。但最初客这个字却不是指客人，而是指客卿，就是那些离开家乡在他国做官的人，本意是指驱逐客卿的命令。逐客令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典故，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朝的时候有很多官员都不是本国人，比如大夫百里奚、简书、批报、国相商鞅、张仪、范雎、将军司马撮、甘茂等等。当时韩国人派工程师郑国到秦国，帮助秦人开凿了一条水渠，后来查出来郑国是个

间谍，于是就有人向秦王进言道，郑国居心不良，在秦修渠是为了牵制秦国的劳动力，使秦国抽不出人力东征。消息一经传出，就有大臣纷纷上书秦王，说各诸侯来秦国的客卿都不可靠，都是为了他们本国的利益来行事的。秦王听了有些心动，当他正要下逐客令把所有的客卿都驱逐出国的时候，李斯却上书力陈客卿所起到的作用和逐客的弊害，这便是著名的谏逐客书。秦王最终也被李斯说服了，于是取消了逐客令。自此之后，秦王对李斯更加信任了，并且封他做了丞相。后来就借用这个典故来表示用基本合乎礼仪的方式拒绝不受欢迎的客人。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3: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2: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4: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5: 我是杨利伟
6: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7: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怀宇。
6: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8: 3、2、1，
9: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道题我不会，
3: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2: 我上学要迟到了。
3: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2: 我已经输了你好几回了，
3: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2: 打电话给我爸爸。
3: 好的。
2: 爸爸。
4: 喂，
2: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5: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7: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小子，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9: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8: 小子，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9: 主人，我提炼了5个发言要点。
8: 小瑞，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9: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10: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11: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12: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4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

0: 的奇妙世界。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0: 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空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苦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

0: 搞嘛呀？哎呀，到底搞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人世苦短，又有几人看破？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一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

0: 摘走我的心。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6: 在这里
0: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9: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啦，想拍几张拍几张。
8: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9: 不要，我不喜欢。

0: 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再多拍几张。
1: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0: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2: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3: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江之声。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3: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4: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5: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2: 都不是。你是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支付收款到账，支付收款到账，
8: 支付收款。
9: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10: 那边可以扫。
9: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11: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12: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9: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1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不晓得怎么搞。
9: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1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15: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16: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7: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8: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自己可以放大。
9: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2: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3: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2: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4: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这味儿。
2: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5: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6: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2: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0: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8: 哎呀，
7: 来站这站这，来下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着，1、2、3。
1: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7: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我的皮肤怎么了？
9: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7: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10: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7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习舞步。
2: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
1: 喏，好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2: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他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3: 欢迎光临。
1: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2: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4: 我在哦。
1: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6: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5: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7: 嗯，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6: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7: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8: 当孩子说话时，倾听是最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3: 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5: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常说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其实人这一辈子啊，还得多经历啊，多经历点困难坎坷，多遇到更多的人和事儿，那你就会多积累经验，就会多长见识，也会得到很多的感悟。这就像我当年在西藏走访的时候，走的地方越来越多，人见的越来越多，那我对这句话的感受真是越来越深。尤其是对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的一步又一步的开展和落实，感受也是越来越深的。正是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有这份坚定的发心和发愿， 我一直想要在藏区把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做大做好，能够帮助那里更多的孤寡失独老人，让他们都能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都能像居住在山南敬老院的老人们一样集中来赡养他们。结果呢，就是在2006年9月27号啊，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正在走访到日喀则地区的时候，突然在那天我就接到了天宝小叔的电话，电话那头说，大侄女，你现在在哪儿呢？忙不忙啊？啊，我有个事儿啊，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要是方便的话呢，你回拉萨一趟，我们家里聊聊。我当时听完以后啊，连忙回答小叔说，我就在日喀则地区啊走访呢。啊，我又问小叔说，什么事儿啊？很着急吗？必须要回拉萨见面聊吗？是不是家里有啥事儿了？小叔一听我焦急的问，马上说，家里一切都好着呢，这个事儿啊跟一个表彰大会有关。你说我又不是什么领导，也不是什么干部，非得让我参加，我心眼里是不愿意去啊，但是领导要求我必须去，我吧就有些顾虑还有些想法。这样吧，正好你离我也不算远，你马上回来一趟，咱们见面详细聊聊。我听完小叔的话呢，我心里就想到啊，小叔肯定是有啥特殊事儿想和我说，因为电话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这个表彰大会和小叔又有啥关系呢？那就这样吧。那段时间我一直就在藏区东奔西跑的，好长时间都

就是让我一定注意身体。长期在高原东奔西跑的，千万得注意身体，注意安全。你别一心就想着怎么去帮助孤寡老人，把自己身体给累坏了，那以后怎么去帮助他们呢？哎呀，为啥我总说，天宝小叔虽然和我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他就像我奶奶一样，他对我的爱呀，真是甚至超过了亲人，就像父亲对女儿的关怀和关心，那是一样的。我当时看小叔该问我的也都问完了，啊，我就开始问他了。我说：“小叔，你电话里让我回来，说是表彰大会的事儿，到底是咋回事啊？”小叔笑着说：“大侄女儿，这个表彰大会呀，是专门给我开的。其实在这之前呢，藏区的领导已经找过我很多次了，我都给推脱了。但是这一次啊，领导们态度非常坚决，这个事儿啊就不允许我再推辞了。他们都已经拍板决定了，大会的时间呢也都定下来了，就在明天上午10点。地点呢就设在西藏人民会堂。啊，然后还再三强调，所有表彰大会的准备事项都准备完毕了，让我必须参加这个会。然后还要求我要做大会报告演讲，让我把这些年做的好事儿都和大家分享分享。我当时听完小叔说完呢，我顿时高兴的就乐开了。我说：“这是多好的事儿啊，这是宣传您的感人事迹，让大家学习呀，太好了，为啥推迟不参加呀？”小叔苦笑着摇着头说：“我是真不想参加呀，你也知道这些年我做的这些事儿，咱们爷俩不都一样吗？从来也没想过让谁知道，让谁记住，更不想出什么名啊。啊，只是咱们现在有这个经济能力了，咱自己的吃喝穿用啊，花不了这些钱。咱们就尽自己的能力啊，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那就是一份发心，也没想说得到回报啊什么的。所以我总感觉，如果一开大会宣传我，那就像炫耀一样，没做啥特殊大事儿，你别让其他人感觉我左天宝是不是图点什么，那就不好了。我当时就跟小叔说：“您这么想是不对的呀，您做的这些好事儿、善事儿，不管是您招收容留下岗人员，还是说残疾人在您那儿工作，给他们有稳定的生活保障，是吧？还有收养了那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让他们有吃有住有学上，确实不是贪图什么名利图什么回报，那只是爱和善的发心而已。但是这一次对您的表彰大会，这次的大会呀，它是一次很好弘扬正确价值观的好事儿。对于全社会来讲，尤其是对其他有爱心而且有能力的人，他会有一个很大的引领带动的作用啊。奶奶生前不总是说吗？善和爱是可以传染的，更是会被传递的，更是要被传承的呀。所以领导要给您开表彰大会，就是要把您作为榜样，树立标杆儿。那让更多的有爱心有善念的人都能向您学习，这可不是炫耀，更不是有所图啊，是您自己想太多了。这事儿真是大好事儿啊，您就听我的，一定参加，必须得参加。天宝小叔听我这么一说呀，就用力了点点头说：“好吧，那我就听我大侄女的，那就去吧。但是你也得跟着我一起去。”我一听小叔还要带着我去，这是干啥呀？我说：“这是给您开表彰会，我去干啥呀？我还着急回日喀则呢，我还得继续走访，还有建设老年物资投放站的这些事儿呢。”嗯，

所以我就跟小柱讲，我就不去了，这次回来我看到你一切都好，我就放心了。那这个表彰大会呢，我就不参加了，我那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呀。结果小叔是无论如何呀就不让我走，说再着急也不差明天这一天呢。再一个，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你和我一块儿去吧，我这心里踏实些。我当时一想啊，那就和小叔一起去吧。啊，我要是不去啊，我估计小叔自己啊还真有可能就紧张呢。就这样哈，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的9月28号，早起以后，我和小叔吃过早饭呢，距离开大会时间还早。我和小叔说，咱们应该去商场啊买一套正式一点的衣服。小叔说没必要那么隆重吧。我说不行，这毕竟是给您开个人表彰大会呀，必须要正式一些，那也是表示对大家的尊重嘛。那就这样，我就带小叔去附近的商场啊，给小叔买了一套深蓝色带暗格的西装。小叔穿上以后啊，回来反复照镜子，笑着说，这种衣服真是穿不习惯呐。我记得第一次穿西装还是在95年啊，你大学放假回来，我去机场接你时候穿的，一直到现在啊，我再也没穿过这种衣服。我说这种正式场合，您本身还是企业家，就应该这么穿。还别说，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啊，小叔当时那衣服一穿呢，还真带派。那天买完衣服以后啊，我和小叔开着车就去了表彰大会的地点啊，在西藏人民会堂大礼堂。不到9点半，我和天宝小叔就到达了西藏人民会堂了。大礼堂门口人群涌动啊，好多的人呢、啊、欢快地进入会场。咱们再看礼堂门口，是花团锦簇，彩旗飘飘，经幡彩球布置的格外的喜庆。礼堂门口的红毯铺地，迎宾礼仪人员都是手捧鲜花，左右各站了一排。这场面我和小叔一看，哎呀，这场面真是太浩大了，都不敢往里走了。然后呢，我们就在服务人员的引导下，我和小叔是一同走入了礼堂的会议大厅。这个时候参会的这些人员呢，也陆陆续续的都步入到会场里了。我当时环顾四周一看，这个大礼堂太气派了，整个的会场啊，起码能同时容下700-800人啊，大部分的座位都已经坐满了人，当时还不断的有人进入会场。会场主席台的上方是高挂着红底儿金字儿的巨大的横幅，赫然的写着，热烈欢迎爱心企业家左天宝同志个人表彰大会。主席台上呢是同样摆满了很多的鲜花和彩旗，主席台的左右两边呢还分别挂着慈善能招吉祥鸟、仁爱可遇幸福花啊，挂着这个红色的条幅。会场的两边的墙壁上呢，挂着继承和发扬藏区福利事业，弘扬正气，传递爱心，向左天宝同志学习啊，等等，就这些条幅。就当我和小叔沉浸在这种浓浓的会场的气氛当中的时候，天宝小叔很多生意上熟悉的朋友就看到我们来了，啊，直接都簇拥的就围拢上来了，恭喜呀，祝贺呀，寒暄握手。尤其是天宝小叔的老朋友，啊，也是教会天宝小叔做生意的恩人，次丹多杰，他也过来了。他一把就把小叔抱住了，啊，说老伙计，你这个事儿真是闹大了，我在青海都听说了，所以昨天我就赶过来了，我就想看看你呀。
我当初真是没看错人，你不仅生意做这么好，还做这么多善事儿、好事儿。如果不是通知我参加这个会，你我相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这些事儿啊。好样的，这要向你学习呀，我这脸上都有光啊。一边夸着小叔，一边紧紧握着小叔的手。小叔呢，就是腼腆的笑着，赶忙也把我给他这个老朋友做了介绍。的确，小叔那些年随着买卖壮大了，结交了很多朋友啊，大家都凑上前来就跟小叔打招呼，一边是夸赞着小叔啊。对于这些人的夸赞呢，小叔当时只是一个劲儿的拱手弯腰感谢。大家正和这个小叔寒暄问候着呢，会场的领导们就到了，看到小叔以后马上就走上前来，给小叔披上了大红的绶带，胸前是带着一朵大红花啊，然后就拉着小叔啊，让他到前台主席台就坐，说今天呢他是主人公，必须坐中央。可是小叔说什么呀，也不同意。他说我现在都紧张的不行了，这要是坐到主席台上，那肯定话都讲不了了，但太紧张了，千万别让我上去，我和我大侄女坐台下我还能放松一点。我俩再研究研究啊，研究一下一会儿讲话发言的内容，省得到时候我紧张尴尬我说不出话来，那不让大家都笑话了吗？小叔这么一说呀，把领导都逗乐了。我也随即说，那就让我小叔坐台下吧，我们坐第一排，让他放松一下心情，然后一会儿再上台发言讲话吧。领导也是没好再做强求，我和小叔就坐在前排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上午10点整，会议是正式开始啊。首先就是领导开始讲话了，领导说，今天为什么把大家召集在这里开这个会呢？就是因为左天宝同志的事迹，值得我们藏区的人民去学习，同时也希望我们藏区人民能够以他的事迹为榜样，将他的善行善举不断的传承和发扬。因为他的事迹很典型，也很让人感动，这么多年来一直隐姓埋名，默默地付出着善行善举。这次大会的目的啊，就是要把爱心企业家左天宝这样的同志当典型树立起来，并且及时地向社会传播，弘扬正气，传递爱心。希望藏区的士农工商以及社会的各界团体都能向左天宝同志学习，为藏区人民更好更快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同时啊，更希望藏区值此机会能够有更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士都能够加入藏区的福利事业当中来。当时领导还讲到啊，之所以我们知道了左天宝同志这些年所做的好事善事，正是我们在基层深入调查走访啊，才了解到他的善行善举。得知这一情况后，很受感动和鼓舞，并且将这一情况及时的上报地区单位，上级领导也是深受感动和鼓舞，所以决定在11之前举行这一次的爱心企业家左天宝同志个人表彰大会。同时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次会议可以说是将近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个人表彰大会。说到这儿啊，现场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我看看坐在身边的小叔，低着头啊，像个腼腆的孩子一样。掌声过后，台上的领导呢，接着和大家介绍了小叔当时的企业种类和规模，包括鹿场、牦牛冷鲜肉场、虫草采购加工，不仅从规模数量上是发展迅速，而且从技术方面啊，从简单粗放型的经营方式逐渐的成长为
完全可以和先进技术比肩的现代化深加工企业。不仅企业

名度是享誉国内外，产品受到一致的好评。更为关键的是，左天宝同志所经营的这些企业为我们藏区就业、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带动了很多下岗职工、特困户的再就业啊，同时还让很多的残疾人都有了工作，收留他们做工，让他们有钱赚，能生活。他常说，什么叫民营企业呀？就是民众经营的企业，人民的民，为民众提供能工作赚钱养家糊口的企业。大家听听左天宝同志是如何定位民营企业的。反过来，我们在座也有不少民营企业家，你们是怎么定位民营企业的？很多人认为我自己努力了，通过自己努力赚到钱了，这钱归我自己支配，归我自己所有，理所当然我就得自己享受。你们这样想呢也正常啊，你们有胆识有魄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钱了，开更好的车子，住更好的房子，甚至是讨更好的老婆，让你们自己的家人有更优越的生活条件，这些都无可厚非，这些也都是你们自己的劳动成果。但是啊，左天宝同志又是怎么做的呢？到今天，左天宝同志没有讨老婆，他不是娶不起老婆，娶不上老婆，是因为他有更多的信念。他没有给自己修建多么阔气的宅院，他也没有穿什么好品牌，甚至上档次的衣服鞋子都没有。吃的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家里吃的粗茶淡饭。你看他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仍然是一辆多年前使用过的破旧吉普车。他把本该花到自己身上的钱都花到别人身上了，花到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这些年他把大量的钱跟精力都用在他收养的17名的孤儿身上，让这些无父无母、没有亲人、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了家的温暖，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据了解，目前这些孩子呢，有的已经读了大学，尤其是两个成绩优异的孩子都已经出国留学了，一个在新加坡，一个去了英国。用这些孩子的话说，左天宝就是他们的亲爹亲娘。更让我们感动的是啊，左天宝做的这些善事儿、好事儿，回馈社会做出的这些公益福利事业，他从不提及，一直以来是始终默默的付出。如果不是我们及时发现这样的典型，真的可能永远不会被社会所知。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啊？领导说到此处，言语有些哽咽，同时呢，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全场人的目光都汇集到小树身上了。这个时候领导又发话了，我相信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可能不全面、不够具体，这里面呢肯定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下面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爱心企业家、慈善家左天宝同志啊，让本人好好讲讲他的故事，谢谢大家。领导讲完话以后呢，全场是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欢迎天宝小叔上台演讲。这个时候我看了看坐在我身边的天宝小叔，领导是一顿慷慨陈词啊，让他如坐针毡一样，坐也坐不住了，身体直晃的，头也不敢抬了。我说，小叔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太激动了？哎呀，小叔说，不是激动啊，是给我夸紧张了，从小到大也没人这么夸过我呀，我太紧张了。

0: 哎呀，我实际上做的是好事儿，我怎么现在感觉像做了坏事儿一样呢？我听完小叔说的话呀，那当时给我笑得前仰后合的。我说一定啊，是因为第一次遇这么大的场合啊，领导当着这么多人面夸你，一下子就紧张了，也正常。那换当时，那谁在那场合都一样。哼，领导当时都喊了多少句啊？欢迎左天宝同志上台发言，他都没听到。后来呢，会场的掌声啊，渐渐的就安静下来了。啊，台上领导还在喊天宝小叔，我赶紧拉他胳膊说：“快点，小叔，快点！领导喊你上台讲话了，喊你讲话了，你快上去吧。”这时候啊，你看我天宝小叔哆哆嗦嗦站起来了。好，明显都能看出他紧张程度，然后呢，缓步走向了主席台前，接过领导的话筒说：“我左天宝没有太多文化啊，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紧张不行啊，大家别笑话我啊。”天宝小叔这几句一说完，全场啊，那都哈哈哈哈就笑起来了。下面很多小叔熟悉的朋友给小叔打气，告诉他想咋说就咋说，随便发挥。大家伙儿这么一笑呢，再加上老熟人台下一喊话，小叔啊还真就放松很多。这时候小叔就说：“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啊，我更感觉不值得为我开这么隆重的大会呀！既然让我上台发言了，那我就讲几句啊。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其实我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他姓马，他叫马婉琼。马婉琼是个汉族的老太太，而且她是双目失明的老人。他曾经住在咱们山南敬老院里，我叫他马干娘。我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他给我的恩情甚至比亲娘还多。哎，一说到老人家呀，我就不由得想起来了我在年轻时候犯下的傻事儿。我把老人家留在世上唯一的儿子，因为我年轻鲁莽。我把他儿子给害了，就因为这个事儿，老人家是哭瞎了双眼。事实上，我是个罪人呐，我应该偿命。但是由于我逃亡过程中，我自己良心发现，悔过了，我选择了自首。更重要的是，老人家当年60多岁了，千里迢迢来到祁连县，他签下了那份谅解协议。他选择原谅我的过错，希望能放我一条生路，给我一条活路。希望我能尽快出来照顾我已经疯掉的母亲。虽然我出来以后，我自己的母亲已经过世了，但是我就把他老人家当做我的母亲了。我要报答他这份恩情。正因为老人家的原谅。才减轻了我的刑罚呀，让我重获新生，才有了今天的我呀。也正因为是这个事儿，我才知道什么是大爱，什么是大善。老人家是忍受丧子之痛，原谅我这个罪人，在我心里，她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女人。我出来以后啊，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我不管做啥工，出啥劳力，我就要多赚钱。我得报答老人家，报答马干娘的恩情。我想让老人家得到儿子一样的孝顺和陪伴呢。结果后来我才发现呢，老人家的伟大不仅仅体现在原谅了我的大错，他还收养了一个孤儿。大家伙想想啊，他能够在大雪纷飞的凌晨。把只有几个月大的孤儿，被遗弃在山南敬老院的弃婴给收养了。 而且是含辛茹苦把这个孩子养大成人，在敬老院里面是受尽了委屈，遭尽了罪呀、啊。一个盲人老太太，
1: 那住在敬老院里养大一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呀、啊！
0: 也是在后来，我一看，我既想是要报马干娘的恩情，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收养一个孤儿多难呐、啊！光是上学的费用啊，他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还有其他老人一起凑，就供这孩子上学。
1: 当年的我呀，那时候正值壮年，
0: 我不管是去放牧啊，还是上鹿场养鹿，给别人做苦工，还是上那曲雪山挖虫草，我什么都干。不瞒大家说，我不怕死，我什么我都不怕。我这条命是老太太给我的，我能够活着，我就是要报恩的。我就是想多赚钱给干娘，让干娘过得好一点。我当时也就一个想法，马干娘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有什么区别呀？所以呢，我就把他收养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亲侄女一样，我应该把我所有最好的都给这个侄女。一说到我这个侄女啊，哎，我真得多说几句。当时我一听小叔说到我，我心里就合计，你这是不是跑题儿了呀？这小叔啊，这是给你开表彰大会呢，这怎么还扯到我身上了呢？但是看到小叔在台上兴致勃勃的讲啊，也看不出紧张了，当时也不好打断，那就让他讲吧。我天班小叔就接着说，我这大侄女叫扎西三哥，干娘给他起个汉族名叫喜儿。就是这个孩子95年北京邮电大学毕业之后，那可是名牌大学，那时可是包分配铁饭碗呢，是可以进邮电部门上班的。他主动把铁饭碗扔了，要下海经商做买卖，说要跟我学。我当时问他做买卖干啥呀，他说多赚钱。我问他多赚钱干啥，他说报恩。我说报谁的恩呢？他说因为奶奶捡到我供我上学，把我养大有多苦有多难我最清楚。奶奶没有等到我给她报恩的机会，奶奶就走了，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虽然是奶奶走了没给我报恩的机会，但是敬老院里啊，其他从小帮助我照顾我的这些老人我更不能忘。所以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努力多赚钱，给他们买好吃的，让他们吃得好住得好啊，都能得到儿女般的照顾，都能得到我的孝顺。所以我只有经商做买卖才能多赚钱呢、啊、才能实现心愿呢、啊、所以大家想想，一个孩子大学刚毕业的孩子，他能有这样的想法，那是多么可贵呀、啊。结果啊，我大侄女下海经商，省吃俭用啊，3年多赚了100多万。90年那个时候，100多万可不是小数目啊。但这孩子100多万呢，一分都没花自己身上。啊，我告诉大家，他这100多万都干了啥呀？大家有机会啊，去山南敬老院看一看，3层小楼是谁给建的？是我大侄女扎西三哥建的。大家到山南泽当镇去打听打听，200-300位老人的棉衣棉被，那些过冬的物资都是谁给买的换的呀？都是我侄女给换的。大家再到阿里到普兰去打听打听，建了多少老年物资投放站，生活物资米面粮油免费给这些孤寡老人发放赠送，这些都是我大侄女做的。我大侄女被人骗了30多万都没有击倒她，一直就坚持这份老年福利事业。我大侄女为了干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为了让更多像她奶奶一样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有儿女般的温暖照顾，让他们都能有幸福的晚年，为了这个更大的心愿，整整处了7年的爱人伴侣，为了和他一起帮助他完成这份心愿， 他最爱的伴侣，最爱的爱人，永远都埋在了

学识案例。即使这样都没击倒他，我的大侄女啊，扎西三哥到现在还坚持做着这个老年福利事业，而且是把全部的时间、精力、财力、物力全投到里面了。在我们整个藏区，你看现在是一座又一座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快速的建立了，一批又一批的生活物资发放到孤寡老人手里。大家说，我干娘捡的这个孩子，我的大侄女是不是比我更优秀，更值得让人敬佩呀？台下所有人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我坐在台下就听小树讲我的这些事情以后，我眼前又浮现了当年和奶奶在一起发生的一幕一幕，浮现出了和建军在一起的一幕一幕，泪水又止不住地流出来。但实话实说，我并不希望天宝小叔在台上讲我这些事儿，这毕竟是他的个人表彰大会。哎呀，可能就是天宝小叔一提到我，一提到奶奶，他就拦都拦不住了，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源自这位伟大的奶奶。结果没想到的是呢，他把我这些年在藏区干的事儿一点没落啊，说了个细致。那就在天宝小叔话还没说完的时候，台下的掌声刚刚停止，领导马上就把话筒接过来了，很是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啊，今天这个表彰大会，我们不仅仅知道了左天宝同志关于他更多的事情，另外我们真没想到，在我们藏区还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老人，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这些年为我们藏区做了这么多。如果左天宝同志你不讲，我们到今天仍然都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说的这大侄女扎西三哥他现在在哪里呀？我们能不能有机会和他见一见呢？这时候天宝小叔就说，我的大侄女他就坐在那里。那随即他用手就指了指坐在第一排的我，继续说，是我带他过来的，可以让他上来说几句吗？话音刚落，现场是又一次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我上台发言。当时我看到现场发生的这一切，我真是有点不知所措，但是领导已经走下来了，拉着我的胳膊就让我登台发言。最终呢，我也是来到了主席台上。我说，我就是天宝小叔说的喜儿，扎西三哥，一个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今天我能够有幸陪着天宝小叔参加这一次表彰大会，真的很开心。我真的为小叔感到骄傲。其实号召大家向天宝小叔学习，包括我更是一直认为他是我的榜样。天宝小叔也总告诉我，喜儿啊，大侄女，你要是想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帮助别人，不能光喊口号，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去做。所以我才选择了下海经商，做了手机通讯行业的买卖，啊，也的确是赚了一些钱。因为赚到钱了，我才开始一步步实现老年福利事业那份心愿。随着这两年呢，我在藏区走访发现，在整个藏区还有很多像奶奶一样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他们生活很艰苦，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虽然我知道我经济能力有限，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的，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尽我最大所能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老人，这也是我一辈子最大的心愿，也一定要进行到底。我想让我的人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我想让九泉之下的奶奶感到欣慰，还有我的爱人建军，他也在雪上看着我。
其实我没有天宝小叔说的这么伟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身经历，所以就会有不同的活法。我现在就我一个人，我没有任何的牵挂牵绊，所以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投入到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尽可能让天下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有家的温暖，都能有儿女般的陪伴和关怀。谢谢大家。然后我给大家深深的鞠了一躬，走下了台。这个时候，全场再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掌声过后，我看到会场有很多人就向我挥手致意，他们站起来大声表示说，愿意和我一起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还有人说，你们爷俩所做的是一老一小的福利事业，都值得敬佩尊重。我们很多也都是经历过不幸的童年，也有过痛苦的经历。如今赶上好时代了，我们赚到钱了，我们有能力了，我们除了正常家庭吃喝穿用之外，我们愿意拿出一些钱，奉献一份爱心，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记得当时在会场上，总共是有58位爱心人士，直接就在慈善公益簿上就签字了。其中有33位爱心人士是选择加入到我这项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和力量。真的就像奶奶说的，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会被传承的。每个人心中的那份善和爱，一旦被激发迸发出以后，它就会释放出无尽的大爱和大善，能变成爱和善的海洋。会后我和天宝小叔就在返回他家的路上，我对小叔说，小叔，实际上是给你开的表彰大会，那我还上台讲半天。天宝小叔说，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一说起你奶奶我干娘，一提到你们祖孙俩的时候，我也不紧张了，我的话也搂不住了，我也不知道说啥了，但说了不少。只听到会场一次又一次鼓掌，我还越来越兴奋啊，越说越兴奋，把你的事儿也都给说了。你看这不结局也挺好的吗？咱们是做好事儿，做这个事儿咱们也从来没图回报，但是这个事儿啊赶到这儿了，大家都知道了。在场很多人都说，现在条件好了，都有能力了，都想贡献点爱心，奉献点力量，人多力量大呀，这多好啊。小叔的话其实是真说到我心里去了。说心里话啊，如果说没有当年那一次的表彰大会，今天的乐龄芳华能不能做到现在这个规模，我心中那份理想能不能做这么大这么好，还真是不敢说。就因为那一次的表彰大会，我受到了启发，我想把老年福利事业做大做好做细致啊，能帮更多的老人，那就需要更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加入啊，完全靠我一个人那是远远不够的，浑身是铁又能粘几根钉啊，那是需要全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来参与这项事业，贡献自己的爱心，汇聚共同的力量。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每个人贡献一份力，奉献一片心，这个世界就会充满温暖和真情。我们回到天宝小叔家里以后呢，小叔就和我表态了，说大侄女，从今往后小叔家的产业啊，不管是鹿产业、牦牛产业还是虫草产业，所有的利润
小树愿意拿出30%。

全投放到你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小叔大力支持你，你就好好干吧。啊，把你这个事业做得更大，做得更好，帮助更多的孤寡老人。听小叔跟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不瞒大家说呀，我当时感动得哭了。正如小叔那句话说的一样啊，我也没有老婆，没有后人，钱我自己能花多少啊？我这个企业是民营企业，是民众的企业，将来我不在了，我都还给民众，还给人民，给大家造福。所以我为什么不能把这钱用于福利事业上啊？这也是给自己积福报。所以天宝小叔能够把他所有产业利润的30%，这是全都无偿的投入到我这项老年福利事业。这是什么样的爱呀？这是多大的爱呀？就是受了那次大会的启发，我辞别小叔以后呢，就回了一趟北京和深圳。我想到当年我做手机生意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啊，他们都赚到钱了。人往往赚到钱啊，有经济能力的时候，其实他们更愿意去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所以我就想回这两个地方啊，和这些人聚一聚，聊一聊，说一说我的事儿。也许还有人愿意加入我们这个乐龄芳华的老年福利事业呢，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那只有加入的人多了，我们才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孤寡失独老人。回去以后啊，我就召集那些和我关系比较要好的啊，在北京啊，在深圳做生意上的朋友，他们就听说了我在西藏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啊，还有我从事的这份养老的福利事业，大家也是深受感动，很多人都表示非常愿意加入到我的乐龄芳华福利事业当中。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些人还告诉我说，我们加入你的老年福利事业的事情，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要跟任何人提起，甚至于我们的名字都不要提。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件事情奉献一点爱心，为自己积一份福报啊，并不想通过这个事儿获得什么回报。更让我高兴的是呢，那次的北京一行，建军的父母还有弟弟建国，姐姐建雅也都自愿加入到我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来。二老还说，你的这个事业不仅是你和建军的心愿，更是我们一家人的共同心愿。建军虽然是不能继续和你进行下去了，但是我们一家人愿意替建军和你一起继续共同完成这个心愿，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通过北京那次我们相聚，使我更加相信了爱是可以传染的，更是能够传递的，也是要被传承的。就像奶奶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也就是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下，你触动了他的心灵，你感化他心灵之后，他释放出来的爱和善一定是无限的。就好像我们以前呢，总是对做生意的人有偏见，认为做生意的人头脑灵活啊，用一个不好的词儿叫奸诈，这个不能一概而论。那大家说我这些年做老年福利事业需要的钱，我也是靠生意赚的。我之前做手机合作的伙伴，他们也是做生意的，天宝小叔也是做生意的，难道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奸诈之人吗？不是的。
我们是为了让自己过上美好的生活。

这是第一目标。第二目标，自己过好了以后呢，我们想让身边的人过得更好。啊，这是我们这些生意人的真实想法。但是这里面呢，肯定是会存在一些人啊，有个人的私心，利益为上，追求回报，但是他不能代表所有人。这些年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在内，想法都是一样的。自己达到一定的能力，达到一定的经济能力的时候，我们是更愿意帮助其他有困难的人。可能这跟每个人的身世跟经历有关吧。随着四面八方爱心人士捐助的善款源源不断的汇集起来，我呢就准备要成立一个爱心基金。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啊，这是因为以前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那都是我自己的钱。现在不一样了，天宝小叔支持我，还有那次表彰大会，很多爱心人士都加入了，还有我北京、深圳的生意伙伴，他们都愿意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一份力量。我得让每一个人，每一份爱都能传递出去，生根发芽，落到实处啊，真正帮助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绝对不能辜负大家的爱心啊！我这个人做事儿向来就是这样，一码是一码，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大家既然相信我，愿意以我的名义来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的善事儿，那我不能辜负他们呢。所以当时啊，我就决定成立爱心基金协会。想来想去啊，这个基金协会应该取什么名字呢？啊，所有人觉得，既然都是从善念出发，都是在做善事儿，那么做这个善事儿帮助的是谁呀？是老年人，孤寡失独的老人。能够让他们晚年幸福快乐，那就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乐龄晚年。所以我取了个乐字，快乐的乐啊，我们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做善事儿，做好事儿，帮助别人，自己也开心快乐，也让别人快乐，还能让善继续传递下去。所以我当时呢就命名为乐龄芳华乐善基金协会。啊，就这样，这个乐善基金协会在2006年的10月13日正式成立了。那乐善基金协会的落成呢，也就意味着我的老年福利事业初步走上了正轨。统一物资调配，统一资金监管，层层审批，逐层上报，形成系统完善的管理体系。也正是因为有乐善基金协会的成立，让更多有爱心人士的加入，我们后续的资金也是得到了强大的支持。啊，都说钱是人的胆儿啊。乐善基金成立了，资金是越来越多了。不瞒大家说啊，当时啊，我又产生了更大的想法，更大的抱负。啊，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呢，跟大家继续聊。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明天见。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3: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1: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呢，总跟大家提呼吸系统的事儿，肺。喘啊，咳嗽，有痰，就这些事儿。有个听友呢就跟我留言说62了，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一动就喘，说不动的时候啊，坐着躺着都行，正常人一个，但是只要赶点路，爬个楼啊，搬个东西，有点重量的胸口就紧，就接不上气儿，必须得歇一会儿才能缓过来。女儿说她是不锻炼，缺乏锻炼，她也试着去做一些锻炼，没法锻炼呢，一动就喘呢。她觉得这有点不对劲儿啊，就问问我，啊，说这是肺子坏了吗？其实人上了年纪，有这种现象的人不少，就要动则气喘啊。那这是正常的衰老呢？还是有什么警报信号呢？其实正常的衰老啊，我们都会老，但老有的正常，有的不正常。正常的衰老是整体各项机能逐步下滑啊。今天爬3楼不喘不累啊，过了几年之后爬3楼有点喘，再过几年，哎，这个爬3楼得借助点什么东西，中间得歇一气儿。这叫自然规律。说以前爬3楼没事，突然间就喘， 啊，或者是正常的一个生活上的行动啊，赶个车跑两步就都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那真就得留意啊。一动就喘，原因很多，不一定是肺的事儿，首先得考虑是不是心脏的事儿，血有没有问题，内分泌有没有问题啊，当然也包括肺的事儿。所以像他这种情况有症状了，上来先问我吃点啥，这不对，你得先到医院，心内科、呼吸科挨个查一遍，心脏的彩超、肺功能的检查，这些可能的器质性问题都得排除。如果这一动都查完了，啥事都没有，功能都是好的，那动则气喘，这叫肺肾不足啊。肺主一身之气啊，我们说呼吸、说话、行动、坐卧走都要靠肺气来支撑。肺气足，活动之后供氧跟得上，呼吸平稳；肺气虚，身体储备的气力少，动一动耗氧增加，肺就跟不上劲，然后就喘，就气短，就觉得胸口发紧。中医讲，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肺负责把气吸进来，肾负责把气接住沉下去。如果常年肺气不足，呼吸一直都很浅很浮，身体为了维持运转，就会不断的从肾这个根基里抽掉元气，时间长了肾就兜不住，就肺肾两虚。肺肾两虚，活动气喘，吸气不到底，腰酸腿软，夜尿频多，动则汗出，知寒畏冷。这个时候光补肺就不够，得肺肾同补，把上面呼吸的力提上来，把下面纳气的根扎稳。平时呢可以锻炼腹式呼吸。什么是腹式呼吸？我跟大家说过，就是腹式呼吸啊，是西方的说法，就现代这个科学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道家的吐纳法，用鼻子吸气，吸进来气的时候肚子往起鼓，小肚子往起鼓，然后用嘴往外呼气，吸气快呼气慢，哎，呼气的时候肚子往下瘪，呼气的时间比吸气的时间要长一倍啊，就是用五秒钟吸气，用十秒钟呼气，吸和呼之间停三秒，这就是吐纳法。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可能不适应，但一旦练熟了之后啊，在平时的呼吸状态下都用这种方式来进行的话，肺肾功能就会特别强。饮食上吃什么山药、核桃、枸杞，这些都是温和养肺养肾的好食材啊。如果说情况加重，吃这些东西不好使，

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3: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5: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364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哦，你好，
5: 哎，
6: 你是铁峰老师吗？
5: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哦，就是我这个眼睛它就是老是干，而且有时候会疼。
5: 是干眼症吗？
6: 点问是干眼症呢。
5: 那干眼症有两个概念，一个单纯是眼睛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风湿免疫科的干燥综合症，你属于哪一种？
6: 就是干眼症还有这个结膜炎嘛，他看了以后说的。
5: 那就是眼科的病是吗？
6: 啊，
5: 哎呀，这还不好办呢。
6: 啊，
5: 这个干眼症的这个病症啊，在西医的体系里治疗啊，效果不是很好啊。然后吧，你中西医结合看眼科的人特别特别少。
6: 啊，
5: 那个，你找找谁吧？那个，你是哪里人？
6: 在宁波。
5: 宁波市中医院眼科主任叫蔡航波。
6: 蔡航波，
5: 对，他擅长用中西结合的方式，尤其是头皮针针灸，治什么呢？治干眼症。
6: 啊、
5: 哦，配合中医汤药。
6: 啊、哦，
5: 哎，
6: 这样的，
5: 你找找他。
6: 啊、哦，这样的是吧？
5: 哎，对、
6: 哦、
5: 你纯靠西医治干眼症治不好。
6: 啊、哦、啊、
5: 哎，他是中西结合。
6: 啊啊啊！
5: 啊，
6: 好的。
5: 宁波市中医院眼科啊。
6: 啊啊啊！好的，好的，
5: 哎、好嘞。
6: 蔡什么波？
5: 蔡航波，航天的航。
6: 啊、哦，好的，谢谢，
5: 哎、好了，
6: 谢谢，
5: 嗯，再见。
7: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5: 您好。
8: 喂，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5: 哎，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8: 我想我儿子嘛，他下巴长个就是骨质增生，就是在右边稍微鼓一点个。
5: 嗯，
8: 我们是老家是在阜阳，在阜阳人民医院跟安医大结果都是一样的。
5: 他说
8: 他说等到就是今年还不可以做手术，如果做手术的话讲就是再把牙齿拔掉两个从里面做。
5: 哦，
8: 我想有没有别的方法，请求帮我找一下别的方法试一下。
5: 您想要什么样的方法呢？
8: 就是不拔牙齿的。
5: 不是不手术对吧？

0: 手术那肯定要手术了，不手术那人那去不掉怎么办呀？
1: 那好，你有这个共识就行了。我告诉你啊，
0: 嗯，
1: 拔除这两颗牙齿是为了给手术刀让道。
0: 嗯，知道那样的。
1: 不然的话呢，手术刀经过牙槽骨的时候，会遇到这两颗牙齿。啊，牙槽骨很软，是可以可以用刀切开的，但牙齿不能。
0: 哦，
1: 就好像水泥柱子里面的钢筋一样，对吧？
0: 嗯，啊，知道。
1: 为什么我们要从口腔里面做呢？因为不在外面留疤痕。
0: 嗯，
1: 这都是一系列的事情。
0: 嗯，没别的方法了。
1: 如果你想绕过牙齿，就绕不过表皮的疤痕。
0: 哦，你想在外面做要有疤痕的？
1: 对，你选择哪一个？
0: 我选择哪一个？反正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现在我感觉刚开始长嘛，人家说他的就是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嘛，明年再长嘛，是的。
1: 嗯，这样吧，我就问你，你是想留疤还是想留牙？
0: 嗯，肯定不想留疤了。
1: 那就完了嘛。
0: 嗯，
1: 牙可以镶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呀。
1: 这就是治疗过程当中的代价。还有一点，你搞清楚了那个地方，诊断完了，确定是骨质增生，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骨质增生长在我们身上，有的需要治，有的不需要治。你这个需要手术，就说明它是需要治的。那么只要是需要治，又不想留疤，就得从里边动刀。
0: 嗯，
1: 这事儿你绕不过去。
0: 啊，是的。啊，
1: 因为人的牙齿在下巴这儿，它是围一圈的。
0: 嗯，
1: 对吧？你从哪边进去，都是要经过这几颗牙的。
0: 嗯，
1: 你要是从下面进呢，下面又有很多血管，麻烦很大的。
0: 是的，
1: 哎，所以啊，还是听医生话吧，这些专业人员想的比你周到。
0: 我在想，你们见识多，可能帮忙请别有别的治疗方法，这个意思。
1: 你想想啊，如果我是医生，那么我有更好的方案的时候，我会给你提次一档、次两档的方案吗？
0: 啊，
1: 对不对？如果你是医生的话，你会选择一个又麻烦、风险又大，对不对？然后对患者又有伤害的方案吗？你会吗？
0: 嗯，对
1: 吧？所有的专业人员都会用最好的方案来呈现这件事情。任何一个接受专业教育、有足够专业训练的人都会这么做。真的。
0: 嗯，好好，听到了啊。
1: 哎，有事儿再给我打电话啊。
0: 谢谢啊。
1: 嗯，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手机尾号606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对，冯老师，
3: 哎，
4: 你好，
3: 你好。
4: 我上次还有两件事我就问你，第一件事我就是那个第一次的时候肚子反正经常疼起来，疼起来就拉肚子的，好像十多年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3: 那是脾阳虚。
4: 上次不是我跟你说了，我那个每天4-5点钟的时候肚脐这里胀得很厉害，
3: 嗯，
4: 就睡一直胀，
3: 嗯，
4: 就醒来了就好了。还有就是有两件事呢忘记了，我又电话打给导播了，今天麻烦你请教一下，
3: 嗯，
4: 第一次吃饭的时候好嘞，过一段时间。反正肚子疼了就拉肚子了，有时候多一点拉3次，有时候少一点把它拉2-3次，
3: 嗯，
4: 不知道怎么回事。
3: 啊，
4: 解放老师，
3: 这叫脾气虚，但是呢，你同时还有脾阳虚，气虚和阳虚是俩概念，脾气虚、脾阳虚。
4: 我有这个病啊，有10多年了。
3: 多大岁数了？
4: 我43岁。
3: 啊，
4: 虚岁46。
3: 体态如何？胖还是瘦啊？一般来
4: 很瘦的。
3: 很瘦啊，
4: 因为我以前解放老师啊，我以前单位里面打败倒了20多年吧，现在身体什么都不好，睡眠也不好。
3: 你说倒班倒了20多年呢？
4: 哎，上夜班上了20多年。
3: 你这个夜班是怎么上的？是一宿不睡啊？
4: 那两个白班，两个夜班，就生物钟乱掉了嘛。
3: 我以前你上夜班的时候，有的人上夜班其实是可以睡觉的。
4: 睡不来，我们单位里面睡不来的。我们那个要干活的。
3: 哦，哎呀，这个啊，导致神经功能失常。
4: 哎，是的。还有，铁峰老师啊，我那个检查身体检查出来，那个动脉也有斑块的。
3: 咱们中医说的这个所谓的神经功能失调，就是中医常说的肾阴虚。你那是脾气虚、脾阳虚、肾阴阳两虚。听你描述这个符合症状，
4: 嗯、
3: 但是不是你还得医生诊脉。
4: 嗯。
3: 但是不管你诊不诊脉，平时我常说的健脾温阳，你都应该用。
4: 嗯。
3: 你应该坚持，像我这样，我是从35岁开始的。我呢是肝肾亏虚，然后脾肾两虚，从35岁那时候，那个时候胖啊，比现在还胖啊。然后这些年健脾温阳，一点一点的，哎，体质减下来了，而且睡不好觉，你知道吗？
4: 嗯，
3: 哎，慢慢的现在睡眠我也都好了，还是得调，啊。
4: 嗯，那我陈峰老师，
3: 嗯，
4: 我问一下，我身高1米8了，我体重只有120斤了。
3: 哎呦，太瘦了。
4: 哎，我这个。这个到中医院单卖中药还是别的东西了，因为我过几天要动个手术，我那个喉咙里面有会阴下面有个脑肿啊，去割掉
3: 啊。
4: 这个反正我问一下，现在益生菌在吃嘛？益生菌吃了好像吃了有1个多月嘞，
3: 啊，
4: 好像也要拉肚子，
3: 脾阳气没上来啊。
4: 哎，我还是问你，我昨天不是医院住院，我检了一个那个脂蛋白 A。很高的，有357了。那个手机上面查一下，它那个跟动脉血管硬化有关系，
3: 哎，对，
4: 是吧？
3: 这就是什么呢？哈，你虽然很瘦，但是你身体里的油一点不少。
4: 哦，
3: 这就跟饮食方式有关系。
4: 嗯
3: 嗯，其实严格的健康的饮食啊，是应该按照营养学原则天天自己做的，不要上外面吃饭。
4: 我经常在家里做的，因为油少，甘油三酯跟那个胆固醇。基本上都好，就是那个自蛋白 A 高，那个高好几年了，最起码将近10年都有的。
3: 那个脂蛋白 A 呀、啊，你少说了一个字儿，它前面第一个字儿是载脂蛋白，
4: 哎、
3: 它
4: 是的，
3: 你就把它理解为它是运送脂肪的车。
4: 哦，
3: 你身体里油不多，干嘛要这么多运油的车呢？
4: 嗯，
3: 对不对？
4: 嗯，
3: 它都是有原因的。
4: 这个要注意点什么，铁方老师？
3: 这个主要还是饮食方式。纳豆激酶你得吃了，维生素 K2 你得吃了。
4: 哦，哎，好，谢谢啊，铁峰老师、
3: 哎。好嘞。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一家人说，2岁孩子今早突然呕吐，开始喝水也吐，后来能喝一点水不吐了，但是没有食欲，有点发烧，37.9度，请问是胃肠感冒吗？需要吃点什么药？听起来很像胃肠感冒。如果是我的孩子，我就给他吃藿香正气，虽然那东西很难吃。
5: 角落
3: 微有一片枫叶说，嘴里唾液多，咽下去和吐了一会儿还有，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办法能抑制吗？我64岁，平时脾胃不太好。首先，唾液的分泌是不受主观意识控制的，说你在这坐着想啊，多分泌点唾液呀、啊，多分泌一点，少分泌一点，那不好使，没有用，它是跟环境引起的。一个人口舌生津很多啊，一会儿就有，这不是坏事儿，你咽下去就是了。为什么要抑制它呢？因为抑制唾液分泌的前提是要抑制神经。我们为什么要抑制它呢？你的神经又没出什么问题。如果你实在要做点什么的话，您呐、啊、给自己吃一点这个香砂六君丸这个药吧。唯有福至心灵。说，请问话说多了，感觉嗓子有点痒，这是不是咽炎？吃点啥药呢？不用吃药吧？偶尔一次话说多了，嗓子累了有点充血，对不对？休息就可以了，休息即可，没有必要额外吃什么。为有清茶，说我腰间盘突出，我把这个合同症片子给您发过去，您麻烦给我指点一下怎么治呗，好不好？其实你不用给我发这个东西，你记住啊，腰托这个病谁都会得的，每一个人只要活得够久一定会得这病的。那怎么经选择呢？根据症状来，是否需要治疗，是否需要用更加高等级的治疗。为什么有等级之分呢？治疗等级之分，因为大多数的腰托我们都采用的是第一阶梯的初级治疗，就是保守治疗，什么针个灸了，牵个引了啊，贴个药了，烤个电了，这些没有创伤的方式治疗，绝大多数都是先用这个。说不行了，往上一步微创治疗。说再不行了，再上一步我们手术治疗，开放式手术治疗。 哎，这是颈椎病、腰椎病治疗的三个阶梯。那么你到什么阶梯了？根据片子是不能决定的。那根据什么决定？根据患者症状决定。有的患者那片子，哎呦，压迫得很严重啊。这患者医生看完都很吃惊，哎呀，你这得做手术啊。患者没啥反应，没事啊，疼不疼？疼，但我能忍。说你这应该走不了多少，没事，我还能干活呢，那就不用做手术。有的患者呢，那片子医生一看你这有点腰托，没事儿，哎，那不行，我起不来床了，走不了道了，那你就得手术，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这个不要太教条啊。微友云淡风轻，他说我想问一下啊，哪个医院治疗脂溢性脱发比较好啊？谢谢。哪个医院治疗脂溢性脱发的手段都差不多，谁不比谁强啊？有的医院确实在这方面治得很差，就是他们没有投入多少精力去研究，但绝对不存在哪个医院说全国大拿，他水平比别人领先多少多少倍，他用掉别人都没有，他用就好使，别人治就不好，没有这样的医院啊。因为脂溢性脱发是一个世界性的疑难疾病，哪治的都不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5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你好。哦，这样的，那个我主要是找个半个月吧。
1: 嗯。
2: 找半月突然呢，就是那个左侧的阴囊跟大腿之间呢，老是有像针扎的感觉。
1: 哦，多大年纪了？嗯，你最近累着没？
2: 对，前段时间就是连续，因为我们去支援，连续5天5夜没，基本上没休息吧。
1: 哦，就是累的。
2: 就是累的是吧？
1: 就是累的。你现在需要休息。
2: 啊、
1: 哦。然后你现在还疼吗？
2: 现在还疼，已经有半个月了。
1: 肿不肿？
2: 肿不肿？我去医院去看了2趟，总是不肿，检查没发现什么问题，说那个 B 超都做了。
1: 你有没有觉得，当你平躺的时候，或者拿手往上一拖，疼的就轻了？
2: 不是，你躺在的，他是晚上躺的更多，躺的就是更扎的更多，就是你还不能平躺，平躺他是那个，就你侧躺的话，你只要一翻身也更扎你。
1: 你得上医院了，你这得上医院了啊、嗯！
2: 哎，
1: 你得上普外科。哎
2: 普外科，
1: 上普外科，你这个看必要的时候可能得做个小手术啊。
2: 啊、
1: 哦。高位结扎术弄不好得，你这有可能是副睾炎，啊，查一下吧。
2: 这个再也去检查，这个他也个彩超也做了，他说看了一下好像不是，也去做了。
1: 不是副睾炎，那是什么呢？
2: 对，他说检查的时候没有，他说那么可能，他说你，可能他也猜测会不会是神经上面压迫什么的。
1: 你在什么科看的这病？
2: 我是就是这样的，我看了几个科，去其他几个医院，就一个是泌尿外科也看了，普外科也看了，后来到那个疼痛科，他说你要从疼痛科也去看了，做了几次 B 超，
1: 嗯，
2: 就是你包括那个前列腺的，他彩超也做了，
1: 然后得出什么最终的结论没有啊？
2: 没有，是查了检查都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1: 没啥问题是好事儿啊。
2: 这关键是到现在还疼，就是关键是有的是走路的时候走路他给你突然间扎一下提一下，嗯，
1: 哎，就没有人没有这个颈锁静脉曲张是吗？啊，这查了排除了是吗？
2: 对，排除了。
1: 嗯、哦、然后是偶尔疼，这个疼是皮肤表面疼还是里边疼？
2: 表面。
1: 那表面发现损伤了吗？你没去皮肤科看一看呢？
2: 这个我去看过，他都检查了。
1: 嗯、哦、都查过了。然后这几天经过休息有没有减轻？
2: 他是这样的，这样就晚上稍微好了一点，晚上是休息稍微好了一点，但是呢白天呢反而多了一点了，原来是白天少，晚上多，现在晚上少扎一点了，白天稍微多了一点点了。
1: 休息之后还是少哈？
2: 对，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就是没有像前几天这么疼的厉害，现在这个针扎就是力度就没有像以前的这么厉害，就是。
1: 皮肤科你去看了是吗？
2: 皮肤科倒没看，
1: 我建议你上皮肤科再看看。
2: 皮肤科是吧？
1: 对。
2: 好的好的。
1: 啊，然后一定要好好休息啊。
2: 好的好的。
1: 问题不大啊。
2: 好，多谢多。
1: 哎，
2: 好嘞，谢谢。
1: 好，再见啊。
2: 谢谢。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1元，到手2盒，买3盒加1元。

0: 元到手七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一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7397，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2: 就是我前面那个叫什么发过来的那个检查什么的，
1: 你
2: 微信里面，
1: 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2: 幸福在旅途。
1: 我找一下啊。你先说什么事儿。
2: 就是这个人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的还是怎么的，就全身的酸痛。那么前面不是到那个医院去检查吗？
1: 高劲儿啊。
2: 检查吗？他那个叫什么都是那个，就是那个维生素 D 有点缺乏。
1: 不，你叫高静是不？
2: 高静。
1: 哦。
2: 哎，胃下垂里面胃造出来又是什么萎缩性胃炎喽，又是反正啥都不好。感觉整个人什么都不好。啊？
1: 我看完了。
2: 最近。最近嘛，那个月经来这一次好像有一点不多，所以这个人很难受。睡眠也不好，全身酸痛。那么，所以我去查一个，我以为是骨质疏松。
1: 我说说
2: 出来了，好像骨质疏松还好。
1: 不，我说说我的看法吧，行不？你这个年纪月经不准很正常，这叫什么？这叫围绝经期。你刚才说的好多痛苦感受，其实涉及到好多个系统门类，它不一样，它不是一件事引起的，但是它们都跟我们衰老有关。48了，这个叫围绝经期，马上就要进入生物学上的老年期了。这事儿你认不认也得认呐。你现在浑身肌肉酸痛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一定要补钙。
2: 哎，
1: 女人，中国女人49岁之后骨质疏松迅速加剧。
2: 那个维生素 D 跟钙这个有什么讲究吗？维生素 D 是缺的。
1: 钙是我们保持肌肉神经兴奋适度的重要元素，没有钙你神经兴奋的就过度，你就会觉得这疼那疼，所以你肌肉酸痛这个事儿跟缺钙有关系，你要补钙。但是补进去的钙不一定留在身体里，你补了100份的钙，留在身体里的只有30，剩下都流出去了。那么维生素 D 就负责把钙留在身体里面，但是光留在身体里就完了吗？钙应该放在哪呀？对不对？就好比你光挣了钱，你把钱拿回来拿到手里就完了吗？你钱能天天搁手里攥着吗？你不得放到一个地方吗？放哪？得放银行里呀，对不对？你不能放门口楼梯上吧？你不能放电梯里，不能放电梯地上吧？对不对？那不让人拿走了吗？钙也是个道理。钙要放在骨头和牙齿里才是正确的，其他所有地方都不正确。那么谁负责把钙放到骨头里呢？维生素 K2， 不，维生素 D 是负责把钱抓在手里的，维生素 D 是负责把钙留在身体里的，而维生素 K2 是负责把它送到银行里去的。
2: 那就是说都要补了。
1: 哎，对喽，你光补 D 不行，你还得补维生素 K2。
2: 我这个就是说，可能是从小跟这种体质有关系，因为我早产了。
1: 哦，很弱是不是？那我告诉你，你这个年纪一定要做两件事情，一定要补气补血，一定要填精补肾，对你今后的生活很有帮助。
2: 好的，谢谢。
1: 哎，好，再见，再见。哎，好。

0: 手机尾号31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
1: 铁峰老师。
0: 哎，
1: 你好。
0: 啊，有
1: 什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头啊，就是说有两个月，发现有两个月多点了，就是长了3块斑秃，就是有花生米粒这么大。
0: 是啊。
1: 有3块。
0: 嗯。
1: 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是怎么回事？突然，我也平时也没有这。
0: 我给你
1: 解释，没有什么感觉。
0: 我给你解释一下斑秃这事儿啊。
1: 嗯，
0: 斑秃它具体成因在西医的理论体系里啊，和很多疾病有关。但是，不管哪个科系的啊，就是虽然它跟很多病有关，涉及到很多科系啊，但不管哪个科系，它都认可一件事儿，就是斑秃跟情绪变化有关。
1: 哦，
0: 情绪变化。
1: 我最近是情绪不好。
0: 哎，那就是这个事儿引起的。你这个情绪这个事儿要是不过去的话，你这病治不好。
1: 还有就是我这个，老感觉我就感觉我这个好像这个右侧这个屁股疼，还有这个我这个右侧这个小腿哈，都感觉都像是肌肉萎缩了，细了好多。然后左腿很正常，但是右腿感觉这小腿细了，就是这个屁股带，就是说你要是在弯腰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尤其是坐那个小车，就比方说开那个小轿车，往那一开车的时候，20分钟以上你就坐不住了，它就疼，这个屁股蛋就疼得很。
0: 嗯，你这个是神经压迫，这跟你斑秃是两件事儿。
1: 哦，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压迫神经，怎么腿也变细了？
0: 腿变细是因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呢是因为肌肉得不到有效的运动。肌肉得不到有效的运动是因为运动的时候它有酸麻胀痛等等反应，它有这些酸麻胀痛的反应是因为神经压迫。
1: 像我这个压迫神经，就是说怎么能治疗
0: 看什么压迫了，看是
1: 我感觉我臀部感觉就在我的臀部上面有木的感觉。
0: 如果是腰托，那我们就做微创或者是手术治疗。如果是肿瘤呢，那就神经外科接受肿瘤的相关治疗，就具体情况具体看。你这得有个查的过程啊。
1: 得去哪里？去哪科科室查呢？
0: 先上骨科。
1: 先上骨科。
0: 对，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河南人。
0: 我不是问你祖籍，我是说你人现在在哪？
1: 我在宁波。
0: 在宁波工作生活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你上宁波二院。
1: 宁波二院。
0: 对，找疼痛科主任王秋生。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让他给你看啊。
1: 好的好的，
0: 完了有什么消息咱们沟通，因为你这事儿现在不是最终定论啊，等有进一步结果有新的消息你告诉我，我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哎，再见。
1: 好，谢谢你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开心快乐每一天，说我们家孩子4岁半，总是有黄鼻涕，有的时候还会咳嗽，感觉是有痰，这是怎么回事？他不发烧，没有别的反应，发不发烧有黄痰就说明有感染，西医是这么认为的，中医认为有实火。4岁半孩子有实火不奇怪，为什么？中医认为小孩为纯阳之体，他身体里没有阴气，他的阳气没有强到生发出阴气的程度。是世间万物都是这样的，阳气发挥到极致的时候就会产生出阴气，阴阳平衡。现在小孩他太小啊，他不懂得去调和这个东西，所以说怎么办呢？我们用一些滋阴的药物给孩子用上就好了啊。找中医吧，请中医看行不行？比如说给孩子吃点什么呢，用点这个莲子心泡水，或者是用莲子也可以啊，这些都可以益气养心滋阴啊。我们一起走过的光年。唯有好运来。他说我的孩子31岁，怀孕7周，查促甲状腺激素是9.35高，怎么办？这事儿是这样的啊，看程度啊，得怀疑他是不是甲亢，但是凭你这一个数字不能最后定，你这一定要由内分泌科医生啊指导，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决定怎么治疗。因为啊，同样是促甲状腺素高，但是呢，有的这个就得终止妊娠，就是孩子不能要了；有的能正常生，有的呢甚至连管都不用管，所以因人而异，各不相同。这一定要在医生的监察之下进行管理。 唯有幸福阳光说，我最近几天血压有点低，最低的时候高压90，低压49，我把降压药停了，那么近两天血压正常，但心率慢，不到60。我用复方丹参滴丸可以吗？还可以用些什么药？你高压94，低压49，为什么还要吃降压药呢？你为什么要吃降压药呢？你吃降压药之前，你的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另外，你吃的是哪一种降压药？这个都很关键啊。降压药停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和你弟。

医生搞清楚你为什么停降压药啊。这个微友的名字很乱啊 ,SSJ 又是个空格文啊，英文汉字什么都有，就不念了啊。说他这事儿吧，说我母亲现在一条腿肿胀不疼，有什么药能消肿？消肿的药往往都是利尿药，而利尿药是典型的处方药，这不是你自己随便吃的。为什么？利尿药用不好是能出人命的，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你母亲一条腿肿胀往往都是跟下肢的血液循环啊、液体循环这个管路堵塞有关，你这个应该上医院给他查啊。当然也不排除什么感染啊、外伤啊这类的因素，涉及的系统特别多，一句话两句话根本说不清楚啊。你最好带他上医院查一下啊，别上来就研究吃什么药，光吃药容易耽误事儿。唯有傲雪说，这天晚上总是尿频，怎么回事？一晚上能起来五六次，用点什么药啊？检查肾脏还没有毛病，补阳，坚持补阳，补肾阳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178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啊，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就是那个湿疹，就起泡，就很粗糙，这个看了很多地方都看不好。
0: 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湿疹的发病原理，不论中医和西医都研究的特别透，我们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湿疹要是老也治不好，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患者自身基础太差。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患者治疗不遵规、不守法。湿疹治疗是有严格规定的。你比如说这个药物一天隔多少时间抹一次，你要按时按量来。生活当中哪些东西绝对不能碰，你要谨记。你这些事儿不遵守，它就不容易好。这是西医的做法。中医呢认为，只要是有湿疹，一定要把肺、脾、肾三脏补齐，尤其是肺。空调全身水道，把这个是工作都得做好。中医手段要坚持服药很长时间。如果这些都做到了，湿疹很快就能好。就能好得很利索。但是如果你就不听话，今儿用两天药抹上，哎，好使了，哎，不痒了，不痒，我不用药了，完事儿忘了，哎，要求一天五次，隔3个小时1次，好吗？我早一次，晚一次，最后早晨有，晚上就没有，一天就一次，那能好吗？你说？就这是我总结的经验，就是治法在医生，如果我是一个医生，对于湿疹治疗的技术已经摸得很透了，如果我时时刻刻跟在你身边，到点儿我就给你上药，保证在规定时间里基本就能好。不好不好一定是你不听话。
1: 对对对，这是的。
0: 真是这样啊？那你把我这话记在心里，治湿疹的技术难度不大，关键要和医生配合的好。湿疹不是一个找个好医生抹上他的药，数仨数1、2、3，好了，以后不犯了，不是那样的病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1元，到手2盒；买3盒加1元，到手7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 FF0571-8899，2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手机尾号67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哎，秋风老师啊，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3: 就是我，就上个月来做了那个一个胃镜了。
0: 然后
3: 胃镜呢做出来呢是那他胃头了，他是那个黏膜慢性轻度炎伴轻度肠化。
0: 哎呦呵，
3: 这还有没有胃体也有那个内膜慢性轻度炎伴局部肠化，也有这两个。
0: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57岁。
0: 哎呀，你这些年是老生气啊？
3: 那生气呢也不是怎么生气，
0: 就是长期的
3: 做过的。现在我就是每年都去做一个那个胃镜检查。那今年好像要比去年还要那个，好像又重了一点。
0: 对，就是你这个年纪有这种情况，这是从最主要的一个经验上判断，这个人呢这些年应该很操劳。操心，
3: 我就是操劳，是有点操劳的事，有点那个，
0: 就是操心劳力比较累。从我这个层面，因为我毕竟只是个主持人，对吧？我建议你以后养成习惯啊，医生给你开什么治疗方案啊，好好听医生话。但是你不管医生开什么方案，益生菌都要吃，这肯定没坏处的。
3: 对对对对，我吃的是那有明显的改变，因为我以前啊是那个老是便秘了。就现在吃了那个将近3个月啊，我已经吃了3个月，这个现状呢有所改变了，就现在 那个排便了有很那个顺畅了，就好了很多。
0: 嗯，这个
3: 是我这个嗯，
0: 这事儿是这样的哈，
3: 嗯，
0: 就是我们的消化道黏膜免疫状态是可以通过益生菌进行改善的。
3: 嗯嗯嗯，
0: 就那阿拉善大沙漠，对不对？这些年通过我们人工植树造林，一点点调整到现在，它不是变得越来越好吗？
3: 嗯，
0: 对吧？只要时间够长，只要你坚持，你不放弃，益生菌是可以改变你消化道内的生态环境的。如果你的生态环境真的像由沙漠变森林，那么你的轻度肠化、什么糜烂都会消失。
3: 嗯，
0: 但需要时间。还有这里最要紧的一条，情绪。
3: 啊，情绪，
0: 情绪，这个情绪对于你整体的情况影响太大了啊！
3: 嗯，
0: 这就好比是什么呢？同样是拿沙漠通过植树造林来说明这环境，对吧？情绪就是天气。我就是派一万个人天天搁那块植树啊，资金不断，那小树苗就是往上种。
3: 嗯，
0: 15年不下雨不浇水，那树能活吗？
3: 对对对对，
0: 明白这意思了吧？
3: 嗯，对，对的，对的。
0: 嗯，大致情况如此。
3: 因为我每天在听你的节目嘛，就是
0: 嗯，别的事儿没有。
3: 嗯，
0: 好了，
3: 好好 好，谢谢啊，
0: 有事打电话啊，
3: 辛苦了啊，好，
0: 再见。
3: 谢谢啊。
0: 铁峰帮你忙。尾号515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你好，铁峰，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4: 我就是我想问点，就我这是月血
0: 啊。
4: 自己手出血就昏过去了。
0: 哦，
4: 别人出血怎么出血也没事儿
0: 啊？别人出血就没事儿啊？
4: 那别人我看别人出血他啥也没有。
0: 哦，就自己出血就晕过去了，
4: 就自己就是扎就口就不行。
0: 哎呦我去，这你要上战场的话，枪一响就得趴地上。
4: 我就问你怎么事，这怎么事
0: 儿？这属于恐怖症的一种，属于心理疾病
4: 啊，属于心理疾病。
0: 对，
4: 没什么大事呗，
0: 没事。
4: 我可以，我这不走地儿怎么流血没有事儿，这就是我过那扫地嘛，刮一口我就晕过去了。
0: 但我跟你说啊，你多大岁数？
4: 45。
0: 45，你是老弟，咱俩现在搁这当笑话讲这事儿。
4: 嗯。
0: 但这事儿不是小事儿。
4: 嗯。
0: 如果你每一次看到血100%都晕过去，而且晕过去啥也不知道的话。一旦你一个人在某个特定的，比如说在某个地方走走路，兜里有个什么东西一刮，啪出血了，咕咚倒了，旁边过台车咔压过去，大声。
4: 对对对，就是
0: 说，所以
4: 就
0: 这种事儿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4: 对，
0: 关键是这种病一犯的时候，你会失去能力。
4: 对对对对对，
0: 有人在你身边行，没人在你身边咋整啊？咱都不用说大汽车压过去，出门在外。跟哥们儿喝点酒，走哪吧？啪，磕一下，酒瓶子一拉，破了，
4: 对，
0: 倒地上了。谁把你东西都收走、拉走怎么办？
4: 对对对，
0: 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你应该找个心理医生，对自己进行辅导。这就是个认识的问题，他和你的健康状态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就是单纯心理问题。
4: 啊，
0: 我跟你讲哈，就血这个。

0: 事儿啊，个人表现不一样。我对疼痛特别敏感。我在上这个小学的时候哈，我这个左手大拇指上就第二节这上面长了个猴子。我们小时候都用啥呢？飞鹰刀片，单面刀片，那刀片老快了，知道吧？我拿刀片贴在手指头底下皮儿，一刀唰就血掉，那血唰就淌出来了。这要搁你就废了，你就。
1: 对，这不好使，那不好使，我。出他妈下就炸药电影都不好使，
0: 人都有毛病。我那恐高，你知道吗？我恐高，去上哪个湖啊？那块有一个玻璃，就是那种透明的高架桥，说死我也不上去啊！哎呦我天，
1: 对，
0: 我现在一想我腿都麻。但是我坐过山车没事儿
1: 啊，
0: 过山车跳楼机我坐那个没事儿，但是你别让我一个人站在高处往下看，哎呦我当时那就麻爪了，身上啥也不会动了
1: 啊。
0: 嗯，但我这个没有生命危险，我不去就完了呗。你那个不一样，所以你得治啊。
1: 得治
0: 啊。
1: 我就给你打电话，我搁哪治好吧。啊，行，
0: 好，
1: 那好，
0: 好嘞，
1: 那好，谢谢你们，
0: 不客气，再见。

0: 手机尾号510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嗯，
0: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哦，铁峰老师呀，我是这样，我躺在床上，我是那个腰椎柱骨神经颈椎人瘫掉了，我想想问你指点一下，能这个毛病能不能治，现在能不能治。
0: 那瘫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原因是腰椎嘛，腰椎引起这个柱骨神经嘛。
0: 腰椎怎么的引起坐骨神经了？是腰椎折了、啊、是突出了，是病毒感染呢、啊、是肿瘤啊，是什么？
1: 没有病毒感染，就是医院里面这个磁共振做出来，就是他就是说那个腰椎嘛，腰椎引起那个坐骨神经嘛，那路不会走了嘛、啊、
0: 腰椎压迫引起的坐骨神经痛是不是？
1: 哎，可能是这样。
0: 然后导致这个人整个不能动，都已经瘫痪了是吗？
1: 哎，现在瘫痪这个样子
0: 啊，我明白了，那就手术啊，手术是最有效的。
1: 哦，
0: 啊，手术是最有效，来的最快的，解决这种问题。
1: 手术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手术嘛还没有到手术这个程度。
0: 你都不能动了，这怎么还不能程度呢？都瘫痪了，治这种病是以症状为先的啊，就不管看你的病情有多严重，看患者表现，哪怕只突出一点点。呀，要搁我连手都不会麻，但是你瘫床不能动了，你就得手术。
1: 嗯
0: 啊，看症状啊。
1: 好好，
0: 嗯，这是最有效的办法啊。
1: 好的，
0: 哎、
1: 谢谢铁峰老师。
0: 好，哎，再见。马上就要入伏了啊，冬养三九，夏养三伏。夏天怎么养啊？怎么养这个肺啊？有说到，从夏至开始一直到三伏结束啊，这几十天。补养肺气好时机，夏天呢，自然界阳气最为旺盛，气血也向外向上走啊，夏气啊，阳气走性清灵向上嘛啊，这个时候呢，要借助天时温通肺经，驱散肺里积聚的寒气啊。三伏天湿热交加，容易伤气，容易生痰啊，对肺也是一个考验。所以这个阶段的养护要顺势而为，避免长时间吹空调让寒气直侵肺腑，饮食清淡一些可以减少生痰，用一些百合银耳山药平和的食材滋阴润肺，抓住这40来天好好养护，就是为了秋冬时节能让咱们的呼吸更顺畅更安稳啊！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

0: 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城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3: 啊，谢谢铁峰老师。
4: 哎，不客气啊，
3: 很高很高的。
4: 谢谢、啊。
5: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6: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7: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8: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再次提醒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浙江听众，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很多听众都抢到了超值福利，还没抢到的，现在赶紧打400-833-1912，活动时间最后延长10分钟。这会儿购买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就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爸
2: 妈，
1: 差笔钱呢，
2: 给我1万好不好？
3: 你好，
2: 那度
3: 系风险交。
4: 老大，这女的不好骗啊。
0: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5: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2: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5: 哦，是该换了。
2: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0000，你现在转我呗。
5: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2: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5: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6: 转了没呀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7: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请您付款，
1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9: 列车运行前方，
1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2: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4: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3: 菊米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是一种传统道地中药材。遂昌菊米是遂昌县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名优农产品，主产于石链镇的链西两岸，俗称石链菊米。如果大家到了遂昌，热情好客的主人家呢，一定会泡上一杯当地特色的菊米茶招待各位，清香可口，唇齿留香。一块来了解遂昌菊米的发展故事。
15: 遂昌菊米，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遂昌县石链镇是《增广本草纲目》中记载的菊米的原产地，生产菊米有着悠久的历史。眼下的石链田园处处菊米飘香，种植户忙着在田间地头采摘菊米。
16: 我看到这工具其实还挺特别的。
17: 这个工具是我们农户里呢，他们专门有人做的，专门做好，我们去他那里买几个来就可以了，这样子也很方便的。
16: 它有什么特点？我看到也是自制的啊，比较简易。
17: 对呀、就是家里用过的那种洗洁精壶呢，然后拆出来，我们把它这样定起来，然后这个铁这个呢，就像那个小钢筋一样呢，这样子，对，把弄成小筛子这样子。不过我现在有这个呢，方便多了。以前的话没有这个壶的时候，都是用手的来，
16: 靠手工。
17: 靠手工摘。
15: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在农事生产中利用一些小农具可以帮助菊农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有很多菊农朋友自己发明的工具看起来简单，甚至有点简陋，但应用效果有如神助，操作起来也更省时省力。
18: 这个是木棒做起来的，自己做的也是农民啊。第一道有大力小力的，都不均匀的呢。第一道用那个胡子弄掉了，就还有小的，再大起来，这个弄了就全部弄光了就。
16: 我看到你这个踩起来更轻松一点。
18: 啊、哦，轻松一点也。最后第二道这个是。
16: 这是第二道。
18: 啊、哦。踩了就没有几粒了，最后一道就用手工，就全部完成了。
1: 现在这个的话，我们是后期收尾了。后期收尾的工作
16: 和刚才我们前期有什么区别？
1: 前期嘛，他们就是说，为了增加效率、效益嘛，就效益高一点嘛。像手工的话，我们一天的话只能采大概最多也就10斤左右吧。

0: 飘来阵阵清香。
1: 品种优良，优良在哪里呢？我这个剧本没有毛，这我当地农民呢，这叫做光绪，没毛的，那个光滑的光了，光绪。
2: 光绪。
1: 哎，所以光绪，剧本呢很清香，这边而且不会苦。它的功效呢是很早，就是在那个清朝的时候有个赵世敏这个专家呢，他就有认识了，叫做菊米清凉解毒，清火明目。
0: 遂昌菊米外观清圆黄亮，颗粒饱满紧实，表面光洁无毛，甚香。汤色嫩黄清亮，甘甜微苦，滋味辛凉，具独特的浓郁菊香。
1: 如果现在呢，我们拿去检验的话呢，成分呢，当然王藤带含量很高。这个王藤呢，就是抗病要素，所以它对这个降血压、上火了以后呢，它有降火的作用。对，但是它是凉，它又不是寒。中医里面它分四档，一个是凉、温、寒、热。分四档，所以我们居民是清凉，所以这个胃稍微寒点的人，他少吃点也可以。
0: 遂昌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仙霞岭山脉横贯全境，境内峰峦重叠，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呈中低山地貌。境内有西北部的钱塘江和东南部的瓯江两大水系源头，植被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2.3%，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遂昌菊米主要分布在境内海拔200至600米的山坡旱地，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空气湿润，山地垂直气候差异明显。
3: 遂昌菊米的话，最早是从1984年，它的野生的柑橘进行了人工驯化，驯化以后，这个过程还蛮漫长的。到1998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大规模的人工栽培。
4: 菊米的话，我们一般是4月份的时候开始，就是说新抽出来的苗，我们就开始扦插了
5: 哈。能不能帮我？
4: 扦插就是说扦插的这一株哈，这一株我们可以选择，然后两株的话就成活率会高一点的。我们就这样扦插。
0: 菊米是短日照植物，喜凉爽湿润气候，适应性较广，抗逆性较强。为了确保菊米的优质高产，当地种植选择在生态环境良好、远离污染源，并且有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农业生产区域，在土层深厚、土壤团粒结构良好、腐殖质含量丰富、疏松肥沃的壤土上种植，丰产潜力大。
4: 到了最后呢，一般的话经过4次到5次的修剪了以后，再出来的苗就这么壮了，
5: 也就是说长成这个样子。
4: 对，重阳节过后，那个寒露的时候，寒露过了以后3-4天就可以采了。
0: 经过石链镇农民的多年种植，遂昌菊米已经形成了多个知名品牌。
3: 就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向农业部申报那个遂昌菊米国家农产品登记保护产品，在2018年的时候就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
6: 浙江哈、杭州嘛、上海还有福建、北京、广东这一块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客户都是比较认可的还有那个福建啊，他们都是比较喜欢喝茶的，他们现在喝了我们的菊米茶，他就觉得我们菊米经久耐泡，口感要更好这样子。
0: 菊米在水中旋转着开出一小口的花蕾，其汤色翠绿，花香浓郁，具有特殊的芳香气味，品质顿觉味浓醇爽，抿下一小口便能清新一整天。
3: 我们再加上技术上的指导，标准化的生产哈，那个亩产量也提高了50公斤左右，也就是以前是250公斤，提高到了300公斤每亩左右。然后价格呢也提高了4元每公斤，这样的话也就亩产值的话提高了1000元左右。这样的话对于农户来说的话也是不错的收益。它像现在种植菊米的话，大概一亩地也有6000至8000的效益啊。
0: 田间地头。

0: 人影忙碌间，颗颗菊米便入篮中，微火烘烤，叶片从浮到沉，由卷至疏，带着浓厚的辛勤与希望，被送入了家家户户之中。遂昌菊米单位效益不错，对种植土地要求也不高，村民可以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土地种植菊米，在群众消费上进行一些引导。
1: 在品牌建设上做好宣传，擦亮遂昌菊米的名片，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共同富裕。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 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0包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密蒙花等草本精华。 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0包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走进乡村。 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3: 临海阔苍山是浙江的名山之一，被誉为浙东南第一高峰。而在阔苍山下永安溪畔，有一个800年历史的古村张家渡村，那里不仅有美丽风光，更是人文璀璨，有着“小小台州府，大大张家渡”一说。这样的说法从何而来？这个山脚下的村庄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一块去到临海张家渡村一探究竟。
4: 行风半，珠山直下看，白云随不起，危境即天盘。唐代刘昭宇如此描绘阔苍山的险峻与秀奇。阔苍山地处浙东中南部，为浙东南第一高峰。在我们馆藏档案中，有一本叫做《嘉定赤城志》。 它是南宋时期撰修的一本台州总志，阔苍山在县东南50里，高1500丈，周回300里，群山中最好残绝。这段话呢，它对阔苍山的地理位置、山的高度，包括那个山形，非常陡峭，高挺，都有详细的记载。
5: 阔苍山以其博大险峻、秀奇的特点，自古以来深深地吸引着众多文人墨客、驻足流连，挥毫泼墨。而在这众多自然奇观中，最奇特的要数象鼻岩。
6: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后边的象鼻岩呢，也是属于呢，当时的板块隆起的一块断崖式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你看它的象鼻挂下来。 左侧呢也很形象的像耳朵一样的，然后象鼻呢就是深入到这个水中，这个水潭呢当时是在这个溪流当中是最深的，有长达有5-6米，而且呢清澈见底，而且这个深潭呢刚好是围绕着这个象鼻岩呢是一个转角，所以湍急的水流在这里以后呢突然在一个深潭上就沉浸，然后再流下去，这个地方呢也是当时就是明清以后是文人雅士聚集和歌咏的一个。
3: 著名的景点，巨大的岩石像极了一头大象，矗立在碧波荡漾的永安溪南岸，露出半个身子，长长的象鼻柱凌空插入溪流，掀鼻吸水。宋宝佑年间，已过甲子之年的张汝凯回到家乡，挥笔写下《咏象鼻岩》，曾入沧州万湖洲，至今笔准。 湛清流，大概是历史上的文人墨客对象鼻岩最为传神的咏叹。在临海档案中，象鼻岩 也有着清晰的描述。
4: 明朝地理学家王士信在他的《五岳游草》这本书里面呢，就有详细的记载。象鼻岩距江上游30里，横石百丈，宛然真象，从山顶掀鼻溪潭水，水覆浮波凝碧，游鱼尾尾。另外呢，这里还有一张地形图，也有描述象鼻岩和阔苍山它们的山形永安溪呢汇聚到我们的临江形成一个整体的水系。
0: 那么从宋代开始有我们的象鼻岩，到明代清代有很多的诗人都有过象鼻岩。那么象鼻岩从前也是我们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比较要道，是我们的当时的东海往金华和江西这条水路，当时在清初和民国的时候最兴旺的时候，就一个村就有100多艘船。
3: 湍急的永安溪水在这里突然沉静，然后再顺着地势往下。张汝凯喜爱这里的风景，便在这里伐竹结茅，这一住下不经意间也成就了一个张家渡村。
0: 我身后呢，这个是永安溪，永安溪呢分北岸和南岸，南岸呢从前呢有很多自然村，其中靠永安溪边的一个村呢叫湖埠村。那我们在南宋李宗朝的时候，有一个当地有个进士吧，叫张汝凯，然后呢他作为退役官员回家以后呢，觉得两岸的民众来往不太方便，所以呢他就造了渡船，造了几艘渡船以方便于民众两岸的来往。所以呢后来在宝丰年间呢，就是为了纪念他，当地的村民呢就把这个村呢也改成张家渡，就是以他张姓命名。
3: 时间的齿轮缓缓转动，当年的这个小渡口逐渐发展为永安溪通往台州府城的重要渡口，也让张家渡成为了重要的商贸集镇。历史上更有小小台州府，大大张家渡一说。
0: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张家渡的街呢是呈上街、中街、下街，还有一条横街。它的生意呢就是说呢，天地人三才嘛，就是古人像孔子说，物道一以贯穿，就是通天地的就是一根横线，就是把三根横线给穿起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张家渡的古街呢就呈现这样的一个风貌。
3: 张家渡老街中心，一栋栋古民居庭院相连，廊廊相接，被当地人称为五透十三间，青砖黛瓦间透露出岁月的沧桑与宁静。白象书院是张家渡最早的书院，由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信所建，原址虽已无法考证，但它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张家渡人。
0: 白象书院呢，作为我们张家渡的一个文脉来说，就是一个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承担着教育嘛。自从白象书院建立以后，就是呢，影响了张家渡的一代一代的人的对教育的重视和学习。
3: 说到王士信，就不得不提临海王氏一族，他们留下了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的佳话。抗倭名将王士奇就是其中之一。
0: 那王士奇呢，他是万历11年的进士，然后历任工部主事啊，当过参军。
3: 王士奇虽为一介文官，但为官25年来，随军远征，元朝抗倭，扬国威于海外，被大家誉为边才。如今在张家渡王庄山北麓，王士奇的墓静静矗立，守护着张家渡古村。
0: 对，我们在一般的墓葬上，你看很少有这样作为一个华表的这样一个望柱，这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对一个文臣的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表彰。一个是经营西南的少数民族的一个叛乱，还有一个是在朝鲜对抗倭寇的这个壬辰之战做了一个最大的贡献。所以像狮虎呢就代表一个虎气，马是表示征战，狮羊呢是一个祭祀品。
3: 古时说起张家渡，离不开打铁、撑船、磨豆腐。商贸的繁荣让盐、铁、木头等原材料源源不断地在这里中转， 也由此诞生了张家渡一个独特的技艺——打铁。
5: 在我们每一块材料都是称重的，确认每一把刀呢都是一样重的。我们现在就是夹钢，老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就是刀刃上面夹一根钢，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以前师傅带徒弟就这样一锤一锤敲出来的。
3: 坊间传言，清咸丰年间太平军进临海，经过张家渡时，当地铁匠徐永湖、徐永朝兄弟俩为太平军打造了一批大刀，精湛的技术、锋利的刀口、耐用的品质深受军队喜爱。从此，铁匠许氏兄弟制作的刀具逐渐在周边有了名声。战乱结束后，兄弟俩的后人转行开始打造家用菜刀，并传承至今。
5: 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打铁了，现在是42岁，打了25年了。张家渡菜刀这么好的一个手艺，我不想在我这个手里丢了，我想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张家渡菜刀。
3: 炉中生造化，锤下定乾坤。张家渡口昔日的繁华不复存在，但张家渡的铁匠们依然坚守着这门手艺。和铁匠技艺一样，小玉馒头、豆腐方等非遗技艺也在不断传承，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临海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代代相传，成为村民共同的回忆和骄傲。
7: 多年来，我们坚持深入挖掘乡镇文化资源，通过呢在厚重历史底蕴中呢填满村史文化，寻根溯源，挖掘非遗文化特色资源，书写好山水新篇章，描绘好文体旅游和发展新蓝图，让文化底蕴更加深厚，户外品牌更加亮眼，动物底色更加凸显，群众的生活更加幸福。
8: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9: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3: 再次提醒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浙江听众，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很多听众都抢到了超值福利，还没抢到的现在赶紧打4008331912，活动时间最后延长10分钟，这会儿购买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就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5: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

0: 金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4: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7: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6: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5: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8: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9: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8: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8: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0: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5: 本台消息， 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5: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4: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 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5: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1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4: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2: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5: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京时间6:59。
18: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今天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气温是24到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召开，深学细悟，实干争先，高水平建成健康浙江，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王浩、雷海潮讲话，刘杰主持。
1: 浙江持续推动中医药加跨界融合，打造诸多中医药健康消费新场景，千年中医药正以新潮姿态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2: 嘉兴南湖机场到宁波舟山港海空联运业务落地，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与世界级海港实现战略联动。
1: 端午假期全省高温多雨，浙中北降雨明显。
2: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
2: 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美伊60天谈判期限18号起算，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昨天上午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入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深入推进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加快培育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更加坚实的健康支撑，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政协主席连义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等省四道班子领导、省法院院长出席。会议对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实施方案进行解读并做工作部署。王浩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就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卫生健康改革发展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学细悟，深刻认识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的实际行动，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应有之义，是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更加自觉扛起责任担当，强化实干争先，在健康中国建设中走在前做示范。王浩肯定了近年来特别是14-15时期健康浙江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要进一步增强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信心决心，准确把握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扎扎实实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确保到2030年高水平建成健康浙江。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完善体系，坚持建高峰、重县域、强基层、优服务、促协同，建强公共卫生体系，做优医疗服务体系，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内涵发展， 引导推动医疗机构把提升疾病诊疗技术、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培育高水平人才队伍等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优质均衡，推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合理布局，丰富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健康服务供给，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加快缩小城乡、区域、人群间健康差距。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改革破题，坚持小切口大民生，聚焦群众养老、托育、看病就医等领域急难筹办，加快打通各领域政策服务衔接贯通的堵点卡点，着力提升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服务的整体效能。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创新赋能，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建设为牵引，推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卫生健康事业，推进医学科技创新和健康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王浩强调，工作中要善于扭住重点，抓住关键，建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加快建成现代化疾控体系，抓好慢性病综合防治，健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健全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持续推进新一轮医学高峰建设，加快建设高水平县级医院，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坚持好完善好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服务，实施好新时代中医药攀登工程，为群众提供更高水平健康服务，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围绕一老一小一弱重点群体，优化资源配置，破解政策堵点，加快推进医康养互助融合改革，进一步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动健康服务更加均衡可及。

0: 营造有利于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良好社会氛围。雷海潮充分肯定浙江卫生健康工作所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在横向比较、纵向提升、普惠均衡、动能储备上展现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特点特色，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实践中讲好浙江故事。要坚持预防为主，增强传染病防控能力，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坚固防线。要以基层为重点，优化各级医疗机构功能和布局，建设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维护公益性的保障机制，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要坚持中西医并重，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进普惠托育扩容，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推进数字化建设，高标准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大力培育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更坚实的健康根基。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会上，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省体育局、杭州市、嘉善县做交流发言。省部署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设有医学教育的高等院校、省级医疗卫生单位主要负责人、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省残联班子成员及各市县市区主要负责人参加。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以勤齐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浙江政法英模先进事迹报告活动昨天在杭州举行，这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际行动，也是一堂淬炼初心、砥砺担当的生动党课。省委书记王浩出席，省领导邱启文、王成国、赵光军、杨清九、高英忠，省法院院长郑清、武警浙江总队司令员安大军参加。报告活动分为忠诚铸魂、初心为民、笃行实干、无畏担当四大篇章，九组英模宣讲代表依次登台，以质朴真切的语言讲述一线履职、守护平安的动人故事。整场报告活动感人至深，催人奋进，集中彰显了浙江政法铁军绝对忠诚、为民担当、勇于斗争的鲜明底色，引起与会人员强烈共鸣，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大家表示要以英模为榜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持之以恒锻造五个最新时代政法铁军，把英模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强政法保障。报告活动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市县市区，全省共计1.1万多名政法干警同步收看聆听。记者何冰倩报道。
0: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昨天下午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有关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攻坚克难，紧扣技术演进和产业变革趋势，按照既定理念打法，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为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刘捷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迅速，新趋势、新模式、新变化不断涌现，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相关制造给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加快金融、人才、政策等要素资源向人工智能领域集聚，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动芯片、新材料等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巩固我省现有优势和良好态势，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聚焦 token 这一价值新锚点，持续探索数据资源化、价值化新路径，进一步激活数据资源，释放智能红利。要围绕高效、绿色、安全的目标，加快打造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探索建立一体化监测标准体系，

0: 积极推广运用算力券，推动算力资源高效对接和灵活供给。要深化人工智能应用中置基地建设，进一步聚焦产业发展需求，高水平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和语料库建设，着力打造行业垂直模型，引导企业加大智能体开发应用力度，拓宽应用场景，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更好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对标国内国际先进水平，充分发挥开源技术体系优势，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增强开源社区的全球影响力和服务能力，加力营造一流开源开放生态。徐文光、何中伟、尹学群出席会议，省发展改革委、之江实验室分别在会上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1: 昨天上午，省政府与航天科技集团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航天科技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陈明波见证签约。此次签约是双方共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助推科技强国和航天强国建设的有力举措。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大局，在太空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航天加、新兴产业和创新生态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推动实现航天事业、航天产业与浙江省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共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浙江省与航天科技集团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已在空间技术创新、无人机研发制造、航天电子装备产业等领域形成一系列重要成果。浙江省副省长何中伟和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李俊代表双方签署协议书，杭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杜旭亮出席签约仪式。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5: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4: 啊，这么划算吗？
5: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6: 这功能好使。
5: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6: 我去巴黎啦。
5: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医药在健康浙江建设中发挥着独特优势，浙江持续推动中医药加跨界融合，借助药食同源优势，加大健康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打造了诸多中医药健康消费新场景。千年中医药正以新潮姿态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7: 在绍兴嵊州市甘陵镇的嵊州小吃旗舰店，一款浑身透着翠绿的小笼包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消费者郑冠冠说，
8: 过来吃小笼包，看到有板蓝根口味的，感觉就很奇特，想买一笼尝尝看。觉得它有一股清香，然后味道也很不错，感觉很健康。
7: 今年五月，浙江省市场监管局专门为嵊州小吃产业出台了16条支持措施，首次提出健全食药同源研发体系，推动功能型产品开发。当前全国嵊州小吃门店已超3万家，年销售规模超200亿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食药同源成为食品开辟健康赛道的关键词。浙江包行食品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李友飞说，
9: 这一款呢是我们的板蓝根清脆笋丁小笼包，在我们的包子里面加入这是药食同源的元素，比如说像当归、红枣、桂花和茯苓，我们这几款是小试以后反响很好，就是我们打算把它就是投入大生产了。
7: 在全省各地，有不少中医院推出养生茶饮、便携泡脚包、药膳配方等产品，掀起新国潮。杭州萧山区中医院中药师团队结合临床经验推出的养生产品，吸引不少市民持续复购。市民孙女士买了中药茶饮。
10: 像现在夏天嘛，特别是这种茶饮就很适合我，喝了以后就感觉还是挺舒服的。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坐办公室的，调节一下肠胃啊，改善一下气色，还是很不错的选择。
7: 萧山区中医院中药房主任周江说，
9: 互联网上呢有十多款的茶饮方，两款煮与煲，还有两款呢是煲汤的，反购的比例也比较高。后期也会根据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季节，定期的推出适合更多人群的一个茶饮煲和煮与方。
7: 从治病到养生，从药房到生活，中医药生活化、时尚化场景让中医药消费全面升级。遂昌以黄精、人参、熟地黄等药材入线，推出四款食药同源系列养生常粽。安吉县中医院推出文小帕驱蚊别针、中药香牌等手工文创，订单已突破1600件。诸暨等地将益母草、茯苓等中药材融入咖啡。武义县一家老牌中医馆创新推出陈皮红豆沙、莲子芝麻糊等近10款养生甜品，日销5-60万。负责人潘兴说，
6: 我们在红豆沙的基础上加入了我们的陈皮，然后在芝麻糊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莲子，那这些食材呢都是我们药食同源的。
7: 浙江中医药大学是培养中医药人才、提升服务能级、助力产业发展的关键支撑力量。近年来，学校聚焦老中医加新科技，助力中医药产业发展，推进中医药服务、产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等现代化，为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贡献中医药力量。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王斌说，
11: 构建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四体一平的协同机制，建立6个医研联合实验室和省中医药创新发展联合体，推进中医药康养行动，成立产品研究转化中心，开发中医药加系列药食同源的产品，打造浙中本草的品牌，强化人工智能的赋能，更好地推动更多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真正把中医药的疗效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优势。
12: 眼下618跨境订单持续走旺，一星欧、中欧班列往来不息，依托浙江金融改革坚兵工程，金华持续深化开放经济金融改革，在做好跨境结算、外贸融资、汇率避险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保险护航物流，以信用赋能商户。系列报道《开放金融带动全球》，义乌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今天播出。从店小二到守夜人，有温度金融护航全球追梦，由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采制。
13: 繁忙的义乌西站，一列列一星欧、中欧班列整装待发，满载着小商品驶向亚欧各地。在义乌庞大的外贸链条中，组货人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他们整合零散货源，统筹仓储报关，安排跨境运输，忙碌的同时回款周期长、容易坏账都曾是压在他们心中的巨石。浙江携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胡越说，
14: 我们现在一个月800个集装箱，应付账款是4000万人民币，客户他得把这个货卖掉，完成这个回款之后再来给我们付运费，垫资周期往往可能是2到6个月就会出现一个运费收不回来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曾经就发生过客户是沙特的，150多万的运费成了坏账了。
13: 针对行业痛点，在监管部门引导下，金华创新推出组货人运费险，还联动银行推出保单增信融资服务，为物流企业筑牢风险屏障。一件商品从义乌到境外消费者手中，往往要汽车换火车或者轮船飞机，出了国门，交通工具又要再倒几次。以往跨境运输要按路段、运输方式分开投保，一套流程下来手续繁杂，成本偏高，一旦出现货损，多家保险公司还容易相互推诿。人保财险义乌支公司推出多式联运一单制保险与 TIR 卡型保险两大创新产品。公司副总经理王笑说，
15: 义乌的小商品从我们的出货仓开始，以一星欧运输为例的话，陆路、铁路、在水路，再回到陆路，到达目的地，我们就可以通过一次投保、一张保单给客户提供全程的一个风险保障，大大降低了投保的成本啊，也简便了投保的手续，也降低了一些多段运输过程当中存在的责任不清、理赔不清的情况。
13: 目前多式联运一单制保险已累计提供6.7亿元风险保障，还入选了2025年浙江自贸区金益片区首批最佳制度创新案例。与此同时，当地面向小商品经营户推出了全国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出口信用险商户信保，累计提供风险保障2.3万亿元，帮助商户挽回经营损失4600多万元。 一整套全链条保险体系，牢牢守住外贸货物运得出去、货款收得回来两大核心底线。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义乌监管支局局长温树伟说，金融创新既要大胆探索，更要守住风险底线。
16: 义乌发展经验就是鼓励基层要大胆探索、大胆创新。一方面，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全力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引导金融机构立足于义乌的市场、义乌的特点，紧扣商户的实际需要，积极开展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紧绷风险防范阵线，坚决守牢风险防范底线，做到创新有尺度、风控不松懈，以此来打造契合义乌外向型经济的金融服务体系。
13: 金融的温度不仅赋能产业发展，也温暖着每一位扎根义乌的全球客商。义乌现有10000多家外商经营主体，30000多名常驻境外客商。依托涉外金融服务改革，当地银行推出外籍客商经营性信用贷款，仅凭经营状况、交易流水等就能办理纯信用放款，境外人士在这里享受到了均等化的金融服务。从主动服务、贴心帮扶的店小二，到严守底线、全面护航的守夜人，金华以改革提效能，以服务暖人心，以监管防风险，不断丰富义乌发展经验的金融内涵。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洪兴认为，
17: 金华开放金融改革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一批全国首创的金融产品上，更体现在围绕开放型经济发展需求，逐步构建起覆盖贸易、投资、支付、保险和人才服务等领域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了便利化与安全性的有机统一，为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开放强省建设贡献更多精华经验。
2: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0: 嘉兴南湖机场到宁波舟山港海空联运业务昨天落地，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和世界级海港实现战略联动，为高能级开放强省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和嘉兴台的报道。
18: 上午，一批从孟加拉国达卡飞抵嘉兴南湖机场的成品样衣，经海关监管后，陆路运输送往宁波眉山综合保税区进行保税仓储，随后将通过宁波舟山港海运发往海外。按照以往模式，这批货物抵达目的地需全程海运，中转环节多，流转周期长。如今有了海空联运模式，物流时间至少可缩短7天。嘉兴空港口岸发展有限公司关务主管王恒说，
19: 海空联运是将空陆海等多种运输方式进行一个无缝衔接，既能发挥空中运输时效快的特点，也可依托宁波舟山港的航线班轮密集的便利，有效精简中途的中转环节，压缩整体的运输时长，综合成本可以降低20%以上。
18: 据了解，今年嘉兴南湖机场将开通20条国际航线，覆盖东南亚、日韩、欧洲、北美。随着航线不断加密，海空联运货物将从单纯服装拓展到生鲜食品、机电产品、跨境电商小包裹等多元货种，逐步形成空运入境、保税中转、海运出境的贸易新通道。嘉兴海关监管6科科员朱哲熙说，
20: 嘉兴海关将持续深化跨关区、跨部门协作，积极探索空铁联运、空卡联运等多种联运的模式，不断丰富呢我们的货运品类，加密我们的运输班次，全力打造一体化、高效率的现代物流体系，助力浙江进一步提升国际供应链组织能力。
12: 昨天上午，舟山长虹国际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为全球头部航运巨头地中海航运公司量身打造的首艘21700箱液化天然气双燃料集装箱船点火开工。这是目前我省开工建造的最大吨位双燃料集装箱船，设计航速19节，计划于2027年8月建成交付。这是长虹国际与地中海航运第4次深度合作。这艘船将搭载新一代液化天然气双燃料动力系统，同时预留氨燃料适配条件，可以大幅降低船舶航行的能耗与尾气排放。
21: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22: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2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哦。
22: 没错，小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0: 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2: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三师筑起服务科技创新型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近日在杭州启动，现场发布全省2026年首批12个三师筑起服务科技创新型企业专业服务点名单，将采用1:1咨询、驻点服务、预约上门等形式，常态化精准服务企业。接下来，全省上百个三师筑起服务团将以上门指导加线上咨询方式，聚焦研发费用归齐、知识产权保护、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等重点领域，开展系列专题服务行动，助力企业应享尽享惠企政策，激发创新发展动能，为推进创新浙江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6: 从枝头到舌尖，浙江杨梅如何做到安全和新鲜？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在台州仙居探寻浙江杨梅的保鲜密码和品质底气，来听报道。
7: 上午9点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天的开始，但在杨梅采摘高峰期的台州仙居，很多果农已经干完活。仙居福音果业专业合作社销售经理蒋苗苗说，杨梅季果农们大多是半夜12点上山采摘的，
8: 那个时候气温低，杨梅锁鲜会更好一点，早晨8-9点温度升高以后我们就不采了，因为温度高果子就容易变软，变软就不利运输了。
7: 刚从枝头被摘下来的杨梅马上被送进杨梅林旁边的恒温分拣车间，在20度的车间里，工人会把杨梅一颗颗放进自动筛选机，机器会自动剔除甜度大小不够的杨梅，同时把优质杨梅自动按大小分3档挑选出来。蒋苗苗说，今年引进自动筛选机后，人力成本下降了2%，效率提高了50%。他很自信，今年自家的高品质杨梅不愁卖。
8: 我排单排到4天以后，
9: 中网年底这个销量怎么样？
8: 我明显增加30%左右有。因为很多人都说，现在外面的杨梅不敢买，我们只等仙居的杨梅。我所有的客户的反馈是这样子的。
7: 果农们的自信是有底气的。我省依托省级数字化平台浙农满和浙食链，在杨梅产业中建立了贯穿生产销售全链条的溯源体系。消费者扫描包装上浙农满，即可查看堂口地块、施肥用药、采摘时间、检测报告等信息，扫描浙食链二维码可查看承诺达标合格证等信息。更重要的是，浙江杨梅的质量安全逻辑已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开放。在台州东魁杨梅博览馆，一台自动饮料贩卖机大小的农产品免费快检机前围满了市民，很多人都在尝试用机器检测杨梅是否含甜味剂、保鲜剂。东魁杨梅母树园管理负责人谢先丽说，消费者用这台机器最快15分钟就能在手机上收到检测结果。
10: 今年就市场监督局为了让消费者吃得更加放心，把这个机器放在这里，有没有打药对吧，用数据说话是最合理的。如果真的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奖励，奖励3万块钱，他们没有得过奖。
7: 杨梅娇嫩易损，保鲜是产业难题，但江浙货24小时到，其他城市48小时到货，已成为浙江商家们坚定的承诺。这背后是一条完整专业的冷链物流。在18500平方米的仙居杨梅冷链物流基地，5条产线全速运转，每条线上约25名工人负责分拣、转运、护果。门口50多辆冷链货车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出车送货。转运中心负责人彭晓东说，这个物流基地是仙居官路镇政府与顺丰特意为了杨梅联手打造的。最近5天，日均杨梅跨件量预计突破20万票。很多杨梅都是坐着飞机去到消费者手中的。
11: 为了保障杨梅，我们应该是全国各地都专门运杨梅的专机加了30多条。正常在运行过程中啊，一般是保持在8度到15度，太冷口感它就会变质，但又不能太热，给它找一个合适的一个温度。
7: 凌晨采摘锁住鲜， 冷链专机抢时间，数据溯源守底线，每个环节都是浙江对杨梅品质的承诺。一颗红小果跑出了浙江农业的加速度和硬底气。
5: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昨天在龙舟故里宁波鄞州云龙镇举行。中国保加利亚城市龙舟友谊赛暨宁波市村龙舟邀请赛同步开讲。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2: 一点龙津，
13: 上午9点多，现场嘉宾共同为龙舟点睛。随后，中国保加利亚城市龙舟友谊赛暨宁波市村龙舟邀请赛正式打响。河道上9只国标小龙舟、6只国标大龙舟、10只传统划船，共25支队伍依次排开，蓄势待发。发令笛响，3艘国标小龙舟率先冲出，鼓手温碧击鼓，桨手俯身入水，整齐划一的桨叶劈开碧波，龙舟如离弦之箭贴水飞驰。两岸观众摇旗呐喊，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与船上的号子交织成沸腾的交响。赛后，27岁的保加利亚龙舟队队员罗伯特·瓦西列夫难掩激动，他说自己是一名电工，赛前仅集训了2-3个月。
14: 我们在保加利亚没有龙舟，这是我们第一次训练，但真的很酷。如果你们邀请我们的话，我们准备明年再来一次。
13: 上李家村龙舟队队长童俊威说，和外国朋友同江竞渡，共度端午佳节，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15: 我们通过龙舟把我们龙舟习俗传递给国际友人，希望他们也能感受一下我们这边的端午文化。
13: 活动现场，一平米博物馆端午主题微展也正式启幕。小小的空间生动展示了挂艾草菖蒲、送端午蛋、吃五黄六白等端午习俗。宁波博物院讲解员董明硕说：“
16: 来看看宁波端午的老民俗，展厅内有云龙镇文物与人竞渡纹同月，它是最早同时有龙纹和周纹的一个文物，是最早见证龙舟文化的一个文物。大家来可以感受一下宁波端午节的历史。”
6: 2026嘉兴端午民俗文化活动昨天开幕，接下来的3天，赛龙舟、果粽大赛等30多项端午特色民俗活动将陆续开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7: 上午11点，嘉兴南湖天地清水平台人头攒动，6条彩龙在南湖畔翻腾起舞。点睛仪式过后，2026嘉兴端午民俗文化活动正式启幕。现场依次排开的非遗集市和民俗体验受到市民们的欢迎。画雄黄摊位前排满了等待在额头画王字的小朋友，木兰汤摊位前工作人员用艾草沾水清洒游客手心，送上端午安康的祝福。设五毒游戏区里，年轻人拉弓瞄准，笑声不断。来自上海的陈女士带着6岁的儿子穿梭在各个摊位前打卡，玩得不亦乐乎。
17: 有很浓烈的端午氛围，你比如说划龙舟呀，包粽子，弄咸鸭蛋，传统下来每年都会有的。今年我们这边南湖天地搞的氛围还蛮好的，今天我们家小朋友非常之兴奋，现代的文化和小朋友的那个童趣结合的也比较好，让小朋友知道端午节传统文化的意义，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嘛。
7: 据了解，嘉兴举办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已有20年，今年活动将贯穿整个端午小长假，在嘉兴全域分别举办赛龙舟大赛、果粽大赛、踏白船表演赛、端阳大集等30多项极具端午特色的民俗活动。
5: 省气象台昨天发布端午假期天气展望，受梅雨带影响，假期里浙中北有较明显降雨，浙南局部有短时暴雨和雷雨大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18: 随着梅雨带加强北台，我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巧红说，降雨将贯穿端午假期3天，其中杭州、衢州、金华、湖州等浙中北地区累计雨量较大，浙南地区位于雨带南缘，有分散性短时暴雨和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9: 19号端午节当天的白天，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9号夜里到20号，整个浙北、浙中西部都是有中到大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么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的话大暴雨。那么21号呢，整个降水的话呢稍有些减弱，降水的范围的话呢有点往南移。
18: 据预测，18号8点至22号8点，浙中北地区累计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杭州、衢州、金华、湖州等地部分80到150毫米，局部地区200毫米以上。假期期间，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8到32度，体感较闷热，20到20。

0: 21号正值中考期间，考生陪考人员要注意出行安全，防暑降温。郭晓红说，节后梅雨依然不歇。
1: 我们预计的话呢，可能27号之前，这个雨带都是在浙江中北部到苏皖南部这一带摆动，所以持续时间还是会比较长。
0: 假期遇上梅雨，各地涉水涉海旅游景区提前制定应对措施。位于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的荷花山漂流景区已制定动态管控方案，将根据实时水情雨情灵活调整运营模式。景区负责人胡嘉兴说，
2: 漂流的话，像我们这小河道嘛，自然的流量的超过60公分了，我们就停了，给提前告知游客的。那我们叫他们带个雨披，漂好嘛，要是冲个热水澡，就我们自己配备的救生衣、安全帽，每个设计里都有个安全员。
0: 杭州淳安是本轮强降雨的中心之一，当地公路部门已提前开展道路隐患排查，仔细排查公路路面、边坡、警示标识等设施隐患，保障出行安全。淳安县公路应急保障基地党员服务队队长于军说，
3: 我们以县公路应急保障基地为核心，以天老湖、江家、大树、风口、威平和07六个公路养护站为支点，形成1+6的公路应急联动体系，同时利用智能监控系统对重点路段和桥梁隧道开展实时监控，提升公路预警响应效率。
4: 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昨天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迎来第三个比赛日，浙江泳军收获4金。女子100米自由泳比赛中，于一婷以53秒43夺得冠军，并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汪顺、费立伟分别在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和男子1500米自由泳中夺冠。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浙江队以徐嘉余、孙哲阳、洪金泉、潘展乐4人组成的阵容出战，最终以3分33秒77的成绩夺得冠军。
5: 这里有温度。
6: 近日，绍兴诸暨市大唐街道一居民家中突发煤气瓶爆炸，危急时刻刚下班回家的辅警陈伟松挺身而出，用勇气和专业化解险情。来听诸暨台的报道。
7: 事发当天下午，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打破了小区的宁静。刚踏进家门的陈伟松条件反射般冲到窗边，只见对面住户家的玻璃全部震碎，冒出滚滚浓烟。他来不及多想，冲出家门跑向事发楼层。推开门的瞬间，刺鼻的煤气味扑面而来，厨房内一片狼藉，明火正熊熊燃烧。
8: 看到他老婆在叫了，哎呦，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就这样在叫了，衣服也全部烧完了，头发也烧完了。我就把他老婆支出来，我说你快到外面去。
7: 此时，热心邻居杨师傅也闻声赶来。两人迅速从楼道内找来灭火器，陈伟松对着厨房明火展开扑救，杨师傅拨打110和119电话报警。明火被扑灭后，室内残留的煤气浓度依然极高，原本的煤气瓶已被大火烧得通红，随时可能发生二次爆炸。紧要关头，陈伟松再次冲了进去，迅速找到水源，将毛巾和手套浸湿，再找到阀门，用力将其关闭，彻底切断煤气泄漏源。
8: 煤气瓶已经烧红了，上面那也烧红了呀，已经烧了6-7分钟了呀。根本我是那个沾了水去把它拿出来的，后来那个手套还是融掉了嘛，那煤气瓶上面都还粘在那里。
7: 消防和公安民警赶到现场后，险情被彻底排除，陈伟松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这时他感到小臂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低头看去，皮肤已被热浪和烧红的厨房台面灼伤起泡。面对邻居们的连连称赞，这个在一线干了多年的老辅警说，
8: 如果煤气瓶炸了还是完了，就想了这一点。
6: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9: 毕业创业去哪里？
10: 来浙江体彩。
9: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0: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9: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0: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9: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0: 中国福利彩票，
5: 伟大征程，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 今天聚焦国民经济恢复，各项建设展开，物价平稳已是今日中国经济运行的常态。然而70多年前，遏制物价飞涨曾是一场重大斗争。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组织了银元之战、米棉之战，有力打击投机资本，有效平抑物价，迅速统一财经，稳定了新中国经济秩序。穿越大西南腹地的成渝铁路，新中国成立后仅用2年就建成通车，这是新中国自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新中国成立后的3年间，党和政府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全力恢复国民经济。经过3年多的艰苦奋斗，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已超过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工资平均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以上。同时，党和政府抓紧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改革，树立了崭新国家的形象，进而保证整个国家经过新民主主义稳步地向社会主义迈进。
5: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6: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消息，使馆高度重视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5月中旬被菲方查扣案，以推动该案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
4: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5月，全社会用电量86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近7%。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5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
6: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国家已分2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万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到5月已下达今年前2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6月底前将再次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625亿元。
4: 记者昨天从工信部了解到，5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的应用。
6: 商务部等8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方面提出的17项具体举措，来听央视的报道。
11: 此次意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了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在商品消费领域，意见提出扩大智能终端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在服务消费领域，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5大场景，也提出了多项务实举措，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统，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在商业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3个关键环节，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 AI 体验中心，并且要求与数码产品购新、以旧换新等现有政策衔接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领域普及应用。
4: 水利部昨天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开始的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其影响，贵州、湖北、安徽等地多条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昨天通过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
4: 自然资源部昨天通报，本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

0: 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昨天启动。自昨天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上海、郑州、沈阳、广州至南宁、上海至北京、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交通运输部提醒，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预计19号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18号全国运送旅客量预计达225.0万人次，同比增长3.4%。
3: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超556万亿元，同比增长8.8%，金融业机构负债近510万亿元，同比增长9%。
1: 据国家发改委消息，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下调4毛左右，92号汽油回到7字头，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0: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当地时间18号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1位到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排名。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8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0.14%，标普指数涨1.08%，纳指涨1.91%。
0: 国际油价18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美分，收于每桶76.60美元。
1: 美元指数18号大幅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75%，在汇市尾市收于100.846。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在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连续2晚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美军允许众多船只通过其海上封锁线。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在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的说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另外，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表示，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地时间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之后，批准了相关安排。
1: 美伊双方，巴基斯坦此前都公布消息说，将于19号在瑞士面对面线下签署谅解备忘录，但现在突然宣布备忘录已远程签署，并公布了正式文本。已公布的文本中，哪些条款意义重大，特别值得关注？这份谅解备忘录后续落地还面临哪些挑战？来听央视的分析。
5: 问题一，美伊选择提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背后有哪些考量？
6: 第一，就是美伊显然都希望更快的敲定协议、签署协议，推动协议更早的实施。我觉得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双方可能都要看一看已经签署的这份协议落实的怎么样。
5: 问题二，正式文本中哪些条款特别值得关注？
6: 最令人惊讶也令外界印象很深刻的是有关制裁解除、资金解冻的这些条款。第二个呢，是一些不那么直接可以实施的，但是后续根据谈判的情况有可能落实的一些举措。我觉得美国这么做，他是想通过这些经济上的刺激让伊朗继续留在谈判桌上。
5: 问题三，谅解备忘录后续落地面临哪些挑战？
6: 停战这个条款上，那么黎巴嫩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停战还是有一定的变数。那么在海峡这个问题上，伊朗还是有一定的保留，不排除美伊之间继续有这种良性互动的可能。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如果伊朗核问题达成相关协议，欧盟成员国可讨论解除对伊制裁问题，但目前尚未到达这一步。卡拉斯还谈到欧盟与以色列方面的分歧，他表示他认为约旦河西岸定居者的暴力行为正在削弱两国方案的实现前景。他表示欧盟支持两国方案，并要求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据黎巴嫩媒体当天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区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0: 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奥恩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黎巴嫩政府军队和安全部队，维护国内稳定，推动国家复苏。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8号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号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还警告说，如果任何北约国家对俄罗斯发动侵略，必将受到坚决的毁灭性的回击。
0: 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是中东地区局势缓和的重要一步。
1: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份向奥地利出售12架 UH-60M 的黑鹰直升机对外军售案，预计总金额为15亿美元。
3: 世界杯情报站。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 A 组第二轮的比赛中，首轮都未能取胜的捷克队与南非队1-1战平，各取一分。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 B 组第二轮角逐，瑞士队4-1战胜波黑，收获小组赛的首胜。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首轮比赛，首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的乌兹别克斯坦队1-3负于南美劲旅哥伦比亚队。
1: 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不少的球迷发现了一个新变化，除了熟悉的队徽、冠军星以及世界杯赛事标识之外，一些球员的球衣袖子上还出现了此前从未见过的新徽章，有人佩戴着首秀徽章，有人则佩戴着传奇徽章，还有一些球员拥有特殊的球鞋或手套等标识。这些新袖标并非各队自行设计，而是国际足联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推出的一套全新徽章体系。据介绍，所有参赛球队球衣右袖都将佩戴世界杯的赛事徽章，而左袖则统一展示世界杯社会公益主题标识。
7: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
0: 北京时间7:59，
8: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7: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丁克燕、王斌，责任编辑夏兰，主播飞扬、洪放，监制袁吉祥，感谢您的收听。